书的历史，100多年前，澳门半岛卧虎藏龙，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名人都在此留下足迹，比如孙中山年轻时就在此行医，成为澳门首位华人西医。有时他还会来到这座大屋拜访自己的老朋友。大屋正厅牌匾上的余庆二字出自易经，原文讲经常行善的人家会造福子孙。如果你以为这家主人很传统，那就错了。厅堂很中式，然而从外面看却是东南亚流行的百叶窗，百叶窗上方却画着广府传统壁画《公孙耍乐图》，象征天伦之乐，以及广东传统工艺灰塑雕出的凤凰。凤凰的旁边装着来自西方的拱券窗，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更多的拱券窗修在内院，进院可以走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月门，也可以从对面西班牙风格的扁券拱门进入。如果你在19世纪末来到这座郑家大屋，郑观应会在这座中西合璧的院子里迎接你。他刚刚出版了一部畅销书，叫《盛世威严》，想让当时的人们看中国，看西方。今晚，科学馆的外墙上有许多人，还有许多美食。澳门光影节以光为全城建筑举行的一场换装舞会，每座建筑在诞生时都意气风发，背负使命。光阴流转，它们有的成了遗迹，有的成了记载，有的什么都没留下。澳门建筑，当年建造的人，今天换装的人，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沟通世界，普惠中西。这次光影节的主题是火星想旅行。这个小可爱长得就像外星人，但这个小可爱也是外星人吗？澳门人过节有着自己的特色，中国传统节日过，西方传统节日也过，于是澳门大大小小的节庆日加在一起有好几十个。澳门面积小，广场很紧俏，没过几天另一个节日就会闪亮登场。春节买鲜花，这是故乡的风俗，家里必须这么装点。家门口一样会挂对联儿，把祝愿告诉街坊四邻。虎年的时候，老虎就随处可在，大家一起虎虎生威。

喜马拉雅山脉与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这里最高海拔高达7000多米，最低处却只有900米，是世界上陆地垂直地貌落差最大的地带。6月，当全国其他地方入夏时，

0: 红景天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引入中药药方，并被中国药典收录，称其益气活血、通脉平喘。
1: 红景天这位呢，这个药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常用，尤其近代来被我们的很多的药理学家呢就认可了，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它有那个耐缺氧的作用，是吧？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高原里边都属于由于肺功能差、肺气肿啊，或者哮喘的，是吧？呼吸困难啊、胸闷气短的病人，那么我们经常在用它，就是增加人的肺的功能，一般能用到30克一次。太少了不起作用。
0: 药用价值大，用量重，使得红景天常年遭到掠夺式的采伐，今年累月野生红景天正走向灭绝的边缘。如今西藏农科院的科研团队正在尝试人工培育红景天，但由于红景天自然繁育能力差，人工种植也困难重重。历经11年，科研人员终于掌握红景天种子的育苗方法，但漫长的生育期、高昂的成本还无法使其大规模开发。科研人员还想出另一种方法，他们将人工培育的种苗移栽到高山上，来挽救这种神奇的本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红景天，这世界的有灵本草，相遇有情之人，便扎下了根。文明存续，正在于留下根脉，守住灵魂。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吧，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 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0: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别，快把我的游戏机还我。
1: 你已经玩了好几天了。
0: 乐比，我们出去玩吧。
1: 你想去哪儿玩呢？
0: 当然是去小树林玩了。
1: 好，
0: 那我们出发吧。走了走了。乐比，今天天气可真好，很适合玩探险小游戏。你说呢，乐比？乐比，小心前面。好危险，乐比，你要看着点路啊。乐比，注意脚下。

0: 真是的。乐别，怎么办？乐比现在已经沉迷游戏了，这可怎么办呀？有了，去告诉乐比爸爸。乐比爸爸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1: 耶，通关啦！继续挑战下一关。
0: 小火车，冲冲冲！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嗯，
2: 是谁在叫我？大屏幕，快调出门口的监控画面。
3: 好的，主人。

0: 听小火车说，乐比最近沉迷游戏，还差点掉池塘里了。这可不是件好事啊。看来我得想个办法。对了，就用那个。
1: 乐乐，我们一起去玩游戏机吧。是之前欺负乐乐的机器人。
0: 嗨，乐比、悠悠。
1: 哼，原来是爸爸。
0: 乐比、悠悠，你们准备去哪儿呀？能和爸爸说说吗？
1: 我们正准备去小火车那玩游戏机呢。爸爸，为什么又把这个讨厌的机器人拿出来？啊，
0: 这个其实爸爸已经把它改装过了。自从上次的保姆机器人失败了之后，我又参考了其他的资料，很好，对它进行了改装，所以它现在已经是全能型机器人了，可以提醒你们学习，叫你们起床，还可以飞上天哦。
1: 能飞上天？那我可以玩玩吗？
0: 当然可以啦，乐比，这可比游戏机好玩多了。
1: 那我带它去给小伙伴们看看。

0: 个全能机器人，还可以飞上天哦。来吧，上啊！看我的！
1: 必须要按时完成作业。
0: 什么作业？

0: 这个机器人一点都不好玩，我还是想玩游戏机。
1: 游戏机？
0: 是啊，游戏机上有很多好玩的呢，我最喜欢玩打地鼠了。爸爸爸爸，就让我玩吧。
1: 乐比，那不如我们一起去郊游吧，大家一起玩怎么样？我们可以去野餐，还可以放风筝。
0: 哇，
1: 爸爸这就去准备一下。
0: 哈哈，太好了，乐比也很喜欢野餐。爸爸妈妈快点，我已经等不及了。
1: 来了来了，好凉爽的风。今天正适合放风筝。
0: 太棒了，我们快走吧。

0: 我们到了。
1: 哇，这可真美呀！
2: 哇，这真是太棒了！
0: 准备就绪，开始野餐。

0: 给，让我们为这美好的野餐干杯！
1: 干杯！

0: 你的风筝掉下来了。蝴蝶风筝真好看，
1: 看我的蝙蝠侠帅不帅？
0: 我的风筝也掉下来了。
2: 乐比，你的风筝呢？
0: 等等，我去拿。
2: 哇，好可爱的小燕子！
1: 看我的，
0: 上吧，蝙蝠侠！
2: 我也飞了。
0: 为什么我的风筝飞不起来？好主意，准备好，
3: 加油加油。
0: 哇，
3: 乐比加油，悠悠加油。
0: 一起出来玩真是太开心了。
4: 那你现在还想玩游戏机吗？
0: 不啦，我发现还是和大家一起玩最有趣啦。快看，是彩虹。

0: 赢了，哦，赢了，嘿，哦，啊，乐乐也想开赛车吗？
1: 赛车都是给大人开的，你太小了，不能开。
0: 乐乐乖，乖，乐乐不哭，乐乐乖。
1: 要是我也能有赛车就好了，这样我就能感受一下真正的速度。去找爸爸帮忙吧。爸爸，我也想像电视上那样开赛车。
0: 开赛车？
1: 我想感受一下飞驰的感觉，这肯定会很酷。爸爸，你肯定有好办法的。
0: 有了，我想到了个主意。
1: 是开赛车吗？
0: 小孩子不能开车，但爸爸能带你体验一把。
1: 耶哈！找爸爸果然没错。悠悠，快看！
0: 乐比，这是爸爸发明的新车，有很多功能哦。上车，我们去转两圈。
1: 车子动起来了，
0: 坐稳喽，我们就要出发了。
1: 剧情需要，请勿模仿哦。
0: 乐比，别动，快点坐好，
1: 切勿模仿。是山坡，要掉下去了。

0: 飞起来啦！我们能飞得快点吗？哇！哦！真是太好玩了！怎么不飞了？发生什么事了？那
1: 刚才真是太惊险了，

0: 车啊！
1: 哦，妈妈，
2: 这么晚还不洗澡睡觉？
1: 哎呦，
2: 你看看，房间还这么乱。还有，你为什么要抢爸爸方向盘？
1: 因为我想尝试一下开车。
2: 小孩子不能开车。哦。悠悠，我们走。收拾完，马上去洗澡睡觉。
1: 如果能再体验一次就好了。

0: 昨天根本没过瘾。这是什么？嘿，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哟，没事的。哦，哇，竟然是一双轮滑鞋。有了这个，我就可以感受速度了。快试试吧。准备完毕。乐比全速前进。
1: 是乐比吗？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你怎么滑得那么快？
0: 我在感受速度，不快就没有意义了。
1: 还是得给你上一课。
0: 啊！嘿嘿。
1: 速度一快就容易出事故。像这样完全来不及避开，速度虽然诱人，但也有很大的危险。
0: 对不起，木木，我再也不追求速度了。
1: 还好你们两个都没受伤。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预备，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 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高原，巍峨广袤。 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 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

0: 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
2: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这叔宝同不是号称天下无敌的吗？哼，叔宝同确实武功高强，却比不上我们的薛丁山。哼，有此等英雄，朕乃是朝廷之福啊！啊。

0: 刚才说，这女子就是棋盘山的窦仙童。正是，她现在是薛丁山的妻子。有这样的女豪杰归顺朝廷，真乃是国家之幸啊！是啊，想不到这锁阳城一困，竟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豪杰。 朕乃大唐之鸿福啊！
1: 爱卿所言极是，这些年轻人都是将来的国家之栋梁啊！朕一定要好好的犒赏他们。
0: 皇上英明。

了。

皇上和父亲还被困城中，救驾救父要紧，快走！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谕旨薛丁山劳苦功高，特令其先回帅府，令其父子团圆，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将军，我走的这两天有什么变化吗？没有，这几天一直是这个样子。恭迎老千岁，恭迎二路元帅。娘，二娘，
1: 银环呢？
2: 我们到了，
3: 终于到了。
1: 银环呢？你们回后堂歇息吧。啊，我和丁山先进去。
2: 好。
1: 见过程老千岁。嗯，周将军，我爹怎么样了？这些天一直昏迷不醒。
3: 周将军，我走之前不是用刀把毒肉割去，说是慢慢会好吗？啊，怎么又昏迷了？
1: 后来医官发现，这毒性已经走散了，不过把最毒的部分已经割了，现在还不至于致命。
3: 这么说，这昏迷还算是轻的。
1: 是啊，不过前几天曾经醒过一次，这眼睛也微微睁了一睁。 手脚也动了一动，后来就又昏了过去。
3: 既然有醒的时候，那应该是个好兆头。丁山呐，你不是说你师父的药能治你父亲的伤吗？那不妨。

0: 就试一试吧。
1: 嗯，可是师父说这药是刚刚受伤中毒的时候适合，效果会好一些，可现在毒性已经扩散，不知道还有没有效，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试一试吧。
0: 好。
1: 嗯，
2: 开门。
1: 父亲，孩儿来了，孩儿给您带来了仙丹药。

0: 丁山呐、你师父说过这药的效力了吗？
1: 师父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内就能醒来。
2: 哎呀，向天保佑吧，贤侄，快快醒来吧！哎呀。

0: 我是雪顶山，为什么老天总是帮助你，而不帮助我？
1: 锁阳城一仗乃元帅至关重要的一仗，也不知胜负如何，真是叫人焦急呀！这探子怎么还没有回来？
2: 父亲，不用着急，锁阳城内已没有勇将，再说元帅手握雄兵，应该可以稳操胜券。是啊，我想那皇帝老儿现在已经被元帅擒拿到手了吧？
0: 但愿如此。按常理说，
3: 两方兵力相比，元帅打赢锁阳城这一仗，应该是没有问题。
4: 小姐回府。
5: 爹，
3: 妹妹，你从何而来？
5: 锁阳城。
3: 那儿战况如何？
4: 全军覆没。
5: 你说谁全军覆没？
4: 当然是你们的元帅了。
5: 哎，
4: 难道还是朝廷不成？
5: 这不可能！你在胡说。
4: 爹爹，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由不得您不相信。 那元帅呢？他差点被薛丁山的神鞭打死，口吐鲜血，孤身逃跑。
3: 爹，
5: 你是不是帮了朝廷？
4: 我没有，也根本用不着我帮。朝廷的二路元帅薛丁山武功盖世，舒元帅的毒镖和飞刀两样宝物被他轻松的收入囊中，他手下战将如云。
5: 个个都是罕见的高手，叔宝童不败才怪呢！
3: 我的老天哪！老爹爹，不要我西凉啊！不要我西凉啊！
1: 爹爹，爹爹，
3: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4: 老天不佑失道之师啊！
3: 你给我住口！再说我就杀了你！
5: 妹妹，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这种时候还气爹爹？樊虎，你速点5000人马，与我前去接应元帅。樊龙，你留守关口。哼！
4: 爹爹，爹爹，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务之急，你还是看清形势，三思而后行吧。
5: 男人的事你不要管，老老实实跟我回骊山去，再敢惹是生非，绝不轻饶。
6: 报告元帅，樊将军和两位军士来了。
7: 见过元帅。
8: 樊将军免礼，
5: 可惜老夫帮不上元帅，让元帅受惊了，实乃是罪过呀。唉，
8: 此乃天意呀。

0: 这怎么能怪将军呢？
1: 请元帅到我韩江关休养生息，疗伤如何？
2: 胜败乃兵家常事，元帅无需这样丧气。
3: 是啊，我们还可以重整旗鼓，再与朝廷一决死战。
0: 哼，我们百万大军都没了，拿什么重整旗鼓？
1: 这还有我们呢，元帅。
0: 哼，樊老将军，就你那点人马能顶何用啊？你还是好好看护你的韩江关吧。
2: 难道元帅就这样甘心失败吗？
0: 我是真的不甘心呐。
3: 那元帅你就该振作起来，大家可都看着你呢。
2: 元帅，我与禅师有一个计划，不知你觉得行不行？
0: 说出来听听。
2: 我们这次失败主要是败在轻敌上，没想到薛丁山的武功那么高，连元帅的法宝都被他收走了，所以我们三个先把兵器练好，然后再下山。
3: 元帅可以再到邻国借得百万雄兵，再与朝廷一决高下，想必稳操胜券。
0: 说得好，我一定要回山苦练绝技，重新夺回锁阳城，把薛丁山碎尸万段。
4: 那天晚上你问智者不惑是什么意思，惑就是选择的意思。人生面临着太多的选择，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你不知道哪儿是对哪儿是错，担心自己选错将会悔恨终生。
5: 师父，那怎么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4: 只有一种人才能避免选择错误，这种人就是智者。智者胸怀坦荡，视野宽阔，心中有判断，有定力，所以他在选择的时候心中充满力量，比常人要强得多。为师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智者，这是孔子的话，他前面还有一句叫仁者不忧，说的是在这人世百态之中，只有那种有博大仁义胸怀的人才能做到胸怀坦荡，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伤和担忧。他后面还有一句叫勇者不惧，就是说只要你心中有足够的勇敢，你就会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就不会有恐惧和害怕。徒儿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一定要注意修炼，在内心做到仁智勇，这样你就能够所向无敌，无往而不胜。
5: 徒儿明白了，徒儿绝不会辜负师父的厚望。
4: 嗯，
6: 上天啊，求你保佑，保佑我相公早点醒来吧。
5: 娘，我去看看爹吧。
7: 金莲呐，这里不比自己家，不要到处乱跑。
5: 我知道了，二娘。那我出去走走啊。

0: 快进来！怎么样了？已经服下我师父的药，应该半个时辰就会醒的。那现在多久了？
1: ，老千岁，皇上传我们过去。丁山呐。 你在这守着，我们去就回。
0: 哎，
1: 走吧。

0: 过了半个时辰，这仁贵怎么还不醒啊？是不是丁山师傅的药也不管用了？
1: 王敖老祖的药是好药，但是仁贵身上的毒已经走散，恐怕一时难以治了。
0: 那可怎么办呢？还有别的办法吗？
1: 别的办法是有，但是找不到，所以等于没有办法。
0: 什么东西？
1: 仁贵中的是极寒之毒。
0: 而九阳神珠是驱寒之宝，要是有九阳神珠做药引，仁贵身上的毒就会药到病除。九阳神珠乃稀罕之物，上哪儿能弄得到呢？
1: 所以我说有办法也等于没办法。哎，走见皇上去。哎。
2: 娘，二娘，仙童啊，丁山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金莲，怎么了？金莲，出了什么事啊？
3: 我爹的病没救了。
2: 妹妹，你先别哭，有话好好说。到底怎么了？别胡说，你哥不是把老祖的药带来了吗？
3: 你怎么知道没救的？我哥带来的药是刚中毒的时候有效，可是毒已经走散了，就没有用了。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徐爷爷和程爷爷说的，我是无意中听到的。
2: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3: 办法是有，程爷爷说，可是很难办到。
2: 只要有办法，就算再难，我们也要把爹的病治好。
4: 到底是什么办法？徐爷爷说，要找到世间上一种罕见的宝物作为药引，爹的病才能药到病除。
2: 什么宝物？九阳神珠。
5: 老千岁，这次你可算是劳苦功高啊！皇上，老臣没辱没圣命，就是万幸了。
4: 哎，老千岁这次不但没有辱没圣命，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呀！你搬来的这批救兵，那简直是天兵天将啊！有了这些后起之秀，朕的江山岂不是要固若金汤啊？啊！皇上，你说这么多，归根结底还是皇上洪福齐天呐！
5: 哎，怎么说，程老千岁也是功不可没的。
4: 朕要好好的赏赐于您，老千岁，你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啊？皇上，赏赐就不必了吧？哎，赏赐是一定要的，要不是老千岁你冒死突围回长安搬救兵，哪来的今日这种局面呢？<笑>那也是被大军师所逼的嘛。
5: 徐军师举荐于你，也是有功的。
4: 皇上，你说他有功，他只会算计老夫，老夫差点被他害死。哎。
5: 老千岁啊，你这可冤枉我了。你是有能力我才举荐的，哎，这次证明我举荐的是有道理吧？哼啊！
6: 好了好了，两位爱卿不用吵了。还是程老千岁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吧。
4: 皇上，微臣还真没想好。
5: 那这样吧，暂且把程老千岁的功劳给记上，待等到剿灭逆贼班师回朝，一并重重赏赐。
4: 谢皇上。你们先退下吧。是。老千岁，啊，你临走之时，朕托你回长安办另外一件事情，你办了吗？皇上是说，是探望王皇后之事。
5: 正是。
4: 皇上，微臣遵旨去了。如何呀？
5: 哎呀，
4: 当时是武皇后领微臣去看的，微臣感觉到，当时武皇后好像不大高兴啊。

上回为师让你去雪山采莲，你在雪山辗转数日，被极寒禁体，终生难治。为师这里有一颗世上罕见的宝物——九阳神珠，

0: 嘿，想不到这王敖老祖能制出这么好的茶，啊，他怎么不制酒啊？不然的话，那一定是好酒。嘿嘿嘿嘿嘿嘿。哎，在这等我一下。是。哈哈哈哈哈！程兄啊，在饮什么酒啊？饮得那么香，能否给老弟尝一口啊？
1: 老夫饮的是茶，别说没酒。
0: 就是有酒也不给你饮。哦，要是我有酒，你饮不饮呢？
1: 你有酒，哼，不饮。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拜见程老千岁。
1: 啊，什么酒？
0: 御酒，
1: 好酒啊！
0: 哎，这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哎。
1: 不过，一阵牛鼻子老道，怎么了？还越说越来劲了是吧？啊，老夫这次可是被你害惨了。我在回来的路上，我都想好了，我一定用我的宣花斧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你说你能拼过我吗？
0: 拼不过，
1: 那你必死无疑。不过，老夫改变主意了，看在咱们俩兄弟一场的份上。 你只要把这酒给我，咱们的事儿就扯平了。<笑>
0: 说来说去，你是要让我把这酒给你，对不对呀？<笑>
1: 不错，老夫就是为了这坛酒，
0: 然后咱俩的恩怨就这么一笔勾销了，对不对呀？
1: 没错，扯平了。<笑>好，这酒给你。<笑>哎，这还差不多。啊，这牛鼻子老道并不难斗。
0: 这酒还不是归老夫了？哎，你在嘀咕什么呀？
1: 我没说什么，我说这是好酒啊。
0: 妈，先谢恩再开坛。
1: 什么？怎么说？这酒是皇上赐给老夫的，不是你的。
0: 我可从来没说过这是我的。
1: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清楚是皇上赐给老夫的？
0: 我要说你没给我机会呀。
1: 好啊，那你犯了欺君之罪，懂吗？
0: 程老兄，谢恩吧。
2: 谢主隆恩，你虽然没犯欺君之罪，但咱俩的事还没完。哎，
0: 刚才你说过的，
1: 我说什么？
0: 给了你之后，咱俩就扯平了。哎，这酒已经给你了。
2: 报告程老千岁，徐进士，外面有一女子求见。
0: 什么女子？
2: 好像是薛元帅的少夫人。
0: 好，快让她进来。是。
3: 我们的事还没完。哎，
4: 小女仙童见过两位爷爷。
3: 少夫人，你找我有何事啊？
4: 徐爷爷，你曾经是不是说过九阳神珠能救我家公公的命？
3: 是，我是说过，可是此物难求啊。
4: 小女身上有此物，
3: 哦，不知你何来此物啊？
4: 家师所赐。
3: 难道你去过九龙山，受过极寒禁体？
4: 曾去雪山采莲时有过。
3: 啊，明白了。可是老夫以为万万使不得呀。你要是没了九阳神珠，

0: 的病情会时而罕发，终生痛苦啊。
1: 是啊，要真是那样，万万不行啊。
0: 再说，丁山要是知道，也不会同意。就是仁贵知道了，他也不会赞同啊。
1: 换做谁都于心不忍啊。
0: 不能为了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带来痛苦啊，这万万使不得。
2: 这不一样，治好公公的病，于国、于君、于西征都大有好处，而小女就微不足道了。
0: 难得少夫人有如此胸怀，可话不能这么说。人的生命是上天所赐，不分轻重，怎么能厚此薄彼呀？
1: 是啊，少夫人打消此念头，那是万万不行的。这样做，
3: 梳妆。
4: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
5: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6: 对，
5: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6: 哎呦，
5: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6: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6: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6: 哇，
5: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6: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6: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6: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6: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6: 是
5: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6: 有赠品。
5: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6: 这是三瓶，
5: 没结束，再来，
6: 还有
5: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6: 天哪，十瓶。
5: 99，
6: 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5: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6: 还有，
5: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6: 太棒了！
5: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6: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5: 对，
6: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去油率99.9%，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您好，何阿姨。
7: 哎，你好，你好。
6: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7: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6: 啊！
7: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两。

0: 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0: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哎，
0: 特别特别好用。
1: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嗯，
2: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1: 嗯，
2: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混影油雾镜，哎，这一个也就三五分钟，
1: 嗯，
2: 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1: 嗯，
2: 哎，觉得吧，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2: 是吧？
1: 嗯，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吧，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2: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雾镜，
1: 嗯，
2: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1: 嗯，
2: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2: 上下一晃，看啊，
1: 嗯，
2: 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
0: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雾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1: 嗯，
3: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3: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3: 特别特别满意。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混影油雾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4: 太多了。
5: 免费免费，草本混影油雾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混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混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哈，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混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混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7: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7: 咱们用这个草本混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7: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有颜金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会影油性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7: 是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

0: 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1: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0: 是，
2: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3: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啊！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我哪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7: 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不然这两个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
8: 我错了，
7: 知道错了，
8: 晚了，
7: 没晚。别动！
8: 我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是最重要的，让老婆儿子安安稳稳、踏踏实实，是我唯一的一个念想。哎！
5: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

0: 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正在播出。

0: 请两位爷爷成全，公公一日不好，就一日不能为国效力，我们全家人也会痛苦一日。为何不能让小女一个人来承受痛苦，换来大家的皆大欢喜呢？
1: 孩子，快起来吧。
0: 孩儿无德无能，承蒙程爷爷撮合，有幸做了薛家的媳妇儿，就让我为薛家做点贡献吧。要不然，九阳神珠戴在我身上，身虽不痛，可是我的心会痛一辈子。
2: 将更加难熬啊！请两位爷爷成全。难得少夫人又如此胸怀，像九阳神珠一样，世上罕见呐、啊。程兄，你看如何是好？
3: 哎呀，老夫感动的无话可说呀！成全他不忍，不成全他已是不忍。
1: 孩子，我们看你情真意切，只好成全你了。来，快起来吧。

0: 谢两位爷爷成全，不过，仙童还有一事相求。
1: 孩子，既然都答应你了，你还有何事啊？
0: 今日之事，希望两位爷爷守口如瓶，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提一个字，特别是我们薛家的人。
1: 孩子，这是为何呀？
0: 我不想家人为我担心。
2: 好吧，那爷爷答应你。
1: 那徐爷爷呢？啊。

0: 丁山，药找到了，寻得九阳神珠了。嗯，
1: 是啊，如此稀世之宝，是如何寻得的？
0: 你就别问了，丁山，总之是寻到了。
1: 现此宝之人，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怎能不报？
0: 哎呀，你都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你就别管了，快走吧，快快快快快，
1: 走走走走，打水，好，端好。

0: 上天有眼，老爷这次终于有救了。
1: 是啊，太好了。
0: 放心了。
2: 是啊，放心
1: 了。小子，爹的病找到神药了。
0: 仙童啊，你爹……哎呀，仙童，你怎么了？
3: 娘，我没事，我先回房了。
0: 你没事吧？
3: 哎，仙童。
1: 娘，爹的病有救了，真好。

0: 醒了，醒了，醒了，来人呐，快点，快去把丁山叫来，快点！
1: 是。军师，千岁，我这是怎么了？我是在阴间，还是在阳间？
0: 阳间呐，阳间呐！
1: 自从你中了舒宝通的毒镖以后，两个多月来一直昏迷不醒，如今好了。
2: 程千岁，你办的人马到了吗？哎呀，到了到了，一日之间就把舒宝通的几十万大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呀！
3: 二路元帅把叛匪舒宝通打的是落荒而逃，口吐鲜血呀！哦，
2: 看来他是比本帅有本事，不知。
3: 朝中点的是何人为帅啊？
0: 贤侄啊，你知道这二路元帅是谁吗？不是别人，就是令郎薛丁山呐！老千岁，
2: 你不要拿我开心了。
0: 哎，
2: 我儿丁山让我误杀，我那还有什么儿子？
0: 元帅，你不知道啊，当年丁山幸亏得到王敖老祖的相救。 现在成了他的徒弟，今奉君命，特来觐见元帅啊！
2: 啊，快，让我见见。
4: 贤侄啊。

0: 你看他是何人？孩儿定山，拜见父亲。你果然是我的孩儿丁山。回父亲的话，孩儿受了伤之后，就被师父收留。师父教我习文学武。这次师父吩咐孩儿下山，到西凉救驾。
1: 殿下封孩儿为二路元帅，杀败蜀军人马，特来拜见父亲。父亲，这次母亲、二娘，还有妹妹，都随二路大军来到此地，就在后堂，等着您来接见呢。
2: 太好了！既然如此，待为父。 开辕门，谢过圣上之后，再见他们，
0: 全都听父亲的。那孩儿现在就去告诉他们。

0: 醒了，醒了，醒了！
1: 哥，爹怎么样了？没事了，爹已经醒了。
0: 醒了？
1: 哎呀，
0: 苍天有眼呐，太好了，这药真管用，真是药到病除啊！嗯，
1: 多亏了徐爷爷不知道从哪儿获得至宝九阳神珠做药引子，才把爹给救了过来。
0: 快，带我们去看看。
1: 娘，先别急，爹他说了，等大开元门谢生恩之后，再见我们。
0: 啊，那也好。
1: 哎，怎么不见仙童啊？
0: 对呀，刚刚他还在这儿呢。哦，好像回房去了。
2: 是啊，多回去好久了，怎么还没回来呢？
0: 我刚才看到他走的时候，脸色好像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
1: 那我去看看。
0: 好。
1: 哎呀，醒了，总算放心了。
0: 对呀，我去
1: 给
0: 他熬一次好吃的。
1: 仙童，仙童。
0: 仙童，你怎么了？我没事。他们说你病了。
1: 没有，我很好。
0: 哦，
1: 我告诉你啊，父亲已经醒了。
0: 真的？
1: 嗯，
0: 太好了。
1: 多亏了九阳神珠，不然的话，父亲就醒不过来了。
0: 看来九阳神珠。
1: 还真是有奇效啊！
0: 真是药到病除啊！哎，也不知道徐爷爷是从哪儿找到这药引的。
1: 他说了是从何而来吗？嗨，他不肯说。
0: 他不肯说就算了吧。
1: 那可不行，这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怎能知恩不报呢？
0: 他不说就算了，也许有原因的。
1: 好吧，啊，对了，父亲一会儿要见内眷，你收拾一下，先去娘那边吧，我先去父亲那边。

0: 本人西征大战沙场，乃奉圣命，不可违抗。你们乃身归弱智，不该鞍马劳顿来到这里，甚有不便呐。
1: 相公，你有所不知，我和妹妹招。

0: 洛阳还有女儿金莲，身达闺门之训，岂敢轻举妄动？只是听闻相公在锁阳城身中毒镖，一家人寝食不安，幸得丁山儿学得武功归来，又被殿上封为二路元帅。我和妹妹舍不得孩子远行，所以就情愿相随，正好又可一探相公吉凶，故而同来到此地。 女儿金莲也放心不下，便和我们一起同行。金莲虽是千金之体，但自幼拜云莲圣母为师，练成六丁六甲、金甲神符，武艺精通。武皇后啊，还准她随军杀敌，这次杀败淑君，她还立功不小呢。
1: 哦，哎，既然你们都来了，就不必多说了。爹。<笑>
2: 哎呦，
3: 金莲，
1: 可想你了。
2: 让爹看看。哎呦，长大了啊！
1: 哥，嫂子，快！
3: 儿媳窦仙童，拜见公公。
1: 快起来吧。
2: 此女何人呢？哪儿来的儿媳？怎么回事啊？
3: 爹。
4: 嫂子叫窦仙童，他哥叫窦一虎，是夏明王窦建德之孙。他父亲是一名忠厚老实的商人。
2: 来，再喝一杯。哎呀，你说那窦仙童心地如此善良，真是罕见呐！
3: 是啊，不过好心要能得到好报才是啊。
2: 来，倒酒。
4: 不该，你都喝醉了，给老夫留一点吧。
2: 哎，你刚才说什么？仙童得不到好报，什么意思啊？
4: 我是预感。哎，程兄啊，你倒酒啊！
2: 不给。
4: 你别小气啊！我跟你说，咱俩再喝酒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2: 你这牛鼻子，没别的事儿，净说这丧气话。
4: 不是丧气话，是预感。哎，你快到元帅府去吧，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2: 什么来不及了？
4: 叫你去你就去，啊！
2: 哎，我也要去皇上那儿了啊！我走了。
4: 哎，这牛鼻子！
1: 就这样，兄妹俩终于走上正道，这次还为朝廷立了大功呢。仙童继为媳，理当拜见。
2: 住嘴！这等野合之女，怎能算是我家儿媳啊？小畜生，胡作非为，治家不正，焉能治国？这等逆子，怎能统帅三军？
1: 怎能配做二路元帅？父亲，相公，丁山并无过错，相公为何如此发怒？
5: 夫人有所不知，身为二路元帅，三军之楷模，不成功便成人，受曹寇威逼，不请旨定夺，竟自作主张与野合之女成婚，不斩此畜生，难正军纪。来人，
2: 在，
5: 将这畜生
2: 拉出辕门外斩首。
6: 是，
5: 相公且慢。
2: 您身为大元帅，怎么就如此不懂父子之情呢？当年您东征回来把孩子射杀，幸得王阿老祖相救，今日孩儿勇冠三军，杀败鼠贼，救父救君，功不可没。
5: 相公为何无端又要杀他呢？
2: 这畜生年纪轻轻，尚不把君父放在眼里，将来再有美色幼稚，我君父性命岂不断送在他手里？夫人不必啰嗦，快快退入后堂。
5: 军令已出，
2: 断不可饶。来人，将畜生拉出辕门斩首报来。
7: 是，
5: 父亲。
3: 孩儿成亲，是程老千岁为媒妾身做主，何错之有？如果相公执意要杀，就连臣妾一起杀了吧。
7: 姐姐，
2: 来人，把夫人架进后堂，把畜生拉出去斩首。
5: 是，
7: 相公，相公，
5: 爹，
7: 相公，
3: 相公，不能这样，
7: 爹，
3: 不
7: 能这样，
3: 相公，
2: 父亲，
3: 相公。
2: 不要杀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7: 是，
2: 这是身不由己的。
7: 爹，
3: 相公，相公，
7: 不要杀哥，
2: 放开！
7: 老千岁，请坐。
2: 大元帅，为何要斩丁山？
4: 这逆子！
2: 大元帅，不要逆子，逆子的！你要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亲封的二路元帅。他经不起美色的引诱，经不住曹寇的威逼。 自作主张与一个草寇成亲，临阵招亲，严重违反军纪，当斩不饶。
4: 当真要斩？
2: 当真要斩！
4: 哼。

0: 程老元帅若有罪，也是老夫造成的。要不你先斩老夫，快斩老夫啊！
1: 程老元帅，
2: 老千岁，
0: 这不是折我了吗？你不是要斩我吗？
2: 老千岁，
3: 哎呀，程老千岁，这是哪里话呀？你听我说，程老千岁，只因为这畜生受了东宫之命，拜了二路元帅，他竟然连美色和威逼都经受不住，我几十万大军岂不是要被其所害？程老千岁，
0: 等等。
3: 你听我说清楚，你不说几十万大军恐被其害吗？你说说他害了谁，害了多少人呢？啊，你说不上来了是吧？那你就听我说说，他为此收了两员猛将和2000名士兵，在解困锁阳城中立下汗马功劳。他害了谁？还有我的孙子千中和罗章这帮世子，原来是武功平平，游手好闲，是他带他们上阵，教他们武功，现在一个个成了杀敌的主将。他又害了谁？
0: 还有我们大军被困锁阳城，是束手无策，是他带领这帮小将一日之间把叔宝同杀得全军覆没。他又害了谁？程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劳，既然犯了法，就得严惩。逆子他也一样，犯了法就得当斩则斩，别的事儿都好说，这件事儿。
3: 我没法从命，明日再到府上负荆请罪。哼，丁山当时也是宁死不从的，可当时的情况是万分危急啊！他们抓住了罗通，以罗通的性命要挟。如果丁山不答应成亲，他就以二路大军火并杀掉罗通了。
0: 程老千岁，
3: 你听我说，当时只有三种办法可行：一是弃罗通而不顾，二路大军火速赶往锁阳城救驾；二是调集二路大军。
0: 围剿棋盘山，
3: 不管罗通救得了还是救不了，也要铲平草寇，以振军威。三，就是丁山的做法，化干戈为玉帛，为救驾牺牲赢的时间，为今后聚集更大的力量。第一种办法，丁山是坚决不同意，这说明他是讲情讲义之人。第二种办法，即使伤不着罗通，一旦开战，没有十天半月是拿不下来的。耽误了救驾，此罪谁来承担？
0: 不管怎么说。
3: 身为朝廷的二路元帅，他也不能跟草寇成亲呐！哼，别做一个草寇又一个草寇的，草寇又怎么样？老夫也是草寇出身，当年还抢金夺银呢，现在不正样是朝廷的三条元老吗？谁敢鄙视老夫？
0: 他们怎么能跟您比呢？
3: 为什么不能啊？他们兄妹和老夫当年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日前在界牌关，窦将军和薛金莲。 被王不超所包围，窦将军为了救薛金莲，险些被敌人乱箭射死。还有你最看不起的儿媳妇窦仙童，为了救丁山，舍身当毒镖啊！这样英勇无私的英雄，乃是三军之楷模。还有他不顾自己的伤痛。
4: 程爷爷，
3: 哦，我差点忘了，薛元帅，我告诉你吧，你这草寇媳妇，那才是真正百里难挑千里难寻的好媳妇。你却左一个草寇，右一个草寇，诋毁人家，看人呐！
0: 不能只看出身，一个人走正道，关键是要有人争取引导。
3: 丁山能将草寇引入正道，将负面力量转化为我军的军令，这才是真正的帅才啊！你不但不为他记功，反而要将其斩首，功力何在？
0: 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犯了朝廷的律法，就得当斩则斩。
3: 我知道你执法严明，治军严厉，但一切必须服从大局。
5: 一切从国家利益着想，只有这样才是正确执法。
6: 皇上驾到！啊！皇上来干什么？快去！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不知皇上驾到，微臣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
5: 不知惹无罪，众位爱卿平身。
7: 谢皇上。
8: 叩见皇上，
0: 平身。
8: 谢皇上。
0: 不知皇上圣驾驾到，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不知皇上今日到府上有何事？
8: 二路元帅薛丁山为何不来接驾？
0: 启禀皇上，逆子薛丁山正在接受军法处置，戴罪之身不便见驾。

0: 皇上见谅，
1: 皇上，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杀丁山呐！但见无妨。
2: 遵旨，传二路元帅薛丁山觐见。
1: 薛王兄，薛丁山究竟身犯何罪？你该如何处置啊？
2: 回禀皇上。
1: 逆子在行军途中与草寇成亲，理应当斩。原来如此，好好的行军为何要招妻呀？回皇上，此女子窦仙童和其兄窦一虎本是不服王化的棋盘山草寇，当日二路大军行至棋盘山下，他抓住了二路先锋罗通，威逼婚嫁。
3: 逆子经不住美色和威逼，竟然就范。
4: 薛丁山到。
5: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薛丁山，薛王兄说你临阵招妻，可有此事？
5: 微臣罪该万死。
3: 薛王兄，你作为他的父亲，教教他应该如何办。
5: 皇上，微臣以为，作为臣子，无论如何得守法，一旦触犯了朝廷的律法，就当严惩，守法是不错。那你教教他，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守法？薛王兄。
3: 想必肯定有办法。如果你的办法既能够解锁阳城之围，又能够不和他成亲，那么你斩薛丁山，朕绝无异议。请薛王兄说说你的办法。朕以为，其实有三条路可选，不知薛王兄选择哪一条？
6: 弃罗将军于不顾，这丁山做不到，朕想你也做不到。那举兵扫平棋盘山，置锁阳城之困而不顾，不顾朕之安危。如果是这样，因此而延误战机，别说是薛丁山，就算是你，那也罪不可恕，当斩不饶。
3: 好在二路元帅薛丁山他没有这样做，他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就是成个亲吗？又没有死人，还救了人，况且还争取了救朕的时间，有何不可啊？法是要遵守的。临阵招妻指的是有些将领在战场之上不思战事。
1: 张罗招妻，整日里沉溺于酒色，这才是律法所不容的。
3: 先帝为何将朕之姑姑远嫁藩邦，那是为了国家之利益。丁山招妻，同样也是为了国家之利益呀。
1: 皇上英明，皇上的教诲，臣当铭记于心。那薛世子还有罪吗？
3: 女子与野合之女，草寇成亲，亦是有罪。野合之女，薛爱卿，昨日朕在城头之上所见之女子究竟是何人呢？
6: 回皇上，应该是薛丁山的媳妇窦仙童。朕倒想见见这两位草寇兄妹。传，
7: 窦仙童、窦一虎见驾。
8: 也不知道皇上怎么处置，真是急死人了。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夫君。嫂子，
7: 你别太担心了，哥会没事的。
8: 二娘，或是我引起的，我想去求皇上，替夫君一死。
7: 仙童啊，
8: 你别傻了，要是朕能听。
9: 亦不能让你去提呀！报，启禀夫人，皇上有旨，传窦仙童、窦一虎见驾。

0: 斗一虎，斗仙同道。
1: 末将斗一虎，
2: 民女斗仙同，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2: 谢皇上。
3: 窦仙童，
2: 小女在。
3: 你是何出身呢？
2: 棋盘山寨主。
3: 果真是个草寇。那你如今可是薛家的媳妇？
2: 是。
3: 昨日朕在城楼之上观战，当书贼向薛世子发飙之时，见一女子舍身救人，此女子可是你？
2: 是。
3: 哦，那朕倒想知道，你为何要舍身救夫啊？
2: 小女不是救夫。
3: 不是救夫？
2: 是救帅。
3: 救夫救帅有何不同啊？
2: 夫是小女个人的，帅是全军的。
3: 说得好，那你为什么要舍命救帅啊？
2: 三军可以没有小女，但不能没有元帅。
3: 少夫人胸怀坦荡磊落，真可谓是女中之楷模呀。薛王兄，这就是你所说的草寇？
4: 哼，皇上英明，
3: 赐少夫人黄金百两，锦帛百匹。
2: 谢皇上。启禀皇上，小女有一事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
3: 但讲无妨。
2: 小女愿用自己的性命换取我夫君一命，恳请皇上恩准。
5: 仙童，
3: 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性命，你为何要这样做？
2: 我夫君触犯军法，此乃小女逼迫所致，要斩，当斩小女才是。况且夫君文武双全，乃是国家栋梁之才，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杀之可惜。而小女命不足惜。
3: 朕自有主张。薛王兄。
4: 是。
3: 这女子的胸怀如此之坦荡，王兄可曾见过？可惜啊，像这样的草寇军中少有啊。
4: 皇上英明，微臣错怪他了。
3: 斗一虎，
1: 末将在。
3: 你原也是棋盘山的草寇？
1: 是。
3: 朕听说前几日在界牌关，你自己不顾性命也要去救薛金莲姑娘，可有此事？
1: 确有此事。
3: 朕又听说你非常喜欢她，想娶她。
1: 是，我很喜欢她。
3: 哈，那今日朕做主赐婚如何？
1: 皇上，这万万不可。
6: 大胆，你想抗旨不成？
1: 末将罪该万死。
3: 难道你不想娶她？
1: 是，不想娶。
3: 为何？
1: 因为她不喜欢我。我要是娶了她，那就伤害了她，她不会幸福，我不想她不幸福。
3: 这两位草寇都只会为他人着想，由此看来，人是可以改变的，只看我们给不给他们机会。薛王兄以为如何啊？
4: 皇上圣明，微臣知罪了。
3: 来人呐！
7: 在。
3: 快为二路元帅薛丁山松绑。
7: 是。
2: 谢皇上。
6: 丁山呐，

0: 怎么样？啊！薛王兄，昨日朕还与徐爱卿提起，程老千岁搬来的这批救兵，那不是普通的救兵，那简直是一批天兵天将。他们都不差于其先辈，尤其是二路元帅薛丁山，有了这批栋梁之才，朕的江山岂不是固若金汤？这乃是朝廷之大幸。 国家之大幸也啊！皇上高瞻远瞩，微臣知罪了，请皇上惩处。朕念你大错还未铸成，且昔日有功于朝廷，今日就不惩罚于你了。倘若不是老千岁及时赶到，那朕的盖世大将军二路元帅薛丁山，就死在你的刀下了。到时候，你才真可谓是有罪于朝廷，有罪于国家了。
1: 谢主隆恩，
2: 薛爱卿。虽说你这次有过错，但是你破敌有功，救驾有功，功过相抵，功大于过，所以朕就免了你的罪，并赐你御酒一坛。
3: 来人，赐御酒。
2: 且慢，启禀皇上，皇上赐御酒，是对我们薛家和全军将士的激励。
4: 如今评判尚未成功，待大功告成之时，再痛饮皇上御赐之酒，请皇上恩准。
2: 好，希望你们尽快喝到这坛酒。皇上回电。
5: 恭送皇上。
2: 父亲。
6: 孩儿告退，
4: 慢着。
2: 父亲有何吩咐？
4: 刚才圣上赦免了你的死罪，我无话可说。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否则难以正军纪。
2: 孩儿愿由父亲处置。
4: 好。
6: 来人，在。
7: 将薛丁山拉出去，责打40军棍，追回二路先锋帅印，监禁3个月，以正军纪。
8: 是。
7: 慢。皇上不是赦免了吗？你为什么还要打他？你说要追回二路帅印，我想问问你，二路元帅乃太子所封，帅印乃太子所赐，你有什么资格擅自处置？
9: 程老千岁言之有理，监禁3个月。
8: 是。
9: 哼，你说监禁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这3个月之内你不用丁山，看谁来剿灭叔宝同这个叛贼。
10: 王妃呢？我不是告诉你让你去找王妃吗？
8: 已经有人去找了，大王。
10: 再去催。
8: 叫他马上来见本王，快去！
10: 是大王。王妃，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看你弟弟这仗是怎么打的，几十万大军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这仗还怎么打？啊，西凉大门还没踏出就被人家打得一败涂地，谈何杀进长安呢？
8: 大王暂且息怒，正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
10: 这也叫常事？连十三官说是战略，全军覆没也是战略。
8: 败了就是败了，别说的那么好听。那么大王的意思呢？
10: 兵反长安靠的是实力，没有实力我们就不反。
8: 大王以为说不反就万事大吉了，你想想。 我们杀了他们3员大将，其中那秦怀玉是他们先王的驸马爷。你说不反，他们就能饶恕你；就算饶恕了你，大王现在的地位还能保得住吗？那难道他们还能杀了本王不成？这可难说。就算是不杀，大王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10: 你说，战又不能战，退也不能退，你说怎么办？
8: 为何不能战，父王？
10: 女儿，你怎么来了？
11: 听说父王正为那战事而着急发火，女儿特地来看望一下。

0: 公主啊，你父王当初可是雄心勃勃，现在却开始动摇了。
1: 怎么会呢？我父王顶天立地，才不会为了这一时的挫折而动摇呢，是不是啊，父王？
2: 你就不要再给父王戴高帽了。现在是战也不能战，退又不能退，进退两难。父王正。

0: 我们拿什么去战？
1: 此战大败是不假，可也不是大王想象的那么严重。我军还剩十来万的兵马，这几天臣妾已经进行了重新的编整。
0: 就靠你那十多万人马？
1: 臣妾手上还有八万人马，女儿手中也有五万。好，这一凑正好三十万人马，完全可以重蹈精神，再战朝廷。
0: 舒元帅负伤，至今下落不明，谁来主帅呢？
2: 谁说他下落不明了？啊，他已经和左右军师分别返回山中，与各自的师父一道锤炼独门兵器，一旦练成下山，即使是薛丁山也不是他的对手。
1: 臣妾就和公主一起整编队伍，抓紧操练，带我弟弟他们下山，大举反攻，誓将必得。

0: 先从，少夫人请。相公，吃饭吧。娘今天特地给你做了几个菜。娘费心了，你吃了吗？我吃过了。仙童，昨日父亲对你态度不好，你不要记恨父亲啊。
1: 瞧你说的，
0: 我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吗？本来我还怕你想不开，有些放心不下，想劝你几句，你反倒劝起我了。
1: 父亲的年纪大了，有些想法不太合时令。我们做晚辈的应该理解他。如果要是昨天父亲真的把我杀了的话，我是不会怨恨他的。这个道理我明白。你是明事理之人，这一点皇上得夸你。好了，快吃饭吧。
0: 说心里话，那时刚娶你的时候，真的是挺恨你的，只不过没有说出来。你不说我也知道。但是经过那么多事情之后，我才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媳妇儿。我娘都跟我说了，我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
1: 相公，你别夸我了，我都知道。 作为人妻，就要做好个妻子的本分；作为儿媳，就要做好一个媳妇的本分。不说了，快吃吧。

0: 哎，欣桐，你怎么就走了？
1: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
1: 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卖你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和金层，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压住，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它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

0: 干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5: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7: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9: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2: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3: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4: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允许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15: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6: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您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6: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7: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6: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9: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

0: 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里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3: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5: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6: 天地胸中装，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9: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2: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了？
17: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
18: 太感谢你了，
17: 运动嫂。

0: 是秉持的公心。
1: 种植小人麻烦你种种。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6: 是干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2: 想想后果。
1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5: 为什么？帮我，
1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5: 能不给我，就弄你。
16: 我错了。
1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5: 那就没办法了。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朕近日有些心事，颇为不安，故召两位爱卿前来。不知两位爱卿有何建议啊？
1: 皇上可是为薛仁贵元帅之事？
0: 薛爱卿可谓仙人也啊！
1: 哈，微臣不是什么仙人，只是昨天在帅府从皇上的言语中听出了一些端倪。不错。
0: 正是对薛王兄之事，朕颇为不安。要说他原本是先帝应梦之贤臣，为国家为社稷立下过不朽的功勋，暂且不说。但昨天，其处置薛丁山一事，足见其固执不化。且不从大局出发，朕颇为担忧啊。
2: 皇上，昨日仁贵处置丁山实在不妥。
0: 不过，他对皇上、对国家忠心不二，是不容置疑的。
1: 这点是肯定的，朕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如果把薛丁山这么一个优秀的人才给杀了，这对国家、对征西是多大的损失啊！这点他想过吗？
0: 也许，他当时只考虑到维护国法，不徇私情。其他方面，他没有仔细考虑吧。
1: 作为三军的统帅，怎么可以不考虑全局呢？
0: 现在又把薛丁山监禁三个月，这三个月的账谁去打？靠他自己行吗？
2: 皇上把丁山监禁了，也势必影响那批小将的情绪呀。听闻叔宝同和他的两位军师已经上山锤炼兵器去了，一旦锤炼好再带兵来抵抗，也是不好对付的呀。
1: 两位爱卿替朕想想，这该如何是好啊？
2: 皇上的意思微臣明白。 但是微臣以为，他对丁山一事，皇上不宜过多的干预。目前，对于此相关的事宜，也不要做出更改，让他在以后的事态中自己醒悟才是啊。
1: 徐爱卿，征西平叛，刻不容缓啊！
2: 皇上有何旨意，照下就是。
1: 传，薛仁贵觐见。
3: 是。

0: 微臣叩见皇上。薛王兄平身。谢皇上。
1: 薛王兄伤势恢复得如何？
0: 托皇上的福，和好如初。
1: 那就好。征西平叛，刻不容缓。

0: 不知薛王兄下一步如何打算呢？启禀皇上，微臣以为把两路大军合二为一，整编人员经过训练，数日即可向西挺进，兵力合一，统一调配，这很好。不知薛王兄如何用将？微臣想继续用罗章担任前路先锋，秦英为副先锋，程千中人为后路先锋。 黑城星为副先锋，不知皇上以为如何？
1: 调兵遣将之事，还是由薛王兄自己拿主意吧。朕只是对征西评判心急如焚，还望薛王兄早日大功告成。
2: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重托，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报，
2: 启禀皇上，秦英将军、罗章将军求见。
0: 传。
4: 传秦英、罗章两位将军觐见。末将秦英，末将罗章，
5: 叩见皇上。
4: 两位小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4: 不知两位小爱卿见朕何事啊？启禀皇上，现在锁阳城之困已解除，家父未获捐躯，尸骨未寒。末将想为家父守孝七七，请皇上恩准。
0: 秦爱卿，你也是为你父守孝之时而来。正
3: 是皇上，家父为国捐躯之时，正值锁阳城危急之中。末将随军出征，未能尽孝，如今也想告假为家父守孝，望皇上恩准。
0: 两位小将告假。
3: 薛王兄以为如何？
4: 微臣以为为人子嗣，理当以孝为先。两位小将的请求，理应在情理之中。既然薛王兄如此通情达理，朕也无异议。准了。
3: 谢皇上恩典，谢薛元帅体恤，末将先行告退。
4: 薛元帅，两位先锋同时告假。
0: 不知元帅将作何打算？皇上，既然如此，微臣想从豫总兵中调将，请皇上恩准。
6: 目前当以战事为重，任何将领需由薛王兄调遣。
0: 谢皇上，
6: 不知薛王兄想调何人，将派何用？
0: 微臣想调周青为前路先锋。 王鹏、王成两兄弟担任副先锋，不知当否？ 朕早就说过，调兵遣将之事由薛王兄做主，只要薛王兄考虑周全，朕绝无异议。
6: 谢皇上。

0: 恭喜元帅飞刀练成，真是可喜可贺！元帅，王妃娘娘已重整30万大军，只等元帅下山，我们便可重返锁阳城报仇雪耻了。太好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辜负佳姐的心愿。不过，我想再招20万大军，共图大事。这一次。
1: 一定要手刃皇上，杀了薛家父子。道长那边怎么样了？
2: 道长的铁板已炼得炉火纯青，不日便可下山。
0: 好，那你即刻下山，传我的令，待20万大军在锁阳城会合。我不久也会下山，到时我们锁阳城见。
2: 好，那贫僧先行一步。

0: 你向皇上告假，为家父守孝七七。嗯，为父守孝，天经地义。可你们家父刚亡故之时，怎不行此孝道？哎，
1: 当时我俩正忙于西征的事，毕竟国事大于家事，就把行孝之事先放下了。
0: 我也是，家父阵亡时，军情十分紧急，可是我们怎么可以置国家大事而不顾，而坐在家里守孝呢？若家父在天有灵，也绝对不会同意的。
2: 说的也是。
0: 西征评判还没有成功，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恶仗要打。哎，
2: 就连你这勇冠三军之帅都被囚禁于此，我们更是可有可无了。
0: 听你们这口气，好像我在这儿受苦似的。你们两位心存芥蒂，是不是有意为难我父亲啊？
1: 小弟不敢。
0: 那就好。
2: 元帅，
0: 别叫我元帅，我现在是戴罪之身，你就叫我丁山好了。
2: 怎么出什么事了？
1: 薛大元帅已将两路大军合并，并已经点了将。嗯，
0: 两军合一，这是必然的。看来我父亲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将领是如何安排的？
2: 周清为前路先锋，王成和王鹏为副先锋，程谦忠为后路先锋，黑成星是副先锋。
1: 哎，那你担任什么？
2: 大元帅说了，我跟我妹妹不算将领，不在将领之列。
1: 那到底算什么？
0: 难道算草寇不成？
2: 丁山，我这次跟你下山，就是想为朝廷效力，为国杀敌立功。既然大元帅不用我，那我还不如回棋盘山算了。
0: 哎，一虎，先别着急，不要一着急就要回棋盘山。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走下去。
1: 那我怎么办？我听你的。
2: 只要你有这份心，就一定有机会。
0: 现在没有事情做，那就好好习武，让自己的武功再高一筹。
1: 待我
0: 监禁期满之后，出去一定会有机会的。
1: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好好练功，我再也不提回棋盘山了。嗯，
0: 不过我父亲的安排，我确实有所顾虑。这样吧，一虎，你出去帮我捎个信儿，我要跟我父亲见一面。
1: 好，我这就去。 妹妹，妹妹，妹妹，你在不在啊？我进来了，妹妹，妹妹，在不在啊你？你怎么不开门呢？妹妹，妹妹，我进来了，你在吗？ 妹妹，哎，你在啊？哥，你怎么来了？啊，我来找老夫人的，经过你这儿过来看看。你怎么满头汗水的？生病了？
3: 我没事儿，可能受了点风寒吧。对了，你还没说你来找我娘什么事儿啊？
1: 哦，丁山想见见他父亲，那我先过去了，你自己注意点儿。
3: 知道了，哥。
2: 大哥，你是最了解我的，我觉得我也不是当先锋的料啊。
4: 周青，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是在瞎点兵点将是吗？
2: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用丁山当先锋呢？
4: 他现在在监禁，怎么可用啊？
2: 大哥，那你就用窦一虎，他也比我强多了。
4: 什么？ 用一个草寇当先锋，你就不怕别人笑话吗？啊？难道我们朝廷真没人了吗？
2: 大哥，你怎么还说他是草寇呢？他现在已经是朝廷中的人了。
4: 哼，周青，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想不干就算了，别跟我找那么多理由。
3: 相公，
4: 夫人。
2: 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3: 相公，儿子托人带信给我，说想见你一面。
4: 他为何要见我？
3: 他，
2: 大哥，我看丁山一定是找你有事儿，你还是见见他吧。
4: 他现在是监禁期间，不专心思过，他想干什么啊？
0: 不见。

0: 见见又何妨？你休要啰嗦。儿子见你一面就这么难吗？我看你是越来越不通人情了。
1: 哎，大哥，嫂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回去，叫丁山好好反省反省。这事儿，回头我好好劝劝大哥。

0: 丁山，这书就是你师父给我写的。
1: 我师父写死书，这是比较通用。只要你能悟出来，对你的棍法提高有极大的帮助，你就按照此法苦练数日，你的棍法必定有极大进步。
0: 好，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练。丁山哥啊，我叔意向你请教。
1: 丁山，论辈分，我是青山之叔；论年纪，我们都是年轻人。
0: 我听说你师父的兵器谱有神奇之效，特意来向你请教。
1: 请教就不必了，大家都是同龄人，互相探讨一下吧。哼。

一条线。横扫千军。追行出越。排山倒海。

0: 大将军，三更半夜的，是谁在击鼓啊？
1: 启禀元帅，是巡城龙骧将军王鹏在击鼓。快把他给我叫来！是。
2: 报告元帅，不好了！叔宝同叛军连夜悄悄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0: 好，等我更衣，随我一同上城楼。
2: 是。

0: 王将军，在。今日加强城门防守，加强炮石攻势，明日开城杀敌。
1: 是。
0: 启禀皇上，昨夜殊贼有纠集了50万人马，将锁阳城团团围住。
1: 啊！这杀不尽的殊贼，怎么又来围城了？
0: 皇上不必惊慌，殊贼本是我手下败将，莫说他50万人马。
1: 就是再多的人也不足为惧。薛王兄有何破敌良策？
0: 微臣已有安排，待禀报皇上之后，我即可派将领出城迎敌，探听虚实，再一举歼之。
1: 好，薛王兄需要多加小心呐。
0: 谢皇上隆恩。
1: 传，军师徐爱卿速去帅府，与薛王兄共商破敌大计。
2: 城上的给我听好了，我乃舒元帅帐下左军师飞伯禅师，速让你们的薛仁贵老儿派有能之士下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待，等待我们的主公下令斩首。
1: 如果没有下令斩，否则我就踏平你们的锁阳城，生擒皇帝老儿。
2: 报告元帅，敌军军师飞破战事，已在我东门外讨战，十分猖狂。
3: 继续打探。
4: 是。
1: 哪位将军愿意出去迎战？
5: 末将愿往。
6: 岳帅。
1: 殊贼此次重围锁阳城，是来者不善，有备而来。我等迎战，需要谨慎为之啊！
0: 军师所言极是，王将军。
4: 末将在。
1: 出去以后一定要小心谨慎，竭力
0: 得令。
4: 元帅，老夫的意思是，出城迎敌。
0: 还需从长计议啊！此次迎敌是探敌人虚实，疑惑皇上恩准。等探听虚实之后，我们再做周详安排。军师以为如何？
4: 既然皇上已经恩准，元帅不妨一试。

0: 你这秃驴就是那飞伯和尚吗？然也，既然知道本座的名号，还敢出来受死，胆子不小啊！
1: 上次你们围攻锁阳城，没有取你性命，今日又来围城，想必是一心送死。既然如此，快放马过来吧！
2: 我从来不斩无名之将。 速速报上名来！
0: 本将军乃大唐王驾前薛大元帅麾下龙骧将军王鹏便是。

0: 杀我一员大将，不斩此贼，怎解我心头之恨？王成凌云听令，
1: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带2000精兵、1000铁骑，速去城外将妖僧斩首。
2: 遵命。
0: 马彪听令，末将在。你带2000人马前去压阵，若发现王成他们不敌或什么异常情况，立即鸣金收兵。
3: 得令。
2: 元帅。老夫觉得你应该冷静一下才是。
0: 我的军师啊，我好好的一员大将让那妖僧给杀了，你让我怎么冷静啊？
2: 要打胜仗就一定要冷静。
4: 众将听令。
5: 在。
4: 开门迎敌。
5: 是。

将军双双阵亡，这妖僧何许人也？啊，竟如此汹勇，连杀我济源大将。

0: 传，论武功，何尚并不特别高强，只是他的暗器十分了得，杀伤力很强。几位将军均死于他的暗器上，是何种暗器？
1: 两扇飞帛，此暗器打将下来速度极快，只见红光一闪，击中目标，叫人防不胜防。
0: 马彪啊，马彪啊！你作为压阵官，为何不早提醒两位将军，让他们免遭暗算？
2: 辉元帅。
0: 两位将军激战中已占上风，飞帛和尚已无招架之力，没料到的是，飞帛和尚在被动之中突然转马，末将正欲提醒，可是眨眼之间，和尚的飞帛以飞快打下，叫人无法应对，末将实在是。马彪，
3: 你作为压阵官，你探视不明，还竟敢狡辩，
0: 来人，
4: 在，
0: 将马彪押出辕门斩首。
5: 元帅，
0: 薛元帅。 末将压阵不利，罪该当斩。但末将死前想奉劝元帅几句：飞帛和尚并非强敌，竟令我军损兵折将，屡屡失败，这是为何？我军中奇人能将众多，能对付妖僧者不乏其人，元帅却置之不用，这又是为何？末将斗胆奉劝元帅，点兵用将应从大局着想，不可意气用事，否则我军必败矣。
3: 慢。 马彪，你临死之前竟敢力荐军威，先不说对错，说明你胆识过人，亦能为军中着想。今天可免你死罪，留在军中戴罪立功，以观后效。把马彪放了，传令悬挂免战牌，休战三日。

0: 先吃饭吧。秦山，战事如何？
1: 大事不好！我军两次交战，两次失败，王鹏、王成凌云三位将军先后被飞伯禅师的飞伯所杀。这飞伯禅师如此厉害，有什么办法能对付他？秦叔要说他的武功不足为惧，只是他的独门暗器两扇飞伯十分厉害，杀伤力极强，且叫人防不胜防啊。
2: 那我父亲下一步该如何应对？悬挂免战牌，休战三日。看来现在压力很大。相公，先吃饭吧。现在战事这么紧急，我怎么吃得下去啊？哥，爹连吃败仗，整日愁眉不展。哎呀，我看到他的样子都担心死了，你快帮他想想办法啊！
1: 我也正为此事焦急呢，可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呀。
3: 听说那个和尚就是那对飞伯厉害，只要破了他的飞伯，应该就没事了。
1: 可恨这秃驴竟凭两扇飞伯猖狂至极。
0: 照我看来，两军对阵，破他那个飞伯确实不容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偷他那个飞伯，他就没那么猖狂了，能把他飞伯偷了，那当然好了。
1: 可这是他的独门暗器，不是说偷就能偷的吧？
3: 真要是想偷的话，也不见得偷不着。
1: 薛姑娘，如果想让我试一试的话，那我倒是愿意试试。哎，不可去试，这太冒险了。哎呀，冒险虽然是有一点，但对于我来说那就不叫冒险了。一虎哥，我看你也就在金莲姐面前吹吹牛而已。真叫你去偷，你未必能行啊。
3: 别冲动啊，此事风险太大，说不定会丢掉性命的。
1: 哎呀，是有一点危险，但也不至于性命不保。
2: 那你有把握吗？你说的把握指的什么呀？一虎
4: 哥，你看金莲姐多好，最终关心的还是你一虎哥本人。秦山，你是不是想挨打啊？好，
1: 就冲薛姑娘这句关怀，我去，我今天晚上就去。
4: 哎，一虎，哎呀，你快劝劝她呀！我相信哥哥，他应该不会有事的。再说，如果他成功了，不是为父亲。
1: 为我军解决了心中的隐患吗？可是薛元帅会同意他去吗？薛元帅已经不把一虎哥当做军中将领了。他虽然不派我，但他现在也管不了我。嗯，那倒是。
4: 你一定要小心啊！
1: 放心吧，一定没事的。
4: 冲着你妹妹、我嫂子，你也要活着回来。
1: 你想让他回来？

0: 哎，就说你想让他回来嘛，还扯什么妹妹嫂子之类的。<笑>
1: 妹妹说的对，我们大家都希望他能平安回来。
0: 哎呀，你们大家就放心吧。按照程老千岁说的那个话，我还等着结婚生子、立功封侯呢。啊！<笑>
1: 不要脸。
0: 祝大元帅旗开得胜！各位，今天这个功劳应该是飞伯禅师的。来呀，飞伯禅师，没想到你首战告捷呀，连续诛杀了唐军的三员大将，可喜可贺呀！啊，来，本帅再敬你一杯。
2: 来，元帅。 诸位，贫僧今日只是试试兵器，顺便探一下唐军的底，没想到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笑>
3: 此次略事，足见已经炉火纯青了。<笑>
2: 今日只是杀了他们三个将军，下次再战，我要让薛仁贵父子在劫难逃。<笑>

0: 元帅再敬你们一杯，谢大元帅。道长，禅师的飞帛已经试用了，而且是威力无穷，请问道长的铁板何时出手啊？元帅既然这么一说，贫道也该上阵试一下了。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到时候。 我给你庆功，谢元帅，贫道不会让你失望的。哎呀，两位军师威力超群，况且手中还握有利器，哈哈哈哈，有了两件这样的宝物，何愁唐军不灭呀？不过，两位军师一定要好好的藏好你们的法器。
1: 放心吧，元帅，丢不了。
0: 来，再喝一杯，
1: 谢大元帅。

0: 别叫，再叫掐断你脖子。告诉我，飞波禅师帐篷在哪？说。
1: 那边，那边那个最大的帐篷就是他的。
0: 你没骗我，
1: 大侠，你武功那么高，我哪敢骗你？
0: 好，我就信你一次。对不起了。

0: 你是何人？又是你小子啊！你不是能跑吗？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跑！你这秃驴，暗射机关算什么本事？你本事是大，你那么大本事，不还照样让我给逮住了吗？啊！来人呐，给我带走！
1: 是。

0: 偷成偷不成，现在也该回来了。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1: 那怎么办啊？
0: 要真遇到了意外，也没有办法，只能靠他自己运气了。哎，妹妹啊，
1: 你去哪儿？
0: 我要出去一下。哎。

0: 元帅，唐军来人了。来者何人？好像是薛仁贵呀。来者可是薛仁贵？正是本帅。鼠贼有话就说。哼，薛贼，我告诉你，你一向自诩为光明磊落。 看，你暗地里也会不择手段。本帅从来不做小人勾当，本帅一直光明磊落。哼，好，那我让你看个人。来人，把他给我带出来。走走走。薛贼，你看看此人是谁？我知道。
1: 那是窦一虎，薛仁贵，还说不是小人，你表面挂免战牌，没想到暗地里却派他来偷营。你这是什么勾当啊？
0: 他已不是我军将领，本帅也没有派他去执行任何任务。
2: 哦，
1: 这是为何？薛元帅此言不假，我已不是他的将领了。
0: 你说什么？
1: 小爷不想跟你废话，要杀要剐，你冲我来。
3: 好，有骨气。薛仁贵，我让你看一看，他是如何惨死的。来，给我打！爹，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你不救一虎也就算了。
1: 你这不是要把他往死里推吗？胡说！我要不说清楚了，岂不毁了我的声誉？再说，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救得了他？
3: 那你是不是就不管他的死活了？
1: 我不是不管，我，你说我怎么救他啊？大小姐，不要着急，我看一虎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是我，害了一虎。大小姐，不要自责，这事儿与你何干呐？
3: 妖僧连杀我几员大将，我见父亲一筹莫展，就让一虎去偷飞帛，没想到搭上了性命还不讨好，
1: 简直就是胡闹！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玩过家家的是吧？一个人到几十万敌军当中偷兵器，简直是异想天开。
3: 爹，
1: 大哥。
0: 元帅，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
1: 好啊，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不妨试一下。嗯。

0: 我不会让你走的，
1: 我不会让你走的。
2: 你再不走，你就连累我了。
3: 喝吧。
0: 你还懂不懂规矩啊？没大没小的。
3: 喂，你干嘛啊？臭流氓！
2: 你打我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
2: 他是你什么人？你这么玩命的救他啊？

0: 禅师，道长认为窦一虎是个人才，想劝降他，不知你有何高见呢？
1: 元帅，此人武功极高且怪异，如能为我所用，那自然是如虎添翼。不过据我所知，朝廷中人不可能那么轻易的投敌。
2: 问题是他现在已经不是朝廷的将领了。
1: 为何不是？上次攻打我们，他不还是什么前路副先锋吗？
2: 那是薛丁山任命的。窦一虎本来是棋盘山的草寇，被薛丁山收服，好像是一向传统的薛仁贵看不惯他，要把他清除。
3: 梳妆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6: 对，
5: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6: 是的，
5: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6: 对，
5: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
6: 哎，
5: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6: 是，
5: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7: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5: 是的，
7: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5: 没错，
7: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7: 没错，
5: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7: 对对对，
5: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7: 没错，
5: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7: 是，
5: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7: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5: 没错，
7: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5: 是
7: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0: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块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1: 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0: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
1: 哎呀，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不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

0: 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2: 钙质。
1: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1: 啊。
2: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

0: 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

0: 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我来要账，上海人，在上海上班，数目大吗？
1: 按他的，欠账我可以帮你，但是说好啊，总数要回来，我要扣10个点的佣金。哎，本来我是不想管，但是你的事情，我推是推不了。
2: 我给你50个点，
0: 那怎么好意思呢？
2: 哎，
0: 对方。
3: 一笔还他还得起吗？他还不起也要还，
4: 不行就分期付，分期付一笔一笔来，
2: 不用那么麻烦，简单的，让他拿命来偿。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 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5: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

0: 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正在播出。

0: 这说起来是有点奇怪呀，怎么好几次的交锋对阵都见不到薛丁山的面？
1: 元帅，提审一下窦一虎，试探一下他，看能不能归顺我们。如果不行，摸摸他的底细也可以。
2: 来人，
0: 元帅有何吩咐？
3: 把那个窦一虎给我带上来瞧瞧。是。我想他们内部一定是出现了什么变故吧。不仅连薛丁山见不着，就算是罗章和秦英那两个小子，哼，也是见不着啊。上次我杀了王鹏之后，以为再会来人，一定是那些厉害的小将。
0: 结果都是王成、凌云等泛泛之辈，贫僧也颇感疑惑。元帅，窦一虎带到。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对待窦将军呢？哈哈，窦将军，你可吃东西了？
1: 回元帅，还没有。
0: 别假惺惺的，老子一天没吃东西了。哎，这可不好，一顿不吃饿的话，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晚上备好上等的酒席，好好款待窦将军。

0: 我已经准备两坛好酒。是，窦将军，你放心，我会好好招待你的，让你吃得饱饱的。你少来这套，你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笑>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不想要求你做什么，我只是想和你随便聊一聊。
1: 实在对不起，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0: 好，窦将军，我可否问你一个问题呀？想问什么？俗话说得好，两军相争，各为其主。请问窦将军，你为的是谁呀？
2: 当然是朝廷、国家。
0: 哦，可是薛元帅已经言明，大家也都清楚。
1: 你的朝廷大军不要你了，你为的是哪个朝廷？他不要我，不代表朝廷不要我，更不代表国家不要我。我照样可以为朝廷战斗，为国家效力。<笑>
0: 好，窦将军果然是勇气可嘉，精神可嘉。
1: 可是，即便如此，这薛仁贵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真是让人费解。这是我们的事，你不必理解。
0: 是是是是是，我也就是闲聊而已，有点好奇罢了。我告诉你，我们的军队纪律严明，薛元帅执法如山。哼，哪像你们这帮乌合之众！嗯，这我相信。
1: 说得好，哈哈！别说是你了，就算是薛丁山他的亲儿子，他也会秉公执法的。你怎么知道的？这不明摆着吗？你们连损失了三员大将，到现在薛丁山都未曾露面呢。你们还是怕他吧，别高兴得太早。丁山只是被监禁三个月，等他出来，有你们怕的。
0: 怕？我倒要让你看看谁怕！来啊，把窦将军给我带下去。是，好生的伺候。
3: 带走，走。
0: 啊，两位军师，虽然现在我们还不十分掌握敌人的情况。 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也就是薛丁山在两个月之内并不会出战，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对我军十分有利。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一举消灭唐军。
1: 元帅，那窦一虎该如何处置？
3: 元帅，以贫道之见，先放他两天，尽量去感化他。
0: 看他能不能归顺我们，如果实在不愿意归顺的话，我们就处置他。嗯，就依道长所言吧。这样也好。
1: 哎，
3: 道长，你是否该用用你的铁板了？<笑>明日看贫道叫阵。
1: 后来窦一虎被他们带走了，生死难料。可怜这小将，名不正言不顺，却勇于为大局只身犯险。众位爱卿，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去救他了吗？启禀皇上，此事正在想办法。
3: 报！启禀皇上，敌军铁板妖道正在城外讨战。
1: 薛王兄，这该如何是好啊？
3: 启禀皇上，微臣已有应对之策，只是恳请皇上恩准。但说无妨，微臣今天想借用皇上身边八大狱总兵，微臣亲自压阵，定能捉拿妖道，将其斩首。这，
1: 薛元帅，你是想伤其食指不如断其意志，全力以赴处此一人？
3: 正是此意，
1: 恳请皇上恩准。
3: 准奏。

0: 谢皇上。诸位将军上阵以后，须防妖道暗器。
1: 我等明白，请元帅放心。
0: 好，打开城门，准备迎敌。

别追了！守兵。

0: 怎么样？没事吧？好好养伤啊。
1: 好的。
0: 怎么样？

0: 你怎么了，大哥？胜败乃兵家常事，请不要太往心里去了。
1: 三战三败，损失几员大将，你说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可是大哥，你整整一天低米未沾了，这全军都指望着您呢。 大哥，您要珍重身体啊！
0: 我知道，好，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0: 周将军，你怎么在这儿？
1: 军师，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觉啊？
0: 薛元帅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
1: 他刚往城头去了。
0: 好。
1: 军师，
0: 嗯，
1: 元帅的心情现在很沉重，劳烦你去劝劝他。
0: 我就是为此事而来。

0: 军师，这么晚了，为何还未歇息啊？
1: 年纪大了，睡得少了，既然睡不着，就出来走走。在这里遇到你，你也睡不着吧？
0: 连败三仗，损兵折将，我怎么睡得着啊？
1: 说的是啊，我也是突然想起一些前尘往事，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0: 哦，是吗？
1: 是啊，想起当年与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等一起起事，又想到前些年我们一起征东啊。
0: 想起当年，那真是痛快淋漓。不像如今，让我心里焦悴啊。
1: 哦，难道当年你只觉得痛快淋漓，没有一点伤心和为难之处吗？
0: 当然也有。想当初，我有能力，张世贵打击我，压制我，不让我发挥。现在想起来，他这个人真的是很可恨。
1: 人有才能不让人家发挥，这种做法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不过他已作古，已不成为害了，怕只怕后面的人不汲取他的教训啊。
0: 哎，军师啊，你说我是不是在步那个张世贵的后尘呢？
1: 好，不，也不至于到那个地步。
0: 哎呀，我真是该死，真是糊涂啊！像丁山这批小将，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反而处处打压他们。
1: 不足为奇，最卓越的东西，也是最难被人理解的东西。
0: 我明白了。多谢军师三更半夜来提醒我。微臣有负皇恩，损兵折将，屡战屡败，恳请皇上降罪于我。
2: 薛王兄，一向忠心耿耿，为国家为朝廷立下过不朽的功勋，朕不会降罪于你。
0: 皇上宽大为怀，微臣感激不尽。不过微臣还有一事启奏。
2: 讲吧。
0: 皇上，微臣自知年事已高，思想陈旧，观念落后，影响大局，元帅一职实难胜任，恳请皇上恩准，另请高明。
2: 薛王兄不计较个人得失，处处为大局着想，实在是难能可贵。朕就随了薛王兄心愿，准奏。
0: 谢主隆恩。
2: 朕任命薛丁山为三军大元帅，任命薛仁贵为朕之监军，众爱卿有何异议？
3: 皇上英明，
2: 立即传旨。宣告朝野，昭告天下。
0: 皇上高瞻远瞩，选你为帅，为父深感欣慰，但是希望你不要辜负皇恩，不负众望。
4: 孩儿一定披肝沥胆，不让父亲和皇上失望，不让众人失望。只是孩儿初出茅庐，经验不足，全靠父亲在旁指点。
0: 那是当然，不过你们年轻人思路敏捷，谋略出奇，是为父这一代所不能及的。以后遇到意见相左之时，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被旁人所左右。
4: 多谢父亲教诲，孩儿一定铭记于心。
5: 报！报告元帅，程前忠将军和尉迟青山将军求见。
0: 让他们进来。
5: 是。
0: 好吧，你们年轻人聊。为父应该到后堂去陪陪你娘和你二娘，该喝喝茶聊聊天了。
6: 元帅，人犯带到。
7: 谁让你们这么对待窦将军的？来，赐座。

0: 窦将军，这两日我的手下待你如何呀？不错。啊，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么款待你吗？哼，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哎，请你好好考虑一下。
0: 你现在已经不是朝廷大军的大将了，你被他们抛弃了。请问你有何打算呢？只要
1: 能从你这儿出去，怎么打算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笑>
0: 果然是硬骨头啊！不过，你还打算回你的棋盘山继续做寇吗？啊，窦将军。
1: 我看你不如留在这里，我一定会好好封你为一个二品大将军，如何？你这是要劝我投降啊？
0: 话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呢？这不叫投降，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我要是不答应呢？
1: 哈哈哈哈，那你将必死无疑。好，投降，我肯定是不答应。这死呢，我又不想，我还真得考虑考虑。好，窦将军，我再给你2个时辰的考虑时间，下去吧。
2: 是，带走。
3: 青山，我军粮草还能用多久？3个月，3个月之后呢？嗯，只有2个办法，要么去调运，要么从敌人手上夺取。嗯，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保证我军粮草充足。好，我来负责。
4: 报，罗将军、秦将军到。
5: 见过元帅。
3: 两位贤弟，你们怎么来了？
4: 不是在为家父守孝吗？丁山哥，昨天我父亲托梦给我，在梦里把我托骂了一顿。他说：“你这个不孝的子孙，如今国难当头，你不想着为国效力，反而躲在家里守孝，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哎呀，丁山哥，你又该怎么办呢？
3: 想必你也是被家父骂了一顿吧？
4: 怎么可能？我爹怎么能骂我呢？他父亲更厉害，他父亲跟我父亲说。
3: 这个不懂大局的不孝子孙，我才懒得托梦给他，就当我们秦家没这个子孙罢了。哼，你们这个谎话编得倒是挺像的嘛。到底想要怎么样啊？遵照家父教诲，前来听从元帅调遣。
4: 我也一样。
3: 嗯，好，没事了，大家先出去吧。
6: 是。
3: 两位的良苦用心，我十分感激。不过说真的。 你们两位不在我身边，我还真是有点不习惯。哼，丁山哥，我们下一步计划如何？哎，我刚才正和尉迟青山、程潜中两位商议，眼前最要紧的就是救出德一虎。那是当然，不过这件事难度相当大。嗯，再难也要去啊。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0: 一虎被囚在几十万敌营之中。 确实不好救，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果找一个跟一虎武功相当、轻功又了得的人，这样才有机会救一虎。就算救不了，也能全身而退啊。
3: 可是这样的人才，到哪儿去找呢？
0: 我倒是有一个，但是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下山。谁？
3: 我哥哥秦汉，他跟一虎是同门师兄弟，都在王禅老祖门下为徒。如果王禅老祖同意的话，那救一虎就很有希望。嗯，那我们试一试。那谁去比较合适呢？
0: 这个人，那就只有我去了。啊，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
3: 辛苦不是什么，反正我也想活动活动。

0: 什么时候动身？事不宜迟，即刻动身。好，那我现在就回去收拾。
1: 路上小心。元帅，两个时辰已经到了，斗衣虎应该考虑的差不多了吧？
0: 传他上来。是。元帅，那斗衣虎如果真能想通，归顺于我，自然是好。不过，我觉得希望不大呀。
2: 为什么？
0: 那皇帝老儿善于收买人心，他的部下几乎没有辩解的可能，难呐。这我就想不明白了。
2: 他不是被他们的朝廷抛弃了吗？朝廷不会抛弃他的，不然的话，他早回棋盘山了。可能是薛仁贵看不惯他。报告，
0: 元帅，人犯带到。<笑>窦将军，请问你想好了吗？想好了，我早就想好了。哦，那你想怎样？现在我只有两条路可选。
2: 投降吧，我这一辈子都得挨人骂，痛苦，我还是选死吧，一刀人头落地，痛快。你真的不怕死吗？
0: 怕，但我更怕活着被人骂。
2: 看来你真是个死心眼儿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
0: 滚！把他给我丢到外面帐篷去！哼，我要好好的折磨你，叫你生不如死。哼，老子死都不怕，还怕你吊？一会儿别忘了把我吊高点。元帅，就把他吊在贫僧的帐外吧。贫僧想看着他怎么被吊死。<笑>好好好。
2: 那就依大师的意见，带下去。
1: 是，带走。<笑>

0: 仙童，我让医官抓了一些补药来给你熬了汤，补补身体。你怎么样了？我没事的。我记得当初你跟我说过，有项链在身就不会生病。对了，项链呢？哎，我收起来了。你不是说不能离身的吗？
1: 那是我骗你的，可以离身。
0: 趁热喝了吧！哎，怎么了？哎，仙童！哎呀，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仙童！仙童！仙童！仙童！ 仙童，仙童，你去哪儿了？仙童，仙童，你在哪儿啊？仙童，仙童，仙童。
1: 哎，哥，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妹妹，你没睡啊？
1: 我睡不着，出来溜达一圈。哎，你呢？去哪儿？
0: 你嫂子跑出来，我出来找找。
1: 他跑出来了，怎么？你跟他吵架了？
0: 哎呀，没有，刚才还好好的，在屋里面聊天呢。谁知道他突然跑了出来，也没有说为什么，怪怪的。
1: 我也没看见他啊。哎，你去那边找找看啊。
0: 哎，对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是在想翼虎吧？没有。
0: 放心吧，我已想办法去救他了。

0: 医官，我娘子到底怎么回事啊？报告元帅，少夫人是极寒禁体，不过有些令人费解。为何？极寒禁体应该是经常发作，可少夫人以前一直没有发作过，现在怎么发作了？此话怎讲？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少夫人以前能抑制此病，但是现在没有了这种抑制。
1: 这是为什么？
2: 苏州，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腊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
2: 从他爷爷这一辈儿到他这一辈儿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3: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7: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8: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7: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8: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 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
7: 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8: 嗯，不用。
7: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8: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 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 牛腩、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 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8: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8: 嗯，
3: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8: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3: 啊，99块钱2斤？
8: 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8: 嗯，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2斤，咱99块钱4斤。
8: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

0: 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

0: 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那
0: 怎么样？
2: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

0: 服，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

0: 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

0: 大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7: 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9: 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帮我？
11: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3: 人不给我，就弄你。
14: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1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冯仪率领的浙江省代表团一行。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欢迎冯仪一行，向浙江长期以来对青海的倾情帮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和援青省份支援帮助下，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面向“十五五”，青海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学习借鉴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聚焦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算电协同、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等领域，加强两地资源与产业优势互补，共同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冯仪对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说，当前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我们将坚持青海所需、浙江所能，扎实做好对口援青工作，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张景刚、班果参加。
0: 国资央企是推动青海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聚焦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生态协同、长远合作等关键环节，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央企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助力产业四地建设，书写央地协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重大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为推动央企在青投资项目提速增效，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持续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深化投资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助力央企项目落地提速增效。围绕特高压外送通道、绿色算力等重点项目，建立常态化对接和专班调度机制，主动对接途经省份，协同推进工程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实施。
2: 我们依托全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优化全流程线上审批模式，实现项目审批一网通办、全程可诉，全面推行跨部门并联审批，将立项用地、用能、环评等事项改为同步受理，联审联办，限时办结，精准破解项目落地堵点难点。在绿色算力项目建设方面，发挥省级算力基础设施工作专班作用，联动数据、能源、工信、自然资源等有关部门，统筹做好用地用能、网络接入等要素保障，建立全流程跟踪调度机制，推动项目加快实施。
1: 立足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总要求，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

0: 员会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项目布局服从生态功能，建设过程严守生态底线，产出效益反哺生态保护原则，引导央企加大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推动能源化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央企项目落户青海，融入生态，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1: 在清洁能源领域，以生态友好型开发为底线目标，以绿电供给赋能全局，项目谋划选址严守生态红线，优先在沙河荒区域布局清洁能源基地，推动央企在施工中采用环保工艺，从源头降低化石能源使用率和污染排放，同时鼓励央企坚持因地制宜、因害设防、以水定律原则，探索光伏治沙模式，实现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间种植的立体生态修复与清洁能源开发共赢。
0: 15/5/17，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立足全省资源禀赋和长远发展布局，依托国资央企合作平台，推动央企将青海重点项目、重点产业纳入集团中长期发展战略，协同央企加快完善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有序推进西宁至成都铁路、青藏铁路格拉段电气化改造、共和机场投运、黄南河谷洛机场改扩建等项目，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全面深化央地合作。
1: 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方面，持续联动央企深耕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酸锂等特色优势领域，推进柴达木、海南清洁能源基地和跨区域绿色送电走廊建设，加快盐湖资源梯级高质化开发，围绕酸锂项目建设、酸电协同发展、磁源经济培育等领域，深化与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等央企的战略合作，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细化完善惠企利企举措，统筹做好企业用地、用能、环评等全方位服务，依托冷企直通车机制，强化煤电油气运行调度，健全协同帮扶机制，以稳定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坚定国资央企在青海长期投资发展的信心。
0: 9月17号，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海东市委宣传部、黄南州委宣传部协办，旨在深挖优质文化资源，讲好青海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示青海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活动邀请省内外18家主流媒体、50多名记者组成采访团，深入海东、黄南多地，通过实地探访、深度调研、专题访谈等方式，挖掘各地文化保护、活化利用及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实践。活动借助主流媒体传播优势，立体化展现青海深厚人文底蕴与独特地域魅力，助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持续擦亮青海文旅名片，凝聚文化发展合力。
2: 聚焦我省5个文化建设，讲述青海文物保护利用生动故事，展现青海深厚的文化底蕴，进一步发挥文化乘风化人、凝聚人心、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全面呈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文化事业建设的显著成就和丰硕成果。
3: 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15/5/17，青海立足高原地域特色与中藏医药资源优势，从服务体系、全周期健康保障、传承创新、交流发展等多维发力，推动全省中藏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高质量中藏医药服务体系，高效发挥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带动作用，促进中藏医优质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推动每个县级中藏医医院至少建成2个中藏医特色优势专科和1个县域中藏医适宜技术推广中心，到2030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6类15项以上中藏医适宜技术的比例达到80%。 升级中藏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藏医药在重大疾病防治、高原病诊疗、老年慢病管理等领域发挥独特优势，提升中西医结合服务能力，加强中藏医医院老年病科、儿科建设，探索建设中医康复中心、智慧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提升中藏医药康复护理服务能力，将中藏医治未病理念融入诊疗服务全过程，推进中藏医药传承与创新，开展藏医药典籍文献、传统技艺保护与药材资源保育，完善古籍数据库建设，优化中藏药炮制加工工艺，夯实科研平台，加快临床研究标准体系构建以及数字化升级，立足十八青药名录，扩充道地藏药材保护清单，强化药材资源保护与高效利用，同时推动中藏医药与文旅康养产业深度融合，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打造特色文化体验品牌，探索特色疗法融入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构建中藏医家健康养生模式，持续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0: 9月17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视频调度会。会议指出，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方位展开，各地各部门有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行业领域整治正在逐步深化，基层干部群众对专项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反应良好，高度认可。会议强调，目前专项斗争进入第二阶段，要坚持问题导向，抓细抓实抓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工作，要坚持精准起底，分级分类精准核查，严格闭环规范管理，要坚持重拳出击，集中开展打击整治收网行动，掀起新一轮强大攻势，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打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动仗、整体仗和攻坚仗。9月18号，省直机关工委在省检察院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会。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省检察院党建品牌建设成果，观看了省直机关优秀微党课，并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座谈交流。通过实地看、现场学、互相议，推动各单位互学互鉴，取长补短。会议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与会人员表示，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借鉴先进单位经验，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使党旗始终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线高高飘扬。9月18号，由青海省妇联、西宁市妇联主办的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学习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以月满中秋传家风、和美家庭润夏都为主题，通过现场赠书、读书分享、情景表演等形式，分享书中百姓家庭的暖心故事，讲述家风故事。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生动讲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地方考察调研时推开一扇扇家门，问民情暖民心，看变化化发展的感人故事，记录了新时代中国家庭的幸福变迁，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职业关情的人民情怀，反映了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深情厚谊，激励广大妇女和家庭奋进十五五，建功新征程。本次活动带领大家感悟领袖心系百姓、情系万家的为民情怀，引导大家以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涵养家风，廉洁齐家，以实干开新局，奋进建新功。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青海组团参会，从摆产品到学场景，从借船出海到通江达海，借平台、用口岸、通联路，这趟东博会青海收获满满。展馆内谈订单，展馆外推项目。今年东博会期间，青海代表团除商务洽谈、项目推介、供需对接外，还专门带企业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看智慧农业、智慧物流、城市治理、AI+制造等应用场景。
4: 目前，桂树氢算绿电制算融合一体化示范基地已正式挂牌成立，并同步与广西产业院等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后期，公司将立足广西，面向东盟提供可信数据算力专区，打造西部绿色算力加东盟新通道的特色算力模式。
5: 创新打造了全国首个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的绿色大数据中。

0: 中心把绿电转化为绿色算力，践行了双碳发展的理念。我们也希望依托云网算力优势，加强沟通对接，输出绿色算力方案，推动青海省的绿色数字产业协同发展。
1: 我省参会企业越看越明白，盐湖化工、高原农畜、绿电算力就卡在价格链终端，接上人工智能、跨境数据、智能物流，青海的绿电钾肥才能变成有技术含量的外贸产品。
2: 比亚迪集团全资子公司2025年销售收入超86.85亿元，实现进出口贸易额29.9亿元，电池产品为青海第一大出口商品。东盟是全球新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也是我们公司重点开拓的海外市场，进一步扩大产品在东盟区域的市场份额，
3: 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和东盟合作的广阔前景。青海具有丰富的清洁能源和算电协同的技术条件，我们希望借助东博会这个平台，加深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对接交流，实现资源互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今年东博会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陆运河通航。对不沿边不沿海的青海来说，这不是广西一家的事，而是一条新出海通道。在西宁平祥综保区对口合作协议签约会上，这条通道成了双方交流的重点。
4: 精准为企业拓展东盟市场牵线搭桥，同时借助东博会窗口推动两地资源共享、通道互通、业务互联，用好口岸保税政策功能，全力以赴为两地外贸企业提供通道、政策、市场对接等服务，助力青海外贸企业走出去，不断扩大青海特色产品在东盟市场的份额。
1: 借东博会平台，青海代表团把平陆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电商、自贸试验区协同等政策讲给企业和商协会听，把清货出清从口号变成物流方案、成本模型和订单路径。
5: 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快，农林资源丰富，又处在绿色转型和碳市场建设的起步阶段，既有减排的压力，也有发展的需求，这和青海走过的路非常像。我们在高原上趟出来的经验对他们有实实在在的参考价值，合作方式也非常灵活，我们既能出口小型的碳化设备，也可以联合开发国际碳信用项目，收益共享。
1: 十四五以来，青海已开行国际货运班列597列，盐湖化工出口持续增长，平陆运河通了，广西是门户，青海也可以是货源端、供给端、绿色算力端。东盟要绿电，要新能源材料，要农业标准化方案，青海有盐湖、有锂、有绿电、有冷凉气候，如今高原向海正在逐步实现。

0: 金秋玉桃里，韶华见初心。自燕山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开启西部支教征程以来，一批批燕大学子跨越山海接续奔赴，扎根海拔近3000米的柴达木盆地，持续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支教帮扶工作。支教老师创新教学方式，优化课堂模式，将新颖的教学理念、丰富的课外知识以及科创思维融入日常课堂，让教学变得生动鲜活。课余时间，他们深耕美育科普，常态化开展趣味实践活动，以多元化育人模式拓宽孩子们的视野，用温暖陪伴守护学生茁壮成长。
1: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孩子们对科学充满了好奇，一二年级的孩子们眼里满是童真，五年级的孩子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往后我会继续根据孩子们的特点以及生活设计有趣味的小实验，激发他们探索世界的兴趣。
0: 细致耐心的教学态度，生动有趣的课堂内容，让支教老师深受学生的喜爱与信赖。在孩子们眼中，支教老师不仅是传道授业的师长，更是陪伴成长的暖心伙伴。
2: 我们非常喜欢林老师的课，林老师教会了我们许多课本以外的知识。
0: 多年来，燕山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始终坚守支教初心，累计完成数万课时教学任务，用坚守诠释责任，用奉献书写担当，在高原大地书写着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与教育热忱。
3: 作为青年支教志愿者，我们始终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扎根西部，潜心育人。未来我们会继续立足课堂，深耕教学，以青春之力托举乡村教育希望，用坚守与热爱

0: 县里教育事业。
1: 入秋以来，海北州冈察县沙柳河青海湖入口处湖水清澈，水天一色。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我哪儿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不来，这两个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
1: 我错了，知道错了，晚了。没完。
2: 别动！
1: 我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是最重要的，让老婆儿子。
3: 安安稳稳踏踏实实，是我唯一的一个念想。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谈了7个，来了3个。
4: 我一味都没见过，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20年都不止了。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这玩意儿不敢吃，但是还想吃。
3: 还想吃。你想着最爱吃。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对，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5: 快一些。
3: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3: 后来我才知道。 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只回来30多个。
4: 吃饱不想家，不想家，不想家。
3: 现在只剩了7个。吃啊，
4: 吃饱不想家。不想家。
3: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进入

0: 这还得问少夫人自己，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1: 我已经没事了，医官请回吧。是，锦良，你去跟医官去取点药。嗯，好。
2: 仙童，
1: 你这是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仙童啊，你就说嘛，说了也好治你的病啊。
1: 二娘。 我真的不知道，哎，
0: 二娘，不早了，你赶紧回去歇息吧。哎，对了，我娘她呢？
1: 你娘说她不舒服，我就没跟她说这事儿。
0: 她没事吧？
1: 看你急的，她没事儿，放心吧。

0: 我是你弟弟秦英啊！
1: 秦英，哎呀，你都这么大了。
0: 是啊，你上山的时候我还小呢。哼，行啊，你这功夫练的，我看已经炉火纯青了。哎，
1: 你上山来干嘛？
2: 哥，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0: 什么事？
1: 师兄，师兄，师傅有请两位。
0: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3: 你师父怎么知道我来了？我师父神机妙算，走吧。徒儿拜见师父。师父，这是……不必说了，这位就是你的胞弟秦英吧？
1: 晚辈秦英拜见老祖。
3: 为师早已知道，你们想一同去救你的师兄窦一虎吧？老祖真是神机妙算。 徒儿啊，你的师兄窦一虎现在正遭飞伯之灾呀，为师将放你下山，你速去救你师兄，然后就留在薛元帅帐下，这样你可以助他征西平乱，并能了却你的一段姻缘。
0: 谢师父。
3: 来人呐！
1: 在。
3: 徒儿，这对狼牙棒。
4: 威力无比，为师把他送给你了。谢师父，救人要紧，你们还是早点下山去吧。师父，告辞。
5: 告辞。
3: 去吧，去吧。
4: 徐爷爷，丁山，啊，你怎么来了？徐爷爷，丁山有一事想请教。
5: 哦，快请坐，喝杯茶。
4: 徐爷爷，治好我父亲的病，当真是那九阳神珠做的药引子。不假，那你是如何这么快就找到此物的？你怎么会突然问及此事？实不相瞒，仙童他饥寒尽体，发病的时候全身疼痛难忍。他原来一直未发过此病，医官说他有可能是以前有物易治，而现在无此物易治才如此。 不知你为何有此联想？仙童以前胸前有一串项链，可现在不见了。我想，难道那就是九阳神珠吗？啊，徐爷爷，不必多虑。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也是好事。毕竟用它治好了我父亲的病。只是，我作为仙童的丈夫，必须清楚此事，才好对他对症医治。
5: 丁山如此一说，我只能违背对仙童的承诺了。啊，果真如此。当仙童得知九阳神珠能治好你父亲病的时候，他来到这里，当着老夫和程千岁的面，执意要献出此宝。啊，我们如何不知道？ 他无此宝的后果呢？所以，我们断然拒绝了他。可他声泪俱下，长跪不起。
4: 如此孝心，真是感人肺腑。
5: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答应他。可他说。 若不治好你父亲的病，你们一家上下都会在痛苦中煎熬。
6: 公公一日不好，就一日不能为国效力，我们全家人也会痛苦一日。为何不能让小女一个人承受痛苦，换来大家的皆大欢喜呢？要不然，九阳神珠戴在我身上，我的身虽不痛。
5: 可我的心会痛一辈子，就是这句话，迫使我们屈服了。原来他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他不图回报，要我们守口如瓶。尤其是被你父亲如此奚落诋毁，他都无怨无悔。可见。 其心境旷大，犹如大海。即便是昂扬男儿，
0: 恐怕也只能望其项背了。丁山，你要好好待他。
1: 许爷，你放心，我会跟他相濡以沫，长命无绝衰。
0: 你还要设法治好他的病才是啊。
1: 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治好他。

0: 江湖，这队伍当中有几人会轻功？
1: 回元帅，都会轻功，有十几个人达到上乘，其中有两三个出类拔萃，元帅要不要试一下？
0: 嗯，那就让那三人出来试一试。
1: 是。李成，王妃任鸟出列，试墙板，散开。

江湖，听闻你的轻功了得，过来给我们露一手。好，那末将就在元帅面前献丑了。好，继续。

0: 小四，试试你的骑射如何？是。叫，叫，叫！吁，走。
1: 吁，不错，元帅，听说你的骑射技术非常了得，何不让我们飞虎营的兄弟们见识一下？
2: 我就不必了。
1: 元帅，你就给示范一下吧，也好让我们兄弟们有个上进的目标。
2: 元帅，江虎说的对，理应一试啊。
1: 对啊。
2: 如此说来，那我非试不可了。好，牵马。

0: 好，元帅。元帅，您才是真正的射神。
1: 只要有心，你们也可以做到。
0: 放心，飞虎营一定不会让元帅失望的。
1: 江虎在，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任务，你和小四再带上两个轻功好的兄弟，准备好随时待命。
2: 是，弟弟，你先回城吧。哥，我还是跟你去吧。
0: 不用，
2: 那我回去让元帅接应。
0: 好的，走吧。
2: 哥，保重。
0: 没事儿。

0: 这小子可算一猛虎了，嗯，哼，平时是一只猛虎，如今落到咱们手里，哼哼，要不咱们哥几个今晚上打他一顿，过过瘾。
1: 他现在就是一只病猫，怕什么？拿着，看我的。

0: 行了，别打了，走吧。
1: 火焕，不要杀我！
2: 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得告诉我，飞波禅师的。

0: 我疼！
1: 秦汉已经进了输营，
2: 对，已经进去了。
1: 好，传令，江湖四人速速来此。
3: 是。
4: 是。
1: 过来，拿着。

0: 在这待着，别动。好，师兄，我来救你来了。秦汉，你怎么来了？你干嘛？师兄，你没事吧？
1: 没事，还能走。哼，想走没那么容易。
2: 你就是那飞伯秃驴，正是本爷。你又是谁呀？秃驴，你记住了，我是一虎的师弟，名叫秦汉。既然是师兄弟，那你就跟他一起陪葬吧。师兄，本来咱们一走了之，就便宜他了。现在他自己送上门来，怎能不收拾他一下？师兄，在这等着，让我来看谁收拾谁。呀！
3: 弟兄们，这小子就是被蚕食吊着的唐军将领，这一个肯定就是来搭救他的人。兄弟们，最好抓活的，不行就杀死他们。
4: 胡长，不是我，是舒元帅的兵，他才是敌人呢。笑话。
3: 朱元帅会有你这样的兵？啊，胡长，我的衣服被那个人抢走了，真的，请相信我。
4: 要我相信你也行，那你就一刀把他给杀了。
3: 兄弟们，杀了他！

师兄，你开什么玩笑？我是来救你的，怎么可以一走了之呢？走，快点！

0: 你就是秦汉，正是本爷，你是何人？哼，本帅乃西凉之大元帅叔宝同，秦怀玉是你什么人？
1: 家父。
0: 哼，小子，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吗？哼哼，
1: 正是你这个叛贼所杀，杀父之仇，早晚有一天要报。
0: 恐怕你是没有机会了。
1: 我看未必吧。哼，
0: 乳臭未干的小子，我知道你本领高强。我飞薄禅师的薄，都让你给毁了。不过今天你难逃一死，你看看，周围都是些什么人？
1: 师兄没事吧？没事。
0: 我看未必吧。就你这些破弓箭手，能奈我何？

0: 天高地厚，放箭！来者何人？竟敢跑到这里来受死？
1: 贼元帅，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
0: 哼，无名小卒，本帅焉能记得？
1: 好，那就让我来提醒你。你可记得，你在锁阳城找活人试毒镖之事？当时，是不是有一人逃脱？
0: 哦，原来你就是那个逃脱之人啊！
1: 不错，那就是本爷。
0: 哼，上次你没死，算是本帅开恩，这一次你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1: 上次你拿我们试毒镖，这次我这个兄弟要拿你试试剑。
0: 尽管来吧，
1: 不过你放心，我们的箭上没有毒。上次你给我10丈距离，这一次我给你20丈，以示优待。
0: 少说废话，今天就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狗贼，今天爷爷饶你一命。兄弟们，走走。
1: 秦英、秦汉五儿见信如见父面，战场上为父如遇不测，你们一定要继续为国效力，为秦家祖宗争光。薛仁贵伯父乃为父至交，情同手足，将来薛伯父如有需要，汝等当全力以赴，父将闻之欣慰。专此，父秦怀玉笔。
2: 你们的教父之言，实乃为国家所想。只要两位贤侄一心为国为民，也算是对你们父亲的在天之灵告慰了。
3: 侄儿将牢记薛伯伯之教诲，侄儿谨记家父遗言，这一生都将追随薛伯伯左右。
2: 现在大敌当前，两位贤侄就随同丁山一起，为国家为朝廷建功立业，奋勇杀敌。
3: 薛伯伯放心，为了国家朝廷，我兄弟俩愿跟随丁山哥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0: 两位贤弟快快请起，有两位与我同监，是我今生一大幸事。飞伯妖僧已经杀了我几员大将，秦汉兄弟初次下山就废了他的暗器和他的右手，为朝廷乃是立了一大功啊。
4: 黄表侄此功非小，到时候朕一并封赏。
3: 谢皇上恩典。
4: 薛元帅，下一步如何打算？
0: 回皇上，微臣正在部署反攻，一举将叛匪歼灭。
4: 好，那朕就专候爱卿之佳音。
0: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之重望。
5: 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粥，等会儿你不够我再帮你去做啊。你想吃什么？
6: 我自己来。
5: 我帮你吧。
0: 一虎，身体怎么样了？
6: 哦，元帅，身体好多了。
0: 嗯，
6: 多亏了金莲一直在旁边照顾我。
0: 那就好。
6: 哦，对了，怎么没看见我妹妹？
0: 这……一虎，我正是为了此事而来。金莲，你先回去歇着吧，我有话要和一虎说。怎么样了？
7: 全好了，跟以前一样。啊不，每天鸡汤喝的呀，比以前更壮了。
0: 那我就放心了。
7: 哎，你不是说有任务交给我吗？什么任务？
0: 先别急，我这件事情呢，我确实不想再拖了。
7: 那就快点说吧。
0: 是有关你妹妹的事。
7: 我妹？仙童？
0: 嗯。你听我说，这件事。
5: 嫂子，给你端了碗鸡汤。嫂子，嫂子，嫂子，哥，不好了，快来呀，哥！
0: 你妹妹，她是一位女中豪杰，我们要尽快想办法，不能让她再受煎熬。
7: 可是，这怎么救得了呢？
0: 办法倒是有，你去一趟九龙山，找黄花圣母，她一定会有办法。
7: 好，为了我妹妹，我去找她。可我听说马上要反攻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怎么可以走呢？
0: 反攻的时间还没有定呢，就算是要反攻的话，那也是几天以后的事了。你呢，先去找黄花圣母，把事情办好了再回来。如果要是赶不上也没关系，我们的力量足够了。
7: 好，今晚我就去。
0: 嗯，路上小心，黄花圣母不一定会答应，但是你要尽力说服她。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算了，我们另想其他办法。
7: 嗯，明白了。

仙童，为了我父亲，你舍命相救，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呐！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儿，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你一定要撑住！我已经让一虎去九龙山，找你的师父黄花圣母想办法。 你一定要坚持住，仙童，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这九阳神珠是你的救命之物吗？如果你要是离开我的话，我该怎么办？

自从你跟了我，我总是说为了朝廷，为了天下，却没有为你做点什么。我答应你，等你醒来，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 仙童，你一定要醒过来。

0: 晚辈窦一虎，拜见圣母。晚辈窦一虎，拜见圣母。
1: 晚辈窦一虎，拜见圣母。
0: 起来吧。你是何人？我是圣母的弟子窦仙童的哥哥，有事来求见你。
1: 既是如此，徒儿怎么不来？他极寒禁体，实在是来不了。
0: 为师已经给了他九阳神珠护身宝体，怎会有极寒禁体之说？您说的没错，他本无恙，是前段时间上阵杀敌，把圣母的宝物丢了。 所以现在日日发病，痛苦不堪。晚辈求圣母再救救我妹妹。
1: 你师从何人？
0: 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会教你说谎。
1: 说谎？我没有啊。
0: 像你这样心不诚，怎么能救你妹妹呢？你还是回去吧。
1: 圣母，圣母，啊，圣母，圣母！
2: 大王，
3: 如此最好啊，爱妃。
2: 大王，臣妾有好消息向大王禀报。
3: 爱妃有什么好消息？
2: 锁阳城传来捷报，我军屡战屡胜，已经斩杀敌军几员大将。就连皇帝身边那几个八大御总兵都已身负重伤，卧床不起了。
3: 哦，这可真是好消息啊！
2: 我军士气大振，不日即可攻破锁阳城。到那个时候啊，大唐可就是大王您的了。
3: 是啊，这可真是太好了。到那一天，您就是皇后，可以母仪天下，真是太好了
2: 啊！大王啊，我军在前方浴血奋战，确实辛苦，所以想请大王亲临前线犒赏三军，以鼓士气。妾身愿随大王一同前往。
3: 爱妃所言极是，可是本王这政务繁忙，脱不了身呐。这样，爱妃，你带本王前往。
2: 妾身愿带大王前往。
3: 好，爱妃，本王就拨你5000精兵随你前往。爱妃，何时启程啊？
2: 先做准备，几日后即可启程。
3: 好。
2: 师父交代了，不想见你，你还是请回吧。
4: 麻烦你转告圣母，我只想向他当面道歉。
2: 师父既已交代，多说无益，您还是请回吧。
4: 喂，等等，你跟他说说，他要是不出来，我就跪着不走了。圣母，求求你救救我妹妹吧，救救你徒儿吧。圣母，圣母。

0: 师傅不好了，外面那位公子晕倒了。
1: 这斗一壶啊，虽然撒点小谎，总算是心地善良。徒儿，让他进来吧。

醒醒啊，醒醒啊，公子！

0: 你下去吧。是，都已糊，那九阳神珠送人了，你就说送人了。为什么要撒谎呢？朱庄，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
3: 你下去吧。是，都已糊，那九阳神珠送人了，你就说送人了。为什么要撒谎呢？
4: 朱庄，
5: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
4: 抹布一擦就干净，
6: 早上给老伴儿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个蛋。
4: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2: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4: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7: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洗手。
8: 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9: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0: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1: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
8: 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网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延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4: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
8: 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1道，涂层附着力检；第2道，导热均匀度检；第3道，锅柄承重检件。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
9: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 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4: 扫码后。
0: 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五六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新用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3: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8: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2: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2: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7: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8: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8: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0: 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4: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3: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4: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 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3: 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

0: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儿。温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2: 天地胸中装，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呢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各位乘客，鼓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说，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0: 想想后果。
11: 张医生，
12: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4: 为什么帮我？
13: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5: 人不给我，就弄你。
16: 我错了。
1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4: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们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们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1: 我们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0: 我们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1: 也罢。

0: 九阳神珠能让轩辕帅起死回生，这本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要遮掩呢？没想到，圣母也是一副菩萨心肠，都是晚辈的错，还请圣母原谅。
1: 求人办事，靠的是真心诚意，怎么能靠撒谎呢？不知王禅怎么教出你这样的徒弟？圣母，请您别误会。 这撒谎不是师父教的，是我后来学的。撒谎是对人的不尊重，求人办事连起码的尊重都做不到，谁还甘心帮你办事啊？
2: 晚辈将牢记圣母之教诲，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我知道你是为求九阳神珠而来，这神珠可是我的镇山之宝。你说，我只有一颗，怎能送与你？这。
2: 是有点舍不得。我看你呀，学会了撒谎，却没学会说话。圣母，你宽宏大量。你呀，
0: 为了救你妹妹，亦为朝廷大军着想，不辞辛苦且不顾个人安危，看在这个份上，我就不与你计较了。
2: 谢圣母，谢谢圣母。
0: 好在这几年，我又练成了一颗九阳神珠。 其实我早已知道他已将九阳神珠救人了，自己在痛苦中煎熬，为师一直于心不安。
2: 圣母，您真是神仙下凡，无所不知，晚辈佩服之极。
0: 徒儿，你把那颗九阳神珠拿过来吧。

0: 你拿去吧，这颗以后不要再轻易送人了。
1: 谢圣母，谢圣母救我妹妹。
2: 黄花圣母说：“这九阳神珠送人了，就说是送人了。为何要撒谎呢？而且啊，你送的是薛元帅，能让他起死回生，那是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这把我吓得，我就在那儿一个劲儿的磕头，现在还晕着呢。”仙童他的贤德，不单是献宝于我，更是他的心胸的确令人敬佩。如此百里难挑的好媳妇儿。 却让我拒之门外，甚至恶语诋毁，实在是惭愧之极啊！
3: 相公也不必自责，路遥方可知马力，日久才能见人心。您跟他不熟，有些误会也是正常的。
2: 哎呀，啊，我也只能这样，说来聊以自慰了。<笑>
3: 相公，不如重新认过媳妇儿，这样大家以后也好相处。
2: 哎，夫人，这倒是个好主意，不知媳妇儿计不计较啊？
4: 她
3: 若计较，早就计较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2: 说的也是啊。
1: 仙童，
4: 少爷，
1: 快下去。仙童。

0: 相公，相公，你醒了。相公，怎么会这样？九阳神珠，我让义虎去了九龙山。
1: 找到你师父，我师父，是我师父救了我。

0: 相公，你是怎么知道的？别问了，仙童，你是我们薛家的救命恩人。我发过誓，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治好你。要不然的话，你身痛一辈子，我就心痛一辈子。
1: 相公。

0: 媳妇窦仙童拜见公公。
1: 儿媳快快请起。
0: 谢公公。
2: 快起来吧。
1: 仙童啊，为父当初错怪了你，并对你没有好的言语，请不要往心里去啊。
0: 长辈教训子女本是常理，如果计较就是大为不孝。媳妇少不更事，还请公公往后严厉管教。
1: 哎，你哪是少不更事，你这是明事理顾大局。哎呀，这么好的儿媳，今后啊，我们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
3: 鼠贼猖狂至极，竟敢再次围攻锁阳城，并伤我几员大将，不杀鼠贼，天理难容。各位将军听好，现在点将，明日反攻。
4: 是
5: 是是，
6: 元帅，还有我呢。攻打鼠贼，你不能落下我呀。
3: 好，请窦将军坐好，听候差遣。
5: 是。
3: 罗章、秦英听令，
6: 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五万人马由北门杀出。
5: 得令。
3: 程铁牛听令，
6: 末将在，
3: 命你率五千人马在北门压阵。
5: 得令。
3: 窦一虎、秦汉听令，
6: 末将在，
5: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五万人马由南门杀出。
5: 得令。
7: 得令。
3: 薛金莲听令，
8: 末将在，
3: 命你率五千人马在南门压阵。
8: 得令。
3: 尉迟浩怀听令，
5: 末将在，
3: 命你率五千人马在东门压阵。
5: 得令。
3: 江湖小厮听令，
4: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领五十名飞虎营队员组成一支陌刀队，开战之时在东门外待命，一旦敌军主将被杀或逃跑，你们率队冲上去顽抗之敌，格杀勿论，投降者不杀。
5: 得令。
3: 程前中听令，
5: 末将在，
3: 命你率三万人马在城中待命，一旦击溃敌军，冲出城外夺取敌人粮草。
5: 得令。
3: 其余将士随我由东门杀出，不得有误。
4: 是。
3: 步兵已毕，是否妥当，请军师指点。
9: 很好，薛元帅步兵十分周密，老夫没有意见。
3: 父亲，您意下如何？
1: 元帅安排得非常周全，为父也没有异议。
3: 各位将士听令，做好准备，明日三更造饭，五更杀敌。
4: 是。

0: 胆叛贼，竟敢伤我几员大将，今天本帅就来取你性命。
1: 哼哼，那天我杀了你几员大将不算什么，今天我要杀你这个元帅。
0: 你有这本事吗？
1: 不信你看看，今天我杀了你，再把你旁边的美貌女将抢走，还俗成亲。
0: 修道不道，实乃道中败类，今天不杀你我誓不罢休。
2: 元帅无动，带本将去杀了这个畜生。驾
3: 驾
2: 驾，
3: 来
2: 快驾。
4: 又是你们这两个小矮子。
1: 秃驴，上次你两只手两只飞搏都打不过我一人，今日你就一只手一只搏，怎么打得过我们两个人呢？
5: 老秃驴，我呸，就你这种残兵败将还敢出来应战，叔宝通是不是真的没人了？我劝你啊，赶快下马投降，免得一会儿出丑啊。
4: 你们这两个杀不死的小蛮子，前日已经毁了我一搏，今日定饶不了你们。来呀。
1: 哎，我说你这秃驴坏不坏，你自己送死也就罢了，还叫一群人来给你陪葬啊。
4: 少啰嗦。
3: 驾！

0: 想我者胜，挡我者死！
1: 众将接令，
2: 在。
0: 等战鼓一响，随我率3000精兵打开城门，杀蜀军一个，片甲不留。
3: 是。好。

0: 来这边，来快点，快点！来，好，走，走。舒宝同的三把毒镖已被摧毁一把，铁板道人八块铁板已全被摧毁。 飞伯妖僧其中的一个飞伯被秦汉将军给摧毁，今日又被窦一虎将军摧毁另一支，并将妖僧的左手打为终生残废，缴获匪军粮草10万担，50万匪军，死的死，俘的俘，只剩下10万余人逃跑，这次可以说是真正的重创匪军了。
1: 好，薛爱卿真乃是无敌大将军呐！
2: 哈哈哈哈哈！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
3: 是皇上英明所致，洪福齐天，微臣只进了臣子本分，不足挂齿。
2: 传旨，摆宴三日，犒赏三军。
4: 遵旨。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元帅，看来我们的确不是薛丁山的对手。 不服不行啊！他们这帮小儿确实厉害，不过，难道我们就此罢休？
2: 那你还能如何？
5: 禅师，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2: 这仇谁不想报啊？可是报得了吗？我们的本事的确不如人家。
1: 那你想如何？
2: 我是认输了。 再说我这手也废了，只好回雷法寺面对黄卷青灯去了。那元帅呢？
3: 陈师，你现在有此想法？

0: 我能理解，我并不拦你，但我打算再回金凤山，寻求师父苦练仙法，然后再向邻国借兵。我一定要回来报仇雪恨。
1: 元帅，不是贫僧泼你的冷水，即使你练了法、借了兵，又能如何？除非。

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如果真能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大败薛丁山。

0: 元帅，元帅，嗯，报告元帅，王妃娘娘来了，
1: 快去迎。是。
2: 参见王妃娘娘，
1: 姐姐，你怎么来了？听说你们围攻锁阳城吃了败仗，我特地赶来了。哎，小弟让姐姐失望了。是，我们是围剿了锁阳城，我不仅用了姐姐重编的30万大军，还有我重新招募20万大军，共集结50万，团团围住锁阳城。一开始我们出战告捷，杀了他10几员猛将，但是后来没想到。 这个薛丁山和2个矮子将军实在是武艺高超，让我们大败而归。我们的暗器也已经被他们毁了。姐姐，现在飞伯禅师的左手已经被废了。前几日刚收到消息，说你们打了胜仗，损杀了敌军几员大将。大王一高兴，让我代他来慰劳你们，没想到你们竟然败得这么惨。
2: 弟弟无能，求姐姐宽恕。看看你们这副狼狈相，被几个毛孩子打成这样，你们还有脸回去见大王吗？
1: 姐姐，说心里话，我就没打算再回去。我想再回金凤山，去找到师父，苦练暗器，将来再寻机报仇。
2: 既然如此，你就上山去吧，把你的帅印交给我，把10万大军也交给我，我倒要会会这群小子，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三头六臂。好，只要姐姐心意已决，那可以去涵江关找樊老将军，让他助你一臂之力；要不然，我去白虎关找杨将军也可以。
1: 我谁都不用找。 我倒是要看看这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能奈我何？
2: 那姐姐多加小心。

0: 罗公公，奴才在。自从西征以来，朕一直困在这个锁阳城里，想出去转转。你知道这锁阳城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吗？
1: 回皇上，奴才听说西去不远有座乌龙山，山清水秀，风景甚美。
0: 嗯，那我们去游玩一下如何？
1: 皇上，此地距乌龙山有几十里，又是西凉地界，恐有不便。
0: 哎，有何不便呢？叔宝同叹匪已经全部溃败，有什么可担忧的？
1: 皇上若一定要去，需有人伴驾。
0: 嗯，如果找一个武功高强之人伴驾，那岂不是万无一失？罗公公，你有何人选啊？
1: 若要找，需找一位武功最高的。
2: 你的意思是薛元帅？正是，若有他伴驾，此行一定放心无忧。
3: 传旨，明日让薛丁山伴驾乌龙山。奴才遵旨。
2: 咱们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
3: 圣旨到。
2: 微臣薛丁山接旨。
3: 传皇上口谕。 薛丁山元帅明日伴驾乌龙山。
2: 遵旨。罗公公，皇上要去乌龙山干什么呀？

0: 皇上就是想出去转转，在锁阳城闷得太久了。
1: 哦，是这样啊。
0: 皇上还说明日薛元帅只带十来个军士随行就行了。
1: 薛丁山明白了。
2: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多远？
3: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50里路。
2: 前面那座是什么山？
3: 前面那座就是乌龙山。
2: 知道了，前面探路。
3: 是。
4: 前面就是乌龙山，此山山清水秀，此处景色好美啊。
1: 是啊，皇上，此处是乌龙山，山高林密，风景甚美。

0: 丁山，你怎么了？快醒醒！啊，丁山，
1: 报！
2: 前面发生何事？为何这样着急？
1: 好事，大好事！
2: 究竟是何事？慢慢道来。
1: 皇帝李治和薛丁山就在前面的山路上游玩，皇帝的马惊了，驮着皇帝狂奔，薛丁山追都追不上。
2: 你确实看过，那的确是皇帝李治。
1: 千真万确。
2: 狗皇帝的末日到了，真是天助我也。快派1000精兵跟随我捉拿皇帝李治。
1: 是。
2: 将。
1: 快点。

0: 能救命。
1: 你是何人？发生什么事情了？
2: 梳妆。
3: 淋巴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记忆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记忆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4: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

0: 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正在播出薛丁山

0: 姑娘，实不相瞒，朕乃是当今的天子大唐的皇帝，我身上背的这个人就是薛丁山薛元帅。只因刚才我的坐骑受惊，薛元帅为了救朕，受伤昏迷了。姑娘，我们被叛军追杀至此，姑娘，请为我们指条明路，让我们躲避一下。
1: 我带你们去躲一下。
0: 多谢姑娘。
1: 这边，皇上，这儿。哦哦，当心！皇上，您暂且在此一避，我让那个贼婆有来无回便是。
0: 一定要小心呐！
1: 驾！
0: 看见两个人吗？我看见了，他们就在下面休息呢。嗯，慢哈！为何我为你指路，你连句谢谢都没有？你也太不懂礼数了吧？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你是一个不懂礼数之人。
1: 我是西凉王王妃，今天看在你指路有功，就不降罪于你了，还不走开！
0: 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西凉王不顾百姓死活，背叛朝廷，兴兵造反，有你这么一个不懂礼数的老婆，也真是不足为奇了。你个善野丑女，竟敢谩骂大王，辱骂王妃，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你这般撒野，我看不想活的是你。

0: 皇上现在没事了，
1: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啊！
0: 举手之劳，皇上不必客气。
1: 姑娘竟有如此神功，真是让朕大开眼界呀、啊！请问姑娘姓甚名谁？朕一定要重重的封赏于你。
0: 民女姓陈，名金定，父亲陈云，昔为隋朝总兵，当年奉旨借兵流落这乌龙山上。
1: 哦、
0: 母亲毛氏乃西凉之女，皇上民女无兄弟姐妹，设下离此不远，还请皇上移驾寒舍，稍作歇息，见过家父，并为薛元帅疗伤。

0: 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那就请陈姑娘引路吧。
0: 哎，皇上，有我在，怎么能让皇上劳力呢？再说您背他也太吃力了，还是让我来吧。
1: 可是你们男女之间不是太方便吧？
0: 救人就不要顾忌这么多了。
1: 哦，那有劳陈姑娘了。
2: 爹爹，来贵客了。
3: 啊，这怎么回事啊？他是何人？莫非女儿在外面闯祸了不成？
0: 不是的，爹爹，这是朝廷的薛丁山元帅受伤了，是女儿救了他。哦，对了，还有当今的皇上在这儿。
3: 哦，当今皇上？
0: 正是，他们被藩后收紧连追杀，遇上了女儿。
3: 哦，草民叩见。
1: 哎，免礼免礼，还是救人要紧。
3: 进屋再说吧，
1: 快，
3: 快快快，快点！注意脚下啊！快快快快扶进来，快点！
1: 丁山，丁山，哎呀，薛元帅还是昏迷不醒，这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民女自幼师从武当圣母，师父当年曾经教过我怎样治疗头部重伤，可否让民女一试？
1: 啊，太好了，那就麻烦姑娘了。
3: 女儿，你要用何种方法？
0: 我这里有药丸，先给薛元帅服下，然后脱其外衣，为其推弓过顶疗伤，如无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后薛元帅就会醒过来。
1: 啊，这样甚好，那就麻烦姑娘了。只不过，陈将军，这男女授受不亲，这不太方便吧？
3: 皇上，救人要紧，就没那么讲究了。
0: 还是爹爹说的对。
1: 那就难为姑娘了。
0: 皇上，我现在要开始为薛元帅疗伤了，您暂且屋外稍候。
3: 皇上，这边请。

0: 上，请用茶。
1: 陈将军不必多礼，请坐。
0: 谢皇上。
1: 陈将军，令爱今日救了朕和薛元帅，你们父女两人救驾有功，朕一定要好好的赏赐你们。
0: 皇上言重了，草民实感惶恐，皇上有难，我等出手相助，这是为臣子之本分，实不敢言功。
1: 我听令爱说过，陈将军原本做过隋朝的总兵，不知为何流落在此啊。
0: 说起来惭愧，隋朝灭亡之时，我正奉旨在西凉调兵，后来闻讯大唐开国，我本想回京听候新朝发落，可当时谣言四起，说新朝将领尽诛前朝大将，我就打消了回京的念头，就在此山中隐居起来，并且娶妻生子，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1: 原来如此，一看便知陈将军是员猛将，埋没在这样一个深山老林当中，实在可惜呀。
0: 草民原本中原人士，日日思归，恨无机遇，今日幸亏遇到皇上驾到，真乃草民有福啊。
1: 既然如此，只要陈将军参加西征，报效朝廷，朕定当为你封侯拜将，不知陈将军意下如何啊？
0: 谢主隆恩，能为朝廷效力，为皇上尽忠，实乃微臣人生之大幸，微臣当披肝沥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如今正当用人之际，朝廷大军若得添你们父女两位猛将，那将是如虎添翼啊。陈将军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0: 微臣不敢。
1: 哎，但说无妨。
0: 启奏皇上，由于久住深山，小女已经到了婚嫁的年纪，却未能婚嫁，欲将女儿许配丁山为妻，微臣斗胆请皇上恩准。
1: 这个倒不难，只不过丁山已有妻室，如果陈姑娘嫁过去只能做妾，不知陈将军是否介意。
0: 薛元帅才貌双全，做二房又有何妨。
1: 那就好，朕就为他们赐婚，待朕回锁阳城后告知其父，则可良辰吉日上山迎娶陈姑娘。
0: 谢皇上恩典。
2: 元帅，你醒了。爹，元帅醒了。
3: 姑娘，多有得罪。快去看看。
0: 哎，女儿，哎呀，太好了，元帅醒了，元帅醒了。
3: 微臣救驾不周，请皇上恕罪。
1: 不用说了，醒过来就好，醒过来就好啊。丁山啊，这位是陈云老将军。
3: 见过陈老将军。
1: 啊，是这位陈姑娘把你给救了，还不赶快谢谢人家。
3: 多谢陈姑娘救命之恩。
1: 好了好了，不说了，等到回锁阳城之后，对你们两位大加封赏。
2: 谢皇上。
0: 皇上，
1: 你们看，如果没有陈姑娘，我和薛爱卿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朕就做主为薛爱卿赐婚了。
3: 回皇上，微臣已有妻室，而且仙童对我情真意切，此事万万不可。
4: 仙童她是一个少有的明事理顾大局的好姑娘，她会想得通的。
5: 是啊，儿啊，当初你在棋盘山为了大局与仙童成亲，为父错怪了你，这次你跟陈姑娘成亲也是为了大局，为了国家的利益嘛。再说由皇上赐婚，为父做主，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也得服从。
3: 皇上赐婚，微臣岂敢不从。
1: 可见薛爱卿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那就这么定了。薛爱卿。
6: 微臣在。
1: 几时是良辰吉日啊？
6: 哦，明日就是宜嫁娶之吉日。
1: 那就明日。薛王兄，进山迎娶陈姑娘。
7: 谢皇上。
3: 遵旨。
8: 报。
3: 启禀皇上，舒景年的十几万人马已经被我们围剿，伤亡过半，其余的残兵败将也已经逃跑了。
1: 哈哈哈哈哈！这是双喜临门呐，罗将军，你们辛苦了。今日早早回去，明日喝你们元帅的喜酒。
7: 遵旨。
6: 皇上，长安送来八百里加急。
3: 苏传，徐爱卿见朕。
6: 遵旨。

0: 薛爱卿，你看看这个，不知薛爱卿对此事怎么看？
1: 此乃皇上家事，外臣不敢多言。你在武皇后面前可以这样说，以免引火烧身，可以理解。
0: 但是在朕的面前，你也这么说，难免有推脱之嫌呢。微臣不敢。女人皆有嫉妒之心，可以理解。但是如此残忍，实在乃罕见。皇上，上次程老千岁回长安搬救兵，皇上是否托他去探望过王皇后？是啊。 这就难怪了。此话怎讲？皇上身陷锁阳城，自身安危难卜之际，唯一牵挂之人却是他。爱卿不要说了，朕明白了，原来是朕害了他呀。皇上不必为此自责。
2: 也许这是天意呀！上天不佑有情人呐！王皇后被处死了。
3: 嗨，那是意料之中的事。
2: 死得很惨呐！能怎么惨呢？不就是个死吗？先被砍断了双手双脚，再把他泡在酒坛子里，慢慢的死去。
3: 真是惨无人道。据说，是来俊臣亲手干的。哼，这个酷吏天理难容，必遭报应。
2: 看来，老夫要回长安了。
3: 你和王皇后没关系。
2: 你回去干什么？我估计，皇上在锁阳城待不住了。皇上要走，会留下我吗？哈哈哈！
3: 牛鼻子老道，你又自作聪明是吧？皇上要走，你就要走啊？
2: 皇上口谕，宣徐爱卿觐见。微臣领旨。
3: 嗯，牛鼻子。
4: 朕昨日和徐爱卿商定，朕自从离开长安征战西凉已有数载，庆幸已击败叛军。朕意欲近日班师回朝。皇上传旨，3日后徐茂公军师等文臣随朕回朝，武将除八大御总兵保驾回朝外。 其余均由元帅薛丁山率领，薛仁贵和程咬金代朕督军，继续剿灭叛匪，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0: 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1: 相公，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0: 想什么？说实话，当公公跟我讲皇上赐婚于你，你又要迎娶一位夫人时，我心里酸溜溜的，特别难过。不过我知道，相公接受皇上的赐婚实属无奈。我不可以抗旨，仙童，实在是委屈你了。
1: 后来我在想，这下好了，有一个妹妹能够帮助我照顾我的丈夫，我就轻松多了。你真是这么想的？我为什么要骗你？难道在你心目中，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吗？
0: 当然不是了。
1: 那还差不多。不过说实话，如果你心里没我，就算你只有我这么一个妻子又怎样？ 同样得不到幸福。可是相反呢？如果你心里有我，就算你有十个八个妻子，我一样快乐幸福。

0: 娘子如此通情达理，那我更要真心真意用我一生来报答你。
1: 有相公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别愁眉苦脸的了，早点歇息吧，明天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你做呢。
2: 待明日恭送皇上启程回朝之后，由程铁牛将军带领30000人马驻守锁阳城，其他家眷亦留在锁阳城。
3: 没错，
2: 其余的所有将士由罗章将军为前路先锋，程千忠将军为后路先锋，向韩江关进发，攻打韩江关。各位将领可有异议？
4: 元帅，韩江关道路复杂，本将愿带手下为大军引路。
2: 好，两位督军有何异议？
3: 很好，丁山呐，你是元帅，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如有不妥的我们及时给你提出来。
2: 好，各位将领听令，做好准备，后日3更造饭，5更出发。
5: 是
6: 是。

0: 哈哈哈哈哈！牛鼻子老道在吟诗作对，还是干什么？还这么认真呢？啊！程兄啊，你来了，快请坐。来人呐！
1: 程老千岁有何吩咐？
0: 去把你们家老爷子好酒给我拿几坛子出来，老夫今夜要为他饯行。你看他干什么？叫你去哪你就去哪。
1: 是老千岁，
0: 快把我们家的好酒全部拿出来。是老爷。牛鼻子，今儿个怎么这么大方啊？一点都不留了。
1: 哎呀，你知道我没有饮酒的嗜好啊。有你程兄在，一起喝酒，那才是我一生中快事。可能我们没有这种机会了。
0: 哼，你这牛鼻子又在说那丧气的话。
1: 这不是丧气的话。 这是我的一种预感呐。我这次回去长安后，咱兄弟俩可能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0: 你可别吓唬我，你可知道我老程的胆小啊？
1: 这话在你程兄面前，我才说，但不会跟别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是咱们兄弟几十年的情谊，我实在是难以割舍呀。
0: 哼，你要说的是真的，那我可不答应。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长安等着我，否则的话，你不够朋友，不够兄弟呀。
1: 程兄，我也是这么想啊。我还想时光倒流十年，咱俩结伴，再走一段跌宕起伏、叱咤风云的旅程呢。再斗十年嘴，那该是何其快乐呀！哎。

0: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1: 咱哥俩喝个痛快。难道你真的要舍我而去吗？啊，你为什么不等等我呀？你也太自私了。你说你要真走了，让我老程怎么办呢？啊，让我日日去忧思，去牵挂吗？
0: 我也舍不得。你知道吗？你情怀旷大，境界高洁。

0: 说理通达，情味深厚。你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朋友和兄弟了。自从我们认识以来，咱哥俩相依为命，相伴同行，依稀恍惚几十年了。假如没有你，也许我走不到今天。俗话说得好，有良友伴行，路遥而不觉其远呐。
1: 我也说心里话，我们兄弟这么多年，无论有任何事情，只要有你在，我老程就有主心骨啊。无论有任何忧愁，我都可以释怀。你说你不在了，我老程怎么办呢？啊，
0: 可这是命里注定的。
1: 什么命里注定？我不信。别以为你神通广大，每次都算得准，总有不准的时候，这一次就是。
0: 我也希望多活些时日，但是自然规律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程兄，你以后的路还很长，你要好好走下去，老弟就陪伴不了了。

0: 韩将军，前方探子来报，朝廷大军正向我们韩江关开来，离韩江关只有60里路了。
1: 在探，是。
0: 父亲，朝廷大军几十万，战将如云，光靠我们想守住韩江关，实属不易。这个我清楚。我不是叫你哥去找杨帆将军了吗？他如果能施以援手，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儿臣见过父亲，
1: 怎么样？杨帆将军同意了吗？哎，
0: 杨将军说要他来援助没有问题，但要先与梨花成亲。
1: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要不我与梨花再商量一下。他能同意吗？这个小逆女，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同意。你们就别费心了。哎，
0: 杨将军也是不该，都是为了西凉的利益，为何要见死不救呢？
1: 行了行了，求人不如求己，还是我们自己来吧。但你别忘了，我们是受大王俸禄的臣子，大王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就应该尽职尽责。 这个韩江关，守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我就算搭上老命，也毫无怨言。

0: 众将领等一下，和我一起前往韩江关前校正。但在这时前，我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是朝廷的大军，不是乌合之众，所以我们在校正时，不可以有侮辱谩骂之词。我们胜，要胜得让人心服口服；败，是败仗不败人，不失我军风范。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是。城楼上的可是樊洪樊老将军？
1: 正是老夫，你是何人？
2: 我乃征西评判大员帅薛丁山是也。
0: 樊老将军的英名在中原早有耳闻，本是威名远播，可现如今为何不顾自己的英名流芳，助纣为虐？
2: 本帅实在是为你惋惜啊！两军对阵。 各为其主，作为军人，服从便是天职，何谈天意民心呢？
0: 难道说樊将军只管服从而不？

0: 把是非曲直嘛！
1: 薛丁山，你不要冠冕堂皇地说些废话。既然你找上门来了，那么老夫就要与你决个你死我活。
0: 哼，我们虽然来了，但是不想与你刀枪相见。
1: 那你想怎样啊？
0: 本帅只是想提醒樊老将军，看清双方实力，认清实物。
1: 想要我投降？
0: 樊老将军本来就是朝廷的一员大将。
1: 并无投降这一说，我只是想让樊老将军回归朝廷的队伍中来。
0: 薛丁山，你就不要跟我费口舌了。让我投降也好，让我回城也罢，
1: 老夫宁愿战死，也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0: 我们下去。
2: 樊老将军，
0: 你们家公子这种卑鄙做法，难道也是你教的吗？
1: 战争本来就是一种诡诈之术，可以不预先声明。这是兵书所云，并非老夫所教，但也无可非议啊。<笑>
0: 说的没错，兵不厌诈。可你公子在你我交谈之时偷袭我，实非君子所为。我朝廷大军向来以荧耀营的光明磊落，让人赞叹。
2: 输也要输得有骨气。看来你的所作所为和殊贼如出一辙，
0: 看来世人谬赞樊老将军了。
1: 薛丁山，你别以为你自己了不起，你等着，老夫现在就要与你决一死战。
0: 慢着，
2: 元帅，我来。
0: 嗯，
2: 你是何人？
0: 哼，恐怕你连我都打不过，还想跟我们元帅交战，真不知天高地厚。
1: 来吧。
3: 来吧，
4: 爹，这种小将让我来。
3: 梳妆，
4: 99，99，现在打电话都在带的老年智能表，只要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梁微信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云驾一千六百八十元，今天厂家开展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场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给刘姐打电话。
6: 哎，陈老师你好啊。
5: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手表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这手机上的功能啊，它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现在厂家做活动，打个电话只要99块钱。
6: 君君。
5: 行，
6: 爹，
5: 昨天那块表戴上了呢，你看咋样？
6: 哎呀妈，老李呀，你戴上这块表啊，那显摆那你太有气质了。
5: 全智能的，现在很多外国人都戴上了，那大老板呢，还有退休的老同志啊，他都戴上了。
6: 是吗？那这么好的表，他一定不便宜吧？
5: 我实话告诉你吧，才不到100块钱。
6: 呀，真的吗？这心率也快，这晚上啊，睡眠也不好。
5: 那你给我戴一戴，帮我测一测试试，看准不准呢？
6: 行啊，
5: 好，真的太准了，和我平时测的一样准。
6: 哎呀妈，老弟哟，
5: 挺高。
6: 你可记得及时吃药啊？
5: 哎呀，可不是嘛。不过我得赶紧买一块戴上啊，这能晚上能监测我的睡眠呐，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哎，这就对了。
6: 是。
7: 这个手表啊，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NFC的功能。我现在不用带门禁卡，连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腕啊，门就能开。我给你演示一遍吧，看，
6: 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现在打电话只要99块钱，这电话打得值。
7: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心率。
2: 检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儿，还省钱。一块手表能抵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打个电话就能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呢！啊，
1: 99，99，现在打电话都在带的老年智能表，只要99元。
2: 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 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梁微信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

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

0: 呀。那为了老年人的安全与健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1: 啊，为了解决这种现实问题，我们推出了一款老年智能手表。这看时间、查日历、打电话、聊微信、语音通话、测血氧、测心率、健康检测、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等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
0: 对，没错，只需要带这么一块智能手表，那很多啊需要花钱买的其他的设备一下子啊就全省下来了。
1: 没错，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带上这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计步器、门禁卡、运动手环，全都省了。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能多用啊。
0: 而且这款智能手表啊，它的外观很时尚很大气，男女都能戴，戴着都好看，都很有气质。
1: 没错，首先你看啊，它的表盘是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耐摸耐刮，超高透视效果，亮屏后呢清晰通透，眼神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啊，它的表带你随便拉随便扯随便转都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高弹性超耐拉的硅胶材质，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2: 99.99，现在打电话都在带的老年智能表，只要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外观时尚那是给别人看的，内在功能越完善越实用，才能够让各位叔叔阿姨们用着得心应手。
1: 是的，之前的老年智能手表需要下载各种 APP， 需要扫码注册，特别的麻烦，很容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但是呢，今天咱们这款系统全新升级的乐迪优老年智能表，只需打开蓝牙功能即可一键连接你现在的手机，简单又方便。我们的客服人员呢也会免费远程教您怎么连接手机，不用您下载任何的软件，更不需要担心信息泄露。而且呢，采用脉冲磁吸自充电功能，不用担心充电过程中出现任何的险情。
0: 对，也就是说啊，使用的时候那是非常安全的。
1: 没错，你看啊，这心率波动、血氧含量都能测，家里有老人每天带上它，不管你吃饭聊天还是休息看电视，随时随地都能测一下自己的健康指标。
0: 是的，一旦发现指标有异常了，随时就可以给儿女进行语音通话、视频聊天，第一时间说明情况，或者及时就医，就能够很好的避免不必要的危险发生。
1: 没错，还有啊，现在老年人年龄大了，忘性也大，出门呢经常忘带电话和钥匙，现在带着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它自带功能可以当门禁卡进小区，开门不用拧钥匙，不用手指，只需轻轻抬抬手腕，一接触门就开了，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方便。
0: 这么实用的智能手表，老年人都应该人手一块，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赶紧打电话吧。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外观时尚大方，男人戴着显年轻，女人戴着有气质，功能多很实用，有了它，手机、手表、运动手环，各种的健康监测设备全都省了，真正实现一表能多用，出门只带一块表，大事小事全解决。现在打电话只要99块钱，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年龄大了，去诊所、去医院测一次啊，也怪麻烦，还得花钱。现在啊，免费领这个乐迪优智能手表，往手腕上一戴，血氧、心率的情况啊，都能随时测出，包括咱们平时走路的步数啊、行动的轨迹啊，都有记录，真的很方便、很实用。现在啊，有了它，健康啊，更有保障了。
2: 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彩色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耐摔耐用，高性能硅胶表带，随便拉

0: 随便扯，拽这么长都没问题。带着重转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预防充电意外。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不仅外观时尚，超大高清屏幕，内在功能更为实用，实时计步、卡路里消耗、蓝牙通话、蓝牙音乐、来电提醒、短信提醒、寻找手机、远程拍照、拒接电话、自定义表盘、计算器、运动轨迹、看时间、查日历、微信语音通话、心率，随时随地测，测得快，测得准。兼顾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强大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智能门禁，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平时啊在家里手机总是乱放，来了电话又听不见。现在啊有了这块智能的手表啊，很轻巧，很方便，放在手腕上还不勒手，来了电话，来了信息，马上就能听得到。特别是重要的来电和信息，一个都不会漏接。这么好用又特别实用的智能手表，人家现在做活动，你再不打电话，你真的会后悔的。
2: 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了，请还没有拨打电话的各位叔叔阿姨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安危，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99，99，现在打电话都在带的老年智能表，只要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平时啊在家里手机总是乱放，来了电话又听不见。现在啊有了这块智能的手表啊，很轻巧，很方便，放在手腕上还不勒手，来了电话，来了信息，马上就能听得到。特别是重要的来电和信息，一个都不会漏接。这么好用又特别实用的智能手表，人家现在做活动，你再不打电话，你真的会后悔的。
2: 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了，请还没有拨打电话的各位叔叔阿姨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安危，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99，99，现在打电话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
3: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4: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
5: 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6: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9: 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正在播出。

0: 于帅，
1: 罗章，上马，择日再战。
2: 是。
1: 医官，他的伤怎么样了？
3: 回将军，
1: 还好未伤及骨头，不碍事，敷了药，几天就好了。
3: 嗯，
1: 那你们都下去吧。是。
3: 你自己没本事，还要硬逞能？你说你搞什么偷袭呀？啊！你要真是一箭能把薛丁山射死，还差不多。这叫偷鸡不成反蚀米，你丢人不？
0: 这个不能怪弟弟，他也是好心想帮忙。
3: 有这么帮法的吗？啊！你看我跟薛丁山理论，那我是碍于面子，我强词夺理。其实，我也很反对这种小人勾当。看人家薛丁山说的多好。胜就要胜得光明磊落，败也要败出骨气啊！就你们这样，即使胜了，也会让人瞧不起。
0: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明天我出战，看他们到底有多大本事。
3: 人家有多大本事，你们今天没看出来吗？你们是人家的对手吗？啊！从明天开始，谁也不准出战，挂免战牌。
0: 那要挂到什么时候？
3: 我看，只有你妹妹梨花能对付他们一下。文虎，你明天上骊山去一趟，叫你妹妹下山帮咱们一把。只有你妹妹出战，我们才能摘免战牌。否则，谁也不准摘免战牌。哼！
4: 所以爹爹让我上山来，叫妹妹下山去协助我们抵抗朝廷大军。
5: 哥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场战争是叔宝同挑起的不义之战。我劝你们不要参与，可是你们就是不听。你看，眼下朝廷几十万大军马上就要来了，且个个战将如云，舒锦莲死了，叔宝同也不知去向。你认为一个韩将官能抵挡得住吗？
4: 可是不管怎么说，你也应该去帮助一下你的父兄吧。
5: 如果父兄是正义所为，那我理所应当挺身而出。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可是让我攻打一支正义之师，

0: 实在是强我所难了。
1: 父亲说了，我们应该向大王尽忠，向舒元帅尽义，就算是全部战死，也绝不后退半步。
0: 可大王跟舒元帅实属反叛之举，你们是非不分，而且为了你们所谓的尽忠尽义，也不惜自己的性命，实在是不可理喻。
1: 父亲说了，作为军人，服从就是天职。既然有敌来犯，唯有誓死抵抗，别无选择。看来你们明知此战必败。
0: 只是想尽忠尽义了，既然如此，你们又非要拉梨花上阵，也想让梨花向他们去尽忠尽义吗？
2: 哥哥，你们只考虑尽忠尽义，有没有想过天下苍生？你们这一次做无效的抵抗，会有多少生灵遭此涂炭呀？这韩江关有50000多将士，打起来肯定是死伤过半的。
1: 死伤过半，那也是朝廷大军之所为。你不去指责他们。
0: 为何反而指责我们？人家出师有名，你们挑起战争，不可同一而语。要想救天下苍生，只能靠和平。哼，
1: 圣母说得好，只能靠和平。那朝廷大军为什么不为了和平，而撤回长安呢？
0: 你们不想称霸中原，不想夺大唐之天下，人家会打到西凉来吗？要想和平，只有你们放弃抵抗。
1: 哎呀。
0: 这么说，妹妹你是决意不肯帮助你的父兄了？我，梨花，为师认为你还是下山一趟吧，顺便和丁山见上一面，你和丁山的缘分也快到了。徒儿谨遵师父教诲。驾。
1: 等等，咦，怎么了？我想问你，刚才你师父说的什么意思？是让你下山跟我们去抗敌呢，还是去跟薛丁山相亲呢？
0: 你不是都已经听见了吗？
1: 我是听见了，可是我听不明白。
0: 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那就自己好好想想吧。
1: 叫，叫。
3: 爹，妹妹回来了。啊，女儿回来了，太好了。
0: 女儿见过爹爹。
3: 朝廷大军太厉害了，你看看，连你哥哥的腿都给打伤了。啊，哥哥，你没事吧？啊，放心，不碍事。啊，爹爹知道女儿的武功高强，无人能敌。到时候好好的教训他们一番，也让他们知道咱们反腐的人不是好惹的。
0: 爹爹，你认为这韩江关还能守多久啊？
3: 这就不好说了，因为朝廷大军实在是太凶猛了。不过，有女儿做我的帮手，结果又不同了。我回来，无非能将破关的日子推迟几日，但是挽救不了败局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怎么老是说这些泄气的话呢？爹爹，这是事实，我们要面对现实啊。
3: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0: 既然爹爹这么说了，女儿也无话可说。明日，女儿出战就是了。好，
3: 那我先下去了。好吧，你下去吧。哥哥，那你好好养伤吧。好，妹妹，你也早点回房休息吧。嗯。樊虎。
0: 明天摘掉棉战牌，准备迎敌。是。梨花，知道你回来了，娘特地做了一些你喜欢吃的，来，快来尝尝。来，
4: 娘，我不饿。哟，
0: 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平时回来啊都喊饿的，今天这是怎么了？可我真吃不下。 看你这不高兴的样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你爹让你回来帮忙？
4: 是啊，我爹让二哥把我叫回来的。
0: 看样子，这仗还得打下去，你就没劝劝你爹？
4: 我劝过了，可是爹顽固不化，他怎么都听不进去啊。
0: 你师父不是说你和丁山有缘吗？
1: 是啊，师父是这么说过。哎，女儿啊，这丁山你是见过的，他的人品呀、外貌啊，和杨帆将军比，究竟如何？杨帆根本就没法跟他比。嗯，看来呀，我女儿非常满意。我女儿满意的人，一定是非常优秀的。那你上战场如何面对丁山呢？娘。 你放心吧，我自有分寸。既然你师父认为你们有姻缘，将来呀，你们一定会是夫妻的。战场上相遇，可别伤了和气啊！嗯，我知道了。
2: 杨帆将军到，
4: 小婿拜见。
5: 慢。
2: 你和梨花这事还没有到这种地步，
5: 杨将军如此称呼实在是有些不妥。老夫也无法接受。你坐吧。
2: 我与梨花这事不是早已说定了吗？
5: 你我是说定了，可是还有他娘、他师父都没有表明态度，待他们完全认可之后。
2: 那才是说定了。那现在可以去问他们的态度如何啊？杨将军，如今大敌当前，你不为西凉的前途着想，却一门心思想到自己的婚事，是不是有些不妥呀？我正是为了西凉的前途才提出婚事的。只要我和梨花成了亲，我们联手起来，朝廷大军又有何惧？
5: 杨将军的意思是，只有结婚之后才能联手抗敌？
2: 话不能这么说，不过只有这种方式才是最好的。哼，
6: 那好吧，那么我们也不劳驾杨将军了，我们韩江关之敌由我们韩江关来抗。我们正
2: 在商议御敌之策，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就不留你了。来人，
6: 在。
2: 送杨将军。
6: 是。
2: 杨将军，请。
6: 告辞。

0: 樊姑娘，我有事情找你。
1: 杨将军，你怎么会来到韩江关？我是为你的婚事而来。
0: 现在都已经兵临城下了，杨将军还在谈论婚嫁，你觉得这合适吗？我只是想我们早点成亲，这样我们两家就可以联合起来，那岂不是更好吗？
1: 对于杨将军的如意算盘，我爹他怎么说？
0: 你爹他不肯，他跟你说的一样。哼，你爹也是想不开。其实我俩的事情，早就定了，迟办早办不是一样吗？
1: 早就定了，我师父还没同意，你怎么能说早就定了呢？
0: 不是早就让你去问你师父了吗？
1: 我问了，可我师父还没有答应。
0: 其实这件事情，你师父根本管不着，只要你父母同意，问你师父也是多余。
1: 杨将军，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人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是怎么理解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自己的婚事只要自己做主就对了。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什么态度？我觉得。
0: 我们两个人不合适在一起，今生今世，我们没有缘分。李花姑娘，请你不要说什么缘分不缘分，只要你喜欢我，我喜欢你，那就是缘分。难道你不喜欢我吗？
1: 是的，我不喜欢你。
0: 那如果你师父同意呢？你怎么说？
1: 杨将军，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 我师父是不会同意的。我劝你。

0: 还是死了这份心吧，去找一个更好的姑娘。
1: 梨花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把话说这么绝，你还是问问你师父的态度。
2: 杨将军，我话已至此，我劝你，就不要在我这枉费心机了。
1: 梨花姑娘，梨花姑娘，梨花，我绝不会放弃的。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娶到你。
3: 这边。
4: 韩将官的免战牌已经悬挂两日了，末将认为，我军不可再等了。
5: 嗯，罗将军言之有理，他们现在闭门免战，无疑是在等元首，所以我们只好强攻了，争取在他们的元首到来之前，攻下韩将官。
6: 是。
7: 是

0: 元帅，韩江关免战牌已除去，现在由一女将在关前叫阵，并指明要薛元帅前去应战。此人一定是樊姑娘。你先下去吧。
1: 是。
2: 元帅，既然来的都是女将，末将愿去会会她。
0: 也好，那你就带3000人马前去应战，不过注意她武功高强，小心一点。是。元帅。
2: 末将愿为姐姐压阵，
0: 对，我也愿意为嫂子压阵。好，你们各带1000人马，在后压阵。
2: 是。

这位姑娘端庄秀丽，想必就是薛丁山的大夫人了。樊姑娘确实漂亮，本姑娘都要逊色三分。

请问来者何人？我是朝廷女将薛元帅之妻，窦仙童，原来是窦姐姐。想必你就是樊梨花樊姑娘了。正是。请问窦姐姐，薛元帅为何不来见我？朝廷战将如云，即使樊姑娘武功第一，也不用她第一个出阵。 窦姐姐说的不无道理，不过难道你瞧不起我的武功？我绝无此意。那我今天就向樊姑娘讨教几招。

0: 凡姑娘果然武功高超，我自愧不如。豆姐姐，你过奖了。咦，
1: 姐姐请退下，让我来。
0: 您又是何人？怎么不见薛爷儿先来啊？
1: 想我丈夫出阵，先要胜过我的双锤。
0: 薛丁山这位夫人相貌也太过普通了，既然姐姐话出此言，那妹妹就不客气了。
1: 凌花，你已经放走了一个，这个绝对不能放走，你给我杀了他！
0: 姐姐快走！没想到姑娘也如此盖世武功，真是令人佩服。凌
2: 花，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杀了他？
0: 快走啊！呀！嘿！咦，凡姑娘，我是薛岩帅之妹薛金莲，我有话要说。薛姑娘，请讲。 凡姑娘既然有盖世武功，为什么不归顺朝廷，为国效力呢？薛姑娘，把你哥哥叫出来，我要会会他。
2: 哼，鸣金收兵，鸣金收兵。
0: 家父让我收兵了，明天再说吧。这样，
2: 林华，我问你，今日阵前。
0: 你完全可以杀了他们两员女将，可你不但不杀他们，还对他们彬彬有礼，你的用意何在？
2: 回爹爹的话，我想一兵法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你成功了吗？
0: 还没有，得慢慢来。
2: 你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我不知道。不过我也想问爹爹一句：即使我今天杀了那两员女将，对爹爹来说，除了解气之外，还有何益处呢？
2: 这是在打仗。
0: 能杀多少敌人就杀多少敌人，这是最简单的道理，难道你不知道吗？爹爹，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打仗之时，更要考虑全局，不要只简单的考虑一些小事情，要瞻前顾后，把事情考虑的周详一些才行。
2: 那你就把你的周详说给我听听。
0: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你杀了他们一两员大将，对他们的力量来说无关痛痒。但是你这样做会激起他们的愤怒。
2: 他们会不顾一切的踏平涵江关，
0: 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士兵还有百姓就会遭此厄运。爹爹，这些你想过没有啊？
2: 我再问问你，那你这样做，他们就不会在强攻涵江关了吗？
0: 我不能担保，我只能朝那个方向去努力，尽人事而平天意。
2: 嗯，你也不要给我一套一套的，我也不想再跟你争了，我只想知道，你下一仗怎么打。
3: 明日，我依然会按照我的想法去继续努力的。其实樊姑娘武功高强，她破我的剑法，以破代功。如果她不是手下留情的话，我可能已经从马上掉下来了。是的，她为人和善，并无娇柔造作。元帅，她的武功与你不相上下，是位难得的人才呀。
0: 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争取到朝廷来为国效力，将是一件大好事。
4: 像这种国家需要的人才，我们要极力争取过来。对，一定要把他争取过来。没错，对，没错。罗将军，你们薛元帅为何不出来见面啊？
5: 樊姑娘，上次你要见我们元帅，险些贻误了军机。
4: 今天又要见我们元帅，恐怕会对我们不利吧？我看还是不要见的为好。
6: 上一次的确是我的错，但是我已经向你们薛元帅当面认错了，你怎么还提呢？再说了，同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了。元帅，你看。
4: 罗将军，你先退下吧。
7: 是。林花，
4: 你这是干什么啊？
7: 这个妹妹的所作所为，我一向是弄不明白。
8: 我看她对唐将十分友善，在她眼里，他们根本就不是敌人。
4: 哼，指望她退敌，她不吃里扒外就不错了。
6: 师妹。
0: 今日所来为何？是要讲和还是决战？我父亲命令我来与你决战的。你是答应了你父亲，你来了。我是来了，但我不是来跟你决战的。
1: 那是为何？我来是为了找借口见见你。为何见我？
0: 师兄，你可还记得10年前我们在缥缈峰上相聚的情景吗？
1: 当然记得。
0: 那个时候，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记得那一次，葵花宝灯摔碎了，你带人受罚，真的让我好生敬佩。
1: 你为了我偷送食物，我真的很感动。
0: 我割破了手指，你给我包扎，真是情意难忘啊！
1: 我们俩天真无邪，情同手足，
0: 那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可惜。
1: 被这场战争给破坏了。只怪那舒宝通背叛朝廷，兴兵造反，不然怎么会有战争呢？既然他是罪魁祸首，我又怎能不剿灭他呢？
0: 师哥说的对，我也痛恨他们。
1: 可现如今你的父亲却追随他，助纣为虐。
0: 我明白，我三番两次的劝过我父亲，可是他一意孤行，我也奈何他不了啊。
1: 这点我能理解，但评判是我的使命，韩将官我志在必得，而你父亲他们却执迷不悟，横挡关前，关门不战，我只能强行夺冠，绝不姑息。既然你与他们不同，为何今天披甲上阵呢？我说过，我这次上阵是为见你而来。还有，一事相告。何事？
0: 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10年之前就定下了我们俩的姻缘，并且我师父还看过我们俩的八字很合。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
1: 是啊，
0: 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事情已经不再像当年了。如今我们已是。
1: 两军相对，各为其主了。
2: 莲花，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还不动手跟我杀了薛丁山？
1: 莲花，你怎么还不动手？难道你想通敌不成？
0: 你看到了吗？我们师兄妹已经不是当年的师兄妹了。你父亲要你来杀我，我们已经是刀枪相见的敌人了。
2: 师兄，我是不会听他的。
1: 好，那就请你回避。
0: 韩将官，我们志在必得，除非他们现官投降。
1: 你既然不让开，那就快动手吧。你爹在催你了。
0: 我不会和你动手的。
1: 那就请师妹让开吧。如果要是不让开的话，莫怪师兄动手了。
0: 我再说一遍，我是不会与你动手的。
1: 好，那就恕师兄无礼了。来吧。
0: 师妹，你这是何苦啊！我既不能违背父命，又难以割舍师兄妹的情谊，倒不如死在师哥手上，得以彻底的解脱。
1: 师妹，你怎么这么傻呢？
0: 我也是别无选择了。
1: 我这不是不珍惜我们师兄妹之间的感情，可是我不能因为这私情而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希望师妹能够理解我。
0: 师哥。
4: 我不怪你，
5: 只怪我自己命苦。他哪里是个打仗，分明是在私定终身嘛！
6: 这个伤风败俗的小贱人，祖宗八代的颜面都让他丢尽了。
5: 爹，快收兵吧，别让他在下面丢人现眼了。
4: 给我放箭！
7: 可是妹妹还在下面。
5: 这种伤风败俗的小贱人要他干什么？放箭射死他！
6: 放箭！
5: 小心！
8: 弓箭手，快！
9: 你连你的女儿也不要了吗？
10: 我本家没有这样的女儿。
0: 你们这些狗男女，去死吧！
3: 天哥，你还是走吧，不然他们热死算了。
0: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3: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实在不想苟活于世。
0: 不行，我不能让你死。
2: 梳妆。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5: 对，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嗯，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5: 是的，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5: 对，
3: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嗯，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5: 黄金
3: 中段。哎，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5: 是，
3: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5: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5: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啊，
5: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嗯，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5: 没错，
3: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5: 对对对，
3: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5: 没错，
3: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5: 是，
3: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5: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3: 没错，
5: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3: 是
5: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3: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5: 那是当然的，
3: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5: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3: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5: 来，
3: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5: 哎呀，
3: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5: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3: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 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5: 好，味道怎么样？
2: 哎呀，好吃！
3: 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5: 对。哎呀，
3: 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5: 确实是这样。
3: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5: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5: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3: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3: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7: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8: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3: 对，
5: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3: 没错。
5: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3: 是的。
5: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3: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5: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3: 没错，
5: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3: 钙 质。
5: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嗯，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3: 欧米伽三，
5: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3: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5: 是。
3: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5: 太对了，
3: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5: 没错啊。
3: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5: 啊。
3: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5: 没错。

0: 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0: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0: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0: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0: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0: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

0: 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

0: 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珍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是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

0: 雄的烈火，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我哪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7: 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不来这两个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
8: 我错了，
7: 知道错了，
8: 晚了，没晚。
7: 小豆，
8: 我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是最重要的，让老婆儿子安安稳稳、踏踏实实，是我唯一的一个念想。哎，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心记在戎马上，
0: 正在播出。
9: 护卫家

0: 敌人的箭怎么射这么远？这是角弓，射程极远，只有皇上的大军才有。撤！我们鸣金收兵。
1: 是，鸣金收兵，快！
0: 保护元帅。
1: 元帅，你没事吧？
0: 没事。
1: 李化受伤没有？
2: 我没事，你还是赶紧走吧，我也要回去了。
1: 这怎么行？
2: 你要回去，你爹一定不会放过你，你还是回骊山吧。
1: 我要回去，任凭他们处置好了。
2: 那你自己要保重，千万不要做傻事，照顾好自己，好好的活着。

0: 把这小贱人给我抓起来！
1: 是。
2: 等等，爹爹，你为何抓我？
0: 你真是不知羞耻！眼下敌军大军压境，你有一身武功，不帮我们退敌也就罢了，而且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跟敌军远水勾勾搭搭，实在是有辱我门风。我岂能饶你？事到如今，我也只好明说了，我与薛丁山本是同门师兄妹，从小我们就很投缘。
2: 师父说，我们俩今世有缘，所以我见到他根本就下不了手。况且，我的武功未必在他之上。
0: 你那师父也太不懂事了，竟敢对我的女儿信口雌黄、乱点鸳鸯！我告诉你，我早已将你许配杨帆将军了。至于薛丁山，这辈子你想都不要想。
2: 杨帆的人品，怎么可以跟薛丁山相提并论呢？爹爹，我也实话告诉你，今生今世。
0: 我非薛丁山不嫁！
3: 放肆！你们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
4: 是。
0: 你们别动，我自己走。哼！哎，看到没有啊？现在他这种行为就是他师父教唆的。你们两个给我守住城门，我要去找他师父论理。
4: 爹爹，你一个人前去恐怕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 他还能杀了我吗？
4: 那一路上总得有人照应才是。爹爹，要不叫我的随从张毅陪你前去？
0: 好吧。

0: 请问两位有何事？徒儿让樊将军进来吧。是师傅，两位请跟我来。哎，
1: 将军，挺神的呀，他没出屋就知道是您来了。哼，不要管他那么多，我进去再说。哎，你在这儿等我，我说完话就出来。啊，樊将军，请。
0: 请。
1: 樊老将军今天亲自上山来找贫道，所为何事，不妨直说。老夫是为逆女之事而来。现如今，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几天前，老夫派樊虎前来叫他下山帮我上阵杀敌。他上阵后，不但不杀敌，反而跟敌之将领和睦友善。他更令老夫不能容忍的是，他不顾廉耻，跟敌将薛丁山卿卿我我，私定终身，这实在是。

0: 是伤风败俗，成何体统？
1: 徒儿之事，贫道已经知道了，可不知老将军找贫道究竟何意？
0: 逆女说，是因为你告诉他，说他跟薛丁山有缘分。
1: 没错，是我说的，他与薛丁山今生有缘。
0: 难道你不知道吗？老夫早已将他许配扬帆将军了吗？
1: 知道。
0: 既然你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对我的女儿乱点鸳鸯？
1: 你是怎么带徒弟的？樊老将军，你也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说话要有点分寸。贫道是从来不为徒儿点鸳鸯的。贫道见他俩从小情投意合，长大后他俩志向相同，仁义之心相通，觉得他们十分般配。也看了他们的生辰八字，认为非常有缘。贫道就如实的告诉了他。
0: 至于他要选择谁，那是他的事情。婚姻之事讲的是个缘分，还是顺其自然的好？你说的真好听，但你别忘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提，这婚约之约岂能让他自作主张？他实在是太让我生气了。实不相瞒，我已经把他关起来了。你说说，我应该怎么处置他？
1: 怎么处置他，那是你的事，问我何用？
0: 他从小就跟着你，是你让他变成这个样子，我不问你问谁？
1: 樊老将军，听你这口气是来问罪来了。
0: 老夫只想讨个说法。
1: 你想讨什么说法？
0: 他如今目无尊长，大逆不道，甚至对我们的舒大元帅大打出手，这可都是你教的。
1: 我说圣母，是你把丽华给毁了。樊老将军，他没有毁。
0: 贫道所教的徒弟，不能说个个优秀，但他是最优秀中的一个。论武功，他已达到了上乘；论道德修养，他日趋成熟。他处处为天下众生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他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我敢说，没有多少人能比得上他。哼，你这真是可笑之言呐！
1: 能把我樊家的一个逆女，一个败类说得天花乱坠，所以难怪他犯上作乱，难怪他对舒大元帅拔刀相向。原来是你在给他撑腰。说起犯上作乱，我倒要问问你，西凉本来就属大唐版图中的一个藩邦，叔宝腾与你们，包括西凉王在内，都属大唐天子之臣民，可你们。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置天下黎民而不顾，置国家利益而不顾，挑起战争，破坏太平盛世。你说说，到底是谁在犯上作乱？
0: 你这个不知轻重的老道婆，在本将军面前如此胡言乱语，太放肆！
1: 你这是什么将军？分不清是非黑白，对祸国殃民的叔宝桐低声下气，唯唯是举，却口口声声。 说梨花是贱人，到底谁是贱人？

0: 梨花，是娘，把门打开。梨花，
1: 母亲。啊，龙儿，你看见妹妹了吗？妹妹，啊，你找她做什么？
0: 她一天没吃饭了，她到底去哪儿了？
1: 她这么大的人了，饿不到她。
0: 那你的意思是，你也不知道你妹妹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母亲，龙儿告退。

0: 大小姐在哪儿吗？
1: ，大小姐好像被关起来了。
0: 你知道关哪儿了吗？
1: ，北院。
0: 夫人，李山，我问你，大小姐是不是被关在里面？这吞吞吐吐干什么？快说！
2: 是。
0: 夫人，老爷说了，谁都不让进。大胆，连我也敢拦，我现在就要进去，有事我担着。
2: 开门。
0: 你们在这里等着。
2: 是，夫人。
0: 梨花姑娘的确是个很难得的人才，如果把她争取过来，不但兵不血刃，就能拿下韩江关，而且对于下一步的征西，甚至对于国家都是大有好处啊。
2: 昨日在阵前，完全可以看出，她对元帅是一往情深。
0: 是。
2: 只要元帅您首肯，她就会成为我军的一员主将。
0: 为了征西，为了国家的利益，也应该接受她。
2: 不过，一定要做好那两位夫人的工作。
3: 那两位夫人都是顾大局明事理之人，他们会理解的。关键是元帅自己要拿定主意才是啊。
4: 督军大人到。程爷爷，
3: 父亲爷爷，
4: 我们只是来看看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3: 哎，丁山啊，战事如何？
5: 父亲，
3: 程爷爷，这战事嘛，孩儿现在遇到一件棘手之事。
4: 哦，丁山呐，不妨说来听听。
3: 你程爷爷我处理一般的事情不怎么样，但是我最擅长的就是处理棘手的事啊！啊，
5: 这韩江关守将樊宏和他两个儿子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一开战他们就败下阵了。于是樊宏就去骊山那里找来了樊梨花姑娘。第二天，樊梨花姑娘就来到了阵前。
3: 哦，
2: 小的见过二公子，
0: 骊山。
6: 你不在大门口守着，来这儿干什么？
7: 老将军让我看着小姐，可老夫人非要闯进去不可。啊！
6: 走，跟我去看看。
0: 是。
6: 把门打开。你们在这儿给我守着。
7: 是。
6: 女儿啊，婚姻是你一辈子的大事，既然命里已经注定你要跟丁山，而且。 还有那么优秀，你却要当机立断。我爹已经铁了心了，要让我嫁给杨帆。他宁可把我杀掉，也不会同意我跟丁山在一起的。说的也是，但是我们总得想想办法呀。你看我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7: 就按你们读兵书时常说的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咱们逃吧。
6: 娘是走为上计。哎呀，逃也好，走也好，咱们俩得赶紧离开这里，去唐营找薛丁山。
7: 你说咱们能逃得出去吗？逃不出去也得试试吧，总不能在这儿等死啊！
6: 你先在这里等我，娘去收拾一下，马上就回来啊。
7: 嗯，
6: 娘你小心啊。
8: 知道了，不好了，公子，老爷被人打伤了。
9: 什么？爹，你的头怎么了？被那个老妖婆给我打的。
8: 什么？岂有此理！竟然连父亲也敢打！你快去把你妹妹给我叫来，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她。你快去呀！
9: 你说什么？真是反了天了！爹，哎，爹，你要干什么？你们给我听着，在这待着不要动，看我去杀了那两个贱人！
0: 啊，爹！ 这边，
1: 站住！你们两个贱人，真是大逆不道，竟敢背叛西凉，私逃投敌，胆子也太大了。
2: 爹，我跟娘只是出去走走，哎，怎么能说我们是私逃投敌呢？
1: 你还想抵赖？你们两个说的话，虎儿听得清清楚楚。
2: 我不杀了你们，就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也对不起我樊家的先祖。
1: 老爷，你要杀就杀我吧，都是我出的主意，是我带女儿出来的。
2: 你这个老贱人！
0: 不好好的待女儿，却待她私逃投敌。你以为我不杀你吗？今天我先要杀的就是你。爹，一直以来都是女儿惹您生气，是女儿违背您的意愿。你要杀，就杀女儿吧，女儿无话可说。再说了，人之发肤，受之父母，我的命本来就是你们给的，现在你要拿回去，是名正言顺的。
1: 可是你不能杀娘，因为错不在娘。我请你看在她跟你几十年含辛茹苦为你生儿育女的份上，饶了娘吧。要杀，就杀我吧，梨花。你们听好了，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不忠不义之人。你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忠不义，我岂能饶你？你们今天都得给我死！
0: 待我先杀了你这个老贱人，然后再斩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女！你这个小贱人，难道你还想杀我吗？你是我的生身父亲，任何的情况下我都不会杀你的，否则的话是天理不容。可是我不会让你杀我娘的。 即使我娘有错，也错不至死啊！
1: 好，那我就先杀了你。

0: 正义，
1: 在，
0: 你去看看老于怎么样了。
2: 是，慢着，要看只能偷偷看，别往跟前去啊。
0: 好，放心吧，少爷，
2: 快去。

0: 你要杀自己的女儿，连畜生都不如啊！老爷，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别杀女儿，别杀女儿啊！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我出这等坏主意？你给我滚开！

0: 老爷，
1: 爹，
0: 老爷，老爷，爹，老爷啊，
1: 爹，
0: 老爷，
2: 爹爹，你这个贱人，你竟然连爹爹都敢杀，我今天绝不饶你。
0: 龙儿虎儿，你爹不是你妹妹杀的，是你爹要杀你的妹妹。你妹妹一直躲避，你爹不慎摔倒，撞到自己渐渐而死的。
2: 娘，这个时候你还袒护他吗？
0: 娘不是袒护，娘说的是事实。
2: 那怎么可能？爹无端端的怎么会自己摔倒？娘，你分明是在袒护他。平时对爹爹就不恭不敬、目无尊长，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竟狠心弑父，你犯的可是滔天大罪。作为兄长，我对你施以家法，用你人头来祭父亲。
0: 你们两个怎么连娘的话都不相信了？你爹真的不是你妹妹杀的？
2: 不是他，不是他还会有谁？
0: 爹爹真的不是我所杀的，为什么你们还没搞清楚真相，就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呢？怎么说我也是你们的亲妹妹，难道你们一点都不顾及手足之情吗？
2: 休要啰嗦！你既然杀了父亲，我就要你偿命。
0: 大哥，你可不可以搞清楚真相再说呢？如果爹爹真的是我所杀，我愿意自刎谢罪，你看如何？
2: 哥哥，休要听信他的花言巧语，我怎么能上他的当呢？这分明是缓兵之计。
0: 娘，你看到了，爹爹不是我所杀。哥哥他们也要夺我性命，既然如此，我不能再侍奉母亲了，我把命交给他们算了。既属孩儿不孝，梨花，梨花，你不能死，来，梨花，你不能死啊！你死了，娘靠谁呀？能靠你两个兄长吗？我跟你讲，现在他们和你爹一样，成天就想着自己的罪恶野心，从来没把娘放在眼里，什么仁义孝道早抛得九霄云外。他们就是跟你爹一样，难道你让我靠他们吗？如果你要死了，娘也不活了。二哥，我问你，刚才我在柴房里跟娘说话，是不是你跟爹说的？
2: 是又怎样？
0: 你出卖我也就罢了，为什么连娘一起出卖呢？
2: 当时情况紧急，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0: 娘，你说的没错，我这两位兄长不仅没有把你放在眼里，更没有把你放在心上。你们这么做，真的是让娘伤心，让我齿寒呢。
2: 方虎，还跟他啰嗦什么？上！哎呀！
0: 别打了！
2: 呀呀呀！

0: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仗该如何进行下去。强攻不成，劝降也不成。如此看来，梨花姑娘对丁山是一片真心的，对朝廷也是一片忠心的。
1: 如果是这样，先不要强攻，要不然呢，樊姑娘会更为难。
2: 千钧易得，这一将难求啊！梨花姑娘可是一个难逢难遇的人才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收服过来。
3: 这样，我们再好好合计合计，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4: 哎，你们两个小子别傻坐着，也出主意。
5: 好的，爷爷，我们也想想。
6: 女儿，来。
5: 你要振作起来，要保持清醒，不可乱了方寸。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要早点做决定。娘，你说的对。这函监官还有数万的军队和百姓等着我们，不能像一盘散沙一样。我现在就去大厅召集将领，宣布县官归顺朝廷。好，你去。 娘要去写封信，给程咬金、程老千岁，让他速派人来接管韩江官。各位将领，你们都跟随家父多年，今日父兄不幸亡故，所以只好由我暂时接管韩江官守将之职。不知在座各位有何异议啊？
7: 这怎么回事啊？你们都不说话，我就当没有异议了。大家都知道，朝廷十万大军已兵临我韩江关城下。眼下，我们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战，要么降。如果战的话，我想问大家一下，我们有没有胜利的把握？
8: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要战，我方绝无胜算。
7: 而且伤亡惨重，一败涂地。如果降，是不是太没骨气了？樊老将军在世时，对投降是最反感了。
8: 你们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当面说话不成是非。现在有什么想法，尽可能说出来。但如果一旦决定的事情，私下就不可以再随便议论了。
7: 我也知道，要战是战不过人家的，
8: 总觉得投降不是件光彩的事儿。
5: 你说的，我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军人。 可以战死，但绝不能投降。但是我们这次的投降跟别的投降不一样，因为，我们西凉原本就属于大唐的疆土，我们西凉的子民原本就属于大唐天子的子民。我们跟朝廷军作对，那是不义。现在我们停止战争又有何不光彩呢？所以，我们不叫投降，只是归顺而已。
9: 说的对，是对，哎呀，有道理呀。
8: 说的对，我们本来就是朝廷的军人，怎么能算是投降呢？
10: 经大小姐这么一点拨，我觉得豁然开朗了。大小姐，该怎么办？你拿主意吧，我们都听你的。
7: 对，我们听大小姐的。
8: 好，为了我韩江关五万士兵不做无谓的牺牲，为了我韩江关的百姓免遭涂炭，我决定，县官归顺朝廷。
11: 好。

0: 程老千岁，这是韩江官樊老夫人给程老千岁的书信。嗯，哈哈哈，我说老夫是福建嘛，啊，已经决定开门献官，请程老千岁速来关内详叙。哈哈哈哈，奇怪，为什么是樊老夫人来信？那樊老将军呢？
1: 哎，不要管那么多，只要能献官就行，其他的事情等老夫去了就明白了。
2: 对，能兵不血刃，夺取韩江关，乃是众将士万幸，百姓之福，事不宜迟，樊老老千岁火速赶往韩江关。嗯，哈哈哈哈哈！来者何人？
3: 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拜会樊老夫人。
2: 开门，恭迎程老千岁，樊老夫人和大小姐已在大厅等候。哈哈哈哈哈！
4: 程老千岁到。
5: 恭请程老千岁，老夫人可安好啊？一切都好，老千岁请坐。老夫人请。书状，
6: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
5: 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岭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6: 咱是源头参。
5: 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西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
6: 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7: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
8: 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5: 幸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由手。
6: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 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8: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6: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 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8: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6: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 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1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
5: 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山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
0: 美山竹林仙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

0: 几位三十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1: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0: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0: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0: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

0: 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仙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1: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1: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1按，开炖。
4: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1: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1: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一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

0: 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1: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去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美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鲜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去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美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

0: 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一块

0: 1块钱送先扔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7: 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在吉利给每个送去。
8: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有一种守望。 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

0: 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梨花姑娘，不知樊老将军和二位兄长干什么去了？
1: 回禀程老千岁，家父身体欠安，不便见客，两位兄长外出，所以现在只好由家母和我来招待程老千岁了。哈哈哈哈哈！
0: 梨花姑娘，你太客气了，无妨无妨啊。
1: 回禀程老千岁。 我韩江官本属大唐疆土，守官将领亦属朝廷之君，所以我们决定打开城门迎接朝廷大军入关，这样也好及早整编部队，安抚百姓。不知程老千岁意下如何？
0: 难得樊姑娘深明大义，此乃朝廷之幸，万民之福啊！
1: 万副将，
2: 末将在。
0: 将名册、账卷交于程老千岁。是。
1: 老千岁。哈哈哈哈！
0: 梨花姑娘，你此次主动献官，实乃为朝廷立了一大功，老夫要奏请皇上，对你进行嘉奖。
1: 我等主动献官，只是为了生灵免遭涂炭，不图嘉奖。
0: 老夫明白。
1: 梨花姑娘是处处为苍生着想，实乃让世人敬仰。老夫这就马上回营，报告丁山元帅，安排大军入关。程老千岁，你们的公事谈完了，老身还有一件私事，要向老千岁言明。
0: 哦，不知老夫人有何事啊？
1: 程老千岁。

0: 我们家女儿梨花的师父梨山老母，早就说过她和丁山元帅有段姻缘，这两个孩子从小就情谊犹在，我希望程老千岁能够撮合此段姻缘，不知道老千岁意欲如何？
1: 好啊好啊！
2: 丁山元帅与梨花姑娘之情，我等早有耳闻呐，原来是天作之合呀。
1: 我等是求之不得啊！老夫这就马上回营，与丁山父母商议，安排他们两个人早日完婚。
2: 那就有劳程老千岁了。
0: 哎，应该的，应该的。
1: 太好了，太好了，梨花姐以后就不叫你姐了，叫嫂子了。<笑>
0: 哎，老夫可又有喜就喝了。<笑>
3: 樊姑娘确实深明大义，既然如此，我们得马上安排入关。
0: 对，这事儿宜早不宜迟啊！你在这里速做安排，我和你父亲去后营，找你母亲商量婚事，等你办完以后也来后营吧。
3: 好的。

0: 是啊，两位夫人遇到什么喜事了，乐成这个样子？
1: 相公，不如你猜猜。
0: 我实在猜不出。那相公为何独坐于此啊？我在此等候两位夫人，是有事情要跟你们说。
1: 有事？不知为何事呢？
0: 我就怕我说出来，你们不高兴。
1: 那相公还是不要讲了，免得扫了我们的兴。
0: 可此事非说不可。
1: 要不就让我们姐妹猜猜。
0: 也好，那你们就猜猜吧。只不过，不是什么好事儿。
1: 不是什么好事。妹妹，不如你来猜。
2: 姐姐聪明伶俐，还是姐姐先猜吧。
1: 我猜。相公，不是梨花姑娘要悔婚了吧？
0: 你这是何意啊？难道说她悔婚了，你还不高兴？你说的是反话吧？
1: 我们说的是真心话，
2: 对，真心话。
0: 你们不爱我是吧？
1: 恰恰相反，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已。
0: 他可是要做我的夫人，你们知道吗？
1: 我们当然知道。
0: 那你们还这么高兴？
1: 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已，只要是相公高兴的事，我们就开心。
0: 你也是这么想的？
2: 开始我没这样想，姐姐劝了我一夜，我才这样想的。
1: 樊姑娘和相公孩提之时就相知相识，前日在阵中我能看出樊姑娘对相公是情真意切，而且她美若天仙，有她相伴相公，相公定当高兴。况且她文武双全，有她辅佐相公，何愁相公的事业不成？
2: 对呀，这样我们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0: 难道说我是你们的负担？
1: 当然，如果相公遇到了真正的强敌，我们姐妹只能干看着，却不能帮手。有了樊姑娘就不一样了，你们两人联手，何愁强敌不破，何愁江山社稷不保？
0: 我薛丁山有两位夫人相伴，这是三世修来的福分呢。
2: 相公，你不是有事还要跟我们讲吗？怎么还不说呢？
0: 此事已属多余，不说也罢。
3: 既然你们做父母的赞同这门婚事，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一会儿等丁山过来，征求一下他的看法。
4: 薛元帅到。
0: 好。娘。
2: 丁山。
0: 父亲。
5: 好。
0: 陈老千岁。
2: 快来，我们呀等你好久了。
0: 我去仙童那儿了。
2: 对，跟他们打声招呼啊，商量一下是应该的。
3: 怎么样？他们没有闹吧？
0: 他们，这仙童尤其开通，真是令我汗颜。
6: 哎呀，他可真是个好儿媳妇啊！
3: 哎呀，丁山呢？那你是怎么想的？
0: 全凭父母之命。
3: 那好，那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去寒江关回话。
2: 辛苦程老千岁了。
3: 哎，老夫不是想喝口喜酒吗？
6: 老千岁呀，只要你把这事儿说成了，我请你喝个够啊！
3: 谢谢贤侄了。

0: 的就是今日的洞房花烛，大小姐致富杀兄，为的就是今日的洞房花烛，大小姐弑父杀兄，为的就是今日的洞房花烛，大小姐弑父杀兄。
1: 王母，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
2: 见过程大人。
1: 你喝醉了吧？
2: 不，我没喝醉。
1: 没喝醉在这里胡言乱语？
2: 这我没有胡言乱语，我没喝醉，这都是事实。
1: 什么事实？是亲眼看见樊姑娘弑父杀兄的。
2: 不是我看见的，是张毅看见的。
1: 张毅？他亲口告诉你的？
2: 我不知道，你问张毅去吧。
1: 大人，他是胡说八道的。哎呀，不管了，他喝多了，走。
3: 张毅是樊楼的亲信啊。
4: 你要说什么？
3: 相公，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弑父杀兄啊。
4: 如果你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还要欺骗我，说你父亲病了，兄长外出？
3: 我是怕你误解呀。
4: 丽华，我们都是明事理之人，做人要光明磊落，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3: 我原本打算先告诉你的，我怕现在跟你说了你接受不了，我怕失去你啊。
4: 可你这么做岂不是有骗婚之嫌？
3: 我绝对没有骗你，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问我娘，要不然把那个张毅叫来，我当面跟他对质。
4: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0: 大厅喜气洋洋，父兄三人躲在棺材里好凄凉，狠心女嫁了个黑心郎，这就是我们要投靠的大唐。
4: 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吧？我们不能成婚，李华你走吧。
3: 相公，为什么呀？
4: 刚才这个人所说的很快就会传遍全军上下，这对我是小，对朝廷乃至大唐那影响可就大了。
3: 可是你现在让我走，你想过对我的影响吗？
4: 我们要顾全大局，不能影响大局。
3: 我没有做过影响大局的事情。
4: 谁能证明？
3: 我可以对天发毒誓。
4: 丽华，就算是我相信你，可这影响已经存在了。
3: 那你相信我吗？
4: 说实话，我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丽华，你还是走吧，事实总有澄清的那一天。如果你是清白的话，我们再会。
3: 我现在走了，我哪还有脸去见人，倒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4: 丽华，如果你真的弑父杀兄的话，你要死我绝不拦着你，因为要是你活着的话会被外人唾弃，那真的生不如死。如果不是你做的，那你就要好好的活下去，澄清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

0: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贤侄啊，咱们去丁山房间看看吧。哦，好。哎，
1: 嫂子，
0: 丽花，嫂子，你别走啊！丽花，嫂子，嫂子，
1: 哎呀，
0: 孩子，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丁山的畜生他欺负你了？啊，
1: 娘，
0: 孩子，别哭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娘说说，娘跟你做主。
2: 嫂子，你别哭啊，你这一哭，我们也想哭。这件事要是没有散布开来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做。要是散布开来的话，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不但会影响到招降敌军，说不定还会影响到我军军心呢。
3: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你处理得太鲁莽了。仅凭一个醉汉三言两语，你就做出这种判断。那如果这事儿要不是这梨花姑娘所为，岂不伤了她的心呢？老夫觉得丁山这么做也没错，只是太委屈梨花姑娘了。梨花姑娘不会有问题的啊，她对人对事儿是很有分寸的。是啊。
2: 梨花绝对做不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这事儿一定要查清楚。哎，那个醉汉是谁呀？
4: 对，找着了没有？那个醉汉是谁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听樊龙的亲信张毅说的。
3: 哼，我看这里面一定有鬼，没准儿那个鬼就是他。
2: 对，一定要查清楚。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征西平叛。过几天。
0: 我就发兵去攻打青龙关。丁山呐，打仗的事儿就按你的计划去做吧。孩子，娘相信你。只是丁山那畜生，他怎么就不分青红皂白这么做呢？我去找他。娘，
1: 丽花，你放心。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张毅在陷害我。
1: 事发的时候，我就在跟前儿。他们的死啊，跟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想想看，如果是梨花杀的，那换做别人，就是我都不会饶恕他。我现在去找丁山，把这件事跟他说清楚。
0: 娘。

0: 还是不要去了。事已至此，还是等将来慢慢澄清吧。
1: 难道这么大一个黑锅，你准备自己背着吗？
0: 娘，事实终究抹杀不了的，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1: 孩子，你这样太委屈了。
0: 是啊，娘，我想回骊山去师父那儿住几日。
1: 你这么一走，你准备把娘一个人扔在这儿吗？
0: 我住几天就回来了。
1: 亲家母啊，让孩子去散散心也好，这几天我陪陪你啊。这样也好，梨花呀，你去散散心，要早去早回啊，免得你娘和我牵挂。
0: 你们放心吧，我已进了薛家的门，我就是薛家的人了，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0: 徒儿见过师父，徒儿来了。师父，徒儿的父兄，一日之内全部亡故。天意多命，奈何不得。徒儿，你要想开一点。可是丁山听信谣言，误会是我所杀，洞房花烛夜就将我逐出了洞房。你和丁山今生有缘。
1: 确实，一波三折才能成为眷属。
2: 什么？还要波折？这次都快让我崩溃了。这
1: 有什么奇怪？尘世间就是这样，你连这点小磨难都承受不住，怎么能成得了大气？
3: 徒儿谨记师父教诲。
1: 嗯。
2: 照您的吩咐，该说的我都说了。他们听见了吗？那还听不见啊？我在他窗外那么大声喊。行啊。
3: 银子呢？给你可以，别说出去，不然把你做了。大少爷，你安息吧，您的仇我给报了。
4: 正义，你太卑鄙了，这是在栽赃陷害，你知道吗？
1: 李山，你以前是个小小的军士。
3: 你现在狗屁都不是，你凭什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4: 凭的是我的良心，凭良心，我告诉你，少爷是我的恩人，我要报答他，你知道吗？
3: 你报恩我不管，但是你不能害人。老爷他们三人死时，你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根本不能怪大小姐。
4: 李山，你不是老爷的亲信吗？啊，你为什么不给老爷报仇？
3: 不错。 老爷他是我的恩人，我为了他报仇，我可以付出一切，以及生命。但是良心不能丢，那是做人之根本。张毅，那可是三条人命，你把他们全栽在大小姐身上，你于心何忍？报告赵将军。
5: 朝廷大军已在离我关30里处扎营，
3: 载他。
5: 是。
3: 师父，唐军刚刚扎营，何不趁其立足未稳，杀他个措手不及？
5: 这个主意不错，我带5000精兵前去。青龙关就拜托师父了。
3: 放心吧，大鹏，在偷营之时一定要随机应变。如果敌军有防备，不能硬拼；若没有防备，也不可恋战。
5: 徒儿明白。
3: 嗯。
6: 今天晚上怎么是你们两个在巡营啊？
7: 相公，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啊？
6: 哎，一直在想破敌之法，实在是睡不着啊。
7: 别想太多了，早点睡吧。
6: 嗯，你们也早点歇息。
7: 我们这就去。

0: 兄弟们，杀进唐营，活捉薛丁山，重重有赏。
1: 杀呀！
2: 姐姐，快去禀告元帅，我在这里顶着。
3: 好，妹妹小心啊。
2: 好，走。

0: 看来敌军不是很多，
1: 应该不足一万。
0: 罗将军、窦将军，命你两人率一万人马截住敌人的后路，一个都不能放过。
2: 是。
0: 仙童，你和金莲速去程老千岁营中，保护好他老人家安全。
1: 是。
0: 其他人随我来。
3: 是。
4: 这。
5: 你是何人？
1: 你乃将死之人，还问这么多何意？呀！
5: 撤！
1: 追！
0: 站住！
5: 你又是何人？
0: 我乃薛丁山师爷。不想死的，放下武器，站到我这边来。赵将军，你呢？
5: 笑话，放马过来吧，我要与你拼个你死我活。
0: 好，那就怪不得我了。
1: 元帅，末将自从杀死那个贼婆王后以来，还没有机会杀敌立功，这个贼将就留给末将吧。
0: 好，那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你，好好把握。
1: 谢谢元帅。将军，你的人头元帅已经留给我了，你想怎么个死法？
5: 你到底是何人？
1: 我乃武当圣母之弟子陈金定，在朝廷大军中还排不上名，实属无名小卒。
5: 我知道了，你就是薛丁山第二个老婆陈金定。看你长得那个丑样，也能当元帅夫人。我看薛丁山也不择食，拉到篮子里就是菜。
1: 你竟敢羞辱本将！
5: 羞辱你又如何？
1: 念你临死不降，还算条汉子，我就给你留个全尸。
5: 你还挺能吹牛皮，来吧！
3: 哎呀！

0: 来人！末将在，不知先师有何吩咐？
1: 传令布阵。
2: 是。
1: 我要他们堂决死无葬身之地，为我的爱徒报仇。
0: 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0: 苏兰帅，朱鼎先到人，率军在营区外叫阵，且点名要元帅出战。
1: 传令，所有将领，苏兰帅营听命。
2: 是。
3: 薛丁山，正是本帅。你们竟敢杀我的爱徒，今天我要你们为我的爱徒陪葬。
1: 哼，那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你不。

0: 就是王敖的一个徒弟吗？有何德何能？
1: 你良友不分，为虎作伥，有什么资格可以提我师父名字？
0: 但我有资格杀你！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站住！元帅，为何不追啊？
2: 不可贸然前行。
1: 那是为何？
2: 前面是妖道摆的阵法。
1: 老千岁，
2: 夜深风寒，程老千岁为何也来此地？
3: 定山呐，老夫素知朱鼎仙享用怪阵伤人，知道你们和他交战，放心不下就赶过来了。多亏你心细沉稳，阻止了这帮小将，不然他们可就没命了。
2: 多谢老千岁关心。
3: 丁山呐，其实老夫也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怪阵啊？
2: 十大阵法里没有这种阵法，从阵型来看，应该是红云老祖星云壁所创的红云阵，实际上就是一个火阵。这种阵法凶险无比，入阵之人稍有不慎就会葬身火海。
3: 啊，奶奶的，这么吓人呐！
1: 那如何破阵呢？
2: 要破此阵，我也没有把握，不过我要试试。
1: 元帅怎可亲自施阵？让我去，
4: 我去，
1: 我去。
2: 没有我的命令，你们谁也不许擅自行动，否则军法处置。这种阵法只有我去探，即使我破不了，也知道如何自保。若你们去就很难说了。
3: 丁山呐，既然没什么把握，就不要去冒这个险了。
2: 老千岁，此阵必破，否则我军将无法西进。罗章听命。
1: 末将在。
2: 命你带领众将在此为我略阵。
1: 是。
2: 程老千岁，如果两个时辰之后我还没有出来，请你速派人去找梨花，他会有办法的。
3: 那好吧，
2: 即使我回不来，你们谁也不许入阵救我，这是军令，违者立斩不饶。
1: 遵命。
2: 你怎么了？
1: 大点声。遵命。
3: 丁山呐，我看这太危险了，别去了，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2: 老千岁放心吧，拜托你管好这些小将，千万别让他们轻举妄动。

0: 你们支持渭河呀？
1: 陈老先生，我们要抗命了，请老先生见谅。
2: 张耳，站住！
1: 老先生，在救回袁帅后，我们甘愿伏法。
0: 张耳，我何尝不想救他呀？但是你们救不了他呀！你们想过没有？这国家以后全靠你们，你们要是死了，征西怎么办？这朝廷怎么办呀？
1: 陈老先生，我们也是将领。
0: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元帅遇难而袖手旁观呢。问题是你们救不了他呀！哎呀，这样吧，你们在这守着，我连夜去请梨花，让他设法救定山吧。
1: 这深更半夜的，您还有病，怎可长途跋涉？如何是好啊？
0: 那怎么办？总比你们白白送死强吧。
1: 陈老先生，要不派个人去吧？
0: 哎呀，我也想叫别人去，只怕别人请不来梨花呀。
1: 那就让金莲陪你去如何？
0: 好吧，就让他陪我走一趟，但你们一定要听话，我不回来，绝不可轻举妄动。
3: 是，
0: 陈老七岁不回来，我们绝不轻举妄动。
3: 知节兄，几年不见，今日来到我这深山老林之中，是为何事啊？
0: 老妹子，去年我无意当中遇见王敖兄，得知老妹子在此修仙，老夫是特来拜望啊。 知节兄有心了，难道这次前来还有别的事情吗？哎，有，王敖兄托我。
3: 多年陈旧往事，贫道已经记不得了。知节兄若无其他要事，贫道就送客了。
0: 不，老夫有十万火急之事啊！
3: 你净扯些无聊话题，哪像有什么急事啊？
0: 有啊，老妹子，我今元帅薛丁山，昨夜被困注定仙的怪阵之中，至今尚未出来。
3: 是生死不明啊！师父，知节兄，此乃是十大绝阵中的第九阵，名为红云阵。此阵十分凶险。
0: 老妹子，既深谙此阵的玄机奥妙，定能破阵的，老夫今日上山就是请梨花下山破阵救人的。
3: 徒儿，几年前为师曾给你演绎过破此阵的方法。
4: 徒儿岂敢忘记，去年师父下山，徒儿还在山林中反复练习过呢。
3: 那就好，那你愿意陪老千岁下山破阵吗？
5: 当然愿意。
3: 丁山现困于阵中，并无大碍，7日后才有生命之忧，所以破此阵千万不可气急心躁，操之过急呀。
5: 徒儿明白了。
3: 那你们就快走吧。
5: 是，多谢老妹子相助。
3: 知节兄不必客气。
0: 李华，禀告陈老先生，我打算今夜先去探阵。
5: 全凭姑娘安排。
3: 还有，我要暂管帅印，以便我调兵遣将，破阵之后立即奉还。
0: 嗨，这是理所当然的。
3: 姑娘尽管放心，前去探阵，一切由老夫安排。
5: 谢陈老千岁。
3: 众将是听令，没我的命令，不可轻举妄动。
6: 是。
3: 三位将军，请随我一起前去探阵。
5: 是。

0: 竟敢先来窥视我阵，分明是送死！恶婆子，你要有本事，就与我阵里一决高下。
1: 妖道，你听好了，我等一定会破了你这红云阵，并取你狗命。
0: 我在阵中等你。
2: 红彻。

0: 樊元帅，请即率印。诸将听令，末将在。今夜所破之阵非常险恶，稍有不慎就会引起重大的伤亡。既然本姑娘长此帅印，必先严明军纪，望众将领唯令是从。有违反军纪者，立即斩首。
1: 绝不宽容！
2: 是。
3: 唯令是从。
0: 秦汉将军听令。
4: 末将在。
0: 你武功高强，开战之时命你严密监控敌营上方，以防妖道从营头逃跑。
2: 得令。
0: 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三位将军听令。
5: 末将在。
0: 这有三面锦旗，分别授予你们。 窦仙童将军，你持青龙旗镇守东方；薛金莲将军，你持红云旗镇守南方；陈金定将军，你持白虎旗镇守西方。
6: 得令。
0: 罗章将军听令。
7: 末将在。
0: 你持黑星旗镇守北方，不得有误。
8: 是。
0: 我将持黄龙旗，将带5000人马直入中道。调将完毕，诸位有何意见啊？
9: 既然如此，天黑之时各行其令，
0: 开始破阵。
10: 得令。

0: 姑娘，这一片火海怎可入阵？
1: 程老千岁放心，看似一片火海，却有不着火之地，不然朱鼎仙如何立身？我自有办法，你们随我而行，不得擅自离开，明白吗？
2: 明白。

0: 千岁通知我，说你被回红云阵中，我连夜就赶过来了。你放心吧，朱鼎先已经死了。
1: 幸亏你破了阵，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我们俩之间还有说这些客气话吗？
1: 梨花，都是我不好，错信了那个恶人张毅。
0: 我知道，你心中之结。
1: 还尚未解开，对吗？梨花，我现在完全相信你是清白的。待我军到青龙关以后安顿下来，我即刻前往汉江关，找出张毅，让他向世人把事情说明白。你再忍耐几天，
0: 相公，用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只要你不误会我。
2: 都人几日，又有何妨？梳妆。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郑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
2: 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 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

0: 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3: 姚章，
4: 上海人，
3: 在上海上班，
4: 数目大吗？
3: 蛮大的，
4: 欠账我可以帮你，但是说好啊，总数要回来，我要扣10个点的佣金。哎，本来我是不想管的，但是你的事情，我推是推不掉。
3: 我给你50个点，
4: 那怎么好意思呢？哎，对方一笔还，他还得起吗？
3: 他还不起也要还。
4: 不行就分期付，分期付，一笔一笔来。
3: 不用那么麻烦，简单的，让他拿命来偿。
2: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2: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上千个钱，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

0: 以前听火车小号究竟是外面的事情了，现在听小自家的事情了。这个火车不光能拉人送货，还能把我们也拉进好日子了。那就上车时连后村人了，退居一个村子，干不了重活。以前就想，要是能有个不出大力气还能挣钱的活，该多好啊！2015年清早，铁路子同志们来顶点保护我们村了，把我们建起了杂技场。厂子建起来那天，村长问了楼上你来厂的干行不？清杂草料看几下，不运扛不运破，能否试试吧？这一事就拾到了现在啊。哦，那来都发现都土干净了哦，土干净了，擦干净了，那个啊，干啥的啊？看好。
1: 我说我弄个清运货哦。
0: 就是那就好好干的呢，好好干就把这个牌子要不得砸着了。
2: 嗯，张师傅，
3: 哎，
2: 今天抓了多少桶呢？
3: 哎，1000桶了不止。
2: 哦，争取大概能抓多少桶呢？
3: 这是500桶呗，你管
2: 能
3: 给着？
2: 哦，能抓到500桶上。
3: 好嘞，
2: 你吃点把关，对着我，注重这个产品质量。
3: 这个都是陆续产品了。
2: 对。
0: 干活讲究知识，是辛苦耐心呐。我这退休不领了，等年金火收还管用呢。每个月15号，准时到着啊！就像这杂鱼啊，一点点都是实在的。
4: 你们这杂哈哥有好吃啊？
0: 那这个好多钱呢？
4: 嗯，
0: 是管那个着。
4: 好吃，
0: 你等我来着发给子钱呢？
4: 嗯，行啊。
0: 嗯。现在村里人都叫这一个是体育啊，服是体育送来的福气啊，能拿回家的不只是一瓶药，一份工资啊，更是心里那份踏实啊。他让我觉得我这把我骨头啊还有点余呢。这一条体育啊从我们村变过，他拉起了我整个后半辈子的好日子，日子就像这杂鱼啊慢慢出现。现在我的日子下流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大部被降水覆盖，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气温下降明显，高海拔区域气温偏低，出现了降雪天气，雨雪转换复杂。本次降水过程将于今晚陆续趋于结束，明天全省天气逐步转好，不过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后续的气温回升缓慢，昼夜温差依旧较大。雨雪天气下，高海拔路段易出现积雪结冰，能见度较差，给交通运输和牧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请公众出行注意防范湿滑，驾车要减速慢行，做好防寒保暖，及时添加衣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杂多至多、玉树市、称多、久治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玉树大部、古洛大部、黄南以及海晏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达日和久治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西宁大部、海东、海南、海北的南部、玉树、古洛大部、黄南以及天峻、乌兰、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转阴，7到17摄氏度。黄原小雨，6到15度。海东阴转小雨，8到15度。乐都区阴转小雨，8到15度。德令哈阴转多云，5到16度。共和小雨，7到12度。海晏小雨，3到14度。玉树小雨，6到17度。马庆小雨，5到9度。铜仁小雨，7到13度。格尔木阴转多云，5到19度。民和小雨，9到18度。马埃多云转晴，1到18度。都兰阴，3到16度。乌兰小雨，3到17度。大柴旦阴转多云，3到17度。贵德小雨，9到15度。久治小雨，6到13度。尖扎小雨，9到15度。河南小雨，4到9度。西宁市区小雨转阴，7到17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我哪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4: 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
5: 不来这两个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
6: 我错了，
4: 知道错了，
6: 晚了，没晚。
5: 有动，
6: 我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是最重要的，让老婆儿子安安稳稳、踏踏实实，是我唯一的一个念想。哎！
7: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9: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

0: 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坛，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从构筑到绘景，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有轮廓，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驻青央企锚定青海产业四地建设目标，以项目落地、产业赋能，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 西宁海关优化监管服务，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持续提升我省航空口岸对外开放能级，助力更多青字号特色农畜产品高效出海。
0: 我省各地开展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系列活动。
1: 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试周行暨新能源汽车农牧区巡展启动。
0: 我省各地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推广多茬负重、农旅融合、产销对接，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多年来，驻青央企在绿色工业转型升级、数字算力底座建设上持续发力，以项目落地、产业赋能，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青海，一批中央企业深度扎根高原，在盘活存量、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布局新兴赛道，培育增长动能，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国家电投青海省投资集团聚焦绿色高载能产业，持续推进电解铝产业绿色转型，扩大绿电销纳比重，延伸有色金属产业链条，同步布局新能源综合智慧能源项目，推动传统工业向低碳绿色迭代升级。
3: “十四五”期间，青海省投扎根青海，服务青海，立足电解铝、水火电主业，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青海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桥头铝电、百合铝业等企业打造成为国家级绿色工厂，绿电铝产品实现碳足迹认证，

0: 效带动省内风光新能源就地消纳。青海省投3×66上大压小火电项目作为国家重点落地工程和青海省“十四五”能源保供关键项目，有效保障全省用电高峰起电力供应，极大提升区域电力供应可靠性与稳定性。
1: 中国盐湖工业集团立足察尔汗盐湖资源禀赋，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能源产业链安全的重任，聚焦钾、锂、镁等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持续做大钾肥基本盘，加快锂盐、镁基新材料项目建设，不断突破资源高效分离核心技术，推动卤水资源绿色高效梯级循环利用，助力青海盐湖产业盐链补链强链，夯实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根基。
2: 中国盐湖作为驻青央企，始终以矿业报国、矿业强国为初心使命。我们依托中国五矿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加强自主研发，围绕钾、锂、镁等盐湖战略资源，持续强化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提升资源综合利用和绿色开发能力。在钾盐稳产保供、锂盐高效提取、镁基材料技术攻关等方面持续发力。我们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技术成果快速转化为稳定产能。
1: 数字赋能，算力先行。作为数字青海建设的主力军，中国电信青海分公司全力夯实高原算力基础设施，打造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绿色大数据中心，构建3+8+X 算力布局，做大绿电算力规模，赋能政务、工业、文旅等多领域数字化转型，为青海数字经济发展筑牢底层支撑。
3: 2022年，我们投资近10亿元，建成了全国首个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的零碳数据中心，提升省内清洁电力的消纳。按照中国信通院算力每投入1元可带动3-4元的经济产出口径，每年拉动地方 GDP 超过160亿元。数据中心已经承载了算力1.2万匹，年均耗电量达到了1.2亿度。同时，我们还通过中国电信熙壤的算力调度平台，实现了算力的统一纳管和智能调度。2025年，通过青深算力走廊的项目，首次实现了将青海算力输送到香港，供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用，开创了香港需求、青海算力的新范式。
1: 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推进，一项项产业合作走深走实，驻青央企正以实干担当，持续赋能青海产业四地建设，书写央地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4: 近期，我省高品质冰鲜虹鳟鱼顺利搭乘航班出口多个国家，西宁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助力更多青字号特色农畜产品高效出海。
5: 装箱核验转运机坪，连日来一批批产自高原的冰鲜虹鳟鱼在西宁曹家铺机场有序作业。眼前这76件冰鲜虹鳟鱼在西宁曹家铺机场海关全程监管下顺利起运，发往泰国市场。为破解生鲜产品出口痛点，西宁海关针对性优化通关举措，为高原生鲜出海开辟专属通道。
6: 针对冰鲜虹鳟鱼这类高时效要求的产品，西宁海关开通了出口的绿色通道，对冰鲜产品做到优先受理、优先查验和优先放行，单证和货物即报即审即放。
5: 高效通关服务的背后是全链条冷链保障能力的全面升级。为最大限度锁住高原生鲜原汁原味，航空物流青海分公司升级硬件设施，建成总面积364平方米的6座冷冻冷藏保鲜库，库容是原有冷库的近4倍。通过精细化管理模式，适配不同生鲜产品存储标准，搭建闭环保鲜作业体系，全方位保障出口产品品质。
7: 分拣环节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及专用暂存区，实行随到随检、即达即进的高效流转模式。在存储转运环节，启用专用冷库，对库内温度数据进行全时段记录与可溯源管理。同时，依据室外气温变化，转运机坪过程加盖隔热保温毯，实现全程不脱冷。通过这套从源头到舱门的全程接力式保障机制，有效锁住高原农畜产品的新鲜度与品质。
5: 硬件提质，流程提效，通关提速， 西宁海关立足

0: 鲜活农产品出口特性，持续创新监管模式，拓展空空中转多式联运业务，优化转关管理信息化系统，以智能化监管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通关便利化改革持续释放红利，我省特色农畜产品出口活力持续迸发。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西宁海关监管进出境航空运输货物428.5吨，同比增长3.7倍。越来越多的青海优质农畜产品通过航空口岸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1: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企业的需求，进一步优化通关链条。同时积极支持西宁航空口岸拓展更多的国际货运航线，推动红鳟鱼、牛羊肉等优质农产品扩大出口，用更精准的监管和更高效的服务，让青海特色产品走得更远，卖得更好。
2: 9月18号，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2026年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出席并主持。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孙东升，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金南，民革中央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泽华，无党派人士、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建平出席。青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致辞，并介绍青海省相关工作开展情况。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是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新风貌的重要举措。今年，民革中央、民建中央、民进中央、农工党中央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在黄河上游开展对口流域专项监督，旨在整合各方智力资源，破解共性问题，搭建协商交流平台，助力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希望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丰富调研成果，健全协同履职机制，确保交出黄河上游流域监督的合格履职答卷。
3: 9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155”黄南州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黄南州“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战略定位，明确未来5年目标任务。
4: 十四五期间，黄南州建成全省首个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坎伯拉霍平世界地质公园，40000多群众吃上生态饭。特色农牧、清洁能源、文旅产业稳步壮大，基础设施实现突破。黄南机场选址获批，县县通高速，城乡群众居住条件持续改善，财政民生支出占比保持在80%以上。州市县全部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5: 过去5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20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3万元、1.5万元，年均增长4.1%和7.1%。十四五时期4大类30项指标总体完成较好，符合预期。
4: 十五五时期，黄南州将向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力、夯实基础的关键阶段，对标全国、全省“十五五”布局，以及省委对黄南提出的5个提质增效5篇文章的工作部署，谋划了以6大核心定位把准方向，以6大奋斗目标标定成色，以21项量化指标校准进度，以11大领域任务搭建起“十五五”发展的4梁8柱。
5: 十五期间，我州将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一是守好优良生态本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接续实施好阿尼玛沁山脉水源涵养、三北防护林6期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扎实推进坎布拉、麦秀、桃河源等6处国家级自然公园常态化保护，稳步推动吉岗山国家地质公园申报建设工作。二是守牢环境质量底线，常态化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三是拓宽两山转化路径，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培育壮大生态园型。

0: 学林下种养、高原康养等特色业态，有序探索碳汇交易，加快绿色产业发展，健全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我州将紧扣产业四地建设，加快构建三加 N 现代产业体系，全力推动全州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十五五期间，华南州重点围绕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社会治理五个方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紧扣产业四地建设，做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清洁能源、生态文旅三大主导产业，完善交通水利新型基础设施网络，打造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持续保持八成以上财政资金投向民生领域，稳就业、优教育、强医疗，兜牢民生底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持续巩固民族团结、安定和谐的发展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黄南实践新篇章。
2: 今天是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9月18号，青海省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活动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广场举行。活动中，海北州向海军祁连山舰赠送中国原子城两弹模型，海军祁连山舰向海北州回赠舰模，见证舰地连心、军地共建的深厚情谊。
4: 扎实推进拥军优属各项举措，用心服务官兵，关爱退役军人，开展国防教育进机关、进学校，拓展教育载体，凝聚起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强大社会合力，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3: 随后，舞蹈、情景剧、歌曲等节目轮番上演，一幕幕动人的场景回望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现场还设置中国原子城历史图片展、海北州国防教育成果展、红军长征在斑马主题巡展。
5: 我们要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扎根高原，苦练专业技能，努力成长为技能人才，用一技之长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6: 今后我会继续发挥老兵作用，主动宣传国防知识，带动身边群众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3: 9月16号，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举办全省大学生国防教育专题讲座，来自全省各高校的900名学生聆听讲座。讲座以海上安全形势与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感悟强军兴军时代内涵，厚植爱国强军情怀，激励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伟业。
7: 我们应当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立志好好学习，守护祖国。
8: 我会树立牢固的国防观念，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认真学好医学专业本领，以实际行动担当青年责任，努力成为能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的新时代青年。
9: 后续还有青少年进军营活动，不断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强化全民国防观念，旨在凝聚起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思想共识。
3: 9月18号，由省直机关工委、省妇联举办的“清风传家，连润万家，家庭助联”主题活动在青海省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举行，省直机关各单位职工代表参加。活动以廉洁文化浸润家庭为核心，设置廉洁专题宣传片观看、经典诵读、家风故事分享、情景演绎等沉浸式环节，生动讲述清廉家风故事。与会人员一同观看家庭助联倡议视频，获赠廉洁主题书籍，并参观和美家风馆。活动旨在以好家风涵养清风正气，筑牢家庭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凝聚家庭力量，助力清廉青海建设。 今天上午，以焕新消费律动高原为主题的青海省消费品以旧焕新市周行暨新能源汽车农牧区巡展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行。现场14家新能源汽车、4家绿色智能家电、4家数码智能家居参展企业在4个展区布展。本次

0: 市周行活动采取巡回办展形式，西宁站之后还将陆续走进海东市、海西州、海南州，推动政策资源下沉县域，延伸至农牧区。
1: 日前，由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主办的北京少年军校边疆行活动走进玉树州郴多县歇武镇九年一贯制学校，为江源牧区学生送来别样的红色国防教育课堂。
0: 活动以传承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为核心，通过丰富的仪式教育、红色宣讲、国防科技体验，为高原少年带来沉浸式思政教育，搭建京豫青少年交流共育桥梁。
2: 当我看到从北京带来的五星红旗时，我心里特别激动，特别自豪。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报效祖国，让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繁盛。
0: 特色实践课程中，同学们诵读长征诗词，聆听红色故事，绘制长征路线图，学习红军绑腿技艺，沉浸式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科技国防课堂趣味十足，同学们佩戴智能设备体验模拟作战，大国重器课堂上大家动手拼装歼击机模型，近距离领略大国重器魅力，感受国防科技力量。
3: 我学到了很多长征小故事，还有学会了红军的绑腿、智能设备的组装，也意识到了祖国的伟大。
0: 跨越2000多公里，北京教育团队克服高原反应，深耕雪域校园，开展公益授课，以教育帮扶深化京豫协作，增进民族情谊，用初心与坚守滋养边疆少年茁壮成长。
4: 金秋九月，果蔬盈田，我省西宁市、海东市等地迎来丰收时节，冷凉蔬菜特色林果接续成熟上市，各地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推广多茶负重、农旅融合、产销对接，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5: 在西宁市黄中区鲁山耳镇朱家庄村，800亩二茶红菜苔迎来集中采收，依托高原冷凉气候，红菜苔实现多茶生长，亩产可达3000斤，田间80多名村民抢抓农时采摘分拣。
6: 这两天这好像是大量上40克，就是这近4块5左右，一天来就十个族人80克左右。
5: 与此同时，西宁市黄中区田家寨镇的50亩桃园硕果满枝，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孕育出脆甜桃果。田园采摘带动农旅融合发展，大同县1.3万亩甘蓝丰产俏销，产品运往成都、上海、武汉、杭州等地。
7: 大同子这气候加条件很多好噻，加这种出这个菜以及品质啊这些啊加很多好啊。在目前呢，拿的了解叫近70度车子高，看叫近140度万斤啊。
5: 今年海东市互助县试种新品种红笋，发展规模化冷凉蔬菜种植，常年吸纳近200名群众就地就业。民和县多点发力，大力推行轮作负重、错峰上市模式，规模化种植西红柿、辣椒及供港精品蔬菜。目前蔬菜种植面积4.73万亩，产量7.2万吨，产值达1.86亿元。南瓜、枣苏梨、杭白菊、金边玫瑰已陆续采收。
8: 红笋，那么今年种植是比赛式嘛？材料就基本上保持着热量注意啊，新就买着5毛的6毛啊。主要就销往西宁子这点来这个市场。
9: 我们村打造了240亩南瓜种植自己，通过土质流转、自己务工、种植补贴等模式，落实每亩200元的种植补贴，带动次数入户、群众就业，提供50多个就业服务岗位，让老百姓实现家门口的稳定增收。
10: 深化标准化生产与品牌化建设，延伸产业链条，依托供港蔬菜企业，不断开拓海外市场，赋能乡村振兴。
0: 9月18号，西宁市大通县重点民生水利工程青山水库导流洞顺利贯通。青山水库位于大通县青山乡沙袋河中上游，属于4等小一型水库，工程总投资3.22亿元，计划工期42个月。水库包含拦河大坝、放空洞、溢洪洞等主体工程，设计坝高65.5米，总库容达344.9万立方米。水库建成投运后，可有效调蓄流域水资源，提升区域防洪减灾能力，保障8个乡镇、61个行政村近十。

0: 万群众饮水安全，满足1000亩农田灌溉与城镇生态补水需求。同时，作为大通县应急备用水源，持续夯实县域高质量发展水安全根基。
1: 日前，以禾黄润桑榆、运动伴平安为主题的海东市第11届老年人运动会在平安区开幕。本届老年人运动会为期4天，设置掷球、中国象棋、太极系列、射箭等11个贴合老年群体身体特点的比赛项目。228名老年运动员参赛，展现新时代老年人健康向上、乐享晚年的精神风貌。
2: 输赢不重要，关键是能跟老伙计们在一起，一块出出汗，乐呵乐呵。咱们老年人活动起来，身体更好了，不给儿女添麻烦。
3: 精心组织，用心服务，推动活动常态化、多样化，让老同志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在参与中感受温暖，真正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近日，海北州钢察县哈尔盖镇沙柳河镇麦浪翻滚，牛羊遍野，一派丰收景象。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预备。
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它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6: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7: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1: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3: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2: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5: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6: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100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7: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6: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8: 智能派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6: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9: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

0: 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2: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3: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4: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1: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 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

0: 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1: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五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八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八百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3: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4: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3: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五十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5: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3: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6: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3: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0: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二十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 未来十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觉。

0: 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会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

0: 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 我哪儿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2: 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
3: 布兰，这两个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
4: 我错了，
2: 知道错了，
4: 晚了，没晚。
3: 小豆，
4: 我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是最重要的，让老婆儿子安安稳稳、踏踏实实，是我唯一的一个念想。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呢，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欢迎进入欢言。

0: 马长官，那你说怎么弄吗？
1: 让他们出去。
2: 出去。
3: 大点声。
2: 出去。

0: 嫂子，
1: 我想了想，这要是走了，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家里了。
0: 到底出什么事了？
1: 姐，这孩子你先帮我带着。

0: 回头给我捎口信回来。好的，你就放心吧。可是
1: 赵医生说了，你跟孩子一起走啊。这家我说了算，还是他说了算？
2: 嫂子说了算。你们老大呢？在这儿。
1: 我双大小主护栏，你们哪儿的？县
3: 缉中队。
1: 把铁放呢？不，谁让你们开的枪？打着人怎么办？
4: 张医生，我前辈，你一定要相信我。只要我在，一切都还可控。还有你，你还年轻，后边大把的时光啊！你相信我，我们一起到上海，然后把金条交给共产党。我在保定，同区有一个兄弟。
5: 公民科之后两年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弄的。大前年他来食堂看我，专门带过来。本来以为用不上，结果今天正好。哎，效果是一样的。
6: 马天芳在不在里边？
7: 双桃我负责，你们是他叫来的，我跟他是同期兄弟。
6: 胡兰，张医生老婆带了没有？胡兰。
7: 把女人交给缉毒队，胡兰！什么女人？哪有女人？胡兰！
1: 里边什么情况？
8: 这女的医生和一个小年轻劫持了马长官，我们进去，马长官就死。什么他妈死不死的？
1: 我去！
5: 不要过来！ 胡兰，张医生老婆带来没有？
1: 搞了点消炎药啊！
5: 这有意思吗？啊，我担多大事儿，你回来干嘛？
1: 我问你话呢，他老婆带来没有？
5: 不知道，没在家。你是废物啊你！什么你担多大事儿？你给他带个屁用！要解决问题，小伙子枪放下，张医生好容易把你救活，马天放死了，你们俩都得死。
1: 对，
4: 胡兰，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1: 你跟谁说话呢？
5: 要抓我老婆，抓让的。我跟徐天的事情，也是因他而起。哎，现在外面机动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他死了，对我们大家都是好事。我死都得死。机动队在外边。
1: 怎么弄？我们冲出去，你开车找个没人的地方，把马天凤杀了，我和张医生走。
5: 个小屁孩，我和你们一起，还我开车？
1: 老胡啊，
5: 你叫我啥？
1: 老胡，帮人帮到底嘛。
5: 我吃政府饭的，乡里乡亲有个限度。
1: 但是，我老婆不是你放的吗？ 所以，他不死，对你到底有啥好处呢？
5: 开玩笑，美兰我怎么舍得放？
7: 都出去了，拼了，全都不要活了！

我还在这儿呢，这是双卡。大，喂，

0: 叫他们停手！啊！
1: 叫他们停手！
2: 什么？什么？啊！别开枪！别开枪！我是刘司机，我命令你们不准开枪！
0: 陈医生，走前面。走。
2: 冷静，冷静，都不要乱！我是刘四七，冷静。
3: 车上人下来，
4: 都走。
3: 车留下，人都走，听见了吗？
0: 是想死在这里吗，马天凤？
2: 不想。车留下，人走。
5: 马长官，车是公家的。
2: 你放屁！我人也是公家的。胡兰呢？胡兰，胡兰，胡兰，
6: 这儿呢。
2: 胡兰，你开车。我告诉你，我要出了事儿，你也好不了。快点。去！
7: 嫂子，
8: 嫂子，
7: 嫂子，
8: 嫂子，
7: 嫂子，
9: 嫂子，
10: 嫂子，
11: 嫂子，
12: 嫂子，
13: 嫂子，
14: 干嘛？
15: 喂，去他家
16: 门口
17: 吵吵啥？
18: 老婆。
19: 把桶拿下来。
18: 你怎么又回来了？
19: 我是你老婆，你走哪儿我都得跟着。
2: 哎，好，听见没有？去哪儿都跟着。胡兰，把嫂子带上。

0: 对不起啊，你江沙，对不起，我老婆自己回来的。如果不来西塘，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1: 聊得差不多了吧？啊，先报松开，天罗地网晓不晓得？松开。
0: 从头到尾，这个事情都怨不得你。你来西塘是他带的，我是医生，给人瞧病，挣钱养家，天经地义。
1: 我老婆从溪里背回来个人也没错，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
0: 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就不要讲。你再讲，我该不好意思了。
1: 没关系，我昨天已经死过一次了，今天下午很痛快。
0: 你信我吗？ 我们死马当活马医，两个兄弟，我们都是自家人，乡里乡亲的，也会给我几分薄面。
2: 还赌？赌什么？现在底牌在我手上，赌什么？赶快给我松开，听见没有？

0: 弄死我！弄！你们乡里乡亲的是吧？对我一个，你说，赌什么？我跟你赌，想保他？我不管他了，也管不了。我现在只想求马长官一件事情，求您饶了我跟我老婆。
1: 怎么着？你也是，晓得吧？还瞪我！ 还瞪我！来，拿来，给，枪给你，打死我，再打死他们俩，再打死胡兰。小子，再瞪我一枪，打死！胡兰，停枪，胡兰！
2: 聋了你！梅兰，侠一会儿才到，他扮了共产党，你回来干嘛？
3: 夏服从夫，跟着男人。
2: 停车！停车！胡兰，
3: 我怎么娶不到你这样的女人？
2: 新政就能娶得到。
3: 怎么样算新政？
2: 做好人。 你们夫妻俩把我害惨了，真想这车就一直开下去。拍拍拍，公家车拍坏了。
1: 你给我凶什么？
2: 你叫来的人差点把我打死。
1: 死了吗？
4: 马家放，这里是双塘，你要抓人，我帮你抓。相互尊重，你弄机动队来机关枪扫是什么意思？我像狗一样在卫生所里边躲子弹，你了不起？以后我在双塘还有没有威信？
5: 你的威信重要，政府的威信重要。
1: 别跟我说政府，乡警署也是政府，老子就是政府。
5: 那我是啥？哎，动没动？别动啊！
1: 我告诉你，我枪法很准，别想跑。我哪儿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5: 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不来这两个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笑>你说的算呐，啊？他是赤匪。
1: 马长官，我去县城，把美兰放，好吗？
5: 美兰都回来了，张嘉译，你不了解你老婆吗？马长官，求求你，头抬起来，你是赤匪。
4: 赤匪作乱，
5: 求一下，就完了。那要我干什么？
4: 就是个医生嘛，不是共产党。
5: 你说不是就不是，怎么证明？
4: 这个事情这么好证明吗？
5: 帮他没有？
4: 我帮他治病是你们让的呀。
5: 那谁把我调起来的？
4: 是我。
5: 凭什么？
4: 因为你要弄我老婆呀。
5: 持械对抗机动队呢？
4: 也是我。
5: 凭什么？
4: 我错了。
5: 知道错了。
4: 晚了，没完，没完！别动！我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是最重要的，让老婆儿子安安稳稳、踏踏实实，是我唯一的一个念想。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要证明吗？我现在证明了，我的身份大家都明白了，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走了？

0: 什么意思？你们都什么意思啊？
1: 唐美兰，这辈子别让我再看见了。心里不舒服。尚佳怡，带着老婆走，别回双塔。你放屁！你说了算。
2: 双塔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1: 你带来的共产党。 持械反抗你叫来的机动队，被我击毙。平民张嘉译夫妇不知情，误从赤匪，戴罪跑了，就这么定，说得过去吗？
2: 嘉译，走。
3: 等等，我大老远到你们这儿，你打我、吊我、打耳光抽我，说走就走。
4: 敢问马长官，你还要怎么样？要不多还过去？
3: 不多，两个耳光。天底下你老婆最大是吧？为了她，什么人都敢杀。
5: 为了生活。

0: 王医生，这回有意思了吧？
1: 有意思？
0: 我打他了，你心里不舒服，你心里也很不舒服，我心里也不舒服，这才勉强说得过去。

0: 挺好。
1: 我刚才见他看了一下，内脏肯定是真出血，但是钢架质量没问题，不能在那个地方治。我把他们找过来，你嫂子前面找了个好地方。
2: 毕竟，
1: 不在我身上，我办事妥帖得很。放心。

0: 先把包摘下来，里面有药。
1: 哎哎哎，
0: 来，慢一点，慢一点，哎呀，伤口又流血了，得先止血，酒精给我消个毒。
2: 离远一点，熏眼睛。

0: 行了，哦，这儿呢。我光看你照片来的，信物没看，我不识字儿。
1: 谢谢嫂子。你冷不冷啊？要不要喝点水，吃点啥？这儿有吃的。不用。哎呀，
0: 你那照片上是你老婆吧？现在还不是呢。
1: 长得挺好看的，但是看着面相，他脾气应该挺厉害，而且心机有点重。嫂子会看面相。
0: 不难。他叫杨芷，其实我们都没见过面，只有这张照片，父亲给我们定的亲。那就得看你的运气了。这要是过得好，就是一辈子；那运气不好了。 过不下去，你还得找小的。我看你这家境应该挺好的吧？一看面相，你就是上过学的，对吧？
1: 嫂子果然会看面相，我家境还行，但是我肯定不会再娶了。杨芷和我相处的挺好的。
0: 你刚不是还说没见过吗？
1: 我们写信啊，写了30多封了。
0: 哎呦，那刚才我说的话，你。
1: 你就当没听见哈。什么话？我就说他脾气不好，说他面相心机重呗。哎，我怎么又说了？嫂子的话我都记住了，但他脾气再大，我也喜欢。心机重也挺好的。我这一路上就是笨，没有心机，才是现在这样。
2: 这讲什么呀？去天不动。 躺着不动，
0: 我看他的信和照片来着，信看不懂，光看照片。哎。

0: 照片是你老婆呀？
1: 叫杨芷，信谁写的？也是他写的呗。那可不对，
0: 这个信呢，照片上那个字，不是一个人写的。什么？我说这个信后面这个落款。 还有照片后面这个日期，不是一个人写的，
2: 不可能，都是杨芷写的。哎呀，
0: 字迹骗不了人，做不了假的。差不多了。啊，徐天啊，我跟你嫂子要走，你所有的金条啊、半块棋子啊、银元呀，都在那个包里给你放好了啊。 你身上这个外伤的药呢，都给你换完了。这是内服的，还是老规矩，间隔6小时吃一次，一天3次，不要忘掉啊。我们走了，但是呢，留了人陪你。天快亮的时候呢，他们会带你去坐船，走水路，一路就到上海了。但这个路呢，会有点长，3天，也足够你养精神、养身体。 去上海踏踏实实办你重要的事情，也不管你原本呢要到上海办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西塘来这一次也算是坏事变好事，毕竟他们都以为你死掉了，所以你从外滩上码头进上海的时候，没有人会留意你，好吧？
2: 江医生，所有的事情都会先想好吗？那。
0: 哪个事情啊？就比如说，在卫生所给我带那个，要不就卡车上拿金条，你都先想好了吗？想归想，做归做，成事在人，败事由天。就像我遇见你嫂子，我哪能想得到呢？哎，还有啊，我看你手指断掉了，这纱布里面，我给你放了一层消炎药，等你到了上海再换一次就可以啊。
2: 我方便问一下，这个手指是怎么断的吗？我自己切的。为啥呀？是为了朋友。哦，那肯定是个好朋友了哦。嗯。那个人杀了我的好朋友。啊。也不能说是好朋友，应该说是长辈。 或者更像父亲。我的父亲只是父亲，但是我一直想要一个像朋友一样的父亲。哎呀，
0: 我路上慢慢想你的话，意思听得差不多了。
1: 我们走了，这些呀都是一些换洗的衣服，回头你换上啊。
0: 嫂子，
1: 行了。
2: 我们走了，我们是不是不会再见了？
0: 世事本该如此，
1: 好好养着啊，
0: 保重。

没想到这个呼兰还算是个好人，之前也觉得

0: 之前忍了是因为许天在，忍不了一辈子。那要我一起去吗？
1: 不用，我的事自己解决，要不然一辈子待不起头。
0: 什么叫你的事情啊？
1: 老婆让人打了，不是男人的事，还是女人的事呢？
0: 那我在绍兴等你，几天？
1: 运气好的话，往返5天；不好的话。

0: 你说，芸芸绿波郎挺一下，买一点眉毛酥。不太好。叫人操心，总是要给人好处的。再说，眉毛酥我也一样喜欢吃的。
1: 疯子，
2: 说这是黄梅人呀！
3: 你这，
2: 你疯了吗？
3: 这比我哪儿？
1: 小子的人是咋的？
4: 干什么的？

0: 安逸自在，我回来还要搜身，外边一个认识我的人没有，站里边打情骂俏、喝茶看报、聊天混日子。我要是死在外边呢，是不是也白死了？
1: 我等级比你高，直接喊我名字不礼貌的。
2: 我明天再来。
3: 明天老姑去南京。
2: 徐天死了，先断了。
1: 还有呢？
2: 我从广东到福建到江西，炸当铺坐牢跳火车，双手绑着被人从汽车一脚踢下去，腿上一刀，头上好几个大包，在浙江被人倒吊起来，差点当场割喉放血。放下来之后，当人肉盾牌挡子弹，枪里打出来的子弹像冰雹一样从我身边擦过去，晓得了？
1: 你讲了，我总归晓得了。
2: 你见过子弹？啊？

0: 徐天这个事情呢，是我负责的，老顾管不了那么细，他激动可就不好了。防止你更激动呀，这里面有子弹的。你们外勤回来呀，总归脾气都不大好。但是线断了，是不是你的责任？徐天怎么死的？当场击毙，在浙江。
1: 你击毙的？
0: 对。
1: 那给共产党的金条呢？没了。金条中间丢过几次了，每次都是我千辛万苦的帮他找回来。我像保姆一样，外边的事情到底多难搞，你们明不明白？
0: 哎呀，晚上松鹤楼请你喝酒，总结一下这条线。
1: 老郭去吧。
0: 我去，陪你跳支舞。
2: 跳支舞，死好几次陪我跳支舞，他以为自己是天仙。
3: 我，
2: 小姐不在家，和六叔出去了。
3: 徐天死了，晚上松鹤楼吃饭，总结一下。
2: 知道了。

0: 稍后继续。欢颜，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儿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 你想的最爱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 快去。
1: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5: 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是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有账。
1: 上海人，
0: 在上海上班，
1: 数目大吗？
0: 蛮大的。
1: 欠账我可以帮你，但是说好啊，总数要回来，我要扣十个点的佣金。哎，本来我是不想管的，但是你的事情，我推是推不掉。
0: 我给你五十个点，
1: 那怎么好意思呢？哎，哎，对方一笔还，他还得起吗？
0: 他还不起也要还，
1: 不行就分期付，分期付一笔一笔来，
0: 不用那么麻烦，简单的，让他拿命来偿。
2: 即将播出《欢颜》。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正在播出，欢颜。

照片收到了吗？如果没有回信，每封信我都会再问你一遍。你会不会来上海呢？之前好像说过，之前好像说过，徐伯伯也有这样的打算。好想见到你。如果你要来，也千万要寄一张照片给我。要不然。 要不然，就算你站到我面前，我也不知道你是徐天。哎呀，还是不要照片比较好，我会认出你来的。

0: 有一滴眼泪也挺好的，继续吧。哪怕你一句话也不说，你来了上海，我就会知道。你到了上海，我就会有感觉。
1: 怎么了？
0: 不要念了，我自己抄好不好？那你不要抄错了。
1: 不然到时候还要重新抄，眼泪一两滴就够了，太多了显得假。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还是蛮好的。

0: 电话。
1: 过了这么久了，你心里还别扭啊？你现在能活着，全靠我写信，你来抄，晓得吗？
2: 哎，
3: 徐天死了。
2: 什么时候？
4: 马天放刚刚回来，
3: 翠萍说晚上去松鹤楼做总监。
1: 吃块眉毛酥吧。我理解你，现在我有一半快变成了你，剩下一半是我自己。

0: 思，每次认认真真写的信都要自己烧掉，都是心里话。
1: 你干什么？这封是杨芷的笔记。
2: 用不上了。
1: 什么意思？
2: 玉天死了，死在浙江了。
1: 他在南阳，怎么会去浙江？
2: 九天前，徐天从南阳出发到广东，路过江西，到了浙江，死了。走吧。
1: 去哪儿？
2: 回家。
1: 开什么玩笑？徐天出发不跟我讲，我还在写信，你们把我当什么人？
2: 你把自己当什么人？真的杨芷在里面，也是我们安排的。任务就是联系徐天，引徐家人回上海。
1: 我写了一年多信，你们让我每一个字都像真的杨芷一样用心，要像前面二十多封信一样。他来了上海之后，要我跟他做夫妻，要过日子，要让徐天信任我，六婶还要让我真的喜欢他。
2: 现在不需要了。
1: 那我怎么办？
2: 今天晚上在松鹤楼总结这条线，没有其他安排，你就可以回安徽了。
1: 他呢？
2: 一年半之前就应该死了。
1: 杨芷这个人彻底没了是吧？
2: 因为徐天死了，写了几封信，你不会真喜欢上徐天？
1: 开玩笑，我怎么会喜欢一个没见过的人？十九岁，你们把我从安徽带到上海，让我当杨芷。我连恋爱都没谈过。

0: 你来上海，来寻仇还是挣钱？你想怎样？做生意嘛。寻仇卖你点趁手家伙，找钱给你引几条门路。走开。
1: 九成是寻仇。
0: 一块钱一把，价格都一样，白送你几招招式。上海什么样子的？大城市，打拼的地方。
2: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破产那是常有的事情啊。
3: 重新打拼就好了嘛！哎，毛家铺那个仓库以后你不要再用了。
2: 好经理，
3: 哎，我劝你啊，三条船，凿穿，破产就要彻底一点，所有冤亲债主就都躲掉了，出去。哎哎哎，好好好好好，你不要装可怜好吧？我白手起家走到今天，我靠什么？啊，我。
2: 我跟你讲一句话好了啊，熊包在上海滩是吃不开的。
4: 你现在做女人生意啊？
2: 客人抵债留在这里的，怎样啊？
4: 很好用。啥？我说你那个做的防弹钢甲是真好用啊！就大前年你去西塘看我的时候送的那个。啊，大前年了。嗯。那防弹钢甲你用上了？用了。啊。张嘉译。 我现在是个成功的商人，杀人放火的事儿，不要再来找我了。你们这儿上海有没有吃面条的地方？啊，最好是河北口味的，保定的，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吃的那种。
5: 先生，先生要住旅馆啊？
6: 要一间房，
5: 要住几天？我也不知道。先生这边请，我来给你做一下登记。啊，我想住福字号房间。哦，
6: 先生以前来过同福里啊？
5: 朋友介绍。
6: 福字号房间你一个人住不划算的。
5: 哦，如果福字号没空的话，等两天空出来再调过去。
6: 空倒是空的，福字号大，风景好，贵，一个月要1块银元。
5: 1块银元一个月，
6: 你一个人住不划算的。
5: 怎么了，先生？嗯，没有，刚才码头上买了个东西，买贵了，浪费了1块银元。
6: 哎呦，是不是让人骗了？那码头上都是小。

0: 开呀！先付一个月呢。好。行，谢算。 钥匙给你放到这了，先生啊，怎么样？这个房间来是吧？一家三口住都宽敞的。
1: 谢谢。
0: 那先生你休息，不打搅了。

0: 你浑身都舒服，至于吗？你一个浙江人，你北方人不吃辣，
1: 北方菜就是个咸，没有内涵。我口味的档次啊，早就提高了。
2: 江浙菜就是个甜，人越吃越没火气呢。
0: 吃完赶紧走啊！我还得上班呢。我来趟大上海，不是为了就找你吃碗面的。
2: 那找我干什么？前段有人路过西滩，欠了我账，我来要账。
0: 欠账啊？
2: 嗯。
0: 上海人，
2: 在上海上班，
0: 数目大吗？
2: 蛮大的。
0: 欠账我可以帮你，但是说好啊，总数要回来，我要扣10个点的佣金。嗯，本来我是不想管，但是你的事情，我推是推不了。算上我的时间成本，加上我的专业经验，10个点不算高的。
2: 我给你50个点。
0: 那怎么好意思呢？
2: 哎，
0: 对方一笔还，他还得起吗？
2: 他还不起也要还。
0: 当时说没说过利息？利滚利，那对方一般都会赖账的。但是没关系，咱们可以谈嘛，对吧？看看他有没有房产啊，亲戚有也是可以的。我们再找个中间人做保人，不行就分期付，分期付，一笔一笔来，这样比较合理。只要是有抵押，咱就不会亏。 不用那么麻烦，简单的，让他拿命来偿。不是说欠账吗？啊，欠什么东西？欠什么东西要用命来偿啊？
2: 他欠了我3个耳光。
0: 佳怡啊。 民国16年4月份，就在上海，我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告别从前，过过好日子不行吗？哎，上次去西塘，你也是这么跟我讲的，老婆孩子，过家家，这是不是很好？
2: 是，
0: 那就算了吧。3个耳光，你还要算利息？
2: 要是打我，我就不放在心里。
0: 打我也没关系啊，只要对事业。
2: 有帮助，打我老婆，左一耳光，右一个耳光，第三下把美兰抽倒，摔在地上。
0: 张嘉怡，
2: 好事你从来都不愁，就求你帮我两个小忙，
0: 还两个
2: 小忙。
0: 给我搞几条枪，今天帮我打听到人在哪。行，长短都要，最好连发。对方什么？党务调查科、驻沪办事处透。给你枪，找到人。
2: 对，
0: 就帮这两个，
2: 就这两个。
0: 我是不会跟你一起去的，啊？咱们俩不是搭档。 早就不是搭档，我现在是个生意人，我的窗户外边就是黄浦江外滩，明白吗？

0: 啊，是。
1: 对了，先生，哎，早上6点到7点啊，我们旅馆送一餐早饭的，要到一楼去吃哈。你要洗澡啊，除了弄堂右拐，不远处就有一个澡堂，你把钥匙给伙计看下就好了，可以免费洗2次的。
0: 谢谢你，贵姓？
1: 免贵姓吴。
0: 吴老板，这附近有没有卖衣服的地方？
1: 我有，上海到处都有的买的。
0: 霞飞路远吗？
1: 不远的，坐过当当车就到的。
0: 谢谢。
1: 哎，那先生你休息啊。
2: 这一年你们教我怎么做，谁教你们？马上就要散了，说说嘛，不然我都不知道你们是谁。
3: 我是苏北人，一年前参加了围捕杨志皮匠，他父母抵抗，当场死了。杨志跑出去，跳进了苏州河，被我们救上来。上面看到他和徐娟的通信，商量要放长线，就把六婶从南京调过来，和我做搭档。
2: 你们不是夫妻，
4: 上面要我们做夫妻。
3: 如果徐天来了，就告诉他你父母死了，我们是你妈妈的远房亲戚。
4: 反正现在什么也不用说。
2: 如果他来，你们也不容易。叫我小姐还好，要叫一个共产党叫少爷，还要伺候他。
3: 功夫

0: 到了，是这家，26号仰光馆。麻烦你绕到后面去。好的。
1: 上面有说什么时候弄死他吗？如果他来的话，没有。那万一以后我们结婚了，徐天是我丈夫，那要是以后生小孩，
2: 走一步看一步，哪想得了那么远？是你们教我想的，我天天想这些。本来想让他来开公司的，第21封信里，徐天说过，他爸爸有计划，让他来上海和你成亲，一起开公司。
1: 他们这家人赚钱都支持共产党。如果在上海，
3: 你们偷看我的信。
2: 每封信寄出去之前，上面都要审查，抄一份，存档。
3: 存在哪儿了？
2: 党务调查科驻沪办事处档案室。
1: 你爸爸是共产党杀死的，对吗？来上海做养子，上面事先也都跟你说好了，对吗？
2: 写了1年多的信。
3: 真把自己当成真养子，小姑娘嘛，没谈过恋爱，好理解的。你呀，就当自己是失恋了，过个几个月、半年的呀，也就忘了啊。可是我没失恋，他死了。这男人死了跟跑了差不多，一样的。我现在很难过。
1: 没什么难过的。
3: 我这一半是养子，这一半不知道是谁。
2: 吃吗？想过教会里那个杨植的感受吗？咖啡喝不喝？杨植受了刺激，又跳河死了一次，脑袋不好用，没那么多感觉，你知道的。
3: 所以徐天没来上海就死了是最好的，对吧？
2: 大家轻松，不用演戏了。

0: 先生找不开，我只有这个。这一块银元给我买两辆崭新黄包车了，我这辆还是租的。要么我去银行破开，麻烦先生多等一下。
1: 我去破，不是
0: 不相信先生，人一走，我心里没底，还是我去。等一下先生要看我辛苦，多给点小费好了。
1: 银行远吗？转过去
0: 就有家银行分队。
2: 不要再想了。今天之前，你们叫我多想想。你还小，人世间就是变来变去的，长大一点就习惯了。你跟我商量就死了，他要死也应该死在我手里。
1: 你一个人坐一坐吧。

0: 你要去哪里？
1: 去哪里你都拉吗？
0: 只要我有力气。
1: 说得好听，这个样子还出来赚钞票。

今天怎么了？

0: 人呢？
1: 走了。
0: 去找，找不回来，我们的脑袋都保不住。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胆子真大。我今天心情很奇怪，不然不会让你坐这儿的。
0: 你给我买了一块蛋糕，我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贾若兰。

0: 上海真是好，就是不知道我家梅兰喜不喜欢。外滩更美，坐在椅子上看可惜了，脚都不好，起来到窗边去看，那里视野辽阔啊，心里想的事情啊，那就不一样了。
1: 把椅子从买回来就我一人坐，你倒会撒意，枪给你拿回来了。人在哪？
2: 北四川路，恒安坊，住户办事处办公大楼，还能在哪儿啊？哎，
3: 为三个耳光，你要去闯挡吊科大楼啊？
2: 你这个闯哪里都不管用。
3: 这把枪是古董枪，知道吗？
2: 涛涛，你什么意思？ 兄弟一场啊，我劝你不要搞了啊！人家是特务，鸡蛋碰石头，晓得吧？
3: 有总比没有强，谢谢。
2: 张嘉译，你不要觉得自己有九条命好吧？你就是真有九条命，现在也都用光了。娶老婆要有命来享受，你去要账，要不来命没了啊！
3: 老婆过几年那也是别人的。妈，兄弟一场，你给我这个古董！
4: 哎哎，你干嘛去？你是不是傻呀？我找家古董店把它卖了。上海只要有钱，一定能买到好枪，对吧？
3: 我就是给你挺机关枪，办公大楼你也进不去的。
4: 这个不用你管，我想办法，我自己试一试，好吧？
3: 哪家？哪家？我带你去啊！我欠你的，我走走走走。走什么走嘛？天还没有黑呢。我费了一下午的时间啊，那个人晚上他要去松鹤楼吃饭的。
4: 那就说正好有时间换把好枪，对吧？
3: 你换个屁呀！这把古董枪值一条小黄鱼，你知道吗？我的收藏啊，宝贝啊，我拿出来大放血，知道吗？
2: 晚上拿出来给人家送礼，给你当和事佬替你去要债。
3: 不，你不用去的。那你到上海来找我干什么？
2: 不找你我找谁啊？
3: 你现在来找我了，就等于把我绑架了，你晓得吧？
2: 哎，
3: 上海每天都死很多人的，我不认识，跟我就没有关系。可是你到上海来，你告诉我你要去赴死，这个事情他就跟我有关系了，你知道吧？ 所以我就不来找你了嘛！你找我是可以的，但是方法你要听我的。上海，国际化大都市，讲文明的。上海，不是乡下，没有办法才去打打杀杀，有派头，有价码，取几条人命。 也是可以的啊！你跟人家讲清楚啊，人家会心甘情愿的给你做事情的。
4: 你不要骗我！
3: 你不要害我，好吧？
2: 你要是害得我，把我的性命也丢了，你将来跟你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的时候，你能？

0: 安心吗？
1: 那不安心的。
0: 所以嘛，听我的。
2: 心情为什么奇怪啊？
3: 有一个人死了，是我未婚夫。
2: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你应该伤心。
3: 有一半很伤心，另一半也很伤心。一半伤心他没了，另一半伤心自己会为他伤心。
2: 我会看面相，我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3: 你不是拉车的吗？
2: 以前不是。
3: 面相怎么看？
2: 凡事留个心眼，想想前因后果。
3: 江湖骗子的把戏。
2: 真的，一个前辈教的。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
3: 那看吧，我听听准不准。
4: 信后面这个落款，还有照片后面这个日期，不是一个人写的。
3: 你看好了吗？
2: 你讲得好看。
3: 拉洋车的也学人家做小开。
2: 脾气大，心机重。除了贾若兰，你还有一个名字。
3: 不准。
2: 啊，我都说了，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
3: 要不要再看看手相？我自己说吧。嫁在安徽，七岁进女中，十二岁父亲死了，十六岁母亲改嫁，嫁给一个司令，十九岁从安徽到上海，改了一个名字，毫无防备的喜欢上一个男人。今天之前，我应该认认真真的喜欢他。今天之后，我又要认认真真的忘记他。很难，这比喜欢上他还要难。手相上有没有说我以后会怎么样？
2: 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3: 也对，就跟做梦一样。
2: 有时候我也这么想。
3: 你这样的人又知道什么？
2: 我知道有时候吃的不好。
3: 蛋糕好吃吗？我再给你买一块。
2: 好吃。
3: 等我。

0: 车，停车。你想做什么？
1: 你泡的咖啡不好喝，我到街上买一杯。
0: 不要气象八强的，晚上过后大家都回家了。
1: 我家在哪儿啊？
0: 你要是愿意跟六水回南京
1: 当了一年的六婶，你也当真了？天知道你是谁。

0: 隔壁客人到了，
1: 您脑子让开水泡过了？平白无故送我睡衣干嘛了？这不是我送的，这件睡衣都要100多块了，和英国皇太后睡觉穿的一模一样。还有啊，2瓶香水，法国1瓶，非洲1瓶，现在巴黎实行非洲香水，同样一瓶啊，现在差不多和钻石一个价格了。看，高跟鞋。
0: 下午，专门打听崔股长的尺码。永安百货更好有一手，也是法国进口的，非洲马匹。嘿，全上海啊，只有崔股长一个人能穿得出去。什么人啊？
2: 出手这么阔气？
0: 真正的大亨，和顾长官也是真正的朋友。人家说啊，黄金珠宝太俗气了。 崔股长生得跟天仙一样啊，他出手大没用场啊，体贴周到，才是真的诚意。

0: 老领啊，得吧？领啊，领啊，领啊！崔股长，要不要试一下？我有一笔，您请。
1: 先生，没跟丢。谢谢，没事没事。先生，你有预约吗？
2: 没有。
1: 不好意思，我们这进去是要预约的。
2: 哎，咱说好了啊，一会儿不许乱来。我这可是托了一下午的朋友，这我都是花了血本的。我仗义，你不能不仗义。
3: 先找人把钱放在手。
2: 今天得让我最后一次跟你当朋友啊，给我一机会行不行啊？
3: 给。
2: 我谢谢你啊。啊。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叫什么名字啊？
2: 没名字。
1: 啥意思呢？
2: 我现在跟你讲了，你会觉得是真名字吗？
1: 共产党？
2: 那不是。
1: 陶陶跟你什么关系啊？
2: 他怎么跟你们讲的？
1: 六叔，
2: 陶陶跟你讲了。
3: 大人何必呢？事情已经这样了。
1: 陶陶跟你什么关系？
4: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6: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

0: 报既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草原天刚放亮，索南已备好马鞍，准备启程。
1: 咱们这里的夏天来得特别快，昨天还是雪地，你看现在已经变成绿地了。
0: 索南是牧业合作社的社长，他们要赶在牛羊转场之前查看牧草的长势情况，为接下来的化区轮牧做准备。合作社改变了传统的分散式放牧方式，牧民们也逐渐搬离了这低矮的房屋。这些用土坯和牦牛粪砌成的房屋与围墙，曾是索南他们抵御严寒的冬窝子。
2: 他可以去河阳坑割蛋，他是狗熊。
1: 这种老房子冬天特别冷，下雨下雪时车进不来，人也出不去，有风湿病的老人看病都非常困难。
0: 2014年秋天，当地政府将散居在山里的190多户牧民异地搬迁。青海湖北岸的果洛藏贡麻村就是索南他们的新家。
3: 当你们很羡慕你们东木嘛，就是等等你要木的那里就喝了这个。
0: 合作社办公室里，索南和几位年轻人正忙着规划迁徙路线和放牧点。
1: 以前都是自己放自己家的牛羊，现在我们是合作社，就把所有的牛羊集中在一起，两个放牧员负责管理。根据整体的牛羊数量和每年草场的情况，科学规划放牧路线和计划。
3: 哪个接山就过，
2: 哪个生过啥个过，俺这样子。

0: Сэрв гэрэда тэтэн дэгэ жэгэмэ шэгбайя.
1: Болэ.
2: 扎西老人搬迁到新村后，将牛羊和草场都入股了合作社。现在，全家人不用再为转场和放牧犯愁了。走路怎么走？走路怎么走呢？那是走路来的。刚刚你的这外头，我腿脚不方便，也走不动山路。现在牛羊都交给放牧员了，我也特别放心。
3: 新村靠近咱们县城，看病买东西啥的都很方便。转场季到来，索南和放牧员赶着合作社800多头牦牛和1800多只羊，前往高山上的夏季牧场。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合作社集中放牧，可以让村里的老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而年轻人可以有时间干其他的事情，增加收入啥的。

0: 夏日阳光下，牛羊开始脱去厚厚的冬装。柔软蓬松的牛羊绒是优质的天然纤维材料，
1: 咱们牧区缺少那种技术设备，牦牛绒啥的以前没人要，也放不上钱，一到换季草原上飘的到处都是些牛羊毛。
2: 今年才冬了，今年才冬真够给他开心的。
0: 前年春天，合作社通过集资和乡政府的补贴，办起了村里第一家毛绒加工厂。主修设计专业的索南正联手江浙的时装厂商，打造属于合作社的服饰品牌，以此提升当地牛羊绒的产业价值。
3: 帽子、围巾、他的裤子都是牛绒做的，
4: 稍微带一点那种民族特色藏族元素在里面。
5: 主打的就是这两个款式，闽南款和牛。
1: 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搬迁后我回到村里。作为新牧民，咱们还得拓展思路，用新的理念来建设咱们这个纯牧业的村子。
0: 随着夏季放牧临近尾声，合作社迎来了一个收获季。
6: 这个是我们牛绒的帽子，全部都是我们用纯手工做的。谢谢点赞啊，谢谢点赞。
0: 年轻人通过网络直播方式推销家乡牧场的土特产。让人惊喜的是，扎西老人家的草膘羊深受外地客户青睐。
7: 我们从山上搬下来后，孩子们很多都回来了。咱们村子里有年轻人啥的，那才叫有生气，生活也更有盼头，对吧？
0: 美丽的家园，它铭刻着岁月的痕迹，编织着亲情的脉络，也见证着成长的点滴时光。夏末将至，马海村的6000多亩苜蓿草迎来了收割的季节。
8: 我说那一天是不是几十个多，那那多十个？
9: 啊，多啊！啊，当然我是十
8: 个人。耶！
1: 在戈壁上开荒种地，对咱们这些哈萨克牧民来说，真是头一回。记得那时候，经常有汉族师傅来村里教我们怎么种牧草和

0: 些它植物什么的。
1: 20多年前，亚特的父辈们开垦了这片荒地。如今，收获的牧草不仅能保证牛羊过冬，还能出售一部分增加收入。爱好手工的亚特正在精心构思一套泥塑微缩手工作品，准备作为礼物送给即将结婚的表哥。亚特和几位年轻人正合力搭建迎亲的毡房。20多年前，亚特一家和80多户牧民搬迁到马海村，在戈壁滩上定居下来。这古老的建筑结构也被亚特制成了泥塑微缩景观。
0: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马海村出生长大的，现在差不多都要成家立业了。我也希望把以前游牧的一些传统游牧民俗中，让以后的年轻人都有一些了解。
2: 这个做的特别有意思，
3: 这个箱子我也做过。
4: 那时候出个门也不方便，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是吧？
2: 对。
1: 婚期临近，亚特的泥塑创作进入收尾阶段。他专程邀请老支书王占辉帮忙看看。
4: 那个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也有啊，可以把这些元素也融
4: 入进来。这个那个我在村上时候就那匹马鞍，
2: 对对对，
4: 也是一匹老马的。
1: 和历任驻村书记一样，王占辉和村委会干部带领村民们从传统畜牧业转向现代种养之业，曾经的荒漠草原逐渐变成了绿色牧场。
6: 我刚来驻村那会儿，他们都还是孩子，现在都长大了。亚特还成了我们村里的大学生，我心里可真是为他们感到骄傲。
1: 王占辉如今已调至镇里工作，但这位藏族村支书在与哈萨克族村民并肩奋斗的8年里，他早已成为亚特父亲他们的朋友和兄弟。亚特的父亲穆拉提是村里的说唱艺人，哈萨克语称之为阿肯，他也在为村里的婚礼准备祝福。

马海村的百亩枸杞也进入采摘季节。当鲜红的果实挂满枝头时，村里一对新人的新儿也醉了。婚礼如期而至，在阿肯的祝福吟唱中，新人缓缓步入毡房，亲友们载歌载舞，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手工制作，亚特终于完成了这份特别的礼物。这套名为美好家园的微型泥塑，浓缩了马海村从游牧到定居的历程。天鹅湖畔的新家园，寄托着年轻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祝愿与期盼。在故乡的土地上，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人们始终追寻着幸福与希望，绵延着生生不息的力量。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南部的关亭镇，是黄河北岸的一座小镇。
1: 地震的时候倒的这些墙是，
2: 嗯，
1: 这边是也是这个围墙是当时倒的，
2: 就全出来了一下。
0: 于小阳，关亭镇党委副书记，他和团队正在进行地震受灾家庭的安置工作。
2: 这是我们后面这个采盲的位置，据说是非常可怕，应该是下来以后，从这实际上是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拥堵。
3: 每次看到被毁的房屋，我们心里总是特别揪心。当时牌楼只剩下一个点，下面的柱子全被泥沙淹没了。
0: 12月18日深夜，离此地不远的甘肃积石山发生了6.2级地震，强烈震波引发沙涌，金田村和草滩村瞬间被3米高的泥浪吞没。突如其来的灾害让许多村民失去了家园。这些日子，斗静文会独自来到山坡上，望着他曾经居住过的村庄。
4: 我们算是幸运的，当时把老父亲还有孩子和媳妇从屋里拉出来后，老房子一下子就塌了，真的不敢想象。
0: 眼下斗金文和村里60多户受灾家庭住在集装箱改建的过渡房里，然而不久后，祖孙三代将搬进黄河岸边的新家。
1: 基础搬迁这块，他这个搬下来能安家，能落户，啊，有产业，

0: 在距离关亭镇十多公里的红山坡上，地质灾害风险评估正悄然进行。地灾信息图显示，该地区被划定为高风险区，山下的安生福一家被划入到红线区里。
1: 这边的山多是砂岩和碎石，老人的家也正好在断裂带上，为了安全，他们也要搬迁到集中安置点。啊，你看这个地方，往下滑着，还是比较厉害的。你看，滑了，你看这么多，这个60公分一撩。如下是嫌长的话，你看啊，到如破头之后的话，只能往下滑呗，往下滑的话，把你家吹倒了呗，嗯。
0: 老屋前年完成翻修，望着房前精美的藏式木雕装饰，安生福有些割舍不下。
2: 几年前这里有个滑坡，前面还裂了好大缝，搬迁是好事。但我准备一直住在这里，要我离开老房子，或许会舍不得的那种感觉。

0: 在黄河岸边，施工队日夜加班，安置点工程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这是为安置受灾家庭而建设的八个新村之一。
1: 看，这是大门，大门的门洞啊。再你看，这是拉接筋，三进三出呗。主要的四根钢筋啊，这全梁的话是连成一体啊。这个晃动，这是稳定性强呗，稳定性特别好。
0: 于小阳特意带安生福来到新房工地，这里远离灾害风险区，交通便利，政府还统一修建了丧尸院落。
1: 俺跟着公司也是从其他地方搬下来的，搬下来之后头上是这个后帐，你们的那个搬下来也就这个样子呗，队长，
2: 就这个样子。
1: 像这个里面房子里面的设计的话，你看这一块，这个三面房子呗，
2: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没想到我可以把老房子整个都搬下来，物料也不浪费了，然后心里就踏实了。

0: 中秋前夕，嘎斯巷社区党委书记魏雪琴正带着几位志愿者为即将开席的千家宴紧张忙碌着。
1: 我们千家宴2004年第一次举办，当时就几十个家庭报名参加，在一个小院里搞的。现在报名的家庭非常多，越来越红火，要搬到广场上了。
0: 魏雪琴分管的嘎斯巷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社区，辖区居住着汉族、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等18个民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求学、工作和生活居住。一年一度的中秋千家宴在城市公园盛大开席，来自各民族的地道风味美食被端上餐桌。
1: 千家宴就是社区居民拿出自己的拿手好菜，大家在一起共同品尝美味，聊聊家常，不仅可以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还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远亲不如近邻嘛。
0: 满怀热情的社区居民纷纷带来了别具特色的民族节目，这一刻社区成了一个温馨和睦的大家庭。在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接近30%的西宁市，像嘎斯巷这样的社区活动越来越多，这不仅是食物的汇聚，更是文化的展示、情感的交流和人心的凝聚。在果洛藏贡麻村，索南的牧业合作社新建了青稞啤酒厂。怀抱冬不拉的亚特正用歌声传颂大漠绿洲的传奇。深秋时节，斗金文一家搬进了黄河岸边的新家。在新家园的藏式院落中，安生福的老屋也按原貌复原了。在这片幸福的家园里，每一砖一瓦都凝聚着灾后重生的坚韧与希望，不仅延续了家的温暖，也即将开启他们的新生活。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了伟大的祖国与民族，各族儿女血脉相融，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铸就这片真爱的土地。它是万千根脉的交汇，是永恒家园的依托。绽放的花儿承载希望，奔向璀璨的未来。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6: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5: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6: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5: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6: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5: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6: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 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5: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6: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5: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6: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5: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6: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3: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7: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9: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1: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 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12: 升国旗，奏唱国歌。
1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1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14: 我的家乡是火锅中啊，

0: 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多年来，驻青央企立足自身产业优势，锚定青海产业四地建设目标，在绿色工业转型升级、数字算力底座建设上持续发力，以项目落地、产业赋能，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青海，一批中央企业深度扎根高原，在盘活存量、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布局新兴赛道，培育增长动能，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国家电投青海省投资集团聚焦绿色高载能产业，持续推进电解铝产业绿色转型，扩大绿电销纳比重，延伸有色金属产业链条，同步布局新能源、综合智慧能源项目，推动传统工业向低碳绿色迭代升级。
2: 十四五期间，青海省投扎根青海，服务青海，立足电解铝、水火电主业，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青海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桥头铝电、百合铝业等企业打造成为国家级绿色工厂，绿电铝产品实现碳足迹认证，有效带动省内风光新能源就地销纳。青海省投3×66上大压小火电项目，作为国家重点落地工程和青海省“十四五”能源保供关键项目，有效保障全省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极大提升区域电力供应可靠性与稳定性。
1: 中国盐湖工业集团立足察尔汗盐湖资源禀赋，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能源产业链安全的重任，聚焦钾、锂、镁等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持续做大钾肥基本盘，加快锂盐、镁基新材料项目建设，不断突破资源高效分离核心技术，推动卤水资源绿色高效梯级循环利用，助力青海盐湖产业盐链补链强链，夯实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根基。
3: 中国盐湖作为驻青央企，始终以矿业报国、矿业强国为初心使命。我们依托中国五矿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加强自主研发，围绕钾、锂、镁等盐湖战略资源，持续强化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提升资源综合利用和绿色开发能力。在钾盐稳产保供、锂盐高效提取、镁基材料技术攻关等方面持续发力。我们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技术成果快速转化为稳定产能。
1: 数字赋能，算力先行。作为数字青海建设的主力军，中国电信青海分公司全力夯实高原算力基础设施，打造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绿色大数据中心，构建3+8+X 算力布局，做大绿电算力规模，赋能政务、工业、文旅等多领域数字化转型，为青海数字经济发展筑牢底层支撑。
4: 2022年，我们投资近10亿元，建成了全国首个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的零碳数据中心，提升省内清洁电力的销纳。按照中国信通院算力每投入1元可带动3-4元的经济产出口径，每年拉动地方 GDP 超过160亿元。数据中心已经承载了算力1.2万匹，年均耗电量达到了1.2亿度。同时，我们还通过中国电信熙壤的算力调度平台，实现了算力的统一纳管和智能调度。2025年，通过青深算力走廊的项目，首次实现了将青海算力输送到香港，供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用，开创了香港需求青海算力的新范式。
1: 一个个重点项目

0: 落地推进一项项产业合作走深走实，驻青央企正以实干担当，持续赋能青海产业四地建设，书写“央地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近期，我省高品质冰鲜红鳟鱼顺利搭乘航班出口多个国家。西宁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助力更多轻字号特色农畜产品高效出海，持续提升我省航空口岸对外开放能级。
1: 装箱合验转运机坪，连日来 ，APP 产自高原的冰鲜红鳟鱼在西宁曹家铺机场有序作业。眼前这76件冰鲜红鳟鱼在西宁曹家铺机场海关全程监管下顺利起运，发往泰国市场。为破解生鲜产品出口痛点，西宁海关针对性优化通关举措，为高原生鲜出海开辟专属通道。针对冰鲜红鳟鱼这类高时效要求的产品。
2: 西宁海关开通了出口的绿色通道，对冰鲜产品做到优先受理、优先查验和优先放行，单证和货物即报即审即放。
3: 高效通关服务的背后是全链条冷链保障能力的全面升级。为最大限度锁住高原生鲜原汁原味、航空物流、青海分公司升级硬件设施，建成总面积346平方米的6座冷冻冷藏保鲜库，库容是原有冷库的近4倍。通过精细化管理模式，适配不同生鲜产品存储标准，搭建闭环保鲜作业体系，全方位保障出口产品品质。分拣环节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及。 专用暂存区实行随到随检即达即进的高效流转模式，在存储转运环节，启用专用冷库，对库内温度数据进行全时段记录与可溯源管理，同时依据室外气温变化，转运机坪过程加盖隔热保温毯，实现全程不脱冷。
1: 通过这套从源头到舱门的全程接力式保障机制，有效锁住高原农畜产品的新鲜度与品质。硬件提质、流程提效、通关提速，西宁海关立足鲜活农产品出口特性，持续创新监管模式，拓展空中中转多式联运业务，优化转关管理信息化系统，以智能监管提升口岸通关效能。 通关便利化改革持续释放红利，我省特色农畜产品出口活力持续迸发。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西宁海关监管进出境航空运输货物428.5吨，同比增长3.7倍。越来越多的青海优质农畜产品通过航空口岸走出国门，远销海外。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企业的需求，进一步优化通关链条。 同时，积极支持西宁航空口岸拓展更多的国际货运航线，推动红鳟鱼、牛羊肉等优质农产品扩大出口，用更精准的监管和更高效的服务，让青海特色产品走得更远，卖得更好。
4: 9月18号，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2026年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出席并主持。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孙东升、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金南、民革中央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泽华、无党派人士、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建平出席。 青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锦刚致辞，并介绍青海省相关工作开展情况。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是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新风貌的重要举措。 今年，民革中央、民建中央、民进中央、农工党中央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在黄河上游开展对口流域专项监督，旨在整合各方智力资源，破解共性问题，搭建协商交流平台，助力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希望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丰富调研成果，健全协同履职机制，确保交出黄河上游流域监督的合格履职答卷。
0: 9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黄南州专场新闻发布会。
5: “十四五"期间，
0: 华南州建成全省首个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坎波拉获评。

0: 世界地质公园，40000多群众吃上生态饭，特色农牧、清洁能源、文旅产业稳步壮大，基础设施实现突破。黄南机场选址获批，县县通高速，城乡群众居住条件持续改善，财政民生支出占比保持在80%以上，州市县全部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1: 过去5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20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3万元，1.5万元，年均增长4.1%和7.1%。14/5时期4大类30项指标总体完成较好，符合预期。
0: 15/5时期，黄南州将向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力、夯实基础的关键阶段，对标全国、全省15/5布局，以及省委对黄南提出的5个提质增效5篇文章的工作部署，谋划了以6大核心定位把准方向，以6大奋斗目标标定成色，以21项量化指标校准进度，以11大领域任务搭建起15/5发展的4梁8柱。
1: 15/5期间，我州将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一是守好优良生态本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接续实施好阿尼玛庆山脉水源涵养、三北防护林6期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扎实推进坎布拉、麦秀、桃河源等6处国家级自然公园常态化保护，稳步推动吉岗山国家地质公园申报建设工作。二是守牢环境质量底线，常态化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三是拓宽两山转化路径，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培育壮大生态园学、林下种养、高原康养等特色业态，有序探索碳汇交易，加快绿色产业发展，健全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我州将紧扣产业4D建设，加快构建3+N 现代产业体系，全力推动全州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0: 15/5期间，黄南州重点围绕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社会治理5个方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紧扣产业4D 建设，做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清洁能源、生态文旅3大主导产业，完善交通水利新型基础设施网络，打造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持续保持80%以上财政资金投向民生领域，稳就业、优教育、强医疗，兜牢民生底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持续巩固民族团结、安定和谐的发展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黄南实践新篇章。
2: 今天是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9月18号，青海省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活动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广场举行。活动中，海北州向海军祁连山舰赠送中国原子城2弹模型，海军祁连山舰向海北州回赠舰模，见证舰地连心、军地共建的深厚情谊。
4: 扎实推进运军优属各项举措，运心服务官兵，关爱退役军人，开展国防教育进机关、进学校，拓展教育载体，凝聚起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强大社会合力，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3: 随后，舞蹈、情景剧、歌曲等节目轮番上演，一幕幕动人的场景回望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现场还设置中国原子城历史图片展、海北州国防教育成果展、红军长征在斑马主题巡展。
5: 我们要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扎根高原，苦练专业技能，努力成长为技能人才，用一技之长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6: 今后我会继续发挥老兵作用，主动宣传国防知识，

0: 带动身边群众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1: 9月16号，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举办全省大学生国防教育专题讲座，来自全省各高校的900名学生。

0: 内化于心，认真学好医学专业本领，以实际行动担当青年责任，努力成为能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的新时代青年。
1: 后续还有青少年进军营活动，不断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强化全民国防观念，旨在凝聚起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思想共识。
2: 9月18号，由省直机关工委省妇联举办的“清风传家，连润万家，家庭助联”主题活动，在青海省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举行，省直机关各单位职工代表参加。活动以廉洁文化浸润家庭为核心，设置廉洁专题宣传片观看、经典诵读、家风故事分享、情景演绎等沉浸式环节，生动讲述清廉家风故事。与会人员一同观看家庭助联倡议视频，获赠廉洁主题书籍，并参观和美家风馆。活动旨在以好家风涵养清风正气，筑牢家庭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凝聚家庭力量，助力清廉青海建设。今天上午，以焕新消费律动高原为主题的青海省消费品以旧焕新市周行暨新能源汽车农牧区巡展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行。现场14家新能源汽车、4家绿色智能家电、4家数码智能家居参展企业在4个展区布展。本次市周行活动采取巡回办展形式，西宁站之后还将陆续走进海东市、海西州、海南州，推动政策资源下沉县域，延伸至农牧区。
3: 金秋九月，果蔬盈田，我省西宁市、海东市等地迎来丰收时节，冷凉蔬菜特色林果接续成熟上市，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就近增收。
4: 在西宁市黄中区鲁沙尔镇朱家庄村，800亩二茬红菜苔迎来集中采收。依托高原冷凉气候，红菜苔实现多茬生长，亩产可达3000斤。田间80多名村民抢抓农时，采摘分拣。
5: 这两天真好像是大量上40克，就是这近10块5左右，一天来就吃着就可以80个左右。
4: 与此同时，西宁市黄中区田家寨镇的50亩桃园硕果满枝，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孕育出脆甜桃果。田园采摘带动农旅融合发展。大同县1.3万亩甘蓝丰产俏销，产品运往成都、上海、武汉、杭州等地。
6: 大同子的气候加条件很多复杂，加这个种出这个菜及品质啊这些加很多好啊。在目前呢，拿的了解将近10度车子高。看叫近140多万斤啊。
4: 今年海东市互助县试种新品种红笋，发展规模化冷凉蔬菜种植，常年吸纳近200名群众就地就业。民和县多点发力，大力推行轮作复种、错峰上市模式，规模化种植西红柿、辣椒及供港精品蔬菜。目前蔬菜种植面积4.73万亩，产量7.2万吨，产值达1.86亿元。南瓜、枣苏梨、杭白菊、金边玫瑰已陆续采收。
7: 红笋，那么今年种植是比赛什么？材料就基本上保持着是金足叶，新就买着5亩的绿木啊，主要就销往西宁子这点来这个市场。
8: 我们村打造了240亩南瓜种植自制，通过土质绿转、自制蜈蚣、种植补贴等模式，落实每亩200元的种植补贴。带动此树入户，群众就业，提供50多个就业岗位，让老百姓实现家门口的稳定增收。
9: 深化标准化生产与品牌化建设，延伸产业链条，依托供港蔬菜企业，不断开拓海外市场，赋能乡村振兴。
3: 近日，海北州冈察县哈尔盖镇沙柳河镇麦浪翻滚，牛羊遍野，一派丰收景象。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叫姜文多杰，在索纳特级保护站当巡山队员。
1: 看，小时候围着我们转，现在已经大了以后，他就远远的就在那睡着，不理我们。
0: 2014年来科学系里参加工作，到现在10多年了。阿爸以前跟我说过，这一片地方守住了，子子孙孙都能看见。
1: 看，羊现在就在那。去年的小羊已经断奶了，它见到人的话就害怕。
0: 去年救助回来的小羊大部分都放回草原了，就剩这3只了，它们身体有点脆弱，目前正在野化，等野化差不多了我们就放出去了。救助小羊也是我们所站主要工作之一。生命树里有这样一句台词，生命像一棵树，根扎得越深越能迎接风雨。我觉得我们就是把根扎在科西里的人。我是2014年参加工作，一直在5到2保护站干了10年。新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让怀着小羊的母藏羚羊安全通过109国道，
2: 我们也就放心了。啊，
1: 那个你们都加上了，
3: 加上了，
1: 加上了。
3: 对，
1: 那走吧。
0: 每个月至少巡山一次，短至1周，长至10天。快到这个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你看慢慢的就往这边来了羊。咱们这2天多去巡护，要是羊越来越多的话，我们要做好这个藏羚羊迁徙的这个工作吧。冬天呢就是下雪冰面。我们巡山主要的工作是防山盗、防穿越、防盗猎和防盗财，再加上就是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疫病监测。
2: 从2009年开始，没有听说过这个盗猎的枪声，但是我们的这个巡山任务是不能断的，因为我们一旦停下来放松了，
0: 可能盗猎的枪声又会出现。所以每个月的巡山我们一定要坚守。
2: 干嘛呢？
4: 下班走。
2: 最近学校好不好？
0: 家里有2个孩子，一男一女，他们平时在格尔木，因为需要上学，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
5: 当天空缓缓顽强，你雄伟的身影跋涉并洒向人间。
0: 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这也是生命树里的台词。我觉得说的就是我们。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通车的时候我才13岁。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而我也在科西里守护了10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0: 小乔，你看一下昨天晚上这个 NGR 二号车的尾线，它是有些问题的，它一直在波动。我叫刘笑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地窖员，我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看波形就像把脉，波形平稳，火车就平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波形是不是啊？它有严重的一个抖动，我们的波形啊会说话，所以呢你们要学会看波形。大家总是认为我们的工作呀就是拧螺丝啊换设备，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是跟我们的数据打交道，在运行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的记录文件，那么我们就会根据这些运行文件来分析列车的运行状态，分析我们的设备有没有故障。最早的时候啊，机车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都要去检查，保证我们的设备良好。那么现在呢，因为有了实时在线的监测系统，每个月对我们的车载设备进行一次周期检测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板子上的这些电阻，大家看是不是它都是一模一样的，是吧？除了260和262不一样。
1: 对
0: 啊，这种板子就不能放到带有警惕功能的那个机车上去用。
2: 刘师傅常说的一句话，我的经验给你们，你们还能再用几十年，所以我们有问题经常向他请教。
3: 刘师傅你终于来了，快来帮忙看一下这个主机的故障点在吗？
0: 这个是昨天换下了一个主机是吧？
2: 对，
0: 看一下它那个柴油机转速的一个通道线，它是不是有虚接。
2: 好，刘师傅你真厉害，这么复杂的故障你都能找到。
0: 这么多年了，主要还是对设备比较熟悉，你还得好好干啊。
2: 好，
0: 青藏铁路开通以来，裂空车载设备这边呢也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他们呢也走向了更好的这个管理岗位。我也希望把我的技能水平传输给大家，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技能水平得到更一步的提升，让我们的青藏铁路的安全一直运行下去。我的父亲为了勉励我在新的岗位，在条件艰苦的青藏线能够好好的工作，给我写了2幅字，一直激励着我到现在。心系国脉从实际，谚语专业重真才，天佑精神当牢记，一步一趋上高台。刚开始不理解，后来我懂了，调好一个调速器让车跑得稳一点，修好一块电路板让车少坏一次，把脉把得准，火车才能跑得远。小事儿做好了，大事自然成了。31年了，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命，以后我传给他们我也放心。
4: 哎，刘师傅您来了。
0: 我过来这个车出库前看一下我们这个设备啊正常不正常。31年了，从东风到 NG，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着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0: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转氨酶异常，30岁以上会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陆豪先生，您是主旅馆还是会客啊？
3: 找人。
2: 先生，您是要找几号房的客？我带您上去啊。
4: 出事了，啥人了，老板？
5: 有毛病啊！医生不想走进来要死啊！老板，啥事啊？
6: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7: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8: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7: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8: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7: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8: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7: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8: 四十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四十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四十五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四十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7: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8: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7: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8: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7: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8: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9: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arge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8 wins and 3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Miyaya Ina.
2: 岛井良美来自日本。
1: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enshiro.
2: 剑四郎拳馆。
1: Fight record of 19 wins and 3 losses.Representing Ghana and Spain，
2: 来自加纳，那是用了西班牙国籍在英国训练比赛的，外号黑鲨的丹尼尔沃蒂亚。沃蒂亚黑色短裤，黑人选手；岛井良美白色短裤，日本选手。有人头撞头。
3: Don't grab the legs, no elbow, no clinching.
2: 用拳套。岛井良美在2025年五月赢下了潮流繁章，拿了这个Ice Guard 和 Deep 的这个空缺超次重量级70公斤级冠军啊。然后来的 Rise 赢了和田铁平、高木绝青。今天是他万冠军赛首秀，哦、卡夫踢内侧。哎，这一腿踢空了。哎，这个腿速度有点慢，我们一会儿卡夫踢外侧了。二连击，第二下中了。在卡夫踢外侧，对方打一套组合拳反击，后直。岛井怎么回事？刚才那拳打空了，差点失去平衡。这一腿踢空了，差点失衡。岛井怎么刚才差点被高扫挡住了？中扫差点被迎击了。哎，卡夫踢内侧，哎呀，岛井把。沃蒂亚刚才打晃了，哦，有后直，后直怎么不防这个后直呢？要打对攻了，前出，二连击，第二下挡住了，中扫挡住，顶膝，哎，前摆迎击没中，白拳打头。到角落了，但对方臂展正占优，打不进去，有一点后手假动作，在低扫大腿外侧，前手打空了，提膝，哎，后仰，这右拳没躲过左拳，第二下躲过了。到井的第二，很多时候第一下能中，第二下中不了啊，这一腿太远了，只踢到对手前臂，哦，互相卡夫踢和低扫顶膝，哎呀，刺拳，这刺拳距离太长了。第二下打在对方，哎呦，中了后直拳，被对方双手用肘推开了。哎呀，躲开前手平勾，前手击腹被对方前手迎击了，哎呀，亏了。顶膝后直，哎呀，这个顶膝是个假动作，实际上后手直拳。岛井这个头部防守中线有大漏洞啊，而且臂展上很吃亏呀、啊。卡夫踢高扫，还好自己推了一下，把高扫力量给化掉了。哎，卡住了。高摇连击接高扫又中了，要跳膝，跳膝距离远了一点，还用反手压了一下他脖子，前手摆拳不要去理头发，还用有时间去理一下头发，变线踢高扫，我他假装被对手打晃了，踢了个变线踢高扫，骗得好。跳膝变正蹬了吗？前出了，哎，后手被对手挡住了，反击挡出来了。哎，岛井出腿有点乱了，不到十秒了。中场还是前出正蹬空了，近身了，可惜没抓住这个机会。 新回放，卡斯提欧伊尔对方全来了，中草踢到防御手臂，海拳，对方马上同侧的时候抱下防守防住，把人物平头挡住，高扫还好挡了下，不挡搞不好就没了，跳膝还好自己退了一下后直，要没那些后退，刚才那个后直拳和跳膝就会打得他非常的被动，非常的难受，会
3: Let's go
2: 哎，镜头一变，高扫挡了一下，耸了一下肩，飞成跳房了一样。摆拳，臂挡不够，他摆拳很多时候插着对手打到了，高扫挡住了，刺拳挡住，这回假动作不要信。摆拳近身了，对方一个正蹬给他蹬开了，你好不容易拉近的距离被对方正蹬蹬开了。哎呀，后直还好摇闪躲过了后直。是出腿，你看被对方右拳打得头部剧烈后仰了，前手击腹被对方刺拳迎击了，亏了顶膝，高扫挡了一下，整的后退中的前摆后直迎击跳膝，等的就是你近身，对方打得游刃有余啊，你看管道部我也躲过了，你以为你把我关到角落了，高潮挡住前出后吃，摆拳轮空了，高潮对手预判到了，还吐舌头，预判到你要高潮了，我躲开了，后手击腹很隐蔽，他这个前腿的假动作好多呀，你看你以为我要踢腿，并不是我假动作，刺拳又迎击了，后直打得很实在，哎又中了一下后直拳，上钩高扫挡住了，放头定膝，哎呦老紧伤害吃满了呀，跳膝了，哎呦我跟对手打对攻，别你受伤状态别跟对手打对攻，顶膝，你看你以为你后直拳能打中我，地顶膝距离给你顶到外面了，转身拳预判到打空了，要阅读对方的动作，哎呀被对方这个顶膝给顶住了，高扫高扫挡住后直，哎呀吃了好像后直再补了一下左直，哎呦又想卡夫蒂和低扫到角落了，不会打了吧，哎呀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刚才手长脚长高扫顶膝，对你等的就是顶到角落把你顶了，这一下踢倒了，哎呀左转脚转的打紧到底，哎呀等这个后局肯定拿下了，只是对方也踢倒他一次，又到了刚才的位置，组合拳爆发了，少年一直别追太急啊，追太急手没他长，摆拳这是基础拳手打头，第二局肯定是倒顶的，第一局有可能是沃迪亚的，再来看慢球回放，跳膝，因为右手的平勾打空了，上勾摆拳高扫挡了一下，右手是个假动作呀，左手平勾骗到对手了呀，他右手平勾哎没打着，对方以为他不会打进，哎左手平勾打进来了，骗得好啊这个人，中扫再来一下，中扫躲开对方的中扫，对方左右脚换架的假动作，卡夫踢腿内侧，哎呀躲开高扫了，往上步了，低扫外侧了，中扫后手击腹， 横扫，对方刺拳差点迎击打头了。

0: 好险啊！你看左脚不停的边加对攻了，你看对方手长右手一撑给他挡住了，又右手一撑又挡住了。中场，抱紧不要拖大呀！左拳差一点，哎呀，再近一点，刚才左拳搞不好就又击倒对手了，那再击倒第二次就稳了呀。我目前，哎，躲开了，哎呀，反手的一个摆拳，啊，刚才躲开对方组合拳，有点得意，觉得对方一个反手的摆拳。小锦不要冲动，你这个冲动打法对你没好处，你只是赢了第二局，第一局你没赢，第三局你这个冲动小心丢掉啊。曹操，人的抗击打能力是要靠移动和这个预判来实现，你硬扛对手抗击打那谁都扛不住啊。左手摆拳，哦，他等的就是左手打头的机会，哦，他是这个近身之后换架用左手打后手的重击，后手躲过了，然后中槽电线贴被对手援手又挡住肩膀，阿联机边下直拳定息，摆拳打一下，阿联机了，到角落了，你刚才平，哎呀，被对手挡住了，后手击服，要打右手假动作啊，右手假动作骗对手啊，然后近身打左拳，哎呀，你吃这么多伤害啊，何必呀、啊？前手刺拳，对手换家了，当心高潮，到角落了，二连击组合拳，横扫，对方顶膝加了个环绕步，又从角落出来，又吃了他组合拳，又顶膝，然后变成前触了，在前触，要怎么这么打？打不好又赢不了，有可能打平吗？前触。卡夫踢内侧摆拳，就是黄少富躲开了前促后直，前扫高扫，黄少富躲过了，中扫被迎击了，哎呀，吃了两下连击啊，中扫你硬扛对手直拳啊，有点亏啊，
1: 冲，
0: 时间到打到判定了，哎呀，这个到底能不能赢呢？

慢球回放，第二局那个击打吗？还在挑衅对手，有本事打我头，对方就来打你头了，就打中了，再挑衅。阿宇要打上勾拳，没有。你看，要挑衅吧，对方就打中了，高潮挡一下，摇摇头，显示没什么，顶膝了怎么办？后直拳，要套组合拳，你打不进去，对方又把你顶开了，裁判都看笑了，你看场外。

等裁判判定了。

0: 接下来这场就是联合主赛，约基里对决阿里阿尔基纳尼，草量级的泰拳赛。其中的约基里是万的首秀比赛。
1: Representing Iraq, Ali Al-Kinani.
0: 代表伊拉克出战的选手，上一次打完冠军赛呢是7月17号啊，上场比赛是判定落败。

擅长打对攻，凭借精准的时机把握和精湛的拳法，擅长逐一击破对手，啊，腿法也非常多样。过往呢，还代表过伊拉克的国家综合格斗队，参加世锦赛和亚锦赛都获得过奖牌。

0: 看一看这位不多见的伊拉克选手今天表现如何。他倒是在巴提亚来练习比泰拳的。
1: From Thailand, Yok Kiri。
0: 下面是代表泰国出战的约基里。冠军赛的首秀，擅长近身缠斗，内围的进攻，用拳法跟踢击来缩短距离之后呢，进入内围对抗，擅长用高频的出击密度和强劲的吸击打出破绽来。这是我们的联合主赛

0: 来看一下首秀的泰国选手。于季礼来迎战阿里阿尔基纳尼的交锋。
1: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r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 wins and 2 losses,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Iraq, Ali Al-Kinani!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N Muay Thai.With a fight record of 70 wins and 30 losses, a 7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Yong Kiri!
0: Yue Jili 对决阿里阿尔基纳尼的交锋，红角是万冠军赛首秀的约基里，蓝角是阿里阿尔基纳尼，伊拉克队。基纳尼迫不及待，约基里腿法挺扎实，基纳尼似乎臂展上有优势啊，前手拳打得挺远，想接腿，但他的腿法并没有对方重，正蹬腿漂亮，后手塞得很重。中扫，基纳尼的腿确实没那么重。哦，后手的迎击，约基里的手短，这中远程的腿法会很关键，他需要靠腿法在中远程先杀伤对手。现在基纳尼呢，就凭借自己臂展上的优势，中远程的拳。已经把约基里压在围城边角了，再次压回去，这位置后手还有上步，想做顶膝转身边拳，那一距离控制的还是很小心的，约基里一冲呢赶快退出去，因为从绝对力量的角度来讲，似乎约基里的绝对力量会更大一些，但是臂展包括远程的密度，阿里阿尔基纳尼非常不错。刚才这一波远程打击呢，也是迫使约基里不得不进入到搂抱和顶膝。前手接腿后直，这是接腿造成的重心偏移，上部的劈肘，来劈上部转身边拳，这个边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啊，声音很痛，再边第二下，一连接了两个边拳，前臂是有切到对手。约基里距离上问题还是蛮明显的，缺少能够缩短两个人之间距离的办法。又是一个转身边拳，连中好几个了，信心十足啊！点数上应该说基纳尼优势还挺明显。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身高臂展明显劣势的约基里呢，没法缩短距离，所以在中远程一直挨对方的拳法，包括转身边拳。这后手迎击打得不赖，这套组合呢打得也很流畅。

转身边拳，还有两个连续的边拳。第二回合的比赛，看看约基里这边能不能做出一些有效的调整。再这么打的话，还是被动挨揍啊！必须得缩短距离，不然打不着啊。三拳加上角度的切换，约基里往里压，上步肘，做一些顶膝的进攻。吉娜，你挺聪明。远程的我就跟打拳，近程不行我就抱住你，不给空间。眼睛这边应该是有戳到一点。回来后直塞肘，两拳又很清晰，但是约基里现在有一些反击了。这顶膝治的还可以。约基里至少是在前压的，有些节奏上的变化。刚才前手命中，再转身想边拳的话，距离不够了。吉娜尼的调肘，约基里压得更加激进之后呢，确实能够缩短两人的距离，给了自己更多击中对方的机会。不像第一回合啊，更多的是中远程挨揍了。再走，来自吉娜尼。环绕拉开，想上步劈肘，被接连顶膝。中扫上步的后手重击，双方重新拉开。相互顶膝了。后直击腹，击腹完了之后呢，约基奇再次到内围的顶膝当中。想抓反击，结果被阿里吉纳尼抱住。第二回合比赛结束，泰国选手约基里似乎很有信心自己拿下了第二回合。慢镜头当中，伊拉克选手的有效打击还是非常多的。
比赛回来，看看第三回合的较量。如果按照泰国选手约基里的乐观估计的话，两个人一对一，那就是第三回合决定胜负。相互内围顶心，约基里至少把侵略性拉满。但是速率似乎是阿里吉亚尼更快一些啊，前摆打中环绕拉开，再想击腹后手欧文命中，又是连续的四拳进攻，两拳打开躲避当，对抗欲望还是挺强的，没调整多久迅速回到比赛中来，横打左右摆，后勾漂亮，前摆落点清晰。约基里现在节奏虽快，但是在打击质量方面呢不太高。这个顶膝是正的，但很多顶膝其实也没有完全发上力。又是两拳转身肘，小伙儿想象力不错。转身边拳又塞到一点，小伙太爱庆祝了，跳膝，哦，转身边拳还真让小伙嗅到了，光顾着秀了，挨到一个后手重击，有点软。小伙表现欲还挺强，又转身边拳，他知道对方这个时候呢，只能是往上追着自己跑。他说：“来来来来，咱俩回城边角拼一波。”但是又不真跟人家拼，就是一波搂抱。看看最后裁判判定的结果，小伙儿太爱表现了。相比他在场上的打击质量，我觉得他的表现稍微多了一些，有那么点花里胡哨了。

0: 年龄差两岁，布鲁特对阵曼苏罗夫，三局每局五分钟，这三局是拉通当作一局打分啊。地面膝撞头部是合规的。
1: Up next, we have three fiv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aiwan striking,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Sanzar Mansuro.
0: 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桑扎尔曼苏罗夫。
1: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e last round, representing Turkey and Turkmenistan, Ruslan.
0: 哦，在土耳其的土库曼斯坦选手，外号势不可挡的鲁斯兰布鲁特。
2: Turn it a bit.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fair, fight clean,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corner. Masgal, Masgal. 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choke.
0: 互相低扫吗？踢得很响。接腿吗？尾后肢。哦，刺拳的迎击，哦，卡夫踢外侧，白色短裤曼苏罗夫，吉尔吉斯坦，黑色短裤布鲁特，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互相出腿，前手击腹，刚才刺拳，哦，打中了，有臂展的优势啊！哦哟，踢卡，哦，踢一下卡夫踢，转身后摆腿预判到了，近身了。卡夫踢要接腿没接住，手短了一点，前摆打头了，正蹬要接腿了，转身后蹬又没接住两下腿。哦，这下卡夫踢踢得好响好重，哎，这是要做转身肘吗？抱单腿，别下支撑腿啊，大内衣，哎，完了，顾颈膝撞了，你比他矮，你顾颈膝撞顶不到头啊，要摔了吗？躲开了大腰的摔法，互相抢了对手一个腋下，看谁先摔了，哎呀，松手了，布鲁特不摔，肩膀撞下巴。好了，布鲁特在上位，曼苏罗夫在下位，要挂三角脚了，双手一旦爆头逃不掉了，能砸逃出来了，耳朵出来了，但手被抓住了，快腿迈过去能逃掉，左腿再迈过去，三角脚挂得很快，但对方应该逃掉了，哎，怎么又回来了？布鲁特要拉对方的手，但对方有可能抓着他手腕想做完十字固，哎呀，这三角脚逃不掉了，他刚才逃一半又回来了，现在逃不掉了，对方的左小腿已经完美的垂直他的颈椎，转十字固了，你怎么逃？裁判已经说你要开店还是要认输，对，你刚才强行脚迈过来把头扯出来了，这你敢信？曼苏罗夫拿了上位了，来做断头台啊！你刚逃了三角脚加十字步，做断头台不好使吧？头逃出来，狗急去干，这两个人打得太燃了，要骑车你吗？膝盖顶一下，蝴蝶防守。布鲁特在下位，曼苏罗夫。

0: 夫上位，我拿了上位就没不会让你那么轻松了。哎呀，过腿了，要拿后背了，两个脚右脚勾进去了，左脚没勾进去，打一下呀，不要打成柔术比赛了，用对用击打来拿到好的位置去控制啊。这裸脚能不能成？双手没有完全到位，左手勒进去了，哎呀，第二只手放头顶了，一旦对方双手抓你放头顶的手，长就长到裸脚了，对方拿一只手抓着他第二只手手腕了，不要打成柔术比赛了，要用击打去做降服的铺垫啊。哎呀，这不是逃掉吗？但是罗夫已经开始发力了呀，还剩不到一分钟，但时间对于降服来说应该已经够了，护齿都快出来了。我他很聪明，布鲁特死也不让对方第二只手放到他后脑。哎呀，硬扛呀，对老铁，我有双手。哦，对的对的，勾着对方后脑，布鲁特勾着对方后脑，但对方翻滚了一下，哎呀，手放到后脑了，还能逃掉吗？有点不好逃了。哎呀，对方的脚没有勾住他胯。曼苏罗夫的左脚，哎呀，被他逃掉了，这一段性不错，逃掉还拿了上位，我的妈呀，拼了老命啊，被搅了个半死，终于逃出来了，咋走啊，不要打成柔术比赛了呀，击撞，对，刚知道是腿击撞，有点晕，高潮知道月下了，但是高潮时间不够了，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哇，这一局打得太燃了，各位老铁。哦，没有别，这个感觉都不叫小外野，是绊一下他的膝盖。你看逃这个三角脚加十字固，他关键逃了之后又转回去了，现在这样腿再过来，哎，两个脚夹着对手使劲把头拔出来了，你看逃这个裸脚非常标准啊，我勾对方后脑去逃裸脚，但曼施罗夫综合格斗首秀能打这样已经是非常耀眼的表现了，这腹肌跟巧克力一样。
1: Let's go Let's go Stay here. Choke.
0: 刺拳，后手反击慢了，中勺距离远。卡夫踢外侧，后手反击，刺拳，后直。卡夫踢转身拳，刺拳，躲开对方的左拳，顶膝，对方比你高，腿比你长，要防顶膝啊！布鲁特这个刚才动作，万一对方顶他头了，会有可能就交代到地上了呀。绊倒了。做了个毒扫一样的动作，勾着他撑地的左手啊，聪明，然后背了，左脚进去了，右脚没勾住，我讲手臂三角脚吗？曼苏罗夫主动做了一个半方手一样的三角步，拿上位了，基本已经过腿了，聪明，马上跪地做逃脱动作，腋下打这个地面拳，站起来了。警报暂时解除，没有完全解除。打头。我打后脑了吗？裁判过来警告了，不要打后脑。开始那几下打了，后面这几下在裁判警告下没有打，这一下没有，因为是只要碰到耳朵了就不算打后脑。 一定要把对手蹬平。哎呦，蹬平了，德罗特马上翻滚，再跪地。要做舒洛耶夫拉伸吗？没有捞出脚踝，捞另外一只脚，脚踝呢？不好，不顺手吗？舒洛耶夫拉伸来了，哎呀，折对方的膝关节和对方的腘绳肌，逃掉了。嗯，马上位，但是两个大腿的内侧都被对方脚背勾住了，很难逃脱去拿上位。打头锤击，右手勒进去了，哎，打头挡住了，这几下全部挡住了，打头顶，这下肘击，对的，打拳不理想就砸肘嘛。这一局目前为止都是曼苏罗夫拿下了，但还剩一分半钟多一点，两个脚又勾进去了，拿了双脚勾，而且曼苏洛夫右手勾着对方撑地的右手，你那个撑地的右手是没法做撑地的动作，因为我给你用手勾住了。挺进力量很好，他知道刚才自己左脚被围绳勾住了，被围绳挡住了，还是要尝试裸脚，对方去防御，打头，对，要打游戏比赛，要多用击打去做降服的铺垫，直接降服太容易被防住了。裁判警告，不要打后脑，抓着曼苏罗夫刚才要撑地的右手，聪明，普鲁特。拼命要把自己被勾住的左腿膝窝要解放出来，对方两只腿又勾进去了，哦，展平了，麻烦了，还剩半分钟。左手撑地，右手撑地，保持平衡，地面拳来了，换方向了，地面拳，抓对方撑地的右手，漂亮，暂时解除一下警报，让对方换一只手打你。肘击。不到十秒，再打头，
1: 老哥，耶，
0: 啊，你回放这个摔倒，一直就把对手压到下位，这一局曼苏罗夫妥妥拿下，对对手有接近，可能接近五分，每五分钟有四分钟的地面控制和不停的击打以及降服的尝试，你看要做舒勒耶夫拉伸的尝试，裸脚的尝试
1: No I get out
0: 那布鲁特第三局不终结就输了呀。
1: Let's go. 冲！
0: 转身后蹬，哎呀，被预判到了。顶膝，布鲁特不主动抱摔打上位吗？我终要摔了，对手反摔，顶膝了。哎呀，你还敢摔吗？我膝顶上，而且曼苏洛夫很聪明，右手挡着对方同侧的腿，防对方顶膝转身走，转的幅度不够啊！你的腿要比自己的肘转的角度更多，转身走才打得中，打得出来啊！后直，哎呦，抱摔又没防住。拿块弹腿压下去再旋转，对，顶膝地面膝是可以的，哦，对手拼命站起来，想拿背吗？顶膝同时挡着布鲁特的左腿，防布鲁特的左腿顶膝上勾拳，顶膝 抱摔能不能成。抱摔了，再顶，保值，转身找，又是转的幅度不够啊，可惜可惜啦，保值没打中啊，这一腿效果不太好啊。推开，撩开三腿，按住，上勾拳掏一下，顶膝了，都累得有点直不起腰了，刺拳开路，后直打头又中了，跳膝，哎呀，刚好低了一下头，亏了呀，叠一下，他走吗？哎呦，这跪地背负头倒了，哎呀，时间不太够了，40多秒，只能 KO， 降服时间不是那么够。这个跪地背负头好少见的，这个动作是有道符的柔道柔术好使一点，没有道符，这抓格斗很难使，因为你抓拳套犯规，不抓拳套呢？手臂有汗，你抓了容易不太稳。地面拳，但手长度不够。砸肘，还是地面拳，时间不到10秒了。能够十字固吗？不太好使。下位的，下位的还优先出拳打上位的，上单没当中。哦吼。

手摔，压垮长腿，顶膝，地面膝，打肘，跪地背负头，砸肘，空了。吉尔吉斯坦的传统小帽

0: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Sanza Matsuro!
1: 蓝角的桑扎曼苏罗夫靠绝对的地面碾压优势判定胜利。
2: 接下来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的规则了，比赛出量级的，来自蒙古国的选手巴图齐尔巴扎塞汗韩赛啊，面对来自阿塞拜疆的尼尔梅克蒂米里耶夫，三个五分钟回合啊，整场判定没有分局，就是膝撞对方头是合理的。
0: From Azerbaijan, Mirmete Miriam.
2: 米里耶夫啊，这是米尔梅赫蒂米里耶夫，来自阿塞拜疆的选手，目前六胜两负，六胜全降服，全终点。降服大神，而且他在上位的地面砸击啊也很厉害，就是不是一个非常单一的那种降服缠斗风格的选手，但是他整体来讲呢还是偏缠斗，防住他摔，然后给他施予重击，稍微消耗一下，这哥们就输了啊。那输掉那两场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输掉的。大家可能在万冠决赛看更多的是刘梦阳啊，毕竟刘梦阳最早第一战的时候战胜了野猪正明，打断了达文才的腿，这个名声很高。那罗超其实出道的更早，罗超水平一直都很稳定。八人赛，我们看下一场吧。魏瑞是最近在输给哈格蒂了吧，魏瑞是最近在应该是跟刘策在备战，

0: representing Mongolia, Batoche Batsaiha.
1: 这是巴托切尔巴扎塞罕，25岁的选手，来自蒙古国。目前打了9场比赛，6胜3负，6胜里边有5次终结，4次 KO， 1次降服。他3败也是全都被终结的。这哥们儿一出场，咱就知道这比赛不可能，就是不太容易打满啊。他是很喜欢抱摔的，这个有蒙古国的血迹献界的，而且他在地面上的这个半防守能力是很强的，非常灵活。他是 IMAF 的全蒙古国冠军啊 ！IMAF 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话，就理解成这个 MMA 的锦标赛啊，是一个偏向于锦标赛性质或者业余性质的这么一个比赛，但参与的大部分都是职业选手或者准职业选手。

八人赛是一个月打一场，啊，八九十三个月。然后这个就很蹊跷啊，这个最终的冠军去打苏波帮，我是能理解这个设定的，但是我感觉苏波帮其实进入这个八人赛，也不那么容易就崭露头角。

0: Now,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Phuket Fight Club and Grappland 411,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6 wins and 2 losses. Representing Azerbaijan, Mirmete Vadamiri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a Taiwan striking gym, representing Mongolia, Batoche Batsaiha.
1: Turn it a bit.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2: 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黑色短裤是来自蒙古国的运动员巴托齐尔。白色短裤呢是来自阿塞拜疆的运动员梅里耶夫。
1: 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choke.
2: 来，哇，一上来抢龙，抢的擂台中心。这是蒙古国的名字念前边啊，然后，哎，一脚踢倒了，直接进地面。直接拿侧压翻身起来，摁不住啊，做个头空位没有成功，马上转抱摔，没有敌手，两个人在抢，脚底下一抹，哇，对攻的真快，这个节奏，砍踢揪起来，推到龙边啊，推到擂台边上，脚底下一抹，虽然没有敌手，但是把对方拧倒，反拧两次转换，裁判警告啊，不可以抓绳圈。但是巴托齐尔应该是抓了至少两次，又抓了三次了，这个就反正裁判没说，但是三次了，虽然裁判去打手了，但就是那一下变焦焦劲儿的那一下是扛住了，警告了。
1: OK ready 冲，
2: 警告了。迎击一个，摆一个肘，抱双腿压胯 ，Pro 弹开，单腿找双腿接到身边，往绳圈上摁，那绳圈就是这个问题，反摔漂亮。米里耶夫的这个摔跤真是可以，上背了要拿落脚，但是他手上的缠手布大家可以看啊，是被拽脱了，翻过来。双脚搭扣，对方做了个足关，做了个脚踝，米里耶夫要小心自己的右脚踝啊，就被别在里面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应该问题不大。米里耶夫虽然现在在被控位啊，但他那个脚踝一定要小心，如果让对方找着杠杆，很容易就给做一个类似于偷后的。转到侧面，再上背，展平，落脚了。他双脚加这个打扣呢，一般来讲常规说是有问题啊，但是你要控制好自己的脚踝就没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阴影下边脚踝没有形成支点。所以这个脚锁是没有。现在要做也没准有，要试一下。巴托齐尔是选择了控制对方的肩上手，死捏着对方的左手。把重心往上移，往上挺，

拽开对方的肩上手，转回来了，漂亮。十字固，十字固，有，拍吧，不拍吗？不拍吗？我天，还不拍？反十字固，翻过来的十字固。啊，这逃了，这已经逃了。这手臂没关节啊。再一个，反向的，手枪十字固，还不跑？这个十字固还不跑啊？呦，手臂的位置没有那么好，你看他手掌朝下了。梅里耶夫的细节没有完全把控好，但降服的意识是真好啊。侧向压制了，但对方有一个右手在下巴，这个是可以往外穿的，看他要不要穿。起桥，起桥侧身，但是自己的左手啊是被限制，翻身起来。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啊，这个巴托齐尔的半防是一绝，又回半防了。这个根据绳圈怎么算抓，只要你在摔的时候借力，你手用手背往上勾啊，用手内心往下压都算。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不是哎呀蟒蛇脚，时间不够，这个是有非常的明确的规则书书写，不是你五指打开再并拢才算，这种算是就是打开再并拢算是比较严重的犯规了。

0: 这一回合米尔梅克蒂是占据优势，但是作为万冠决赛来讲呢，他是没有分局打分的啊，所以这个比赛不到完，比赛的结果是不可预知的，你不会说我前两局打得好，第三局我就可以放了，这个不行。最早的时候，万冠决赛还有柱状图啊，就是一个柱，然后大家大概你拿百分之多少，我拿百分之多少，但现在已经没有。
1: 冲！
0: 这个 Bucky Joke 啊，巴基脚啊，这个特别考验运动员对于地面角度和自己柔韧性，这个要求很高。那吉姆沙真是非常厉害。那而且现在 JCK 已经把这个名字叫吉姆脚了嘛，能在降服技上，就是柔术的降服技术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个太牛了，你知道吗？顶席，你看最早的这个 Kimura 啊，木村锁，后来的 Darth Joke 达斯脚，有的很难有这个能留名字，这个非常少。顶席，这个在万冠决赛的规则里是允许的，被对方又扑倒。米尔梅和迪梅利耶夫是选择了上位。万福禄 joke， 万福禄脚啊，这都是很少很少能留下名字。你看这胯走的啊，巴托奇尔其实刚才是想让对方的胯挪开。没成功，米尔梅克蒂是那个胯海如影随形跟，现在到了身体三角的位置，这可不好跑。他现在想把身体放正是很难的啊！对，第一件事先躺到这一边，才能拆扣。拆了扣，对方选择了两脚交叉，而且两脚的 X 放在他的上位大腿上，又跑不了。翻过来，成功。米尔梅和弟没劲儿，米利耶夫体能不够。裁判估计得会叫起。啊，巴图奇尔选择了过腿吗？踢大腿，要不要让对方起来？估计。

Olympics 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了。给一拳两拳连续的轮摆，巴托齐尔的体能也被消耗的挺大，两膝再两拳，还有升龙拳都来了，反膝再抱打扣抱腰，哎哎哎，这个抓龙抓的太狠了。奥利维科斯今天心情好，要不然就要扣钱了，控不住了，梅尔梅赫蒂现在是选择从背位直接转到侧位了。没劲儿，下位的巴托齐尔的体能消耗比较大，一分四十五。他回防的能力很强，巴托齐尔。又到半防了，啊，这是个蝴蝶位的办法，踩着对方的胯。半防这个位置啊，即使在纯柔的比赛里边也是各50%，在 MMA 的比赛里面呢，上位会优势大一些。米尔梅赫蒂是弹胯出来，做个投锁，我们看要不要做前面没做成的那个蟒蛇，还是转背，感觉起膝了，起膝了，蟒蛇，蟒蛇。夹住对方的手臂，增加压力，增加压力，但是对方的手还是能打开，夹进去，45秒，没有成功，这个蟒蛇的位置做得不好，放了，放了。Watch out your fingers, your fingers. Watch out your fingers, your fingers.哎，真要做八级吗？哎，真的哎！但是怎么样呢？对方好像角度没有那么好。哦，对，万冠军赛可以吸头啊！这个位置正好把头放对方腿底下，可惜了，可惜了。那个万冠军赛因为这个脱水和其他的要求呢，它是储量级是66公斤啊，66公斤以内，就大家往上加一个啊，储量级就是66，然后羽量级是70，轻量级77。

0: Flag is out. Don't grab the ropes, okay? Let's go.
1: Bucky joke 啊，这个还有那个海王脚啊，就是有点变种的 Bucky， 包括领结脚，这个都属于就是非常规技术，能做成的选手寥寥无几，所以才非常牛啊，做成了非常珍贵、啊。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习以为常，但实际上也很难做的 Twister 龙卷风脚也很难做。米尔梅克蒂再次把对方报倒。这个万冠军赛呢，它主要讲究的是屈居于 KO 的 KO， 那屈居于 KO 击倒，屈居于降服的降服技术，然后是重击，剩下的像有效打击还有控制，都是偏重权重比较低的，鼓励选手多做动作吧。
0: Watch your back of the head. Watch your back of the head.
1: 半防又来到他的擅长领域了，巴托齐尔。巴托齐尔这半防真是可以，黏黏糊糊，结构还挺稳定。只不过，你毕竟在 MMA 的比赛里边，又就万又允许在地面吸头啊，这个下位就会吃亏吃大一点。

大家如果看过早期的万冠决赛，这个一二一三年这个那个带足球踢的那个太厉害了。后来是因为这个新加坡伦理委员会啊，这个万冠决赛也在努力把自己变成这个顶尖的运动嘛，啊，所以是取消了一部分这个有争议的动作，啊，比如颜面踩踏、足球踢。三角太浅了，胯起不来啊。到了侧压，再回半防。哎呀，巴托齐尔这下位，咱只说下位啊，真是值得很多人学。推着米尔梅赫蒂的一只手想挂三角，挂上了吗？胯没起来，但是腿可够深了，搭住一个，翻过来，欧莫普拉塔，再转回来，没有，欧莫普拉塔很难，被对方翻过来了，这个没了，腿不顺，然后被对方拿了南北位，小心手啊，小心自己的手。巴托齐尔实在是没劲儿，下位的做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又回到身半，又推回身半，再回到西顿，再回到开放防守，哎呀，不错。但整体来讲，米尔梅赫蒂控制了几乎每个回合。巴托齐尔是有，我印象中是两次翻转吧。还是推对方的左手，还想试三角，但胯起不来，只搭住腿，意义不大。这个又没了，又被对方过了。翻过来，背后十字架，转拿背，我天，打血意了，开始，我天，开始打的血意了，23秒，再起身，这应该降服来不及了。木村再试一个意义不大了，这个到这个份儿上弄不动了，应该弹起来，那上面腿得穿过去，穿不过去就来不及拆把，没什么悬念啊。米尔梅赫蒂、米里耶夫应该是拿下比赛的。

0: 年龄差两岁，身高差一寸，体重差0.2磅。来自泰国的丹心姆对阵来自伊朗的阿尔曼莫拉迪。羽量级泰拳赛，三局每局3分钟，每局的得分加起来汇总决定胜负啊！每局3次击倒即输掉比赛。他在 crush 时赢了酒井大树，拿了 crush 的65公斤级冠军啊！
1: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etsamon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2 wins and 7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Iran, Arman Moradi.
0: 顶替赛前体检没过，不能参加比赛的西卡姆的伊朗选手阿尔曼莫拉迪。
1: Muay Thai Gym.With a fight record of 80 wins and 18 losses, an 8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 Sayang.
0: 泰国的丹西姆在日本是打了 knockout K1 Horizon。小院子还打过丁田光。
2: Ready 唱。
0: 在那靠的还打过水谷生。黄色哦，上来重击，黄色短裤莫拉迪，红色短裤丹西姆。他在 K1 打过铃木永仁，我这一腿用手拨开了，组合拳命中率不高。在 K1 还打过大泽文也，这丹西姆反而最近在日本比赛比在泰国比赛频率更高啊。之前在 K1 还打过五局游树啊。后手躲过了，哎呀，预判到了，白费力气。没站稳，滑倒。中扫。后直躲过了，摆拳躲过了，摇闪从腋下打反击，哇！这不到一秒的动作，我们得用好几十个字来形容、来描述。打手，这不中好像，上步做假动作。对攻吧，一切镜头没看清楚。哎，这下拳速没中，还了一下中扫。后直上钩。要摔。啊，被裁判分开。这腿踢空了。这中扫接腿了。后手摇闪躲过。老赵裁判分开。
2: 耶，快问。
0: 老赵为了容错还转身拳顶到角落，老赵裁判分开。乔帮子不到10秒了，这腿，哎呀，两个人出腿都被对手预判到了，接腿了，顶膝。

镜头移了一下。打招没中，很帅，被韦神挡住了。哦，连续猛攻，组合拳吗？推开，双手推脸，但对方搂着他脖子的，裁判分开，裁判来帮你分开。这招踢得很脆响啊。刚才是头撞头了，顶膝，裁判叫停他，在裁判盲区顶了对手屁股一膝盖，组合拳上勾上勾跳空了，横着连续击腹打肘。高扫挡住了，中扫接腿了，高扶。中扫硬扛下，是不是又头撞头了？近身搂抱的时候。中扫。打走躲过了，这穆拉迪打法好油啊，不行了马上就搂抱，你看推头顶膝啊，哦，对方的膝盖挡在胯了，还没法顶膝，推头躲开对方的出腿，整灯一下就要搂抱了，你看这穆拉迪怎么那么油腻呢，打法打不过，打一拳然后不想着怎么样移动躲开对方反击，马上就搂抱，要搂抱，怎么样？哎，怎么？哎，刚刚说搂抱一个顶膝，把对手击倒了。对手前面三秒钟完全是失去意识的，起不来了，起不来了，永远的。刚刚说了打法太油，结果他油腻打法给你偷了，正感性。你看他这个防守，他这个搂的时候是不是用体重压了对手一下？

怎么用这个楼炮顶出来？你看，哦，顶到肝脏区域了。你看左膝顶到对方肝脏区了，这下顶膝，对方马上就不行了。这你敢信？你看他先是经常搂抱，你看他还近身，对方以为他又要搂抱，结果他突然不搂抱了，先顶膝后

0: 年龄差十岁、身高一样的，体重差0.2磅，都来自泰国。三局每局三分钟，每局采用十分制，胜者得十分，败者得九分甚至更少，禁止缠斗和抱摔，每局有3次击倒。这拜师傅大家不要认为走个过场意思应付一下就行了，如果双方选手不相高下，也就都没有击倒对手，或者都击倒对手的次数一样，这一个打分点分不出高下，然后再降一级看谁有没有做出接近击倒的动作，也分不出高下，再降一级看谁有没有打出更多的伤害值，比如说面部有破口，这个分不出高下，再看谁打出更多有效的技术动作，这个分不出高下，再看谁的主动性更积极，这分不出高下，再比犯规次数，都没犯规，就犯规次数一样，这个时候谁拜师傅跳得好，谁就能赢下比赛。3 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bet, Gao G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3 wins and 20 losses, a 7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泰国选手桑沃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o Som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8 wins and 34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1: 后面这个白胡子老头很有气势啊。小将军，本名叫昆彭诺索宋曼。黑色短裤小将军，白色短裤桑沃。
2: I judge time. Ready, choke.
0: 卡夫踢内侧中扫，互相中扫，这拳挡住了没看清楚，跳起来超人拳吗？卡夫踢踢空了，又踢空了，卡夫踢中扫挡住，但是他又挡报价挡中扫，同时反方向又提起挡对方的第一扫，也就是他以为对方既可能中扫也可能第一扫，然后同时做两个动作，这个还好对方没高扫，哎，一旦对方冒险高扫了挡都挡不住。被裁判挡了一下，起膝盖来踢到支撑腿了，再踢卡夫踢内侧，高扫挡住，截腿躲开这一腿，中扫他又以为要低扫

又提起胆子，前排中场后直，后直他又有点踢腿，又提起胆了。你看，他报价挡高手，同时还提起挡低手。你这个虽然挡得很全面，但是万一对方做反方向的高手，那你就没了呀。

0: 我看卡夫踢这腿又踢空了，你看，哎，高潮挡住了，你看他又是同时挡，你挡只能挡一个动作啊，你只能二选一啊，你不能同时做两个防御动作啊，万一被对方阅读了，你强了阅读到了再做假动作，突然换方向换架高潮了，你就没了，你挡都在另外一侧挡，对方出反换架的高潮，你是根本手脚都没法用来挡高潮的呀。你不全打空了吗？高潮挡住压哨，想我白色短裤，黑色短裤小将军，踢到直身腿了，哦，踢的是大腿后侧的腘绳肌的位置。高潮偏打，后手击服，躲开对方后直拳反击，我预判到对手要反击，蹬腿没蹬，后手击服了，中扫，他以为是低扫提膝格挡，结果对方没有踢低扫，踢了中扫，刚好从他膝盖提膝防守的空档塞进去，踢到他肝脏，亏了呀，老铁，好多次预判错误啊，而且你挡防守的时候你只能二选一啊，要不挡腿要不挡拳啊，他又抱架挡对手的拳，还提膝挡对手的腿，但对方不可能同时进攻你两个地方呀，对方阅读透了换架踢你另外一边的高手，你挡都没法挡，因为第一你那个腿是支撑的，你腿是没法挡的，第二你手掌臂挡，你挡另外一侧的抱架拳法，你另外一只手是不可能挡高手的呀，踢裆了，非常三分钟休息时间，你只能二选一，你不能两个防守都做，中扫要接腿没接住，打走，这是中扫低扫，互相低扫，大腿内侧，你踢我裆了，我低扫你大腿内侧没踢你裆，让他回到白色中立角落，不能回到自己教练，不能回到自己的红色角落，那样会你的教练要指导你，而你的对手处于受伤恢复时间，你的对手都没有接受教练的指导，你也不能回到你自己所在的红色角落接受教练指导，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暂停比赛要回到白色中立角落的原因。
1: 走，没打不了呢，没打不了呢，拆开了，没可能。I don't. Stop injury time. 快点。弄了网了，了网了。
0: 回到中立角落，再开始比赛。他拉了一下护踝。
1: 冲！
0: 互相换腿。同时踢腿，哎呦，前腿提起来假动作顶膝，距离远了，这么看商务的体格比对手大好多哟，都还不是近大远小透视原因啊，你看顶膝打肘，对肘肘空了，高潮挡住，后手击服，他有个后手的反击没中，商务刚才距离没掌握好，掌握好了起一笑啊，对腿被拨开了，躲开后肢，高潮挡住，中扫，同时起腿，哎呦，上方向中扫，后手击服，你看商务刚才以为是低扫，就对方击服了，后手击服，打后手反击慢了，就是顶膝不像顶膝，中扫不像中

0: 对手一个中场，标准的中场。这个基弗自己后手也有迎击，高扫边线踢啊，还是？哎，卡夫踢内侧，踢了差点没站稳，反绕不出来，空扫。高扫挡了，空扫反方向手挡，你这有点危险啊！后手基弗低扫大腿内侧，对方的后肢迎击差点。后手基弗打了一下，你看他们就没有像刚才那个伊朗选手那种很油的打法去搂抱什么的，你看打得很干净。后仰躲开高扫，来了一下腿法，后直后手基弗了，哎呦，低扫大腿外侧了，这一腿前触吗？连续两下中扫，我也一下中扫，后手基弗了，中扫挡住你的中扫，高扫挡了一下，时间快到了，小将军举起右手，认为自己拿下了第二局。桑沃呢，喝了一口水，不坐下休息吗？哎，吐地上。顶膝没中，被对方前手掩手挡在肩膀上了，摆拳打中耳根了，硬扛。后手击服，他以为是第一扫提膝挡住挡腿，就对方没出腿，是出拳了，背腿踢空，前摆打中，然后还反手想插眼吗？反手一个推脸的动作挡开了对手的反击。这么看来，小将军刚才那个反手一个推脸的动作也有点油腻，打得好。
1: 喂呢？冲！
0: 互相出腿，我接腿了，互相接腿，少支撑腿没少动。往起起腿，怎么回事？小将军刚才那几下动作有点小变形啊！后仰躲开高扫，找支撑腿倒了，还想补一下足球踢吗？被裁判挡住，防止他追加犯规攻击倒地的对手。哦呦，卡夫踢内侧，踢的脚底离地了。桑沃应该打主动点，你体格比队友大那么多。高扫挡住了，哎，怎么回事？接腿了，顶膝了，后直打头了，后手击服，中扫踢得很脆响，后直打头了，感觉这个局势下去能 KO 吗？感觉 KO 不了呢。顶膝，对手左右拳击服，要摔，分开。后肢，哎呀，被预判到摇闪躲开了，顶膝也没顶中，腿短了一点，打肘，对的，顶膝顶不中打肘嘛。连续顶膝，裁判分开，拿回来。
1: 冲！
0: 打肘，中扫，中扫接腿了，顶膝，中扫我又接腿，把腿放下去了。感觉好难 KO 啊，可能都没有击倒哟，这么打下去，桑沃体格那么大，居然打不出体格大的力量优势，而且腿长的优势、臂展优势也没发挥出来呀。后直顶膝，反击的拳法又被对手顶到围身边了，单膝顶胯，防对手近身。裁判分你一个凶手啊！
1: 冲！
0: 横扫了一下，震单。提膝挡住低扫，打走了，漂亮！20秒不到了呀，感觉 KO 不了了，更不可能击倒和读秒了呀。

0: 桑沃这体格的优势没发挥出来半点呢，咋觉得？慢悠悠的猜拳节奏又来了，时间快到了，两位。那判定应该谁赢了？小将军还桑沃呢？各位老铁可以把你们的看法打在弹幕上。你看这种泰拳啊、自由搏击啊这种站立比赛有互相喂水啊，综合格斗比赛互相喂水的很少。后肢，中扫，后肢之后再补，拳法连击多好，再补一个中扫，那没有补拳的效果好呢。出腿，你看这一出腿把自己脚踢到围绳外，脚被围绳挡了一下，脚步没法自由移动，跟进去连续打组合拳给对手压力。他如果刚才不出腿，步伐上跟进，连续打组合拳，要不就是击倒对手了，给一个读秒，要不就是给对手压力，这样一腿踢空，脚被围绳勾住，等你把脚拖收回来，对方用这零点几秒的时间又舒舒服服的退到安全距离以外了呀。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0: 他会给谁呢
1: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by split decision.
0: 本局判定应该是。
1: 三
0: 沃，

年龄差6岁，身高差2寸，体重差1磅，左边赵重阳，右边田中永利。

来自日本的田中勇力，身高180，臂展192，哇，这身材在日本人中算是非常突出的。战绩是4连胜不败。2024年4月，武藏打的职业赛，4连胜全部是首局 KO 终结啊！我的天哪！

是四场首局推中赢了，全中荣誉。今天这骨头怎么回事？脱臼过吗？这个肩峰怎么像一个锥子一样突出体表的？我的肩膀太酸了。亚洲选手这么宽肩膀的不多啊，他这个体重，两个人打的是雏量级，也就是与国际上的145磅，也就是平常其他组织其他赛事的66公斤。眉弓、鼻梁、颧骨、七星区涂抹凡士林，预防比赛中出现破口。

选手外号收割机的赵重阳上场了，老铁们，2018年五月入行啊，跟国内很多知名选手都打过啊，打过精英、潘晶，还打过日本科二期62公斤级的冠军伊藤健人，打过武林风柯伦杰科二期。他在去年9月打了万州格斗业124期首局，哦，第二局 K 获胜。2019年拿了 Infusion 的荷兰 Infusion 的60公斤级冠军。何立明，难道是在深圳练的吗？胜利人和练。好像胜利人和又把一部分基地搬到泰国去了，是不是？摸拳套里面什么长硬物，身上里面抹油，

0: 后补打头了，前错，西服打头换下来吗？上勾拳，高扫，这就是推了一下倒地了。西服打头，这下空了，差点失去平衡。后直，前促后直，出手摆拳，哎呀，击服底线，时间到，你看击服，左手平勾打头，再后直拳打头，左手平勾再打头，这一套组合配得好。刺拳打退，要转身后摆腿了吗？右拳摇闪低头躲过打空，击服，左手平勾挡住，挡住。
1: OK， 下个招。Up, let's go。Ready, ready.
0: 后手击服了。哦，抓着赵春阳卡扶梯的空档，组合拳迎击了，前摆后直躲过来，我环绕步，组合拳打一套，田中，田中怎么刚才？好像田中很容易被赵春阳的组合拳给定在原地呀，挨打呀。后直打空，卡扶梯小腿内侧，我还一下卡扶梯，卡扶梯外侧了。勾扶，勾扶是假动作，他勾两下扶必然会打头的，我打两下你肚子，你防守重心吸引了躯干，没有防头我再打头，刺拳护重了。变线踢的高扫吗？击服打头，击服两下马上打头，哎，没起程了吗？刚才击两下斧子打头的，五合拳然后再低扫，前出蹬一下肚子，再来踢裆了。我确实踢裆了，马上看向田中，你干嘛？舍下去挡，慢了半拍。假动作骗一骗，顶膝中扫，顶膝了，前促跳膝高扫，这一腿蹬空了，后直后仰躲过了，击服打头，哎呦破口了，田中用力左眉弓，血流满面了，这怎么会这没有肘击这怎么会破口的呢？裁判在看他的血没滴到地上和自己身上，击服高扫，哎，赵春阳打得很好，他都是我知道直接打头，你比我个子高手长，我打不中，先两下击服把你注意力吸引到中段的躯干防守，然后再打头，哎呦怎么回事？赵春阳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好好，两下重击打头的基辅前腹，基辅在这球权，能不能这个位置把对手给吃下？底线。后直打的头部剧烈后仰，卡不踢小腿外侧，基辅打头后直挡住，基辅前手平勾抱架打头，右拳两下跳膝，对方环绕步躲了一下，跳膝这下顶在额头，后置一场后直，基辅打头推开，说凶狠的对攻，哎呀，哦，有空手道的动作，一吸。
2: 5、6、7、8，
1: 顶膝，都读了对手一次秒了，哎，打慌了，难道说翻盘吗？成功有力，小心喊过来对攻，小心正在故意跟对手对攻啊，都。小婷刚才打的前中头部剧烈后仰，汗水溅到镜头上了，顶膝，哎呀，还好躲开这下后手，哎呦，摆拳回空了，不能大意啊，哎，打的，哎呀，又追了，怎么说？难道说？对攻，能见
2: 出。
1: 哎呀，赵春鸭连续头部被重击，全中有力起了优势。哎呀，这下高手进攻，哎呦，中了一下，左拳被移。啊！这次打飞了，要流动清洁的水冲洗一下。
2: 中，
1: 摔倒了，不得分的。
2: 中，
1: 中杀，摆拳，哦呦，左摆后直。打头，小心拳，击腹，对攻，哎呦，差点把田中击倒，哎，两个摇一直转身后摆腿，哇，赵春阳太纯爷们了，扛住了，这你敢信？高嫂，别提高嫂了，高嫂破绽太大了，站都站不稳，好好打拳。锁身推，锁身踢，对方做这个动作耗尽体能了。一罚跳膝，别跳膝，别跳膝，破绽太大，太耗能，而且容易被对手反击，容错率很低。前排打空了，底膝，时间不多了呀。哦，双方都见红了，我的妈耶，这家比赛讲了，就被这下左拳击倒了，做了个空手道一心的动作。

打 call。 我转身后边腿还好是腿肚子踢到了，哎呦。

0: 这太猛了，这一局打得太燃了，天哪，双方都读了对方一次秒，保不好对手优势略大一点。三个裁判一致判定，妈耶！
1: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搞不好是田中。
1: Yuri，
0: 怎么样？哎呀！

0: 欢迎收看万周刊。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共同重温兰伯勒克登顶世界冠军的那些封神瞬间。欢迎收看万周刊。在问鼎王座之前，兰伯勒克一路力克强敌，拼出了一条通往金腰带的荣耀之路。而他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发生在2024年8月，对手是万英国选拔赛头名克雷格·科克利。第一回合开场，科克利步步紧逼，一度将这位泰国名将逼至围城边。然而战至次回合，兰伯勒克凭借凶悍的反击成功扭转局面。最后的决胜回合，兰伯勒克在耐力与韧性上彻底压过了科克利。凭借这场一致判定胜利，兰伯勒克在雏量级打响了自己的名号。
1: 上下的一二组合，一上来就被压在了绳脚的位置，前压进去想打内围去切肘，科克利这个打法打得挺凶。冲动脚，顶蹬，接腿之后给一个顶顶。
2: 这回合一开始，两位选手给了更多的头发的结合，
1: 头发有命中啊，
2: 连续的出拳
1: 够硬，科克利也是真是够硬，顶着对方的伤害硬往里压，顶肘往前压。
2: 兰伯勒克打得很凶啊，
1: 寻找到击倒的机会了。
2: 击腹顶膝，
1: 报价还在，但是刚才那一波的伤害是打进去了。
2: 是的，
1: 然后又往里压，科克利是一个僵尸型的打法，不管你是如何去猛烈的进攻迎击，都是往前压。估计面对科克利这样战术，兰姆洛克多少也有点意外啊，这个这么压的不应该是我吗？
3: 冲，
1: 脚踢上头，蹬蹬控一下，哎，趁对方前压就得肘。你看现在看科克利的身体的左侧，哎，连从手臂到这个躯干啊，全都是红的。
2: 是的。

0: 太吓人了，
1: 打击的效果还是能体现出来
2: 的。这场比赛打完了，绝对要休养你比较长的时间。
1: 没错。
2: 哦呀，给肘命中。
1: 克克利这种不断向前的打法，让我想到了这个《阿甘正传》里的阿甘啊。
3: 冲！
2: 两侧肘啊，
1: 走，
2: 平肘、闸肘来回切，
1: 是的。
3: 冲！
1: 这肘法的运用确实也是泰拳赛的一大看点。
2: 是。所谓的肘过如刀啊。
1: 是的。
2: 两个选手这抗击打也够吓人，但是这也是泰拳选手引以为傲的资本啊。
1: 没错，
2: 战斗意志、抗击打非常的在线。
1: 估计中国拳迷们上一个印象中抗击打能力这么强的还是一龙。
2: 那位打的都很凶、啊、
1: 是的，这几个肘打得很猛、
2: 击腹，
1: 连续击腹，

0: 三回合一上来，两位选手也是不留情面。
1: 冲！
0: 老扫，
2: 纯白刃战。
0: 是的。
2: 哎，张泽文左手命中。
0: 连续的腿法的运用啊！
2: 对，这个正蹬是势大力沉，正好是科克利向前踏步的时候，脚底下一虚啊，迎着了，踹倒在地。马斧进那个双腋下的打的。在科克利这样的打法下呢，兰姆洛克真没打到特别的有效的重击的机会，
0: 没错，
2: 命中很多，但是真正重击到的很多时候的落点距离都不是特别完美。
0: 是的，其实目前为止两位选手虽然都有重击啊，但是明显把对手这个击晃的次数好像是不多。
2: 嗯、
0: 哇，这一下势大力沉的正蹬，
2: 垫步上去一个正蹬，这个正蹬有点翻胯的正蹬，
0: 对，
2: 非常的泰味很足。泰拳的也是经典的代表技术，就是向前踏步。
1: 冲！
0: 高扫上头，中段扫踢被接腿，我转身摆肘。
2: 手塞上了啊，命中了。
0: 中段扫踢，
2: 又近身了。主要在这个科克利这样打法的情况下，兰布洛克的节奏一直不是特别好。裁判对于内围的控制的是比较紧的，
0: 是的，
2: 没有有效的输出，马上就拉了，
0: 这样其实能更好的保障比赛的这个观赏性啊，
2: 是，更连贯，
0: 对，
2: 这也是万能金赛的规则控制的更细致，
0: 没
2: 错，传统的泰拳赛里面，在内围的僵持的时间是比较多的，
0: 对的，两位选手是打满三回合。

0: 巧克力是不断的前压去寻找机会啊，近身就是打肘打内围，
1: 是的，
0: 但是也没有重创到兰博洛克，但是把兰博洛克的这个他节奏给一直打得不太舒服啊，兰博洛克也没抓到很好的重击机会，就是不够重，也不能说他没重击，但是真正造成重创的还不至于，
1: 是的，
0: 但是累积伤害啊，这个扫踢右腿的扫踢啊，是相信科克利的需要休息一波，做一个休息。
1: 一起来期待一下最终的判罚结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一致判定。红方选手，兰博洛克。
3: 随后，在2025年3月，他迎战伊朗重炮手帕勒姆盖拉迪，兰博勒克接连轰出势大力沉的爆炸直拳，两次将盖拉迪击倒。士气大振的兰博勒克誓要在第二回合终结比赛的悬念。
0: 好的，比赛马上开始，这注定是一场挺激烈的比赛啊，大家保持注意力啊。

黑色金色相间，比赛短裤是泰国选手兰伯勒克红方啊，蓝色金色相间，比赛短裤是蓝方选手帕勒姆盖拉迪，来自伊朗的选手。这场比赛原定是在1月份进行啊，但是因为当时帕勒姆盖拉迪的体重问题啊，在减重当中有一些问题，导致延期到现在。所以两个人的备战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互相应该是有充分的了解。帕勒姆盖拉迪用脚步啊，用腿部的动作进行虚晃，调动兰伯勒克的注意力。兰伯勒克的右腿扫踢是非常的强势啊，也是他的。大家都知道他的重要武器，兰伯勒克的打斧后手拳，低扫踢，前手拍击，后手低后腿低扫，这是帕勒姆盖拉迪的交叉进攻。前后摆压进来，前手刺拳拉近距离，兰伯勒克用扫踢把帕勒姆盖拉迪往外顶，盖拉迪的两个。身体躯干位置的把位，让兰伯勒克没什么内围输出距离。远距离高扫，盖拉迪左手打斧，勾拳中一个迎击拳，软了一下，膝盖点地啊，这个抗击打恢复能力很快，前压的过程当中暴露出面部左侧的一个空档。被抓住一次机会，给了一次击倒。兰伯勒克后手拳，盖拉迪像没被击倒一次一样，仍然向前冲，对自己非常有信心。盖拉迪接腿，前手平勾，后手摆拳，顶进来袭击。前刺压得很近，勾拳打斧，兰伯勒克中段扫，盖拉迪的中扫被接腿，寻找机会反击。

低扫赶支撑腿，后手拳又一次击倒，从精准的从报价当中穿透，命中下巴。这两次击倒来的都是非常的突然，塞拉迪要特别注意。进攻的一直非常主动，但是对方抓机会的能力特别强。

来到第二回合。是的，朋友问一回合三次击倒，是的，一回合三次击倒就是 TKO 的结果啊，比赛就结束了。那么单场比赛如果不在一回合之内啊，产生了四次击倒，比赛也结束了，也是 TKO 获胜。脚步虚晃给后手拳，猛将环绕步绕出来，前腿高扫，运动很小，蹬蹬拨一下后手拳，压手部强把位，顶膝摆肘调肘，越打越顺，兰伯勒克红侧的后手拳，接后腿高扫，接后直前摆，又一次击倒，第三次击倒了，再被击倒一次，盖拉迪的比赛就结束了。正蹬又一次，比赛结束了。一个正蹬抓住了一个空档，又一次后手拳。当然帕勒姆盖拉迪的状态从上次击倒当中并没有恢复呀，兰伯勒克抓机会的能力特别强，瞬间的暴击能力啊，全职很高。这场比赛的赢的制胜点都在于帕勒姆盖拉迪的在出动作当中给的间隙，然后被兰伯勒克精准捕捉到之后的拳法，在两个回合当中连续给了四次击倒，比赛用 TKO 的形式结束。兰伯勒克这场比赛的拳法让大家眼前一亮啊，确实跟之前的他相比较，在拳法方面精进了不少。帕勒姆盖拉迪可不是一般选手啊，万的擂台上没有败过，而且是六胜四终结，他这四终结全部都是 KO 终结啊，还不是 TKO， 非常的准的拳打的。

呢，库珀顿依然是压得很近，堵在绳边绳角这个位置，延续了第一回合的节奏和打法。而兰博洛克这边想用重击中高段的腿法把对手阻隔在距离之外，哦，这记扫踢砍坏了重心，跌倒了，问题不大。兰博洛克重点来关注一下他的右手的后手拳，他现在的肢体语言感觉非常希望在这记后手拳上面做文章。扫踢再次打空，扫踢被接以后打迎击摆肘，来到内围当中，裁判将两人分开。迎着科夫顿的迎击拳，兰博洛克试图把自己的后手拳埋进去啊，但始终距离不太够，被打斧再被平勾打头。科夫顿目前为止依然打得游刃有余，距离控得依然非常好。一记地扫砍中科夫顿的腿内侧，哦，平勾拳在近体的换拳当中直接击倒独秒科夫顿，而且感觉受伤的情况比较严重。结束了，这一拳太重，直接 KO 了德米特里科夫顿，恭喜兰博洛克继续延续自己的连胜。

0: 龙奥哈马在身后非常有童趣的摆手啊，我跟他讲龙奥哈马的下一场比赛马上也要定了，即使是已经定了马上也要告诉大家，我只能说他的对手比他更令人期待，是一场非常有史诗感的比赛。
1: 兰博勒克在周五格斗夜170中迎接万周五格斗夜，走出的明星与 IQ 的挑战，打响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卫冕战，金腰带近在咫尺，兰博勒克继续向着世界冠军大步迈进。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2025年堪称兰博勒克职业生涯的转折之年，在此期间他完成了4连胜。2026年1月，兰博勒克迎来下一场大考，他立志要在夺金之路上继续高歌猛进。在一场万众瞩目的雏量级泰拳强强对话中，等候他的是俄罗斯 KO 高手暴击小子阿卜杜拉达亚卡耶夫。兰博勒克一记左腿暴击率先发难，但暴击小子用凶狠的击腹拳予以还击。第二回合，兰博勒克下潜摇闪避开达亚卡耶夫的重拳，随即打出一波密集反击，

来看这一场第一回合，现在开始。轻骑想打一记迎击拳，但兰博洛克脚下步伐调动得很好，低扫非常有杀伤力，非常明显的造成位移，向前突进了假动作，再低扫砍腿。而这边达卡耶夫想抓对手起腿的瞬间打后手拳，中灯被接腿拉近打迎击，两个人也是在第一回合都没有太急。上下的晃动，偏偏距离，低扫砍腿。启动的这种一二连击非常快，而且听声音感觉非常恐怖。再吃个低扫踢，上步打斧，兰博洛克迅速推开，再往左侧环绕，金体的换拳，打斧平勾拳，感觉兰博洛克脚下软了一下，中扫踢，达卡耶夫也捕捉到了这个细节，再输出一波绵密的拳法，哦，达卡耶夫这边开始上强度了吗？兰博洛克这时候还很稳，起高扫的瞬间又被抓拳法迎击，还要不要起中高段的腿呢？被抓的太多了，兰博洛克起腿再被打，但是拿中高段的腿法去控距离，这也是苏波邦的核心理念。但这场比赛面对块头更甚的达卡耶夫，这真的是一个对的战术吗？近体后手拳塞得很实，打斧连续左右勾摆打斧，第一回合就要过去了，不知不觉之间，拍挡前手，倒数几秒钟，达卡耶夫还在打击斧拳。哦，吃你一记低扫，我没倒，我反还你一记低扫，第一回合结束。对手高段的扫踢，达卡耶夫顶着腿还是往上推进，再来到绳脚，兰博洛克绕了出来吗？强力的抱一波进入到内围，但被基萨达封土无情的拉开。接腿跟进的迎击太快，跳步的一个超人拳，兰博洛克很有想法，但是这个距离达卡耶夫怎么推怎么有，打斧是在起中段扫踢的时候被达卡耶夫找到近体的空间，但兰博洛克这个腿应该是还要起，但是起腿的假动作反拽了一记超人拳，第二次使用这个超人拳了，

杰腿打腹打空，两个人都在憋这种一击必杀的重击，

每记后手拳都是在倾尽全力中断扫踢。郑登想控距，而达凯耶夫往旁边一偏，轻松的躲开。在进到内围当中，

0: 戴海一夫有点被打出效果，读秒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戴海一夫在拼拳过程当中没拼过兰博洛克吗？哦，结束了，戴海一夫拼拳输给了泰国人，兰博洛克在这个擂台上创造了一个不成文的神话。
1: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Kitsada Ponto,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41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兰博洛克用 KO 的方式终结达亚卡耶夫的连胜，在今天这场头条主赛当中斩获一场大胜。
2: 一记足以载入名场面集锦的 KO， 送兰博洛克来到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战。2026年3月，他向彼时的冠军纳比勒·阿纳尼发起挑战，争夺足量级泰拳世界冠军。阿纳尼赢下了前两个回合，但兰博洛克在第三回合抓准时机完成了一次击倒。在彻底摸清阿纳尼的节奏后，兰博洛克在下一回合完美执行了自己的战术。阿纳尼试图在比赛结束的铃响前缩小差距，但兰博洛克最终成功将其挑落马下，加冕新科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各位乘客，本台终点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能听到我来说，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幺幺九。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

0: 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正在播出《龙斗志万冠军赛》。

0: 欢迎收看万公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接下来马上一场羽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马木卡乌苏比安这位老将，很多踢拳的粉丝非常关注他，但是距离他上一场登场万冠军赛的比赛已经很久了，所以我们也要来看一下他的状态如何啊。踢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21岁，摩洛哥荷兰双国籍的小将亚辛艾拉德，身高1米83。本场比赛呢是他首次登台万州格斗夜。说一个关于他的凶悍的数据，目前亚辛艾拉德正处在一波7连胜当中，而7场连胜里面2次 KO TKO 的方式拿下，状态非常的好。但是今天他要对阵一位经验丰富、打法老道、杀伤力极强的老将，尤其是他对这个擂台还是比较陌生啊。来看他登场以后调整的如何。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俄罗斯的31岁的老将马穆卡乌苏比安，身高1米8，目前在万公斤赛两场比赛的经验，来看一下他都打赢了谁。在万州格斗业第52期一致判定击败了马上要在巅峰系列赛第40期争夺羽量级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暗影星马威，太夸张了。第二场比赛在万州格斗业第75期，第二回合 KO 苏波邦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温苏艾克。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也对阵过不少的世界级的强手啊，比如说他曾经赢过达战巴，输给过贾马尔，履历非常之丰厚。但是不得不说，他上一场比赛啊，毕竟是在万州五个多月第75期，距离现在也有点太久了。来看他状态调整的如何。

0: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the Netherlands and Morocco, Yasin Ayra! And introducing ou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Archangel Michael,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2 wins and 2 losses. Representing Russia, Mamuka Usubian.
1: Okay, red, blue.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Watch the back.
2: 严格来讲，从纸面数据来看啊。马穆卡是绝对被看好的，但是小将能不能够创造奇迹，能不能成为逆风翻盘的大黑马啊，还有待验证。来看第一回合，马穆卡呢，过往的比赛来看也是没有什么短板啊，技术、重击、体能分配、场上的阅读能力，高扫。当然了，我们很明显看到亚辛·埃拉德在身体硬件上有些许的优势啊，身高臂长。要稍微比马穆卡好一些，快速的一二的直拳，中段扫踢很重，假做后手的假动作，距离一点点推，前后的跳步，马穆卡打得很放松，敌进我退，高段扫踢，想打一记前手平勾的迎击，但是误判了距离。还是有点想等亚辛·埃拉德先出，这边艾辛·埃拉德抓了个空档，还挑衅了一下，又一波拳法推出，报价报得很严密，对马穆卡的重拳还是有所忌惮。哦，近体这一拳追到了，马穆卡脚下还是晃了一阵，刚才那记近体的追击拳法有效果，并且也直接展现了亚辛·埃拉德是有重拳能力的，勾斧再次命中，感觉很重，但是马穆卡抗击打能力非常在线，接腿被警告一次，但是毕竟首登万冠军赛啊，可以理解。哦呼呼，马穆卡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杀嘛，高成读秒了，而且两个人其实是同时尝试往前找这一记重拳，但是马穆卡明显更快更重，这下太精彩，这就是顶尖踢拳的魅力，高手过招，一招定输赢，中段扫踢打躯干，马穆卡抓完重击以后还在抓迎击，亚辛现在看似很凶，但是感觉拳路有点乱，后手拳塞中了马穆卡，动作有点飘逸，而马穆卡这边整个核心收得很紧，报价非常严密。哦，抓了对方的，抓了马穆卡的手臂啊，其实是一个违规动作，但正好卡了瑞奇塞维尔的一个视区盲角，视角盲区啊，什么视区盲角是不是？这一记读秒太狠了，马上来看一下回放，时机、距离感把握的太精妙了，这就是老将的厚重吗？
1: OK, seconds out, up, let's go.
3: Seconds up.
1: Ready. Ready.

来看第二回合，虽然说亚星现在感觉竞技状态还好，并没有受到那次读秒的影响，但是毕竟被读秒过后，两人的比分差距拉得很大。而马木卡极具杀伤力的重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做出来。先手点刺，感觉马木卡第二回合开始想找节奏了，主动往前推一波拳腿的阻击。亚辛脚下一滑，差点被抓了个空档，但这边还是被推到绳脚。马木卡再憋重拳，特别喜欢把头部整个往右下方偏移，去压出这些俄式的拳法。马木卡他的每一记前手拳看似简单，却逐渐功底，非常干脆。这记高扫起立很冷，散打的特点，前手点刺报价还是很严。起腿假动作还是要做拳法，后手勾拳差点箍紧，前手平勾打空，感觉蓄力太迟。两个人近体头顶头拼一波拳击，而这边亚辛埃拉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一回合的读秒啊，第二回合打的也没有第一回合放的那么开了。这样一来的话，马木卡老将趁势而上，你不要这个距离，我主动来要。头部的摇闪非常精湛，连续躲开亚辛的拳法。高扫再挂一记，其实亚星的腿法是很有说法的，尤其启动非常的冷，但是毕竟对面站的是马木卡。第二回合的结束之前，亚星还是主动压了一波，再抓他屡次啊，他这个左手后手往前憋的时候，换架拿左手打后手的时候挑衅上了吗？亚星这个气是从何而来呢？突然发作，也能理解啊，毕竟第二回合自己没有找回场子，而第一回合就拿到读秒的马木卡目前依然占据着比分的巨大优势。他总是在换架的这一瞬间做出后手啊，左手的一个重拳直击的时候，马木卡身体一侧就抓第一次击倒他那样的重拳的迎击。其实感觉这样的重拳迎击还有可能再创造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来看第三回合，前后手马木卡这边情绪完全没哦，这记卡夫踢踢出效果了。亚辛微微一笑表示没事儿，但是每个人都看出来有事儿。第二记更重，上部拳法接击高扫追进，全部打在防御壁上，勾腹勾头，孤颈撞膝，违规的动作。瑞奇塞菲尔该警告的时候不警告，不该警告的时候猛猛警告。马木卡突然来一波节奏，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要调动你的防守注意力，还是真的要做拳？连续

多记的勾摆，高段扫踢，起高扫的同时，马木卡低扫紧随而至，小将平勾拳的追进打空，这一记好重，返还一记中端扫踢，再来而这边马木卡还是步步为营，摇闪躲开拳路，卡夫踢，这卡夫踢好像是从第三回合才调动起来的吧，朋友们，他前两回合都没有使用这个技术。突然的换架，垫步上步，假骗一个距离，迎击拳再命中，哦，这记重拳马木卡有效果，打出了效果，但是亚辛前扑的过程当中脚下一滑，他知道此时此刻时间就是金钱，勾抚马木卡感觉还有受伤，十几秒钟的机会，小将有没有机会还这一记击倒，还不还得回去，哦，没机会了，朋友们，比赛结束。两个人虽然在整个三回合当中打得有来有回，亚辛首登万州五个多月表现非常的好，但很可惜第一回合马木卡造成了击倒读秒，让我们提前恭喜马木卡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

0: From the blue corner, Noah Pate.
1: 目前登场的是蓝角选手罗佩特，这位选手是来自泰国。在万冠军赛今天是自己的首秀的比赛，努阿佩特之前的比赛当中是刺拳是做得非常不错的，有很不错的控制能力，而在刺拳的铺垫下的给自己的腿法比较好的一个发挥的机会，腿法是一个挺优秀的选手。
0: From the red corner, Pat Paul Pa.
1: 佩特普巴是一个很年轻的选手啊，只有18岁的年龄，职业战绩是61胜16负，胜率是79%。在万冠军赛是目前是打了2场比赛，首秀。

0: 的话是一场分级判定啊，输掉了，但是上一场比赛呢就一致性判定拿下。五岁的时候就参与到泰拳训练当中，并且喜欢上了，也是自己的父亲就是一位泰拳的教练，也是一位前选手。哎呦，看到边角苏州刚又上来了。早期的时候，在最早的时候的一场比赛啊，是在庙会的比赛，村里面的比赛啊，参与庙会，然后自己作为替补参加了第一场比赛。从那之后就一直是在不断的比赛当中啊。他跟之前的这个选手一样，也是在苏波帮的指导下进行训练的，也是视苏波帮为自己的偶像。佩特普帕是一个腿法比较犀利的年轻选手，自己的双腿都有一定的杀伤力，而且是落点非常的丰富，出腿的频次也比较高。在内围当中控制能力也不错，而且内围的之前有多次的这种内围的破坏对方平衡，这种扫技出现，当对方身体姿态被破坏之后，更容易让自己的袭击发挥出优势，发挥出效果。
1: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 128-pound Muay Thai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det Cao C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0-15,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Nua P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Super Bond training cam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1-17,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Po Pa!
2: ทั้งคู่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ทำฟาวเต็มที่นะเอาไปเอาบอลมาแล้ว Just. Ready, come.
0: 努阿佩特的身高臂展更有优势一些。高扫后仰的躲闪，佩特不棒。两个人都没有全力出动作，互相在感受。一扫点一下，中段扫。正蹬，向左侧的横向移动，前接前后手，前手连点，垫步一个前腿的中扫，哦，一个拍击接后手拳，这个前腿的迎击做得很，还击做得很快。佩特普巴的双腿都有很好的能力，而且落点比较丰富。垫步一个前蹬，中扫被接了，放倒在地，脚底下一绊。正蹬又被接一腿，想接一个摆拳的迎击，被格挡住。佩特普巴虽然年龄很年轻啊，但对自己的能力非常的自信啊。这个因为是努阿佩特向前迎击，向前移动，正好是暴露自己背部后脑啊。佩特普巴动作有点挂到后脑，但是这完全不是主观的。又一个正蹬，佩特普巴是非常的自信。哦，内围这一肘好凶险啊！佩特普巴是伸手挡住了。逃离之间呢，不，两人换一个中段扫，多次被接腿啊，对努阿佩特也有一些影响。哇，跳起来的打走接一摆走，两个人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两个人技术都

非常好。向前进步，接组合拳的进攻，再来接腿，还一个扫踢，被对方被佩特拿佩特接一腿。两个人名字是稍微有点相似啊，有的时候容易弄错。接腿之后的连续的拳肘，佩特普巴打得真放松啊，比赛的也非常的好看。比赛的双方是看拳套啊，拳套的手腕部位，这个缠手的部位啊，红色的缠手就是红方，蓝色的缠手腕的这个位置的就是蓝方。哇，这个肘击打得很漂亮，但是佩特普巴这个格挡是更漂亮，就跟电影摆拍的动作一样，跟时间编排好的一样。两个人的技术，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技术储备都非常好，比赛是一场技术含量非常高的比赛。接腿，勾拳开道接后手，努阿佩特的右腿啊，也是他的后腿的扫踢被接的次数比较多啊，多少对自己的发挥也有一定心态上的影响。正蹬，佩特普巴拍击的干扰，近身。逐渐占据上风，逐渐占据压制的位置，在给对方施压。佩特普巴，前后手，中断扫，两个人近距离在拳击距离去拼，连续的换拳，换一肘啊。努阿佩特肘法的迎击，连续的摆拳，佩特普巴接腿再来，努阿佩特的中段扫踢，高扫上头，打斧接打头，佩特普巴近身内围勾镜打肘，又想做这个勾镜的打肘的技术。佩特普巴有点让对方往前扑啊，鼓励对方往前扑，让比赛打得激烈一些，近距离去打勾拳，逐渐的佩特普巴的优势明显起来了。互换一个扫踢，近距离顶膝内围控步节奏，扫踢，佩特普巴在前压的过程当中，努阿佩特去打肘迎击，两个人是佩特普巴确实更有优势一些，但是优势也没有那么大。

0: 本来呢，可阳老乌当库呢。
1: 其实两个人都是技术型的选手啊，都在技术都相当不错啊，这场比赛技术含量相当高。哦，这个高扫是上头是命中了吧？科特普法的高扫，马佩特接一腿，由于两个人名字有点相似啊，所以有的时候有点拗口。哎，第三回合两个人明显的节奏又快起来了，想顶膝迎击，顶肘迎击，摆肘。哇，这个这就很凶险了，两个人不断的去在肘击上面距离找机会。内围挑肘摆肘，努阿佩特看似动作轻描淡写啊，但是这个机会抓的相当精细。哎，前后手有命中，努阿佩特。目前第三回合的第一分钟，努阿佩特表现得相当不错啊，在科特普法比较激烈的前面的比较激烈的攻势当中，努阿佩特一直应对得很从容。哎，双手一压对方，直接给直膝。张灯控一下。想摆拳去抓对方前进的机会去迎击，前后肘近距离去打肘，推出去。第三回合这个目前上半段是努阿佩特的更有效，打得更有效。这场比赛如果打到判定是真的是挺难判定的，真的是很难判定胜负了。哎，手一勾对方的膝窝之后上去组合拳的进攻，努阿佩特动作是两个人选手有点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打得很放松啊，攻防切换的效率很高，典型的两个技术型的选手。扫踢近身去打摆肘，左手摆肘再扫，这个迎击啊，黑的不怕在空中啊，两个脚离地的过程当中出动作的时候被迎击正中下巴，人是直接是断电被击倒在地啊！我的天哪，这一个瞬间太精彩了，这个机会抓的毫厘之间，这一个迎击啊，正好是黑的不怕一个前冲的力量被努阿佩特一个后手拳迎击啊，在空中迎击到，这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精准的一记迎击啊！整场比赛是佩特普法和努阿佩特两个人是在技巧上是一直在一争高下啊，两个人比赛打的技巧性非常足。看这个摆拳的迎击，正好是佩特普法在出腿，在出腿有吊手正中一个摆拳正中下巴，头部是非常快速微弱的一个剧，但是幅度非常大的一个晃动啊。
2: Ladies and gentlemen.After 2 minutes and 31 seconds in the thir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中国选手赵正东将迎战代表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出战的爱德华·马尔卡良。两位选手的年龄都是21岁，我们看到赵正东的身高是更高一些的，但他的体重却要稍轻一些，也就意味着马尔卡良在重击上会有更多的优势。我们采用3分钟乘3回合，每回合3次击倒为技术性击倒。那么在这个当

当中不像刚刚我们看到的 MMA 一样是有技术缠斗的，在这个方面如果缠斗太久是要被分开的。他们两个人的职业生涯都已经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站立比赛经验了。首先我们看到蓝角出场的是爱德华·马尔卡良，目前代表 Pride 拳馆参赛，拥有俄罗斯和亚美尼亚背景。赛事资料显示，他从11岁开始练习踢拳，16岁完成职业首秀并通过一致判定获胜。此后在俄罗斯和中国参加比赛，拥有俄罗斯运动健将称号，也曾多次获得世界级的赛事冠军。除了作为职业选手参赛之外呢，他还担任教练，帮助其他运动员进行训练。今天晚上他的职业战绩是6胜1负。马尔卡兰在今年二月的万州五格斗之夜144完成首秀，对手是日本选手索仁。那场草量级踢拳比赛进行到第二回合2分22秒，马尔卡兰遭到头部踢击击倒，受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场失利。万官方档案目前记录他在万是0胜1负。那么因此今晚不仅是他从踢拳转入四盎司手套泰拳规则后的新考验，也是他重新证明自己争取终结连败势头的重要机会。赵正东呢，今天晚上会希望延续自己进入万之后的不败表现，而马尔卡良则要经历首秀失利之后争取在伦皮尼拳台上的第一场胜利。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红小出战，来自中国的赵正东，目前代表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参赛，12岁开始接触踢拳。2017年到2023年，赵正东参加超过40场比赛，在国内多个省级赛事当中获得冠军，同时还曾前往日本拿到 ISKA 赛事头衔。今天晚上赛事资料将他的职业战绩列为28胜5负，目前保持5连胜的状态，其中3场通过终结获胜。赵正东进入 ONE 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他的2场比赛都给人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年1月在 ONE 周五格斗夜139完成首秀，面对来自日本的门口圭介，赵正东在第3回合1分21秒通过连续拳法完成技术性击倒，同时拿到35万泰铢红花。官方资料显示，那场比赛是在踢拳规则下进行，同时这也是他第一次登上伦披尼竞技平台。2个月之后呢，邵正东转入4盎司手套泰拳规则，在万周五格斗夜147迎战当时已经在万取得3连胜的约尼斯阿纳内。阿纳内不仅拥有明显的身高臂展优势，还是 WBC 泰拳世界冠军，但赵正东在双方合计出现3次击倒的比赛当中完成2次击倒，最终一致通过判定完成了对手的终结。至此他在万取得2战全胜，1场技术击倒，1场判制定，那么而且分别是在踢拳和泰拳规则下进行。今天我们来看是赵正东能够继续他的不败神话，还是说马尔卡良会终结自己的这个败绩呢？从技术层面上去讲啊，两个人都以拳法作为主要的进攻武器。那么赵正东习惯严密报价，最具威胁的武器是左勾拳和后手的直拳。找到节奏之后呢，会利用重拳不断向前施压，再衔接身体踢、低扫、直膝等等。马尔卡良则依赖刺拳铺垫。对于赵正东来说呢，这场比赛的关键是要稳住身形，稳住节奏，不能被马尔卡良逼到围城附近，需要利用自己的左勾拳和后手直拳，在对手进入组合之前完成迎击。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0: 3 minutes, 3 rounds. 3分钟3回合.
1: Out of prid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 wins and 1 loss, an 86%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Edward Makaria!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hongli Renh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8 wins and 5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China!
0: 来自中国的赵正东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okay? Let's go. Judge.
0: 能够看到啊，

马尔卡兰的身形比赵振东要大一圈的，他需要提防对手的重击了。不过这个赵振东的身高明显更高啊，臂展应该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哎，这个距离，第一回合的这个两个踢小腿的试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的距离优势了。高扫被防下来。前次的试探。短暂搂抱要分开了。这个变线踢差一点踢到哈，变线踢差一点踢到。中断踢，哎，双方换拳，不过都被灵活的躲闪避掉了。再次换拳啊，不过我们的这个赵振东明显是有身高上和这个臂展距离上的优势的，马尔卡兰的拳头都是切切擦过，漂亮转身后踢，不过没有有效的击打。那么他面对自己身高高这么多的选手呢，是需要理性的采取这样的行动的，因为赵振东的高扫变得非常容易，再次躲过一个高扫，很骄傲啊。第一回合的赛程过半，漂亮的连续的躲闪，谁也没有打到谁，这记组合拳换的还是非常棒的。他的前手摆拳很重啊，马尔卡良打到赵振东了。还有50秒的时间，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转身摆拳又没有踢到他的这个高扫，这马尔卡良躲得也太……他对自己的技术这么有自信吗？对自己的闪避每次这么有自信？很会搞心态啊！赵振东需要调整自己的节奏，重新拿回比赛的这个主动权和这个掌控感。最后10秒，又是一记左手的摆拳，前手的摆拳。赵振东需要打得稳定一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那么在这一回合的休息当中，你需要去调整自己的节奏了。

要调整节奏了啊！连续的高扫都被对手抓到了空隙，他应该给自己的高扫或者一些象征性的重击去创造一些铺垫啊！起得太干净了，现在很容易被对手抓住破绽。接下来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中段扫 TD 抱住，马尔凯扬打的拳非常重啊，知道自己有体重优势，重拳优势，每一拳都把自己的体重压上去，力求做到一个 KO 啊。转身后踢，不过他的这个腿长和臂展其实不适合这么花哨的打法。高尚都连续的一扫，需要去找一些机会做一些铺垫，给自己的重击做一些铺垫。他的这个转身的后踢打得也太花哨了，前腿的高扫也被躲过，马卡良认为自己已经掌控了。

距离的优势和节奏感。然后卡良还在向神鞭逼近，漂亮！这记高扫命令头部，不过没有给马尔卡良造成明显的伤害，他的脖子的肌肉抗击打能力非常好啊！硬吃了一记高扫之后，仍然去连续的组合拳，大摆拳就是抡啊！那么第二回合的赛程也过半了。马尔卡良换架横向截击逼近，又被躲过，这个个子矮在这场比赛里反而成了一种优势了，并不是被击倒的，是被抡倒的，这个小臂架到了他的这个后脑上，被一下带倒了，又是高扫，多做腿法的控制。如果赵振东现在没有掌握比赛的主动权的话，他应该把距离控制好，利用自己的优势啊。马尔卡良步步紧逼，死咬不放，不给赵振东拉开距离的机会。马尔卡良现在已经注意到了，在他的前腿中断踢的时候，立刻抓到机会，垫步上去想打摆拳，但是很可惜没有命中。还有17秒的时间，小腿踢失去平衡，还有10秒，再次转身后踢，自己击倒了自己哈。硬扛了一记左手的摆拳。那么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场比赛目前的节奏是掌控在马尔卡良的手里的，赵振东需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如何能够从对手的打法当中去挣脱出来，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打法明显是很不一致的，一方面是压迫感比较强，比较花哨，比较敢打，赵振东的选择是比较稳健，那么他在这一回合当中最后一回合了就需要去调整，不然我想在裁判的判罚里赵振东很难去占到一些优势。好扫踢啊，不好扫踢，他的高扫和中扫现在都已经被对面掌握了一个克制办法，赵振东需要去调整了哈，在这一回合当中争取创造出一些击倒或者 KO， 这样才能够在最终的判罚当中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不然这个他的这个比分情况应该会很被动。继续，又是他的这个中断踢，这个中断踢其实已经被对方琢磨的差不多了，因为他们的距离控制的比较近，他的中断踢要么会被对手一个滑步直接垫进去去做内围的拼打，就像现在这样，高扫会被躲过，中断踢会被对手找到机会去打摆拳，应该去调整战术了，赵振东。少哈，开始互换扫踢，阿卡兰刚刚在场上还喊了一个 Go ahead， 叫赵振东来啊。

身高差距其实很明显的，马尔卡良这个每个摆拳都需要压低自己的重心，把拳头尽可能的往上去挥啊。漂亮左手摆拳，再次踢到赵正东，这个拳。

还有十七秒，还有十七秒的时间，能够创造一次击倒吗？赵振东按小腿中段扫踢，马卡良感觉晕乎乎的哈，这个挑衅感也太足了。钟声敲响，比赛结束。现在要来看裁判的这个判罚了哈。

接下来雏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8岁的泰国超新星德沙瓦利对阵28岁缅甸的选手索明敏。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造成3次击倒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缅甸的索明敏。

左明敏呢，早在2017年就登台过万国军赛，最初是征战在综合格斗规则之下，但他成功转型站立格斗非常不错。最近一期呢，在万州格斗业第112期当中，第三回合 KO 了乔石托罗布里吉。索明敏目前在万国军赛战绩3胜1负。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18岁的泰国小将德查瓦利，身高1米8，目前在万冠军赛2连胜不败。首场比赛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19期当中，第一回合 TKO 了马吉德塞达利，随后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30期，同样首回合 KO 伊万博德安特。比赛的爆发感非常的强劲，

0: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Doyo Yard Lightwe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5 wins and one loss, a 94% win rate. Representing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8 wins and 5 losses, a 91%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ev Chawale.
1: Come on. Show การ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ทำไม่ทำฟาก็พูดฟัง
2: Just.
3: 我们来看这场比赛，德沙瓦利游走当中打出刺拳，高扫挂，祖明敏稳步的往前推，一样的方式，以低打高，进提一波左右的勾摆，被吃了一记高扫，挂中了耳根，哦吼吼，倒了。哦，吉斯拉夫图开始仁慈，叫停了比赛。德查瓦利再次首回合轻松终结对手。小将，你的上限到底在哪里？索敏敏吃到了高扫重击以后，扭过头来，他还以为比赛仍是刚才的节奏，但是德查瓦利的重拳已经跟进。来看。左右勾摆上勾输出，突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记高扫打在耳根，已经很晕的前提下再吃一记重拳。

0: From the blue corner, Pia Thron!
1: 好，接下来一场草量级跆拳规则的比赛。首先出场的蓝方选手帕亚克鲁，

泰亚克罗今年19岁，这一战绩30胜9负，胜率77%，来自泰国。这场比赛也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不能叫万冠军赛的首秀，应该叫万周五格斗夜的首秀，因为其实他在2024年我们在泰国本土举办的选拔赛，也就是英文叫 Road to One 啊，通往万冠军赛之旅啊，这场选拔赛当中，冬季赛季的胜者

0: 那接下来出场的红方选手哈桑萨洛莫夫，哈桑萨洛莫夫呢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此前呢，他曾两次夺得 IFMA 冠军。如今来到万冠军赛周五格斗夜伦皮尼的这个舞台呢，看他能不能够继续在新的舞台证明自己啊。
1: A Road to One Thailand winner, training out of Sir Jan Tong Ban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0 wins and 9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ya Pro!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Hassan Wolf Salomo.
2: Here. Thank you.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back of the head. Take out if you want, back your corner.Judge time. Ready. Choke.
0: 赶紧介绍紫色短裤红方选手哈桑萨洛莫夫，白色短裤蓝方选手帕亚克鲁。一上来，哦，下劈腿散打的技术出来了。乌兹别克斯坦其实那边有散打的训练习气，舍身踢。为什么哈桑萨洛莫夫一上来打的这么？武侠风呢，我们甚至听到了裁判奥利弗科斯特跟他说 easy， 就是你悠着点吧。接腿迎击，但这不是一个击倒，是一个滑倒。依然提示 take it easy， 就是悠着点。我很少见到裁判给这个指令啊，又是下劈腿，这么花哨吗？拉腿想给一个中扫，但是因为对方倒地了，裁判好像要警告了，就他们两个老是有主动倒地以及一系列的。哦，这个是警告说对方倒地的时候你不能踢击他的头部，但我个人认为刚才这个也是无心之举，因为是对方主动突然倒地。五环中高段的扫踢贴身进来内围，高扫躲开，哈桑跳步后撤步换架往后退，接腿低扫，想砸肘但被蹬出去了。帕亚克鲁这位泰国本土原汁原味的泰拳选手啊，碰上哈桑萨洛莫夫以后有一点儿，就是他有点搞不明白了。接腿以后要做什么呢？追进来高扫。这哈桑萨洛莫夫他脚下的步伐也是偏向于散打的这种移动方式啊，有一点那个影子吧，不完全是，但肯定能确定的是他一定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散打的练习经历的。继续来看，我想做一个高踢但是被临时截住了。

帕亚克鲁感觉被哈桑萨拉莫夫也有点带乱了，自己的动作也开始花里胡哨起来。直接读秒，你还能站得起来吗？很重啊！啊，表示没事儿，还能继续。一回合被打了一个读秒，环绕步出来了。第一回合结束，第一回合这样一看，哈桑现在面临大比分的劣势。稍后来看回放，刚才这一记哦，一上来以后这个正蹬上点，来看这一记，哈桑萨罗莫夫想往里近身，同样的动作往前进的时候被打了一个迎击拳正中下巴，造成一次读秒，就是这里直接打软了。来看第二回合，又是高位的正蹬。哈桑萨罗莫夫其实每次向前突进压进的时候，头部的防守非常不好啊，报价也很低。转身边拳，接腿要干嘛啊？这是。哦，这一波拳腿的连击不错啊。接腿，裁判要警告了吧？他其实他也不是故意要打成这样，我觉得他接腿以后，因为本身帕亚克鲁的防守做得也不错，脚下的跳步对距离的把控，他接腿以后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蹬倒，但这不是一个击倒。哦，返还以一记读秒，现在两个人在读秒上拉平了。6-7-3-8，冲！哈桑萨罗莫夫铺垫至此，他的技术竟然真正的铺垫出一次读秒来，再接腿，下劈又来。这个下劈腿啊，我们中国拳迷太熟悉了，因为我们中国传奇的散打老将刘海龙当初这一记下劈腿红遍大江南北，所以说这个动作我们都是认识的，这就是散打的动作啊。这啊，这不是一个读秒，但是哈桑萨罗莫夫你这样去打的话，真的能打三个回合吗？再下劈，这下还真劈中了。不过他的这个下劈滞空期太长了，啊，哦，这个高扫挂头，但是杀伤力已经不大。哦，这迎击又中，巴亚克鲁他本身已经被打乱了，所以他打出了一记非常没有章法的后手拳，被抓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迎击的空档，命中下巴。这样一来，巴亚克鲁的比分劣势了。哈桑萨罗莫夫现在有机会，可是以他这么浪的打法，他再被打一个读秒也不是不可能啊。这场比赛竟该死的好看，帕亚克鲁着急要追，再下劈，舍身踢玩起来了。第二回合结束，

其实我感觉帕亚克鲁，我觉得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的情况下自己也乱了，他被带入那个节奏里以后，他的防守质量也是断崖式的下滑。最后一个回合，这边哈桑萨洛莫夫感觉状态依旧，你看帕克鲁很急想追，又被打了一个迎击，有点晃下劈腿收住。但是如果持续做这种舍身的腿法然后往地上躺的话，裁判也是要警告的，因为这个也属于消极比赛的表现啊，就你老是主动下地面，就是主动躺下。帕克鲁其实帕亚克鲁作为一个泰国本土的泰拳选手，我相信他面对任何一个其他对手都不会是这样的打法。皮草躲开，再往里压，哈桑萨罗莫夫你已经有两次击倒的优势了。但是这种选手其实令人喜爱的恰恰是这一点，即便我比分拿着的优势，我依然不会采用保守的打法让现场的观众无聊。正蹬上脸，上下晃一晃调动防守的注意力。我听声音感觉哈桑挨了个重击，但应该是没有。追进来中扫，裁判给予了一次警告，但是我个人觉得奥利弗克斯特是不会给场上任何这两位选手任何一个黄牌的。接腿迎击，击腹，不是，我刚说完不给黄牌，但哈桑萨洛莫夫你不能这么干啊，你刚才这两个动作有点过于的消极比赛了，要给牌了吗？哦，要给牌了，给牌了。但是新关注万冠军赛的全迷朋友们科普一下，我们万冠军赛擂台上面给黄牌并不扣分，扣的是钱啊，扣的是出场费。也就是说目前来说两个人的比分并不受这张黄牌的影响。比赛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哈桑再给一次有效的重击，命中三次读秒。如果再给一次读秒，比赛直接叫停了。单回合累计三次，或者连续两回合累计四次，比赛将直接 TKO 叫停。哈桑萨罗莫夫硬拦住了这一记下劈腿。换架，假动作很多，环绕步向自己的右侧对方的左侧去绕。这一回合还有十秒钟的时间了，下劈腿，这个时候可以舍身踢了，来点花哨的吧。比赛结束，那么毫无悬念的哈桑萨罗莫夫拿下比赛的胜利了。啊，两个人互相给对方击倒的次数是3-1。我还挺喜欢这个哈桑萨罗莫夫的，朋友们。来看刚才的几次回放。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黄色短裤日本选手罗相，粉色短裤马来西亚选手萨布里，上步的一个后手拳塞中了萨布里，中段扫踢，萨布里的这个移动方式暂时看上去有点乱，吃力击腿部的低扫，躯干的打击，高段扫踢，两位选手移动方式都有点不太寻常，针对大腿内侧连续的抽出低扫，踢到支撑腿，非常漂亮的一个截击，在臂展上面萨布里还是有一定的劣势，中段扫踢顶上来后被接腿，快速启动了一记后手，但是萨布里的迎击拳紧随其后，推上来来到禁体当中，转身的摆肘，击腹，中扫再打躯干还一记，两位选手把比赛的节奏还是维持在比较偏纯泰感觉的慢节奏当中啊，尤其是罗相，他的泰拳体系当中甚至看不太出日本选手的影子，非常的泰式，那这样一来的话也陷入到跟对方互换单击质量的节奏当中，刚才有一个戳眼的嫌疑，兄弟再换单拳的重拳，接腿扫支撑腿，没扫中，干脆打后手，再次没打中。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哦，一记重拳塞中了萨布里，清脆的声音感觉杀伤力很大，但是萨布里这边丝毫没事，正蹬控一下距离，第一回合结束，两位选手第一回合的节奏真的非常的泰式，慢节奏打单击，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技术体系的话，很难不让人怀疑两个人会在稍后的第二回合，尤其第二回合中后程以及第三回合选择以进突然扑到动，这个过程会非常快，来看第二回合，上步的后手拳打躯干，这边萨布里感觉想推了，朋友们是我的观感哦，两人近提一步白日化的平拳，是谁先开始提节奏呢？连续两记大腿根内侧的扫踢，是我的错觉还是朋友们你们也有这个感觉，萨布里的动作很奇怪，感觉整个核心非常散，但是就是能打出非常重的重击，再换拳，吃力击平勾拳的迎击，萨布里前压受到了惩罚，这边罗相还在朝右后侧的环绕移动，两记

重拳，罗相应该首次吃到重击，感觉这两记重击效果很好。萨布里想要扩大伤势，但也没有那么的果决，接出来以后再次，节奏很怪。接腿平勾的去抓，但是罗相移动的控距还是很好。再次上步的同时，自己左侧的头部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打击范围。萨布里前压的同，再重拳独秒一次。两个人又是换单击，同时出拳的这个情况下，罗相在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候吃到了击倒，而这边萨布里想要一波带走了，没打算保分。白肘打空，罗相现在有距离上的误判，可能还有点懵。又是同时出拳，同时打单击，左手的平勾往前，往左前方斜侧的跳步，同时打出这一记。第二次被读秒，十几秒钟，这十几秒钟可能对于罗相来说会很长了。内围，来到内围当中，罗相可能能缓过一波。萨布里，扇了一耳光。第二回合结束，这样一来的话，罗相单回合被累计击倒两次，第三个回合他首要考虑的不是要赢，而是不要被终结了。现在萨布里带着巨大的打分优势啊，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两个人会怎么打。两次的重拳交锋还是能够看出来双方单击的质量并不在一个水平线，出拳的速率、精准度以及重击的效果。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来看罗相是逆风翻盘还是徒劳的挨三分钟的打。上来先砍击低扫，萨布里还在憋重击，依旧动作诡异，但是打出精准有效的重拳，再重开始施展这个右拳的后手开始扔出来以后，这一击左手的前手你还防不防了呢？想半摔没半成功，干脆顶肘。跳膝上来以后又吃拳，其实萨布里打到现在第三回合为止，他还是没有变节奏，依然是一下一下的打泰系，但是就是靠这样的方式一拳又一拳的，眼看就要把罗相生吃，而这边罗相一波重拳的打击，萨布里倒地，而且倒得很软。萨布里还起得来吗？第二回合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他必输无疑。这就是万州五合都为了泰拳舞台啊，任何事情都可能在这一方四角的擂台当中发生。稍微来看一下刚才那一记组合连击的回放，而罗相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干脆扑上去拉起来一波节奏。再来看，就他习惯了对方跟自己一下是一下。

然罗相扑上来以后，一下过后没有停，接着又一下，又一下，直接打乱了萨布里，致使了这场比赛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0: gentlemen, after 1 minute and 17 seconds in the thir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Ramo Araya!
1: ，接下来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的规则了，比赛，重量级的。 来自蒙古国的选手巴图齐尔巴扎塞罕，韩赛啊，面对来自阿塞拜疆的米尔梅赫蒂米里耶夫，三个5分钟回合，啊，整场判定没有分局，就是膝撞对方头是合理的。
2: From Azerbaijan, Mirmete Miriam.
1: 米里耶夫啊，这是米尔梅赫蒂米里耶夫，来自阿塞拜疆的选手，目前6胜2负，6胜全降服，全终结，降服大神，而且他在上位的地面砸击啊也很厉害。 就是不是一个非常单一的那种，降服缠斗风格的选手，但是他整体来讲呢，还是偏缠斗。防住他摔，然后给他施予重击，稍微消耗一下，这哥们就输了。那输掉那两场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输掉的。大家可能在腕冠决赛看更多的是刘梦阳啊，毕竟刘梦阳最早第一站的时候战胜了野猪证明，打断了达文才的腿，这个名声很高。那罗超其实出道的更早，罗超水平一直都很稳定。八人赛，我们看下一场吧。 魏瑞是最近在，输给哈格蒂了吧？魏瑞是最近在，应该是跟刘策在备战。

0: representing Mongolia, Batoche Batsaiha。
1: 这是巴托切尔巴扎塞罕，25岁的选手，来自蒙古国。目前打了9场比赛，6胜3负，6胜里边有5次终结，4次 KO， 1次降服。他3败也是全都被终结的。这哥们儿一出场，咱就知道这比赛不可能，就是不太容易打满啊。他是很喜欢抱摔的，这个有蒙古国的血迹献界的，而且他在地面上的这个半防守能力是很强的，非常灵活。他是 IMAF 的全蒙古国冠军啊 ，IMAF 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话，就是理解成这个 MMA 的锦标赛啊，是一个偏向于锦标赛性质或者业余性质的这么一个比赛，但参与的大部分都是职业选手或者准职业选手。

然后这个就很蹊跷啊，这个最终的冠军去打苏波帮，我是能理解这个设定的，但是我感觉苏波帮其实进入这个八人赛，也不那么容易就崭露头角。

0: now,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Phuket Fight Club and Grappland 411,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6 wins and 2 losses. Representing Azerbaijan, Mirmete Badamiri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a Taiwan striking gym. Representing Mongolia, Batoche Batsaiha.
1: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黑色短裤是来自蒙古国的运动员巴托齐尔，白色短裤呢是来自阿塞拜疆的运动员梅里耶夫。
2: 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choke.
1: 来，哇，一上来抢龙，抢的擂台中心。这个蒙古国的名字念前面哈、啊，然后，哎，一脚踢倒了，直接进地面，直接拿侧压翻身起来，摁不住啊，做个头空位没有成功，马上转抱摔，没有敌手，两个人在抢，脚底下一抹，哇，对攻的真快，这个节奏，砍踢，揪起来，推到龙边啊，推到擂台边上，脚底下一抹，虽然没有敌手，但是把对方。拧倒，反拧，两次转换，裁判警告啊，不可以抓绳圈，但是巴托齐尔应该是抓了至少两次，又抓了三次了，这个就，反正裁判没说，但是三次了。虽然裁判去打手了，但就是那一下变焦焦劲儿的那一下是扛住了，警告了。
2: OK，OK，All right，Ready， 冲！
1: 警告了，迎击一个，摆一个肘，抱双腿压胯 ，Pro 弹开，单腿找双腿接到身边。往绳圈上摁，那绳圈就是这个问题。反摔漂亮，米里耶夫的这个摔跤真是可以，上背了要拿落脚，但是他手上的缠手布大家可以看啊，是被拽脱了。翻过来，双脚搭扣，对方做了个足弯，做了个脚踝，米里耶夫要小心自己的右脚踝，啊，是被别在里面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应该问题不大。米里耶夫虽然现在在背空位啊，但他那个脚踝一定要小心，如果让对方找着杠杆，很容易就给做一个类似于偷后的、转到侧面再上背展平落脚了，但双脚加这个打扣呢，一般来讲常规说是有问题啊，但是你要控制好自己的脚踝就没什么问题。嗯，我们可以看到在阴影下边脚踝没有形成支点。

所以这个绞索是没有。嗯，现在要做也没准有，要试一下。巴托齐尔是选择了控制对方的肩上手，死捏着对方的左手。把重心往上移，往上挺。拽开对方的肩上手，转回来了，漂亮。十字固，十字固，有，拍吗？不拍吗？不拍吗？我天，还不拍？反十字固，翻过来的十字固。啊，这逃了，这已经逃了。这手臂没关节啊。再一个，反向的，手枪十字固，还不跑？这个十字固还不跑啊？呦，手臂的位置没有那么好，你看他手掌朝下了。梅里耶夫的细节没有完全把控好，但降服的意识是真好啊。侧向压制了，但对方有一个右手在下巴，这个是可以往外穿的，看他要不要穿。起桥，起桥侧身，但是自己的左手啊是被限制，翻身起来。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啊，这个巴托齐尔的半防是一绝，又回半防。这个根据绳圈怎么算抓，只要你在摔的时候借力，你手用手背往上勾啊，用手内心往下压都算，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不是哎呀蟒蛇脚，时间不够，这个是有非常的明确的规则书书写的，不是你五指打开再并拢才算，这种算是就是打开再并拢算是比较严重的犯规了。

0: 这一回合米尔梅克蒂是占据优势，但是最为万冠军赛来讲呢，他是没有分局打分的啊，所以这个比赛不到完，比赛的结果是不可预知的，你不会说我前两局打得好，第三局我就可以放了，这个不行。最早的时候万冠军赛还有柱状图啊，就是一个柱，然后大家大概你拿百分之多少，我拿百分之多少，但现在已经没有。
1: 冲！
0: 这个 Bucky Joke 啊，巴基脚啊，这个特别考验运动员对于地面角度和自己柔韧性，这个要求很高。吉姆沙真是非常厉害。那而且现在 JCK 已经把这个名字叫吉姆脚了嘛，能在降服技上，就是柔术的降服技术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个太牛了，你知道吗？顶级，你看，最早的这个 Kimura 啊，木村锁，后来的 Darth Joke 达斯脚，有的很难有这个能留名字，这个非常少。顶级，这个在万冠军赛的规则里是允许的，被对方又扑倒。米尔梅和迪梅利耶夫是选择了上位。万福禄脚，这都是很少很少能留下名字。你看这胯走的啊，巴托奇尔其实刚才是想让对方的胯挪开。没成功，米尔梅克蒂是那个跨海如影随形跟，现在到了身体三角的位置，这可不好跑。他现在想把身体放正是很难的啊！对，第一件事先躺到这一边，才能拆扣。拆了扣，对方选择了两脚交叉，而且两脚的 X 放在他的上位大腿上，又跑不了。

0: back on the floor. Back on the floor. Yes, back on the floor.
1: 翻过来，翻过来，成功。米尔梅和蒂没劲儿，米利耶夫体能不够，裁判估计得会叫起。啊，巴特齐尔选择了过腿吗？踢大腿，要不要让对方起来？估计奥利维科斯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了。
2: 冲！
1: 给一拳，两拳，连续的抡摆，巴托齐尔的体能也被消耗的挺大，两膝，再两拳，哎呦，升龙拳都来了，反膝。再抱大扣抱腰，哎哎哎，这个抓龙抓的太狠了。奥利维科斯今天心情好，要不然就要扣钱了，控不住了。梅尔梅和蒂现在是选择从背位直接转到侧位了，没劲儿。下位的巴托齐尔的体能消耗比较大，一分四十五。他回防的能力很强，巴托齐尔。啊，又到半防了。啊，这是个蝴蝶位的办法，踩着对方的胯。半防这个位置啊，即使在纯柔的比赛里边，也是各50%。在 MMA 的比赛里面呢，上位会优势大一些。米尔梅赫蒂是弹胯出来做个投锁，我们看要不要做前面没做成的那个蟒蛇，还是转背，感觉起膝了，起膝了，蟒蛇夹住对方的手臂，增加压力，但是对方的手还是能打开夹进去。45秒，没有成功。这个蟒蛇的位置做得不好，放。
3: Watch out your fingers. Watch out your fingers.
1: 哎，真要做八极吗？哎，真的哎。但是怎么样呢？对方好像角度没有那么好。哦，对，万冠军赛可以吸头啊！这个位置正好把头放对方腿底下，可惜了。那个万冠军赛因为这个脱水和其他的要求呢，它是储量级是66公斤啊，66公斤以内，就是大家往上加一个啊，储量级就是66，然后羽量级是70，轻量级77。

0: Hi, guys, out!
1: Don't grab the rope, okay?
0: Let's go!
2: Bucky joke 啊，这个还有那个海王角啊，就是有点变种的 Bucky， 包括领结角，这个都属于就是非常规技术，能做成的选手寥寥无几，所以才非常牛啊，做成了非常珍贵啊。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习以为常，但实际上也很难做 ，Twister 龙卷风角也很难做。米尔梅赫蒂再次把对方报倒。这个万冠军赛呢，它主要讲究的是趋近于 KO 的 KO， 那趋近 KO 击倒，趋近降服的降服技术，然后是重击，剩下的像有效打击还有控制，都是偏重权重比较低的。鼓励选手多做动作吧。

0: Watch her back of the head. Watch her back of the head.
1: 办法又来到他的

冠军赛啊，这个一二一三年这个那个带足球踢的那个太厉害了。后来是因为这个新加坡伦理委员会啊，这个万冠军赛也在努力把自己变成这个顶尖的运动嘛，啊，所以是取消了一部分这个有争议的动作，比如颜面踩踏、足球踢。三角太浅了，胯起不来啊。到了侧压，再回半防，哎呀，巴托齐尔这下位，咱只说下位啊，真是值得很多人学。推着米尔梅赫蒂的一只手想挂三角，挂上了吗？胯没起来，但是腿可够深了，搭住一个，翻过来，欧莫普拉塔，再转回来，没有，欧莫普拉塔很难，被对方翻过来了，这个没了，推不顺，然后被对方拿了南北位，小心手啊，小心自己的手。巴托切尔实在是没劲儿，下位的做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又回到身半，又推回身半，再回到西顿，再回到开放防守，哎呀，不错。但整体来讲，米尔梅赫蒂控制了几乎每个回合。巴托切尔是有，我印象中是两次翻转吧。还是推对方的左手，还想试三角，但胯起不来，只搭住腿，意义不大。这个又没了，又被对方过了。翻过来，背后十字架，转拿背，我天，打血意了，开始，我天，开始打的血意了，23秒，再起身，这应该降服来不及了。木村再试一个意义不大了，这个到这个份儿上弄不动了，应该弹起来，那上面腿得穿过去，穿不过去就来不及拆把，没什么悬念啊。米尔梅赫蒂、米里耶夫应该是拿下比赛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小清小海说应急。暴雨天气安全提示：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 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点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 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5: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 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 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6: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7: 既然登场，你来这儿做啥？
8: 什么？我说你来这儿做什么？
9: 我找杨尺，你说的对，人是假的，心也是假的。
10: 那跟我没关系。
11: 哎，
8: 你来这儿做什么？
11: 我上马店帮忙。
8: 啊，那跟我没关系。哎哎哎！
11: 心里说咖啡，你喜欢原味的，我给你点了一杯。
12: 杨尺在哪里？

0: 一定要这么煞风景，先说我们俩的事。从哪一封信开始是你写的？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要说，我就是我，没有他，你信吗？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种子送去。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2: 下面有请。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文白先生啊，祝你一路顺风，旗开得胜啊。
1: 我力争不负主席的重托。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0: 主席，我们刚刚破译了伪北平保密局以潜伏电台发往台湾的报告，是关于您近期赴苏联的访问。
1: 啊，毛人凤手下这帮小鬼耳目还蛮灵通吧？台湾方面有什么反应啊？
0: 据我们台湾的内线报告说，毛人凤亲自下了抓住机会，炸了毛泽东专列的命令。
1: 你认为他们的阴谋能够得逞吗？
0: 主席，我们还是应该再加强保卫工作。
1: 克农同志，我是问你，他们的阴谋能够得逞吗？
0: 不会得逞的。
1: 这就对了，有了这种自信，才能够粉碎他们的阴谋。
0: 我懂了。
1: 瑞卿同志，在我从苏联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毛泽东。

0: 主席非常重视你们的报告，当天就做了批示。中央认为案情重大，要我约你谈一次。我们这个情报是通过我们的反特监听台从空中截获的，经过多次研究，我们确认北京有敌人的潜伏台，而且与台湾上层，
1: 起码是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一直保持着联系。
0: 从台湾保密局发给他们的指令，抓住机会炸了毛泽东专列来看，轻者说，是我们的保密工作没有做好，泄露了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的消息。再者，北京不仅有敌人的潜伏台，而且还有能够参与爆炸的组织。据我们分析，
1: 像这样的答案，台湾很有可能还要再派人来北京组织实施这一严重的爆炸计划，
0: 那案情就更加复杂了。罗瑞卿同志，你们打算如何落实主席的这一指示呢？集中精力，侦破敌人设在北京的潜伏台。有新线索了吗？有了。但是由于我们的侦破手段比较落后，一时
1: 还查不出潜伏台的方位，那就多派一些同志在北京不同的方位进行严密的搜索。
0: 是。
1: 总理，那您的意见呢？你们不要把视线人为的局限于北京，要扩大侦破范围。从一般的规律来分析，像这类案件都是单线联系，
0: 切勿打草惊蛇。总理，湖南的邱敖先生应毛主席的邀请，近期到达北京，田家英同志请示有关接待事宜。一定不准主席前去车站迎接，请同志田家英同志由他代主席前去，其他事情由我安排。
2: 是。总理，
0: 你也不要去车站了，我看由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去就可以了。
3: 到时候看我的时间安排吧。不管谁去车站迎接邱玉山先生，你都要派专人前去警卫，绝不允许发生任何意外。
4: 是。
3: 喂，是季老弟吗？我嘛，是老头子派来的。等我和有关人员碰面之后，我再跟你联系。总之一句话，一定要发挥你这个万能台的作用。
4: 哼哼哼。

0: 哎，我还没喝呢。这是昨天晚上泡的茶，现在已经不能喝了。主席，我这个都是按照保健医生的指示做的。
1: 你呀，谁的话都听，就是不听我的话。
0: 主席，关于您的健康，我只听保健医生的。
1: 哎，这医生的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全信的话就没法活了。

0: 老百姓都知道不能喝隔夜茶。哎，你把剩茶水泼了，茶叶给我留着，我还得吃呢。
1: 主席，主席，彭老总、文白先生和赛福鼎同志到迪化了，您看。
2: 该把声势再造大一点啊！

0: 现在我宣读中央文件。好，对了，需要说明的是啊，早在第一兵团进江的途中，党中央指示我们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王震为书记，徐立勤为副书记，罗元发、张贤约、饶正熙、王恩茂、郭鹏、曾迪等立群等。 为委员，后经西北局批准，王震、徐立清、高锦纯、邓立群、饶正熙为分局常委。与此同时啊，免去邓立群同志的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职务，重新任命邓立群同志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 建秘书长，宣传部部长。新疆已经和平解放，但是还必须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巩固和平与团结，使各族人民获得彻底的解放。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切问题合理的解决，都必须在
1: 民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下，从长远的、全面的利益出发。内线同志报告，蒋介石正在秘密策划炸毁重庆的计划。蒋介石的心真不是肉长的，刚刚下令屠杀完了就要见到胜利曙光的革命志士，现在又命令
2: 要炸毁重庆的工厂、学校，甚至还要放火烧毁，用竹子搭成的吊脚楼，这样上百万的重庆市民到什么地方去安家呀？电告刘邓，与时间赛跑，尽快发起攻击重庆的战役。
1: 好，我们一定要给重庆的老百姓多留下一些重建山城的基础。
2: 同时转告重庆的地下党组织，要全力组织工厂的工人、 学校的师生和一切爱国的人士发起一场保卫重庆的斗争。

0: 父亲，父亲，共军已经渡过长江，我们还是赶快撤往成都吧。
1: 慌什么？为将为帅者，当有临危不惧的风范。
0: 啊，是。可是父亲，时下。
1: 是我，
2: 总裁，我是毛人凤。
3: 毛局长，
1: 炸毁重庆的计划很好，留给刘伯承、邓小平的山城将是一座废墟。
2: 请总裁放心，我一定办到。
1: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吗？
2: 报告总裁，我不仅准备了充足的炸药，而且还把它运到了该爆炸的工厂、
4: 桥梁等处，只要您一声令下，
2: 山城重庆即刻就在爆炸声中化为废墟，
1: 即刻启动此计划。

0: 炸得好！我看你毛泽东如何再造一个新的山城重庆。
1: 停车。

0: 这么危险，您怎么还要下车？我就是要亲眼见到这隧道是如何成为一只沙粒的。为什么？毛泽东，我就是要让他知道，得到山城重庆很容易，但付出的代价。 就是山河俱碎。我明白了。
1: 听我命令，立刻炸毁隧道。

0: 丧尽天良！这个蒋该死在飞往成都之前，把一个好端端的山城重庆炸得是满目疮痍啊！
1: 相比之下，我们在解放上海的时候，为了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宁肯多牺牲一些解放军官兵。就说解放蒋某人的家乡溪口吧，主席还专门电令华东野战军。
0: 一定要保护好蒋某人的先祖墓地。可是他蒋某人呢？当年下令把主席家的祖墓都给破坏了。不许说这些事了。恩来，电告刘登，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能让山城的人民饿肚子。请主席放心，我们的政务院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在主席出访苏联期间，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安排好。
1: 民以食为天，这就是天大的事吧。
0: 请主席放心吧。另外，你的师长邱敖先生到北京了，安排他在北京饭店住下了。
1: 哦，
0: 佳英啊，北车，我这就去北京饭店。
2: 主席，不行啊，中央做了决定，为了保证你出访期间的安全，还是先由佳英同志带你去拜访邱敖先生。
0: 嗯，
2: 又是安全问题。
3: 哎，你的人身自由喽！请进，
4: 邱老，
3: 你是？
4: 邱老，我是田佳英，毛主席的秘书。
3: 哦，我知道你的大名啊。 坐，
4: 不必了，邱老，主席啊，这阵子非常忙，抽不出时间来看您。
3: 哎呀，
4: 他让我来向您表示歉意。
3: 哎呦，不敢不敢，来来，坐坐，
4: 哎，
3: 坐坐坐。

0: 田秘书啊，请代我转告润之，他现在是一国的主席了，那正可谓是心系天下，日理万机呀。他能有这份心，我就心满意足了。
1: 邱老啊，主席让我叮嘱您，现在刚解放，还有很多潜伏的不法分子呢。您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安全。
2: 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王府井前门大街这些热闹的地方。好，我会听从李维汉部长的安排。
0: 好，
2: 刚才啊，我把我访问苏联的问题向大家做了通报。简而言之，这次访问苏联为斯大林同志祝寿，在某种意义上说，带有一些试探的心理，所以。 陪我出访的都是一些一般的工作人员。如果访问的结果比较理想，我再电告中央，请恩来同志率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去访苏。下面，请恩来同志宣读一下我在访苏期间书记处的人事安排。
3: 好，中央决定。 在毛泽东主席12月初访苏联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政府主席；朱德同志代理中央军委主席；我代理全国政协主席。好了，
4: 原来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你还要抓起来。好啊。另外呢，根据形势的发展，云南、四川两个省。
5: 起义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了，我想在主席到达莫斯科之前，这两个省的问题很可能就解决了。嗯，
2: 要告诉伯承和小平同志，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啊！不能掉以轻心呢。
5: 也有可能，主席在莫斯科和斯大林同志谈得正高兴的时候，上海的那些不法资本家。
2: 会利用春节红盘开市之际，在经济战线上再次向我们发起新一轮进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陈毅坐镇上海，有你陈云同志全盘部署。更为重要的是，有几百万上海人民的支持，打垮这些不法投机商的进攻，我还是有信心的。
3: 我还有一种担心。
2: 正在部署撤退的蒋介石回到台湾以后，一定会获悉主席出访苏联的消息。他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的。无外乎是派飞机轰炸，派特务捣乱嘛。要告诉华东，尤其是上海、南京等地的同志们，他们离台湾很近，要谨防敌机狂轰滥炸。至于派特务嘛，只要台湾没解放。
6: 蒋介石就会像赌徒一样，不断的下注，穷凶极恶，自取灭亡。喂，我现在已经动用了所有的成员了，我到现在还搞不到他离京的准确时间，我上哪儿搞到他具体的车次啊？请你告诉老头子。
7: 中南海的事情，哪儿那么容易知道？
8: 父亲，我们又有两个军叛逃而去。叛逃吧，全都叛逃吧！以后这样的消息，不要向我报告。
9: 是。
8: 某人峰那儿有动静吗？
9: 毛局长。
8: 正在布置刺杀毛泽东的计划，进展如何？
9: 据他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8: 他指的东风是什么？
9: 应该是毛泽东出访的时间和所乘坐的专列。
8: 这两件事情都没搞清楚，还什么万事俱备？
9: 是，
8: 告诉他。 斯大林70岁的寿辰。

0: 这就要到了，他毛泽东再晚，不会晚过十二月十日动身。是。最近，我们从空中截获的情报得知，台湾严厉指示潜伏在北京的万能台务必在最近几天完成任务。太嚣张！情况是严重的，请通知有关部门，一定要分人分段执勤。
1: 确保铁路沿线的安全无虞。
2: 我已经向铁路沿线下达了有关命令。
0: 一定要严密封锁主席动身的时间以及乘坐的专列。是。克隆同志，云南四川两省不会发生意外吧？
3: 不会的，我希望用云南四川胜利起义的礼炮声为毛主席送行。
0: 好啊，那我们就更应该加倍努力的工作了。
3: 是。为了确保主席的安全，由你这个公安部长，还有铁道部长滕代元护送主席出国门。
0: 嗯。
3: 克隆同志，你协助我处理好西南各省的战事，以及上层和平起义等大事。是。总理，您还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0: 万一中途发生意外情况，由你下车处理，一般情况下，不要惊动主席，以免影响主席出访的情绪。是。为了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你要尽快和负责主席安全的汪东兴同志商量一下，主席专列的各项细节问题。总理，我和东兴同志已经协商完毕，今天他就会向主席报告。
4: 很好，请中央决定啊！你们几个随我赴苏联访问，并给斯大林同志祝寿。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中，有两位在苏联学习工作过，一个是陈伯达，一个是施哲，还有两位啊，头一次出国。一个是汪东兴，一个是叶子龙。我呀，平生见过不少外国人。 也和苏联人打过不少交道，但毕竟是第一次出国呀，为此，我为代表团的成员拟定了几条纪律，任何人不得违反。下面由陈伯达同志宣读一下吧。好，我宣读一下。第一，此次出访为秘密行动，不对外宣传，不带记者。二。 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党政军领导两人来车上看望，其他人就不要来了。三，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完毕。都记下了吗？
3: 记下了。
4: 负责此次出访的保卫工作。
5: 下面由他讲一下和罗日清同志制定的有关规则。为了确保沿途的安全，主席的专列由前卫车主列车和后卫车三部分组成。前卫车和后卫车各有五个车皮，分别驻有50个士兵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主列车呢由10个车皮组成，由一个连的士兵负责治安和保卫。主席和我，还有叶子龙同志，乘坐一节公事车。陈伯达和施哲同志乘坐一节公事车。
6: 在国内，萝卜长和藤部长乘坐一节公事车。至于礼品，
7: 王东兴啊，停一下。主席，请江青同志过来一下。是。下面，由叶子龙报告给斯大林祝寿的礼品。
6: 好，我们准备了江西景德镇出口的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背面30条，枕套60个。
4: 另外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还有上海的名牌香烟。大家对礼品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啊？
8: 主席，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来，你刚从苏联看病回来，对那儿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说说看，莫斯科从上层官员到下层百姓，最缺什么东西啊？
8: 蔬菜和水果呀。
4: 哦，
8: 在莫斯科有一句很流行的话。

0: 叫有钱人吃草，没钱人才吃肉。如果现在莫斯科有我们山东产的黄芽白菜、大萝卜、大鸭梨、大葱，有了这些呀，他们一定会高兴得合不拢嘴的。
1: 世侄啊，你老婆是苏联人啊，江青说的这些是这个情况吗？
2: 是的，主席，正是因为苏联大多数地方都非常冷，蔬菜和水果的产量非常低，只有牛羊肉，所以蔬菜和水果卖的比牛羊肉还要贵。
1: 哈哈，我这个人呢，送礼历来讲究实用，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调拨一批山东产的蔬菜和水果，
3: 是，
1: 啊，再带上一些江西老区产的南方蜜橘啊。
3: 好，
4: 请你转告老头子，我一定会按照他们的指示去做。
5: 什么？就一句话，让他们注意收听中共的广播。这几天将在京津段上发生轰动全球的大事件。
1: 少奇同志，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国内的事务你们要多费心了。
6: 放心吧。
7: 是啊。
1: 好，
6: 多保重。
1: 保重。
6: 保重。

0: 我们走了。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俩此行一定要保护好主席的安全。
2: 总理，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保证完成任务。
0: 请总理放心，我们二人一定完成护送主席的任务，安全出境。请你放心。

0: 主席，听总理说，天天坐火车是件非常辛苦的差事啊。
1: 可不是嘛，养精蓄锐是很重要的，请早点休息吧。
2: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会在我的专利上？
0: 是为了把主席安全送出国境啊。
2: 哎，那也用不着都来嘛。蒋某人知道了一定会说我毛泽东怕死。
3: 他蒋某人更怕死，吃顿饭还怕厨师给他下毒呢。
0: 好，好了，不说这些了，主席，还是请您早点休息吧。
2: 好啊，你们去吧。
0: 是。

0: 罗部长，我是罗瑞卿。记住，不要声张，等我下车处理。
1: 什么情况？
0: 护路人员在路轨中间发现了一枚手榴弹。
1: 发现一枚手榴弹？
0: 嗯。
1: 那该怎么办？
0: 在天津停车，你我下车处理这一事件。

0: 主席早，主席早，主席，你们早啊，来晚了。
1: 主席早，
2: 主席。
0: 哦，西餐呢？怎么着，孤立我呀？主席，带员，过来给我吃。
1: 不是，您是主席，理应一个人单桌。
0: 少废话。

0: 快过来，
1: 快去啊。
0: 好，
2: 咱们主席啊还不会吃西餐。嗯，
3: 主席啊，您这个刀叉拿反了，应该是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哎，
4: 这么多讲究啊！嗯，哎，嗯，告诉我，蒋某人能像我这样坐着火车吃西餐吗？
1: 哎，说不定啊。老蒋比主席还神气呢。
4: 哦，
1: 哎，他正坐着这个逃往台湾的飞机上吃西餐呢，是吧？
3: 还真没错。罗瑞卿接到一封电报，云南的卢汉不晚于12月10号以前通电起义，到那个时候他蒋某人可不就得坐着飞机赶紧从成都往外跑吗？
5: 父亲，您派去安抚卢汉的张跃军突然失去了联系。
2: 嗯，
5: 是不是被卢汉软禁了？
2: 不会吧，卢汉就是当了叛贼也不会忘恩负义扣押张跃军。张跃军毕竟是他政治生涯的救命恩人。
5: 可是父亲，我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刘文辉决意通电降共，并且他还得到卢汉的密电，让他会同四川诸将领在成都扣留父亲。
6: 报告，外面发现可疑人物，像是刘文辉的便衣。
2: 不用惊慌，退下吧。
6: 是。
5: 父亲，咱们也该走了。
2: 嗯，
5: 为了安全起见，咱们走后门吧。
2: 不，我是从大门进来的，就得从大门出去。
5: 是。
2: 景国，先不用收拾了，马上备车，陪父亲再去看看成都的夜景。景国，你知道这崇礼阁上有一幅很有名的长联吗？
5: 听说过。
2: 你知道这长联为何人所书？
5: 不知道。
2: 那就更不会背诵这幅长联了。
5: 是的。
2: 来，念念这长联。
5: 啊，是。几层楼，独撑东面风，统进水遥山，共张画谱。聚葱岭雪，散白河烟，烘丹景霞，染青衣雾。时而诗人吊古，时而猛士愁边，最可怜花蕊飘零，早埋了春闺宝镜。琵琶寂寞，空留着绿野香坟。对此茫茫，百感交集。笑憨蝴蝶，总贪迷醉梦乡中。是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2: 告诉父亲，你最喜欢这上联的哪几段？
5: 是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2: 古人在此低吟三问，是宣泄他们飘零异乡的落魄于沧寒，表达有家难回的凄楚与悲愤。而今天夜里，今天夜里，你我父子

0: 登上这崇礼阁，聆听远山近水的相思之情，是不是心里只有江山易逝的锥心之痛呢？你此时仰望苍天，如鲠在喉，是不是也想低吟三问？今日一别，何日归期？
1: 我不知道。
0: 那就把你的眼泪憋回去，我们再去看看下联吧。

0: 千年事，屡换四川局。尽鸿篇巨制，庄严英雄。月岗上龙，陨坡前凤。我关下虎，名井底蛙。忽然铁马金戈，忽然银声玉笛，倒不若长歌短赋，抛洒些闲恨闲愁。去见回廊，消受得好风好雨。
1: 父亲，您怎么不念了？
0: 千百年来，蜀中局势，那就是中国历史的缩影。风云变幻，上演了人间的悲欢之时，也呼吁出代代英雄。纵然是铁马金戈，驰骋疆场，又或者银声玉笛，醉生梦死，而最后都是过往云烟。
1: 父亲，中山先生创建了中华民国，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败于他人之手呢？
0: 鲫鱼簇簇，四海无归，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且向危梯跳手，看，看看哪一块云是我的天。
1: 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
0: 这才是我蒋中正的儿子。记住，即便你我父子是四海无归，跳死猢狲，我们也必须跳出这乾坤套里，打出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
1: 是，我记住了。

0: 这个城市，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

0: 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
8: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帮我？
9: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1: 人不给我，就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1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0: 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运动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2: 种植小人麻烦你种种，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7: 香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3: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您还是听我的，穿便装吧。你是担心父亲的安危是吧？啊，
1: 是。父亲戎马一生，枪林炮火中都不曾苟且偷生。如今我一定要穿上这。
2: 大元帅府离开大陆。总裁，云南的卢汉已经宣布起义，四川驻地方实力派也要公开投共起义。
1: 随他去吧。
2: 总裁，我看咱们还是早点赶往台湾吧。
0: 父亲，您一定是还有什么交代吧？命令顾竹同，我们的专机起飞之后，立即让他下令轰炸昆明。
3: 是。

0: 刺杀毛泽东的计划进行得如何？
1: 至今还没有消息。
0: 同志毛人凤密切关注苏联方面，只要他毛泽东一离开，苏联方面马上会有消息。
1: 我明白，到时候在毛泽东回城的专列上再次实施爆破。

0: 主席，主席，我刚刚收到总理和李克农发来的电报，云南四川两省准时通电起义了。好啊，这是我访苏前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请转告周总理，以我的名义向卢汉、刘文辉表示祝贺，并向为解放大西南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敬意啊！主席，马上就到满洲里了，接下来您要换成他们的专列。 所以，我和罗部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你们辛苦了，请代我向全体执行护送警卫任务的同志们表示谢意。
2: 是。
1: 再见吧，
2: 您保重。

0: 佟林，我回来了。我和滕部长完成了护送主席出国的任务。
1: 谢谢你和滕部长，辛苦了。但是对你这个公安部长而言，仅仅是完成了护送主席出国的任务，可这才刚刚开始。
2: 不知道，暗藏在北京的敌人潜伏万能台，至今还没有破获。是啊。
3: 敌人的潜伏电台在北京一日不破，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威胁就存在一天。
4: 请总理放心，我一定把他挖出来。总理，蒋介石回台湾以后，同美国情报机关取得了联系，美国准备从日本派出运输机，向我国长白山等山区空投专业的爆破专家，等主席的专列，在回国途中实施保障。
5: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于这样一个特殊复杂的案件，不仅需要你们二人精诚合作，必要的时候由我亲自出面协调。
6: 尤其是要调动野战部队进山搜捕空投头，这非总理下令不行啊。
7: 总理，克农说的对，殷总理是军委常务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主席出国期间，有权调动部队。
2: 可以，坐下谈。你们二位都是安全方面的专家，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美国驻北京的特务总管包瑞德最近在干什么？
6: 总理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2: 按常理，他一定会参与此事的。
6: 总理，我们已经在关注他了。
2: 说说他的情况。近期他不仅和几个外国人往来密切，而且还频频用密码向驻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发电。克农，密电码我们还没有破译吗？
6: 是的。
2: 要加大破译的力度。
6: 是。
2: 罗部长，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您们公安部不要打草惊蛇。
6: 是。对了，按正常情况，主席的专列。
4: 将在哪一天到达莫斯科？12月16日。那苏联领导人谁会去车站迎接毛主席呢？
6: 这和案件有关系吗？我最近听到一些谣言，说他们要睁大眼睛盯着斯大林，看他会不会去车站迎接毛主席。如果去，说明苏联平等待我；如果不去，就有损我国的外交形象。
8: 我也听到了，这有的是出于好心，有的是在故意挑拨离间。罗部长，你最近要密切关注舆论的倾向。
6: 是。
9: 1949年12月6日夜，毛泽东率领随行人员启程离开北京，乘专列前往苏联。 历经10天，于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苏方派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联元帅布尔加宁等到车站迎亚，并举行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了书面。

讲话，盛赞苏联人民以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欢迎仪式结束之后，毛泽东及其随员前往姐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下榻。稍作休息，毛泽东又于下午6时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并举行第一次会谈。

0: 主席，夜深了，天又这么冷，您还是回去早点睡吧。你们先睡吧，我睡不着啊。主席，我听陈伯达同志说，斯大林问主席这次来苏联到底想要些什么，可您竟什么都没说，是这样吗？是啊。
1: 为什么呀？他陈伯达还不晓得吗？中国再穷，再需要苏联的援助，我们也不会低三下四做出有损国格的事情。当初少奇同志访问苏联的时候，他斯大林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我们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这点骨气，中国人还是有的。
2: 主席和斯大林同志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其核心问题就是，斯大林不同意废弃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那纸条约。就这个问题，恩来、老总啊，咱们有什么想法、看法，都可以谈一谈。
3: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所以，在主席出访前夕，我就提出来，要主席做做斯大林同志的工作。
1: 最好同意和我们重新签订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太了解主席的个性了，看了他亲自草拟的会谈纪要之后，第一感觉就是，主席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啊。是啊，我更担心的是，由此主席会产生更多的想法。
2: 想法本来就存在嘛。 现在事情才刚刚开始，再看看为斯大林祝寿之后的会谈有没有什么进展吧。
0: 嗯，那就看看吧。主席早。
4: 啊，早。

0: 主席，请用早餐。
1: 董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呢不爱喝牛奶，给我换杯茶吧。
2: 好，
1: 伯大同志可说了，这就是咱们在国内说的苏联社会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2: 喝牛奶，
1: 吃脸吧。照他的说法，不喝牛奶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奇谈怪论。 有米饭馒头，我就不吃他这个黑脸吧。
2: 好。
1: 陈伯达呢？
2: 不知道啊。哦，他会俄语，可能是。

0: 故地重游去了吧？
1: 请假了吗？
0: 不知道啊。
1: 你负责保卫工作，怎么能不知道呢？
0: 主席，你也没说过让他向我请假呀。
1: 无组织无纪律。

0: 朱祁，我回来了。
1: 坐吧。
0: 是。
1: 伯道同志啊，你去什么地方了？
0: 啊，主席，我今天进城去看望一位苏联的朋友。
1: 是何等的朋友啊，需要看望一百天的功夫。
0: 我们
1: 大家都没有吃晚饭，在这儿等你。我们是中国党政代表团，我们是一个战斗的集体。你离开苏联有20年了吧？
0: 是的。
1: 就是当年的情人，现在也该40多岁了。他有几个孩子？你给他们带去了什么礼物啊？
0: 主席，我错了。
1: 你应该知道，我们是代表新中国第一次访问苏联，是重要的国务活动，不是让你来探亲访友、逛大街的。就说施哲同志吧，他有一个苏联的婆姨，当然了，也就有一个黄头发的丈母娘，可人家施哲就没有像你这样啊，偷偷摸摸的自行其事啊，革命意志的衰退往往是从纪律的松懈开始。我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对此，我又亲自起草了一份代表团的纪律书，就请我们党内的大秀才陈伯达同志当着大家的面念一遍。
0: 是，主席。

0: 纪律书：一、外出要请假，晨、师、夜、光外出，得由主席批准。其他工作人员外出，由叶子龙、王东兴批准。二、保密，代表团内部的事情，一律不得对外讲。三、不得向苏联接待部门索要任何东西。四、注意节约用电。
1: 不同意的请举手。

0: 主席，您看谁来了？
1: 毛伯伯。
0: 主席，您看谁来了？
1: 毛伯伯。
0: 啊，为师来了。
1: 毛伯伯。
0: 哎呦，苏联式的拥抱。
1: 对呀，
0: 这一转眼呢，变成个大姑娘了。
1: 乔伯伯，您说的。这一转眼就是整整十个春秋啊！
0: 是啊，十年了。那年，他陪着他恩来爸爸来苏联治疗摔伤，还不满18岁呢。这么算来，也不算小喽。
2: 是啊，
0: 为师啊。
1: 哎，
0: 结婚了没有啊？男方是个黑头发还是黄头发呀？
2: 主席，咱们为师啊，现在是光顾着研究苏联的戏剧导演理论了，把找对象的事啊给耽误了。
0: 你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啊，婚姻是终生大事嘛，急不得啊，总得有个缘分嘛。为师啊，
1: 哎，
0: 这次是专程来看望毛伯伯的？
2: 不，主席，今天是我让为师来给你做翻译的。
0: 哦，欢迎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一会儿米高扬要来，正好让为师给我当翻译。
1: 好，
0: 走，咱们进屋去。米高扬同志，今年年初我在西柏坡欢迎你，到年底呢我就来莫斯科为斯大林同志祝寿来了。你看这个变化是何等之大呀。
3: верно。
1: В
3: Москве холоднее, чем в Пекине. Вы уже привыкли.
0: Дома тепло.
3: Ну и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1: Я пошел.
3: Хорошо.
4: Прошу.
1: 毛伯伯，他怎么没说几句话就走了？
0: 话不投机嘛。再说啊，他也不过是奉命走个形式而已呀。
2: 为师，给斯大林祝寿的日子就要到了，到时候你和师哲一定要把主席讲话的气质、神态全都翻译出来。
5: 哎呦！哎呀！

0: 是这同志，西方人是不是从24号子夜开始过圣诞节啊？是
1: 的，主席。不是个吉利的日子。主席，您怎么也迷信起来了？斯大林在圣诞前夜与我会谈，我看凶多吉少啊。
2: 12月24日，主席和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但是斯大林呢，只谈一般性的军事援助和贷款，不再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关的问题。这使主席很失望啊。
3: 更为严重的是，去给斯大林祝寿的各国领导人都陆续回国了。看来只有主席一个人冷冷清清地留在莫斯科过新年了，
4: 这不就是明显的冷落主席吗？
2: 另外，苏联是非常重视新年这个节日的，往往是把新年和圣诞连起来过。因此，在新年之前，主席和斯大林同志就很难进行第三次会谈了。
4: 主席的自尊心能受得了吗？
3: 啊？是啊。主席在莫斯科待的时间越长，又没有什么事情做，我们都知道主席的性格是绝对受不了这种冷落的。而且国内外的敌人也会借机造谣生事。
2: 我建议啊，立刻通知有关部门严密监视国内外敌人的新动向。
0: 中央并转发林彪、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同意四野部署，但渡海作战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经验完全不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一个军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的粮食，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和渡海兵团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注意研究三野十兵团金门失利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5: 西藏的人口虽然不多，但是国际地位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解放，并且将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会有很大的困难。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共计4个月的时间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有西康入藏之时，意恐相同。
0: 我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解放全藏。为此，建议请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与近期会商一次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

0: 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着手布置，迅即占领打箭炉，并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1: 主席，主席，
0: 好家伙，真是及时雨啊！
1: 别急呀、啊，主席，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0: 什么日子啊？
1: 今天是您生日。主席啊，您光顾着给别人祝寿，把自己的生日都给忘了。
0: 来到苏联，家里国外的事情千头万绪，早就给忘了。
1: 您忘了，我们可没忘，专门让食堂给您做的长寿面。来，主席，请吃长寿面。
0: 谢谢了。26号了，这谈判的事情还没有实质性进展。
1: 先说眼前吧，主席，您看斯大林过生日，这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脑脑都来祝寿，多有面子啊！
0: 他要面子，我要面条，各有所需啊。这面条实惠啊。
1: 吃着快吃。嗯，
2: 看一看啊，好玩吗？

0: 总理，邓大姐已经把早饭做好了，让您过去吃呢。
1: 小程，你和大姐先吃吧，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去做。
0: 是，那您先忙吧。
1: 好，去吧。嗯。

0: 总理，这是刚刚收到的英国一家新闻社的报道，说主席在莫斯科被斯大林软禁了。
1: 我知道了，格农。第一，立即报告中央政治局。第二，电告主席，中央已经收到英国的新闻稿。第三，注意收集国内外的反应。
0: 是，
1: 跟我来。
2: 哎，好了，孩子们，看完烟花了，跟着爷爷学一首诗，快过来，好不好？
3: 不好。
2: 爷爷知道今天过年，不应该再让你们学着念诗。哎，可是这首诗啊，是教你们怎么开开心心的过年的诗，愿不愿意和爷爷学啊？
3: 愿意。
2: 好，下面我念一句，你们跟着爷爷念一句，叫“爆竹声中一岁除”。
3: 爆竹声中一岁除。
2: 哎，春风送暖入屠苏。
3: 春风送暖入屠苏。
2: 哎，千门万户
4: 瞳瞳日。
2: 哦。我还没念完呢，真棒，真棒！哎，千门万户
3: 瞳瞳日，
2: 从

0: 新桃换旧符，
1: 总把新桃换旧符，
0: 念得真好。哎呀，小家伙，
2: 爷爷
0: 年纪大了，你再念一遍给爷爷听好吗？
2: 春风送暖，
3: 父亲
2: 入屠苏。
3: 好了，去玩吧。
0: 去玩吧，
3: 父亲。您看这份英国的报道，有没有新桃换旧符的迹象？
0: 我看不像，斯大林没有理由扣留毛泽东，他需要毛泽东，不会把他软禁在莫斯科的。
3: 但是毛泽东无声无息地待在莫斯科做什么呢？
0: 你看世界上这些大事，有哪一件是在敲锣打鼓声中干成的呢？
3: 那这篇报道价值就不大了？
0: 不，恰恰相反，这就是证明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做一桩大的买卖。一旦斯大林和毛泽东有声息的时候，也就是说毛泽东要回国了。秦国，你要把重点放在这个上面。
3: 是，
0: 一定要炸了毛泽东的专列。
3: 是，我明白了。
4: 宝贝儿，你总算来了，来，快进来。宝贝儿，你可想死我了，这么多天，你说。
5: 哎，
4: 好好好，宝贝儿，咱们就按规矩办。说说吧，你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了？接下来咱再演咱们的戏。
5: 自己看，仔细看看。

0: 这消息可靠吗？
1: 这是我亲自偷听外国台时一边听一边译的。说来挺怪的，我刚接到你电话之后，又接到那位万能台台长的电话，他让我带来台北的消息，说刺杀毛泽东的计划在役，情况可靠。
0: 那还等什么呢？在役吧。

浓雾散去，露出一片古意盎然的老街区。地处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的书圣故里，如同一幅静谧的水墨画，在青山绿水的环抱中，悠然走过千年的时光。书圣故里历史文化街区，因是书法大家王羲之的故乡而得名。它东起中兴路，南抵萧山街，西至解放路，北达环城北路，总面积为0.8平方公里。

0: 沿河而建的街区依然保持着四街六路的基本格局，蜿蜒的石板路透着岁月的光泽，凌厉的台门中潜藏着老绍兴的韵味，一幅幅临摹于墙上的书法彰显着这里厚重的历史文脉。
1: 走进书圣故里，仿佛走进了一片世外桃源，一棵棵繁茂的大树把老街掩映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之中。褪去了城市的喧嚣，感受着平和恬淡的生活气息，看着眼前这一栋栋历经沧桑的古老建筑，让人忍不住的想要走进其中，去探索那些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幕幕动人传说。
0: 绕街而过的吉山河缓缓流淌，孕育出了这片恬静的天地。春秋时期，越国在绍兴建立，西晋永嘉之乱，大批中原移民迁居至此。到了宋代，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吉山脚下这条老街日趋繁华。如今的老街就如同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里水道纵横，古桥遍布，一百多栋明清时期的古建筑散落其中，有着水乡风情看绍兴，绍兴缩影在书圣的说法。位于老街北端的戒珠讲寺是绍兴城的八大名寺之一，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1: 这座寺庙为什么叫做戒珠讲寺呢？
2: 当年王羲之因为跟这个后面的那个方丈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事情，结果呢，王羲之就下定决心舍宅为寺。
0: 东晋时期，王羲之从山东临沂迁居绍兴，就住在这条老街上。
2: 天竺寺。
0: 相传，当年王家宅院旁有一座寺庙，有一天早上，老方丈前来拜访，王羲之放下自己最珍爱的珠子前去迎接，两人在书房中下棋聊天，直到中午方才散去。
2: 老方丈起身告辞以后呢，王羲之发现他放在茶几上的那个珠子不见了，他当时就怀疑这个方丈了。
1: 因为当时就他们两个人。
2: 对呀，确实又没人进了他的书房。
0: 王宅失珠的事情很快被传开了，人们议论纷纷。老方丈听闻自己被怀疑是偷珠之人，觉得犹如佛门，忧郁而终。老方丈去世后，王羲之家的一只大鹅也死了，有人剖开鹅腹发现了那颗珠子，王羲之这才发现原来是大白鹅跑进了书房，误吞了珠子。
2: 王羲之恍然大悟，第一时间就上山向和尚去赔礼道歉，把事说清楚。但是到了寺庙以后，那个小和尚告诉王羲之，我的师父圆寂了。
0: 听闻这个消息，王羲之悔恨交加，为了弥补过错，他把自家的宅院捐给了佛门，并亲自题写戒珠讲寺挂在门楣，告诫自己也启迪世人。正所谓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从此之后，王羲之戒掉了玩珠的习惯，一心钻研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挺，最终成为一代书圣。他留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太宗李世民亲笔撰写《王羲之传论》，提倡天下学习他的字体。
3: 王羲之的这个作品能够在中国书法史上100年来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是大家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人品的得来和他长时间的这种书法方面的修炼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心正则笔正，在书法史上一般会认为王羲之的作品已经基本上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那么他的人格

0: 格在古代书论当中也是被描绘成了尽善尽美的这样一种人格。
1: 王羲之对老街的影响至深至远，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老街的名字改为书圣故里，这里的许多地名也因他而来。岐山街上的这座石桥，就是因为王羲之曾经路过这里，看到一位老婆婆抱着扇子发愁，他好心帮老婆婆在扇子上题写了几个字，让老人家的扇子一扫而空。人们为了纪念王羲之的善行，便把这座桥改叫题扇桥。王羲之为老街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和传说，他的存在还开启了绍兴文脉，也让书画笔墨的芬芳融入进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如今在老街的许多房屋外墙上都临摹着王羲之的书法作品。
2: 王羲之书法风格最关键的是一个笔力遒劲，行云流水，我们都说了笔正行正，它蕴含的人生道理也很丰富了。比如说我们写每一笔每一画都必须放全力去发挥出来，写到位，行正字正，
3: 心正字正，
2: 对，行正人也就正了。
1: 今天的书圣故里可谓是人人会书法，家家有笔墨，学校里更是把书法设为必修课，让孩子们在练字中沉淀心境，也从中领悟做人做事的道理。
4: 写字的过程中能够使我们心境，以后成人的过程中，那我们的肯定心态要稳定很多，而且做事比较踏实，而且对于走向社会的话，我们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有担当，有责任。
1: 心正则笔正，看似在谈书法之道，实际上却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修齐治平的人格追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成为无数文人追求的人生理想。
5: 啊，这个三槐堂，
3: 三槐堂，
5: 看到这个三槐堂就像看到我们自己祖先一样，是吧？有一种亲切感。
1: 三槐堂位于岐山街中段，历史上是北宋兵部侍郎王护后裔的居住地。身为王氏后人，王中明对于先祖的故事十分了解。当时北宋刚刚建立，宋太祖赵匡胤想收回封疆大吏符彦卿的军权，稳定朝政，便要求王护前去搜集符彦卿的谋逆证据，并答应事成之后许以宰相之位。
5: 因为这个将领手中握有很大的兵权，而且呢，这就是势力范围也比较大。张匡胤他一直对这个符彦卿不敢下手。
1: 王护暗访数月，始终没有查到符彦卿谋逆的实据。他明白皇帝的意图，但也知道如果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符彦卿，符家必将遭到灭族之祸。
5: 我们信主说，我以我家里的100个人口来担保，这个符彦卿绝对没有谋反的事情。
3: 他为什么要用这100人的命来做担保呢？
5: 他这个人非常正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而且还面见宋太祖。我们要吸取前朝的经验，不能因为你怀疑一个人来滥杀无辜，我们还是要从维护这个我们整个大宋江山这个角度去出发。
1: 王护的直言进谏保住了符家，却惹怒了宋太祖，不仅相位落空，还位贬他乡。后来王护在自家庭院里种下了3棵槐树，以此来激励子孙努力读书，好真才实学，位列三公。王护的自信和远见没有落空，他的儿子果然成为宰相，王氏一脉也始终人才辈出。如今三槐王氏的总人口已超过3000万，是王姓分支中人数最多的一支。随着王氏子孙的足迹，三槐堂也遍布各地，书圣故里的三槐堂就是其中。

0: 悠悠时光中，这些往圣先贤的故事激励着一代代学子发愤图强，以文报国。历史上绍兴共走出了27位状元，2000多位进士，山环水绕间，绍兴也有了名士之乡的美誉。
1: 如果说水给予了老街灵气，那么古建筑便赋予了老街脊梁。温婉柔美的景致下，深藏着老街人刚强坚毅的性格特质。正心、正笔、正天下的情怀和抱负，让这条千年古街能够从容不迫地走到今天。我身旁这是吉山书院，明末儒学大师刘宗洙先生曾经在这里讲学，有关他的故事依然在老街上世代传颂。
0: 自幼生长在老街的刘宗洙，曾在吉山书院讲学授课30余年。可以说，吉山书院既是他儒学理论的诞生地，也是最重要的传播地。刘宗洙所处的年代恰逢乱世，那时明王朝已经岌岌可危，官场积弊，国力衰弱。刘宗洙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只有正心才能天下清明。于是他提出慎独诚义的理念，想以此来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然而他的理想和抱负还未能实现，清军的铁蹄就已经踏进了大明的江山。
2: 这个时候呢，他呢挺身而出，多次的力谏要抗清，不能投降，不能做亡国奴。
0: 然而个人的力量终究无法改变一个王朝的命运。由于连年的战乱，朝廷国库空虚，早已无法给军队提供补给，军心涣散，连连战败。几个月后，清兵南下攻陷杭州，看到大势已去，刘宗洙黯然泪下，留下一首绝命词：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意，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最终以身殉国。
2: 这个事情对学生的影响很大，其中呢大概有几十个弟子呢也纷纷跟随着这个先生呢，有的投江，有的结识。这个事情对我们这个绍兴城里面的这个老百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真宗标于岁寒，忠臣亮于国威，刘宗洙和大批文人的离去让整个绍兴城陷入了低迷。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民族气节却在那一刻被推向了顶峰，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子孙。令人欣慰的是，刘宗洙生前开创的吉山学派并没有因此中断传承。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吕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在诗词书画的熏陶下，在对文人气节的颂扬声中，生活在老街上的人们也把为国为民的情怀和担当写入了生命之中。
3: 气势比较有。
0: 坐落在比飞弄13号的这栋三进士院落，是蔡元培先生的故居。他的思想就是从这里启蒙。当时蔡元培的老师王茂修十分亲仰刘宗洙，平日里常会讲起那段历史。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大批仁人志士开始寻找治国平天下的出路。1898年，戊戌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的噩耗传出，这个消息深深刺痛了蔡元培。
4: 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呢觉得呢，光是走读这个书是不够的，有知识积累是不够的，这个知识要用来服务这个国家，服务这个民族。那么再加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的这个加深，民族威望的加深，所以呢，他逐渐萌发了

0: 教育救国、学术报国这样的一种志向。
1: 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蔡元培，身上自然承袭着士大夫忧国忧民的

0: 这样子从而在学校里边呢就形成新的一种风气，新的思想在这里边涌动，正因为这样使得绍兴的风气为之一新。
1: 在蔡先生等人的推动下，中西学堂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的出现唤醒了沉睡中的绍兴，也成为推动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光明的有力助手。
2: 如今那些文人墨客的身影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但是当我们走进今天老街人的生活，依然发现在这灰瓦白墙之下，那份做人的良知，那份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从未褪色。
1: 历史上老街商铺林立，百工百业聚集于此，十分繁华。如今街区内的铜雕、漆雕、脸谱等传统手工业依然在延续，老手艺的坚守加深着老街的底蕴，新型动漫行业的注入给老街平添了活力。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丁立清一直想把家乡文化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绍兴。2005年，儿子的一个举动让他决定实践心中深藏已久的梦想。
3: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的孩子呢一天到晚看动画片，就是把我当什么，当一个坏人，当一个怪兽看。我只要回家他就一个人就嗡上来，是吧，拳打脚踢。
1: 丁立清发现儿子的这种暴力行为是从动画片中模仿而来，这让他十分担忧。生活在书圣故里的丁立清明白，好的书籍会给人带来好的影响，而坏的则会引人误入歧途。这个道理对于动画片同样适用。一部优秀的动画片能够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是一部劣质的动画片对心智还未成熟、善于模仿的孩子们来说会产生消极和负面的影响，甚至会毁了孩子们的一生。就在那一刻，丁立清下定决心放弃服装行业，依托家乡的文化做一些健康向上的动画。
2: 这一定是异常的艰辛，
3: 是
2: 因为这属于两个领域的跨界。
3: 是，那要说艰辛，哎，那太多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话，应该是我第一部动画片好不容易出来了，出来了呢，我让我杭州的一些专家朋友去看，他说那你这个动画片差距很远，全部推翻重来。
1: 隔行如隔山，很多亲朋好友劝他放弃回去做服装，但丁立清却异常坚定，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即便倾家荡产也要坚持到底。就这样一次次的咬牙坚持，持续十多年的付出，如今丁立清打造的少年师爷已经出品了300多集，里面涵盖了绍兴民间故事、品德塑造、生活小常识等丰富内容，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3: 每个看小师爷动画片的孩子都能从中领略到小师爷怎么碰到问题去解决的这样一个行为。
1: 让丁立清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看完少年师爷后增加了知识，增强了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了父母的不易，更加的孝顺父母。丁立清的儿子也通过这些动画片改掉了之前不好的行为习惯，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如今丁立清的动画凭借家长放心、孩子开心的良好口碑走出了国门，传扬了绍兴文化，也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老街浓厚的文化氛围不仅滋养了文人大家，也进入了寻常百姓的心田，让他们在日常的相处中多了一分温情与和睦。

0: 年人们喜欢住在这里的，大家在一起挺好的。
1: 嗯，
0: 打个比方说，
1: 嗯，
0: 哪户人家今天为什么起来晚了，门还没有开，我们就去看了，怎么这么晚了还没起来？他就生病了，我这是脚不好了，腰疼了，不是头晕了，就是互相去照顾了，就这样的。
1: 说是这边有很多小家，但其实大家在这儿喝到一块儿是一个大家。
0: 对，
2: 彼此照应，相互扶持，拉近了人心的距离，也提升了生活的温度。随着经济的发展，老街也成为了游客们钟爱的旅游之地。这里的商业氛围日渐浓厚，人们在街道旁开设商铺，出售地道小吃。自幼听着先人故事长大的老街人，无论是为人还是经商，始终坚守着心中那份良知的底线。吉山街66号是一家糕点铺，店主胡志慧是一名85后的小伙，做糕点已有3年时间。
3: 因为我家里面的人都喜欢吃糕点，尤其是我奶奶啊。后来嘛，就是突然有这么个想法啊，就是想，哎，要不我自己开一家店吧。
2: 刚开始的时候，胡志慧制作的糕点用的都是纯原料，一些酥脆的糕点在口感上差一些，生意并不如预期。为了帮助胡志慧提高销售量，店里的师傅去采购原料时买回一包特殊材料，
3: 就闻到一股很刺鼻的那股味道。那这个味道呢，就是我们农村里面的农民用的那个施的那个化肥啊，
1: 化肥，
3: 哎，对对对，就很一模一样那股味道。
1: 添加剂添加了之后，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3: 吃起来就会很酥。
2: 原来师傅想用添加剂来提升口感，以此吸引顾客。胡志慧理解师傅的心情，然而让家人吃得放心，让街坊买得安心，是他一直坚守的理念。
3: 我是再三强调，我宁可牺牲这个口感，但是也不希望说你再往里面加一些什么东西。
2: 宁可亏钱也不亏心，胡志慧明白，不论生意好与坏，都不能为了一时利益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在书生故里，还有许多像胡志慧这样的人，他们用无愧于心的行动来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4: 绍兴呢，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由于有着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文化的氛围，那么它对于生活在这个地方的这个个体，这些东西会让人变得非常有底线。他突破了他这种道德的这种底线的事情，他不会去做，只是因为他在这个环境里面长时间的受到一种熏染之后，他已经成了他灵魂当中的了。
2: 如今老街已经开发旅游，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风情，浓郁的书香气息，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来此探古访今。许多年轻人也回到这片土地上创业，花店、茶社、书店相继出现，为老街增添了一分色彩与生机。当地人常常组织戏曲演出，让游客在领略水乡风情的同时，也能感受当地特有的戏曲文化。岁月让往事随之沉淀，让精神为之传扬。今天的书圣故里不仅是绍兴的缩影，更是保留着绍兴的文脉之地，成为这座古城愈发繁华兴盛的

0: 微风吹散薄雾，大地变得怅然清晰。坐落于广东省潮州市古城中心的太平街一星甲巷历史文化街区，伴随着奔流不息的寒江水，走过了1000多年的时光。太平街一星甲巷街区面积约1.4平方公里，总长1900多米的主街，与50多条巷弄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方块形格局。老街上的牌坊，无论在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堪称中国之最。一座座古朴庄重的石牌坊，整齐有序地排列在街道上。它们不仅承载着这方水土的历史与文化，更如同脊梁般支撑着老街从历史走到现在。
1: 走进太平街一星甲巷，看到这些气势磅礴的牌坊，真的让人为之惊叹。如今呢，在这条老街上汇聚了24座牌坊，其中为了表彰忠勇之士的就多达12座。
0: 潮州自古多牌坊，历史上潮州城共有牌坊103座，其中太平街上就有43座。随着时光的流逝，如今老街上只保留下24座牌坊，但每一座牌坊

0: 都有它辉煌的历史，或赞扬功名，或歌颂忠孝仁义，或表彰科举及第，而刻在牌坊上的文字就是一篇人物小传，阅读它们就仿佛阅读了一部简明的潮州文化史。
1: 我们小的时候都是从这里读来读去啊。
0: 蔡泽民在老街上生活了70多年，在他的心中，这些牌坊就如同传世的珍宝，值得后人细细品读。
1: 少司马是为明代一个官叫翁望达建的，司马这两个字啊，在《周礼》里面有讲，就是六官之一，主管这个军事。有一次呢，援兵带了10万兵来进攻他的兵锤，他结果呢自己带了4000兵，把这个10万援兵啊打得落花流水。以后呢，援兵呢就很少进攻他的兵锤。他这个事情呢，传到国外，中南亚的人民啊都称他是这个英勇大帝。
0: 一座牌坊一殊荣，一座牌坊千古扬。老街上的3世尚书坊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为尚书林希春所建，他曾不顾个人安危，以一人之勇劝降叛军。
2: 大理少卿方
0: 是为了表彰明大理寺少卿吴一贯经略边务，规划建造八达岭长城的功绩。状元方则是为了纪念明嘉靖年间的状元林大钦，他20岁时便一举夺魁，成为明代最年轻的状元。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慕天仁瑞坊，它的主人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年长的进士。
2: 慕天仁瑞，
1: 刘启正，他17岁就考上了秀才，谁知道考了70年没有一次成功，到87岁的时候才考上了举人，隔年才考上了进士。皇帝就很感动，赐金给他进了这个牌坊。这个人啊，他一辈子不畏艰难，最后终于成了老百姓很崇敬的一个人。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数百年来，潮州人勇者不惧的大情怀、大气魄，都深藏在这一座座牌坊中。他们纵贯古今，激励着一代代老街人。在太平街上，不仅有精美的牌坊、义井巷、清宁巷以及甲地巷中的100多座民居，也是粤东地区最典型、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古建筑。而始建于唐代、被誉为粤东第一古刹的开元寺，依旧威严壮观、香火鼎盛。商业街上则保留着民国年间的风格，老街人在骑楼下开着商铺，出售当地的特产小吃，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2: 如今的太平街啊，是人来人往，十分的繁华。可是早在1200多年前呢，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唐代，文学家韩愈被贬到潮州的时候呢，他当时就写下了一首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说五谷张江边。这首诗呢，所描绘的就是当时潮州那一片荒芜的景象。
0: 古时的潮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耕地面积不足，百姓苦不堪言。为了求得生存，人们便向大海讨食。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当地先民们必须以生命为代价，与惊涛骇浪搏击，才能有所收获。
3: 所以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也就慢慢的形成了潮州人的这种骨子里头敢拼敢闯、敢想敢干这么一种特质。
0: 恶劣的环境、贫苦的生活，随着韩愈的到来得到了改变。韩愈为官期间，在潮州大力兴修水利，把中原先进的耕种技术传授开来，让人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他还大兴文教，复办州学，启用乡贤为师，为潮州开启

0: 动漫。从唐代到宋代，短短100多年的时间，潮州的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这里的登科进士也从唐代的3人激增到172人，成就了海滨邹鲁的美誉。太平街也建成规模。
1: 我们现在潮州人对常玉很感恩，现在在这对面还有一个韩武公祠，专门就是纪念的韩愈的。
0: 历史上太平街一直是潮州府的中心，许多名门望族都选择在此居住，他们在老街上建起了无数深宅大院，修建起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家族祠堂。王氏大宗祠位于老街的北部，这里曾是南宋名臣王大宝的故居。出生在这里的王大宝身上承袭着潮州人坚毅果敢的性格，他在朝堂之上始终襟怀磊落，不屈言赴事。担任右谏议大夫时，曾不惧威胁利诱，秉公执法查处了4位宰相级官员，名震朝野。隆兴年间，金兵大举南下，然而主和派却以南宋刚建立为由，力主议和，减少军队数量。
2: 王大宝公很生气，反对这样的做法，又征税银，又征兵，来加强国防，南朝才能巩固。
0: 一心想议和的宋孝宗没有听从王大宝的建议，没过多久就和金国签订了屈辱的隆兴和议，割让一部分土地给金国。愤怒的王大宝多次冒死进谏，怒斥议和的懦弱行径。他的大胆谏言受到了主和派的连连攻击，也激怒了皇帝。无奈之下，他只能被迫告老还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未能实现收复国土的夙愿。
2: 他最后一句哀恨就是说，修复国土啊，遥遥无期了，就抱恨啊而死。
0: 王大宝虽然身处一个山河破碎、王朝迟暮的年代，但他的满腔爱国热忱依旧为后人所敬仰。理学家朱熹称赞他为一代正人。老街人为了纪念他，修建起这座修牌坊。如今这座牌坊依然屹立在太平街上，启迪着后世子孙。太平街之所以得名，源于这里曾挖掘出土过一块刻于元代的石碑，碑身上镌刻着“太平”二字。虽然石碑从何而来、为何而立已不可考，但向往太平的美好愿望却始终深藏在老街人心中。历史上，为了谋求家园的安宁、天下的太平，无数老街人把生命和鲜血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南宋末年，元军一路南下攻打潮州，那时南宋已处于亡国边缘，在没有任何朝廷军队驰援的情况下，守城将领马发率领着为数不多的士兵，在老街东侧的这座城墙上与元军展开一场激战。
3: 也就是说，当年的那场激战就从这儿打起来。
4: 对对对对，
5: 我们潮州老百姓他就是又保卫家园，他就拼命的抵抗。
0: 国破家亡之际，本可以逃离的老街人却没有一个人离开，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跟随马发一同抵抗元军。
5: 农民家里有菜刀啊，什么都拿出来，最危急的时候还拆掉房屋，把那个砖头啊都拿出来，就是有一种以神共存亡的一个决心。
0: 历时4个多月，元军始终没能撼动这里的一切。久攻不下之后，元将梭都恼羞成怒，他调集更多援军，把朝。

0: 的水泄不通，老街人被逼入了绝境。
1: 马华就是带领的士兵退守到这里。
2: 他最后剩多少人？
1: 100多个人。
2: 援军呢？
1: 援军十几万，是梅花饼。100多人来经手三天三夜，那个战斗的状况就讲下那个哪个长长的。马华最后坚持不住了，
3: 以身殉国。
1: 以身殉国。1278年3月1号，我说这个日子啊，潮州人民一定要记住，因为这个日子是潮州人民抗击外敌最壮烈的一幕。
0: 以100多人对抗10几万敌军，老街人的骁勇撼天动地。一年后，宋军在广东崖山战败，左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皇帝跳海殉国，南宋就此灭亡。这场灾难如同巨大的阴霾，弥漫在人们的心间，挥之不去。
4: 尽忠尽节。
0: 然而，英雄绝不会被历史遗忘。明朝建立后，朝廷下诏在老街上建起这座忠节坊，时刻提醒着人们不忘过去，同时也把这种忠勇气概世代相传。700多年过去，战争的痕迹被岁月洗刷殆尽，但一幕幕忠勇报国的英雄故事还在老街上世代传唱。对于当地人来说，先人们那份无畏的精神会像太平街上的牌坊一样，永远屹立在他们的心间。
5: 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奋斗的过程中间，坚决不屈服，坚决与侵略者斗争到底，保持节气，保持正义，捍卫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是一种美德，一种传统。
0: 牌坊记录着文化的延续，老街上的古桥则展示着人们的勇气和智慧。坐落在老街东部的广济桥，始建于南宋乾道年间，是世界上最早的起壁式桥梁。总长500多米的广济桥，由梁桥、拱桥和浮桥3种不同类型的桥组成，是一座可分可合的活动石桥。它的建成方便了两岸百姓的往来，也成为了当时潮州通向闽浙唯一的陆路要道。
6: 这些亭台楼屋就给当地的老百姓是用来做生意、做买卖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在桥上都可以买到，所以在我们民间有一句家谚在说“一里长桥一里市”，带动了整个古城的一个经济。
0: 那时，天南海北的客商载着各自家乡的货物，从广济桥进入太平街进行贸易。老街人也载上陶瓷、茶叶到各地去售卖，四季更替，循环往复。他们用拼搏的双手，让老街日益繁华，也让整个潮州城充满了勃勃生机。如今，广济桥已成为了老街旁的一景，游客络绎不绝。最特别的是，每天傍晚，这些浮桥就会拆除开来，以便通航。如果这时恰巧从这里经过，可以领略一番过河拆桥的独特景观。
2: 清朝时期，太平街所处的潮汕地区呢，由于人口增多，粮食短缺，为了生存，老街人搭乘红头船远渡重洋到世界各地去打拼。凭借着一份敢闯敢拼的胆量和一生亲切的交际人，让他们在海外的相互团结，共同发展。
7: 别总搞得磨蹭，交家宝多解烦。
0: 一首朗朗上口的当地民谣，唱出了老街先人们迈出拼闯的辛酸和不易。如今在太平街，有1半以上居民的先辈们都曾到南洋去谋生。住在太平街70号的李炳炎，他的家中

0: 还收藏着不少下南洋时用的老物件。
1: 这个是早期潮人下南洋的号称三件宝，就是四郎，一个是纸织，一个是艺布。所以你只看就是行李非常简单简便，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就到了南洋去。
0: 下南洋的过程凶险万分，有着三死六流一回归的说法。但是凭借着伤者无欲的商人之勇，白手起家的潮州人硬是在海外闯出了一片天地，也让潮商这个称号享誉了世界。如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潮州华侨达到了2000多万人，与一个潮州市的人口相当。对于他们来说，广济桥太平街就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心灵坐标，虽然身在海外却从没忘记家乡。
1: 我们叫裘皮，裘皮
2: 哈，
1: 裘皮它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家姓，就是地址随收，第二个功能最大的就是外汇港币75元。这个绿就是新加坡的简称
2: 啊，
1: 新加坡这个姓许的人寄过来，
2: 哦，
1: 我们都是有节日的时候就寄钱回家乡。
0: 历史上出外闯荡的潮州人用一封封侨批寄回对家人的思念，也把辛苦积攒下来的财富寄回家乡，赡养亲人的同时也不忘捐资助学扶贫济困。潮商的扶持，老街人的拼搏，两者相互促进，太平街得到了新的发展。
3: 几百年来，老街人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和胆量，他们下南洋闯五洲，为老街拼出了新的辉煌。富足的生活呢，滋养着老街文脉的兴盛，一批批文人贤士相继涌现。其中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呢，就是老街人。关于他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1917年，饶宗颐先生出生在太平街下东平路的饶家大院。他的父亲虽是商人，也爱好读书藏书。饶先生从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博览群书，知识的熏陶和牌坊文化的影响，让他的身上同时具备了文人的才情和勇者的血性。饶宗颐20岁那年，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记载引起了他的怀疑。
4: 周朝那个书的里面呢，就是说海洋向朝廷进贡大蟹。饶教授呢，他看到了这个史料之后呢，那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潮州建制其实是在晋朝。
0: 为了弄清史实，年轻的饶宗颐查阅了大量古籍资料，并通过各项考证发现，进贡螃蟹的海洋其实是江苏常熟的一个海洋县。
2: 四位国学大师，
4: 对，古代的人也把它搞错了，包括我们潮州明代那个知府，他们主持编修的那个《潮州志》里面也引用了以前的这个说法。
0: 文人的精神不仅在于挥笔如刀为国为民，也在于以严谨的姿态求证学问，勇于勘证谬误，还历史以真相。为了纠正错误，年仅20岁的饶宗颐写下了《古海洋考》这篇文章，并寄往杂志社发表。
4: 他对古书方面的一些错漏，他就有勇气敢于纠正，要不然今后后人也把这个事情
2: 就会一错再错，
4: 一错再错下去。
0: 古海洋考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很多学者在进行深入挖掘后都纷纷赞同饶宗颐的观点，并把错误的史料一一改正。后来饶宗颐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早显坠忧这四个字来比喻做学问所需要的大勇气和大气魄。也正是靠着

0: 这种精神，饶宗颐得以成为学贯古今、通晓中西的一代大家。人们赞誉他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经石，无一不精。甲骨秦简、梵文巴利、希腊西行，无一不晓。夜经六学，才备九能，以真化境。如今潮州人在老街上建起一座饶宗颐学术馆，激励后人要像老先生一样读书丰富人生，并且在关键时刻保有一份勇往前行的处事态度。今天的太平街依然是潮州市最繁华的商业街区，特产店里琳琅满目，鸭母碾、咸水果等地道小吃是食客们最钟情的味道。泡一壶好茶，品一方文化，在潮州人心中，太平街就像是茶客手中的老茶壶，时间越久越让人眷恋。2018年10月，跳水运动员林月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多年在外拼闯，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一口家乡的滋味。
1: 其实我觉得这碗的味道比小时候的味道要好，因为小时候真的是看不见吃不着，只能想，现在我是可以看得见可以吃得着，不用空想。
0: 品一口小吃，逛一圈老街，感受一下先人流传下来的勇气和力量。
2: 开玩笑，
0: 对于林月来说是他最大的收获。
1: 当我看到这么多有成就的前辈，然后为这个家乡做了那么多贡献，就是像活生生的摆在自己面前一样，自己能看得见摸得着，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0: 家乡的文化给了林月追逐梦想的勇气。回到家中，他喜欢和父母一起翻看老照片，一张张带着时光印记的照片记录着他的奋斗和成长。
1: 我是2008年拿了第一块奥运冠军，第二次挑战奥运会的时候，很显然我是失败的，创造了这个中国跳水队男子运动员历史啊最差的一个成绩。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说我不能轻易放弃，因为我可以输，但是我觉得我不能输得不明不白，所以我决定再坚持4年嘛。最终也是说，在2016年的时候，隔了8年，在里约的奥运会上重新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
0: 面对挑战，不惧失败；面对人生，不惧坎坷。唯有不断超越自我，才能最终成就辉煌。这是老街人不变的信念。也是一条古今得以延续千年的奥秘所在。夕阳西下，一阵阵锣鼓声传遍大街小巷，老街的木偶戏台上，深受孩子们喜爱的铁之木偶正在上演。广济桥上精彩纷呈的灯光秀与远处笔架山上的亮光交相辉映，这条千百年来向往太平的老街，在沧桑中积淀，在今朝喷薄出愈加向上的力量。今日的太平街才真正具有太平的气象，盛世的风采。

芊芊仔和林冰仔是一对三个月大的兄弟，他们都被妈妈抛弃了，但幸运的是他们得以共享一位大熊猫养母。野生大熊猫常常会一胎产下两只幼崽，但只哺育其中一只。也许这听起来有些残忍，但是对大熊猫来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生下两只，然后集中精力哺育强壮的一只，这种行为被称作弃崽。不过眼前这位溺爱子女的妈妈却不在乎养多养少，她随时都有足够的奶水，而且

很乐意收养别的幼崽，这可帮了大忙，因为今天是换崽日。现在和养母在一起的是芊芊崽，但是已经轮到了林冰崽和妈妈撒撒娇了。这对三个月大的兄弟每五天轮换一次，工作人员用竹子分散大熊猫妈妈的注意，把它和芊芊崽分开。就在当妈的大口嚼着绿叶子时，工作人员带走了小宝宝。这项策略的关键是要在养母发现宝宝不见了之前迅速调包，但是拿竹子当诱饵是瞒不了多久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地把林冰崽送到养母身边。动物们很少会重新接纳和人类一起待过的幼崽，更不要说那还不是它自己的孩子了。让大熊猫妈妈收养弃崽的策略是开创性的，它可以帮助这个物种继续繁衍下去。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打开门。他径直走到林冰崽的身边，然后开始舔弄它。他的慈爱和其他每一位母亲一样，就好像怀里的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0: 上集，我根据线索去汉美里村找爸爸，意外发现爸爸和狼人认识。难道地宫黑影是狼人？
1: 惊现狼人上。

0: 呀，
1: 吓我一跳。
0: 吓一跳的是我好吗？
1: 你怎么来了？
0: 这点小伤可困不住我。倒是你一个人瞎跑也不说一声，还好本人机智，去了趟工作室，遇到一位热心的老大爷指路，才找到这儿来。话说这是谁家？
1: 是我爸爸经常来的地方。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0: 啊，你做饭了？多喝热水啊。

0: 看清楚点好不好？这可是狼人的毛。我听说村子最近有狼人出没，这应该就是狼人住的地方。
1: 狼人？开什么国际玩笑？你电影看多了吧？
0: 是真的。你来看这儿，还记得地宫的牙齿和爪痕吗？很可能是狼人留下的。只是我想不通，爸爸和彭宇哥哥既然认识他，那他为什么要攻击他们？
1: 只有找到他们才能解开谜团了。
0: 嗯，既然他们不在工作室，最后在地宫又是和狼人在一起，
1: 只要顺着狼人的痕迹，一定能找到他们。
0: 嗯，
1: 啊，这是这毛发是狼人的。

0: 这里居然有个洞穴。这老人也太残暴了，哥哥赵教授会不会有危险？你赶紧通知赵林。
1: 康省通知你，就自己找来了。

0: 乱丢垃圾的被害人了，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1: 胜利在即，拜拜了。

0: 疼不疼啊？
1: 快跑！跑的速度很快，我们跑不赢的。山洞里。

上面有个出口，你先顶住，剩下的交给我。小意思，包在我身上。

0: 你先，听我的，你是刘仙。快！
1: 坚持住啊，咒灵！

0: 天阁主角掉下悬崖，都会遇到武林高手的指点。
1: 那样我们也可以。
2: 你想多了，没有主角的命，就别得主角的病。
0: 这么残忍吗？
2: 坚持住，我这就拉你上来。
0: 赵林，放手吧，我比你还重呢，省点力气，留着自己逃命吧。
2: 你少啰嗦，我才不会放弃。
0: 醒来时发现狼人正在舞蹈东西，难道他要吃了我们？
3: 请期待下集狼人传说下。

0: 上集，我和赵林怀疑地宫黑影是狼人，不小心追踪进狼窝，被狼袭击。危机中，狼人现身。
1: 惊现狼人下。

0: 这里是之前那间小屋，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啊！狼人，嘘！他在干嘛？嗯，飘之香料当然是想吃了我们呀。
1: 你确定是香料？
0: 是个重口味的狼人，赶紧溜！啊！干嘛？不能走！狼人身上有你哥和我爸的线索。好吧，我们想办法抓住他。只有这些吗？够用了。

0: 构成。
1: 鹏飞，鹏飞，别笑了，快看，过来了，快躲起来。
2: 你太胖了，你确定胖的是我？
0: 我还是换个地儿吧。

0: 我的腿！
1: 别怕，有我在。别哭了。
2: 太极。哎，军体拳。
0: 学的功夫啊，怎么一股山寨味儿？
2: 看电影学的呗。
1: 他这是干嘛？
0: 好像是给我们的。

0: 草药。
1: 啊，还以为是吃我们用的调料呢。
2: 等一下，该不会有诈吧？
0: 要想伤害我们的话，他早就动手了。
1: 说的也是。
0: 鹏飞，你怎么了，鹏飞？
1: 对，这么苦是草药没错了。
0: 说草药不是吃的，是用来涂抹在皮肤上的。你是不是饿了？什么都往嘴里塞。
1: 哼，我只是想确保安全。
0: 好啦好啦，谢谢你的勇敢。他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恶意。谢谢你。
1: 不好！

0: 不愧是我的设计，一踩就中，牢不可破，连我这种武林高手都无法解开。
1: 那你多体验一会儿。
0: 别啊，快放我下来。
2: 你没事吧？
0: 嗨，没事，这都小意思，我吃过的路比你走过的盐还多。
3: 喂，他说话了，你听见没？
1: 没错，是他。
3: 你怎么会说话？
2: 我又没说，我不会说话。
1: 啊，那你，
3: 咒灵。
0: 没逻辑，不科学。
2: 对不起，大姐姐，我不是故意。

0: 你的。
1: 没事儿，你的药很有用，我好多了，谢谢。我叫赵林，叫我名字就行了。
2: 我知道了，赵林姐姐。
1: 好吧，你开心就好。
3: 我叫鹏飞，你可以叫我飞一哥。你个小狗咬月亮，不知天高地厚。
0: 我只是被草药浸了一下。
1: 你俩别闹了，我问你个事儿，这是不是你的牙齿？
0: 不是。
3: 嘿嘿，眼见为实，还真是一颗也没少，就是有蛀牙。
0: 放开我！
1: 别闹了。你认识赵成吗？他是我爸爸。
3: 那你认识和他爸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人吗？他是我哥。
0: 彭宇哥哥吗？认识。
1: 狼人变身，他是被我救下的小狼狗。什么？他说他是人类。请期待下集，解开误会。

0: 上集，我以为狼人要吃了我们，没想到他不但帮赵林贴伤口，还认识赵林爸爸和哥哥。
1: 解开误会，
2: 他变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狼是狗还是狼狗？不，狼人。
1: 你还好吗？是哪里不舒服？
3: 没事，我只是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1: 从包里拿点吃的吧。
4: 给。
1: 慢点吃，别噎着。

0: 热伤口。
1: 原来是你，那只被欺负的小狼狗。
2: 是啊，姐姐，谢谢你救了我。
3: 你们认识啊？
1: 事情是这样的，
3: 原来是这样。你是能变成狼人的狼狗？
2: 我不是狼狗，我是人，我叫梦梦。
3: 什么？
2: 这是我原来的样子。
1: 梦梦，那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上午，我在离村子不远的沙漠里玩，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沙，我就找地方躲起来。

在哪儿呢？难道是我听错了？

怪物上任之前，把他抓起来。这里是。

0: 别害怕，肚子饿了吧？我带了馕给你，趁热吃。快吃吧。
1: 你不怕我吗？我是怪。
0: 你一定经历了很多吧？

0: 别担心，我叫赵成，你可以喊我赵伯伯，这是彭宇哥哥。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梦梦。
2: 什么？我爸温柔地摸你的头？难以置信。哼，我都没这待遇。
3: 哟，吃醋了。梦梦，你继续。
1: 嗯。周伯伯，我想奶奶了，我想回家，可我怕吓到她。
0: 对呀，她肯定很担心。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好了，到家了。
1: 赵伯伯，你说奶奶还认得出我吗？
0: 你等一下。
1: 奶奶，
0: 你好，打扰了。事情就是这样。
4: 梦梦，别怕，好孩子，你到家了。
1: 后来赵伯伯和彭宇哥哥经常来看我，还帮了我很多。赵伯伯说我一旦心跳过快就会变成狼人，让我千万要小心。我跟赵伯伯说了我的遭遇，他说我之所以变成这样跟他研究的伊洛国有关。赵伯伯，我以后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了？
0: 不会的，我一定能找到办法让你恢复成人。
1: 哎，我相信你。过了没几天，赵伯伯和彭宇哥哥去了地宫。昨天他们突然来跟我告别。
0: 梦梦，伯伯和彭宇哥哥要去找伊洛国主城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5: 在那里会找到让你恢复成人的办法。
1: 我也要去，你们带我一起去吧。
5: 那可不行，路程很艰险，而且我们后头还有坏人追呢。
0: 彭宇，梦梦，为了你的安全，你在家里等我们好吗？
1: 哦，然后他们就往南边走了。
2: 南边？啊，没错，笔记本里的地图标的也是南边，他们安全就好。
3: 我哥说路程艰险，还有坏人。啊，难道是地宫那个黑影？
2: 啊，不行，我要去找他们。
3: 别冲动。说走就走啊，就没点计划、准备、调查、研究。
2: 你跟不跟我来？快说。好，我们一起帮梦梦恢复成人，顺便给爸爸看看我的探险实力，一举两得。
1: 我也去，你们带上我吧。
2: 不行，路上太危险，你还太小了。
1: 我才不小呢。嘿，我可以变大狼人。好。
3: 这
1: 我能帮上忙的，让我去吧。
2: 好吧，如果奶奶同意你去，咱们就明天出发。
4: 嗯。梦梦这孩子太倔了，我说不过她。
2: 奶奶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保护梦梦的。
4: 谢谢你们。奶奶等你回来。
1: 奶奶。
2: 奶奶再见。
4: 再见，注意安全。
2: 爸爸的弟弟？可爸爸没弟弟，他在骗人。他找爸爸干什么？请期待下集，开始寻父之旅。

0: 上集，我看到狼人变成小狼狗，知道他曾经是人类。爸爸在帮助他，我们还成为朋友，开始寻父之旅。我把计划要买的东西列了个清单。
1: 真麻烦，买东西讲究现场发挥，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科学购物。
0: 你确定不和我一起吗？
1: 不需要，照顾好你自己吧。
0: 不管了，梦梦，我们走。收获满满。梦梦，咱们休息一下。
2: 我想穿它可以吗？
3: 当然，我和妈妈为你加油打气。
4: 恭喜你获奖了。
0: 谢谢老师。又是工作吗？
5: 赵琳姐姐，你是不是也想吃冰淇淋啦？
0: 是啊，等我收拾好东西，我们就去买冰激凌。好了，终于收拾好了。
3: 哎，你见过这个人吗？
0: 这人是谁呀？他找爸爸干嘛？
6: 这丫头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3: 喂，你见过这个人吗？在哪儿见的？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你是谁？找他干嘛？我不能随便把他的事告诉陌生人。
7: 他是我大哥。
0: 大哥？
7: 我是他弟弟大勇，刚从外地来投奔他，没想到他不见人影。你就好心告诉我吧。
0: 爸爸没弟弟，他为什么骗人？难不成他就是追爸爸的坏人？不行，我要试试他。啊，你好可怜呀！我大概十天前见过他，可我不知道他后来去哪儿了，这可怎么办？
3: 走开！浪费我时间。
0: 他刚才都是骗人的，我们跟着他，看他想干嘛。

0: 淘到了不少好东西。啊，赵，
1: 小声点，我们在观察前面那个人，他可能就是追爸爸的坏人。啊，
2: 我们一起追。
3: 你太有眼光了。哇，
2: 赵林，我在这儿。
1: 这人刚和我问过路，不能让他认出我。
4: 找了两天，啥也没找到。喂，老板。
1: 他还有老板。
5: 大勇，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6: 我
7: 在您英明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副增长。
5: 说人话。
8: 老板，我错了，我还没有找到赵教授，但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再努力的。
5: 闭嘴。哎，这次就算了，我已经获得赵教授行踪。他很有可能带着笔记本去遗落国主城了。
8: 啥？赵教授去遗落国主城了？
5: 小声点。可惜没能早一步拿到笔记本，否则我就能得出主城的具体位置。
1: 咱们靠近一点，听听他老板说什么。你听到什么了吗？
2: 听到了你皇后的嗓音。嗯，这么远肯定听不到电话里的声音啊。根据我的计算，我们至少还要靠近2到3米。
1: 不行啊，就这样过去肯定会被发现的。
2: 人不小，狼可以呀。
1: 你想干嘛？
2: 你假装路过偷听，他不会再一只小狼狗的。
1: 你确定？我有点怕。
2: 怕啥？
1: 要不还是算……
2: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相信我，这是男人之间的承诺。

0: 你这只小野狗！
1: 你敢骂我？
0: 哎，不，我骂狗呢？
1: 什么？
0: 不是，我骂的不是您这条狗
1: 啊！
0: 您不是我骂的那条狗。
1: 哎呦，
0: 哎呀，老狗！
1: 你说什么？
2: 不是，老板，您听我解释。
1: 行了，真没用。任务就是这样，必须完成。
3: 什么任务？
0: 没听到啊！都是你，坏我的事儿。
4: 做啥？
0: 呀、
4: 啊！
0: 我认出来了，我问过你赵教授的事儿，你们是不是在跟踪我？
5: 放开我！啊！
4: 动手！哎！

0: 这就是我要找的笔记本，原来在你这儿啊！
1: 小子，把笔记本交出来！
2: 不可能。

0: 小丫头，有两下子吗？你们找赵教授，到底想干嘛？
1: 赵林姐姐，快上车！那辆车是去哈勒沙漠的，就是赵伯伯他们走的方向。喂，停车！停车！管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抢笔记本。说明笔记本很重要，不能让他们得逞。
2: 老板，有个小女孩拿着赵教授的笔记本。
3: 小女孩？那应该是赵教授的女儿赵琳。
4: 老板放心，我一定能抢到笔记本。
5: 兵分两路，我去找赵教授，你去抢笔记本。
2: 是，
5: 您就等着给我升职加薪吧。
2: 多亏了我，从牧民那换来骆驼，可骆驼不让骑，还和我作对。
5: 请期待下集《沙漠初体验》。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

0: 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是你店里的吗？什么人买过？
2: 早上。
1: 一大早，开门就来了。
2: 一个小姑娘。
1: 长得蛮漂亮的。
2: 蛮漂亮，她有一张单子，所有的药都是照着单子买的。
3: 放我手边上。
4: 徐天呢？
3: 他会来的，再等一等。
4: 昨天为什么帮他跑？明明是假的，又说要你死，让我送你。眼睛闭上。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6: 来来，不见。
5: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7: 准备放炮，
5: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驻青央企锚定青海产业四地建设目标，以项目落地、产业赋能，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 西宁海关优化监管服务，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持续提升我省航空口岸对外开放能级，助力更多轻字号特色农畜产品高效出海。
0: 我省各地开展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系列活动。
1: 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试周行暨新能源汽车农牧区巡展启动。
0: 我省各地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推广多茬负重、农旅融合、产销对接，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多年来，驻青央企在绿色工业转型升级、数字算力底座建设上持续发力，以项目落地、产业赋能，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青海，一批中央企业深度扎根高原，在盘活存量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布局新兴赛道，培育增长动能，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国家电投青海省投资集团聚焦绿色高载能产业，持续推进电解铝产业绿色转型，扩大绿电销纳比重，延伸有色金属产业链条，同步布局新能源综合智慧能源项目，推动传统工业向低碳绿色迭代升级。
3: 十四五期间，青海省投扎根青海，服务青海，立足电解铝、水火电主业，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青海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桥头铝电、百合铝业等企业打造成为国家级绿色工厂，绿电铝产品实现碳足迹认证，有效带动省内风光新能源就地销纳。青海省投3×66上大压小火电项目，作为国家重点落地工程和青海省“十四五”能源保供关键项目，有效保障全省用电高峰其电力供应，极大提升区域电力供应可靠性与稳定性。
2: 中国盐湖工业集团立足察尔汗盐湖资源禀赋，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能源产业链安全的重任，聚焦钾、锂、镁等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持续做大钾肥基本盘，加快锂、盐、镁、基新材料项目建设，不断突破资源高效分离核心技术，推动卤水资源绿色高效梯级循环利用，助力青海盐湖产业盐链补链强链，夯实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根基。
4: 中国盐湖作为驻青央企，始终以矿业报国、矿业强国为初心使命。我们依托中国五矿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加强自主研发，围绕钾、锂、镁等盐湖战略资源，持续强化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提升资源综合利用。

0: 和绿色开发能力。在甲盐稳产保供、锂盐高效提取、美基材料技术攻关等方面持续发力，我们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技术成果快速转化为稳定产能。
1: 数字赋能，算力先行。作为数字青海建设的主力军，中国电信青海分公司全力夯实高原算力基础设施，打造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绿色大数据中心，构建3+8+X 算力布局，做大绿电算力规模，赋能政务、工业、文旅等多领域数字化转型，为青海数字经济发展筑牢底层支撑。
2: 2022年，我们投资近10亿元，建成了全国首个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的零碳数据中心，提升省内清洁电力的效纳。按照中国信通院算力每投入1元可带动3-4元的经济产出口径，每年拉动地方 GDP 超过160亿元。数据中心已经承载了算力1.2万匹，年均耗电量达到了1.2亿度。同时，我们还通过中国电信熙壤的算力调度平台，实现了算力的统一纳管和智能调度。2025年，通过青深算力走廊的项目，首次实现了将青海算力输送到香港，供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用，开创了香港需求青海算力的新范式。
1: 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推进，一项项产业合作走深走实。驻青央企正以实

0: 合作走深走实，驻青央企正以实。
1: 西宁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助力更多轻色号特色农畜产品高效出海。
2: 装箱核验转运机坪，连日来一批批产自高原的冰鲜红鳟鱼在西宁曹家铺机场有序作业。眼前这76件冰鲜红鳟鱼在西宁曹家铺机场海关全程监管下顺利起运发往泰国市场，为破解生鲜产品出口痛点，西宁海关针对性优化通关举措，为高原生鲜出海开辟专属通道。
3: 针对冰鲜红鳟鱼这类高时效要求的产品，西宁海关开通了出口的绿色通道，对冰鲜产品做到优先受理、优先查验和优先放行，单证和货物即报即审即放。
2: 高效通关服务的背后是全链条冷链保障能力的全面升级，为最大限度锁住高原生鲜原汁原味，航空物流青海分公司升级硬件设施，建成总面积364平方米的6座冷冻冷藏保鲜库，库容是原有冷库的近4倍。通过精细化管理模式，适配不同生鲜产品存储标准，搭建闭环保鲜作业体系，全方位保障出口产品品质。
4: 分拣环节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及专用暂存区，实行随到随检、即达即进的高效流转模式。在存储转运环节，启用专用冷库，对库内温度数据进行全时段记录与可溯源管理，同时依据室外气温变化，转运机坪过程加盖隔热保温毯，实现全程不脱冷。通过这套从源头到舱门的全程接力式保障机制，有效锁住高原农畜产品的新鲜度与品质。
2: 硬件提质，流程提效，通关提速，西宁海关立足鲜活农产品出口特性，持续创新监管模式，拓展空空中转多式联运业务，优化转关管理信息化系统，以智能化监管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通关便利化改革持续释放红利，我省特色农畜产品出口活力持续迸发。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西宁海关监管进出境航空运输货物428.5吨，同比增长3.7倍。越来越多的青海优质农畜产品通过航空口岸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3: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企业的需求，进一步优化通关链条。同时积极支持西宁航空口岸拓展更多的国际货运航线，推动红鳟鱼、牛羊肉等优质农产品扩大出口，用更精准的监管和更高效的服务，让青海特色产品走得更远，卖得更好。
0: 9月18号，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2026年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出席并主持。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孙东升，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金南，民革中央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泽华，无党派人士、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建平出席。青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锦刚致辞，并介绍青海省相关工作开展情况。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是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新风貌的重要举措。今年，民革中央、民建中央、民进中央、农工党中央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在黄河上游开展对口流域专项监督，旨在整合各方智力资源，破解共性问题，搭建协商交流平台，助力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希望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丰富调研成果，健全协同履职机制，确保交出黄河上游流域监督的合格履职答卷。
5: 9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1555黄南州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黄南州15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战略定位，明确未来5年目标任务。
6: 14五期间， 黄南州建成全省首个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坎布拉霍平世界地质公园，四万多群众吃上生态饭，特色农牧、清洁能源、文旅产业稳步壮大，基础设施实现突破。黄南机场

0: 选址获批，县县通高速，城乡群众居住条件持续改善，财政民生支出占比保持在80%以上，州市县全部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1: 过去五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20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3万元、1.5万元。年均增长4.1%和7.1%。14-5时期四大类30项指标总体完成较好，符合预期。
0: 15-5时期，华南州将向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力、夯实基础的关键阶段，对标全国、全省15-5布局，以及省委对华南提出的5个提质增效5篇文章的工作部署，谋划了以6大核心定位把准方向，以6大奋斗目标标定成色，以21项量化指标校准进度，以11大领域任务搭建起15-5发展的4梁8柱。
1: 15-5期间，我州将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一是守好优良生态本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接续实施好阿尼玛庆山脉水源涵养、三北防护林6期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扎实推进坎布拉、麦秀、桃河源等6处国家级自然公园常态化保护，稳步推动吉岗山国家地质公园申报建设工作。二是守牢环境质量底线，常态化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三是拓宽两山转化路径，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培育壮大生态园学、林下种养、高原康养等特色业态，有序探索碳汇交易，加快绿色产业发展，健全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我州将紧扣产业4D建设，加快构建3+N现代产业体系，全力推动全州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0: 15-5期间，华南州重点围绕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社会治理5个方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紧扣产业4D建设，做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清洁能源、生态文旅3大主导产业，完善交通水利新型基础设施网络，打造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持续保持80%以上财政资金投向民生领域，稳就业、优教育、强医疗，兜牢民生底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持续巩固民族团结、安定和谐的发展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华南实践新篇章。
2: 今天是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9月18号，青海省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活动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广场举行。活动中，海北州向海军祁连山舰赠送中国原子城2弹模型，海军祁连山舰向海北州回赠舰模，见证舰地连心、军地共建的深厚情谊。
4: 扎实推进拥军优属各项举措，用心服务官兵，关爱退役军人，开展国防教育进机关、进学校，拓展教育载体，凝聚起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强大社会合力，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3: 随后，舞蹈、情景剧、歌曲等节目轮番上演，一幕幕动人的场景回望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现场还设置中国原子城历史图片展、海北州国防教育成果展、红军长征在斑马主题巡展。
5: 我们要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扎根高原，苦练专业技能，努力成长为技能人才，用一技之长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6: 今后我会继续发挥老兵作用，主动宣传国防知识，带动身边群众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3: 9月16号，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举办全省大学生国防

0: 防教育专题讲座，来自全省各高校的900名学生聆听讲座。讲座以海上安全形势与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感悟强军兴军时代内涵，厚植爱国强军情怀，激励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伟业。
1: 我们应当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立志好好学习，守护祖国。
2: 我会树立牢固的国防观念，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认真学好医学专业本领，以实际行动担当青年责任，努力成为能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的新时代青年。
3: 后续还有青少年进军营活动，不断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强化全民国防观念，旨在凝聚起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思想共识。
0: 9月18号，由省直机关工委、省妇联举办的“清风传家，连润万家，家庭助联”主题活动，在青海省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举行，省直机关各单位职工代表参加。活动以廉洁文化浸润家庭为核心，设置廉洁专题宣传片观看、经典诵读、家风故事分享、情景演绎等沉浸式环节，生动讲述清廉家风故事。与会人员一同观看家庭助联倡议视频，获赠廉洁主题书籍，并参观和美家风馆。活动旨在以好家风涵养清风正气，筑牢家庭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凝聚家庭力量，助力清廉青海建设。今天上午，以焕新消费律动高原为主题的青海省消费品以旧焕新试舟行暨新能源汽车农牧区巡展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行。现场14家新能源汽车、4家绿色智能家电、4家数码智能家居参展企业在4个展区布展。本次试舟行活动采取巡回办展形式，西宁站之后还将陆续走进海东市、海西州、海南州，推动政策资源下沉县域，延伸至农牧区。
4: 日前，由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主办的北京少年军校边疆行活动走进玉树州郴多县歇武镇9年一贯制学校，为江源牧区学生送来别样的红色国防教育课堂。
0: 活动以传承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为核心，通过丰富的仪式教育、红色宣讲、国防科技体验，为高原少年带来沉浸式思政教育，搭建京豫青少年交流共育桥梁。
5: 当我看到从北京带来的五星红旗时，我心里特别激动，特别自豪。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报效祖国，让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繁盛。
0: 特色实践课程中，同学们诵读长征诗词，聆听红色故事，绘制长征路线图，学习红军绑腿技艺，沉浸式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科技国防课堂趣味十足，同学们佩戴智能设备体验模拟作战，大国重器课堂上大家动手拼装歼击机模型，近距离领略大国重器魅力，感受国防科技力量。
6: 我学到了很多长征小故事，还有学会了红军的绑腿、智能设备的组装，也意识到了祖国的伟大。
0: 跨越2000多公里，北京教育团队克服高原反应，深耕雪域校园开展公益授课，以教育帮扶深化京豫协作，增进民族情谊。

0: 金秋九月，果蔬盈田，我省西宁市、海东市等地迎来丰收时节，冷凉蔬菜特色林果接续成熟上市，各地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推广多茶负重、农旅融合、产销对接，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1: 在西宁市黄中区鲁善耳镇朱家庄村，800亩二茶红菜苔迎来集中采收，依托高原冷凉气候，红菜苔实现多茶生长，亩产可达3000斤，田间80多名村民抢抓农时采摘分拣。
2: 这两天这好像是大量上40克，就是这近10块5左右，一天来就收着就可以80克左右。
1: 与此同时，西宁市黄中区田家寨镇的50亩桃园硕果满枝，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孕育出脆甜桃果。田园采摘带动农旅融合发展。大同县1.3万亩甘蓝丰产俏销。产品运往成都、上海、武汉、杭州等地。
3: 大同这气候加条件很多好噻，加这种出这个菜以及品质啊这些加很多好啊。在目前能拿得了就叫近10度车子高，看叫近140度万斤啊。
1: 今年海东市互助县试种新品种红笋，发展规模化冷凉蔬菜种植，常年吸纳近200名群众就地就业。民和县多点发力，大力推行轮作负重、错峰上市模式，规模化种植西红柿、辣椒及供港精品蔬菜。目前蔬菜种植面积4.73万亩，产量7.2万吨，产值达1.86亿元。南瓜、枣苏梨、杭白菊、金边玫瑰已陆续采收。
4: 红笋，那么今年种植是比赛什么？材料就基本上保持着。
5: 我们南瓜种植自己，通过土质流转。自己务工、种植补贴等模式落实每亩200元的种植补贴，带动次数入户、群众就业，提供50多个就业服务岗位，让老百姓实现家门口的稳定增收。
6: 深化标准化生产与品牌化建设，延伸产业链条，依托供港蔬菜企业，不断开拓海外市场，赋能乡村振兴。
1: 9月18号，西宁市大通县重点民生水利工程青山水库导流洞顺利贯通。青山水库位于大通县青山乡沙袋河中上游，属于4等小一型水库，工程总投资3.22亿元，计划工期42个月。水库包含拦河大坝、放空洞、溢洪洞等主体工程，设计坝高65.5米，总库容达344.9万立方米。水库建成投运后，可有效调蓄流域水资源，提升区域防洪减灾能力，保障8个乡镇、61个行政村近10万群众饮水安全，满足1000亩农田灌溉与城镇生态补水需求。同时，作为大通县应急备用水源，持续夯实县域高质量发展水安全根基。
7: 日前，以禾黄润桑榆、运动伴平安为主题的海东市第11届老年人运动会在平安区开幕。本届老年人运动会为期4天，设置掷球、中国象棋、太极系列、射箭等11个贴合老年群体身体特点的比赛项目，228名老年运动员参赛，展现新时代老年人健康向上、乐享晚年的精神风貌。
8: 输赢不重要，关键是能跟老伙计们在一起一块出出汗，乐呵乐呵。咱们老年人活动起来，身体更好了，不给儿女添麻烦。
9: 精心组织，用心服务，推动活动常态化、多样化，让老同志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在参与中感受温暖，真正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0: 近日，海北州钢察县哈尔盖镇沙柳河镇麦浪翻滚、牛羊遍野，一派丰收景象。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叫姜文多杰，在神农大街保护站当巡山队员。
1: 看，小时候围着我们转，现在你看大胆了以后，他就远远的就在那睡着不理我们。
0: 2014年来科协里参加工作，到现在十多年了。阿爸以前跟我说过，这一片地方守住了，子子孙孙都能看见。
1: 你看，羊现在就在那儿。去年的小羊已经断奶了，它见到人的话就害怕。
0: 去年救助回来的小羊，大部分都放回草原了。就剩这三只了，它们身体有点脆弱，目前正在野化，等野化差不多了，我们就放出去了。救助小羊也是我们所站主要工作之一。生命树里有这样一句台词：生命像一棵树，根扎得越深，越能迎接风雨。我觉得我们就是把根扎在科西里的人。我是2014年参加工作，一直在五道梁保护站干了10年。青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我是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让怀着小羊的母藏羚羊安全通过109国道，
2: 我们也就放心了。啊，
1: 那个你们都加上。
3: 见到了
1: 。
3: 对。
1: 啊，走吧。
0: 每个月至少巡山一次，短至1周，长至10天。快到这个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你看，慢慢的就往这边来了羊。咱们这两天多去巡护，要是羊越来越多的话，我们要做好这个藏羚羊迁徙的这个工作吧。冬天呢，就是下雪冰面。我们巡山主要的工作是防山盗、防穿越、防盗猎、防盗财，再加上就是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疫病监测。
2: 从2009年开始，没有听到过这个盗猎的枪声，但是我们的这个巡山任务是不能断的，因为我们一旦停下来放松了，
0: 可能盗猎的枪声又会出现。所以每个月的巡山我们一定要坚守。
1: 干嘛呢？
4: 上厕所。
1: 最近学校好不好？
0: 家里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他们平时在格尔木，因为需要上学，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

0: 英雄为了生命跋涉，并洒下人间。
1: 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这也是《生命树》里的台词，我觉得说的就是我们。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通车的时候我才13岁，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而我也在坑溪里守护了10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0: 小乔，你看一下昨天晚上这个 NGR2号车的尾线，它是有一些问题的，它一直在波动。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地窖员，我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看波形就像把脉，波形平稳，火车就平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波形是不是啊？它有严重的一个抖动。我们的波形啊会说话，所以呢你们要学会看波形。大家总是认为我们的工作呀就是拧螺丝啊换设备，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是跟我们的数据打交道，在运行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的记录文件，那么我们就会根据这些运行文件来分析列车的运行状态，分析我们的设备有没有故障。最早的时候啊，机车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都要去检查，保证我们的设备良好。那么现在呢，因为有了实时在线的监测系统，每个月对我们的车载设备进行一次周期检测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板子上的这些电阻，大家看是不是它都是一模一样的，是吧？除了260和262不一样。
1: 对
0: 啊，这种板子就不能放到带有警惕功能的那个机车上去用。
2: 刘师傅常说的一句话，我的经验给你们，你们还能再用几十年，所以我们有问题经常向他请教。
3: 刘师傅你终于来了，快来帮忙看一下这个主机的故障点在吗？
0: 这个是昨天换下那个主机是吧？
2: 对，
0: 看一下它那个柴油机转速的一个通道线，它是不是有虚接？
2: 好，刘师傅你真厉害，这么复杂的故障你都能找到。
0: 这么多年了，主要还是对设备比较熟悉，你还得好好干啊。
2: 好。
0: 青藏铁路开通以来，裂空车载设备这边呢，也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他们呢也走向了更好的这个管理岗位。我也希望把我的技能水平传输给大家，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技能水平得到更一步的提升，让我们的青藏铁路的安全一直运行下去。我的父亲为了勉励我在新的岗位，在条件艰苦的青藏线能够好好的工作，给我写了2幅字，一直激励着我到现在。心系国脉从实际，谚语专业重真才，天佑精神当牢记，一步一趋上高台。刚开始不理解，后来我懂了，调好一个调速器让车跑得稳一点，修好一块电路板让车少坏一次，把脉把得准，火车才能跑得远。小事儿做好了，大事自然成了。31年了，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命，以后我传给他们我也放心。
4: 哎，刘师傅您来了。
0: 啊，我过来这个车出库前看一下我们这个设备啊正常不正。31年了，从东风到 NG，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

好几茬，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3: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初一一早，大三八就热闹了起来。澳门人以舞龙的方式庆祝新年。

人知道，城里的路很窄，要想舞得尽兴，龙就必须特别长。于是舞龙人变身空间利用大师，一条窄巷满满都是龙，龙跑人也跑，人撵着龙跑，都想沾沾喜气。难得遇见一个广场，金龙狂舞必须安排。龙也难得有机会看见自己的全身，下次龙头和龙尾再相见，要等到下一个广场。可是冲出人群的龙竟然被马路挡住了，原来龙过马路也得找警察疏导交通。听见龙要来，很多人都会打开大门，把福气迎进家里。就这样，龙一直在舞，人一直在追，穿过一条条街巷，几乎要跑完全城，浓浓的年味儿也就这样弥漫开来。这是一条回家之路，大航海时代，一座座炮台在澳门建起，濠江中学在1949年10月1日升起了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端午节赛龙舟，澳门人从未忘记自己是龙的传人。澳门有许多古炮，有些炮口对着海岸线，有些占据着城市高点，有些护卫着古堡，有些瞄准河道。澳门这些炮台，包括城墙、关闸在内的军事建筑，主要建于16至18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贸易中转站，总会建有这样的军事设施。那时的澳门就是一座贸易中转站。被占领后，澳门与内地就此两隔。几百年过去，古炮已成为历史，一些炮膛里的炮弹变成装饰，古堡接纳了生机，墙里的树是岁月的痕迹，没有隆隆炮声，鸽子也就飞了回来。要塞变成了博物馆，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过往，那些过往也在一代一代澳门人的讲述中传递下去。和内地的学校一样，每逢周一，澳门濠江中学也会举行升国旗仪式。在这所学校，能成为国旗班的一员是一件自豪的事情。操场上的每一名孩子，包括所有澳门人，都知道那个故事。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濠江中学校长

杜兰从收音机里听见天安门传来的国歌声，他和几十名师生就在这所学校升起了澳门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用这样的方式摇祝新中国的诞生。那时澳门还没有回归祖国，但从那天起，澳门人总会在城市中看见五星红旗。或许只有澳门人才能体会，经历数百年沧桑后，是多么渴望拥抱那面五星红旗，拥抱祖国。2022年，濠江中学90岁了。他曾和许多澳门学校一起，在教授知识的同时，也将五星红旗的故事告诉一代又一代澳门学生。端午节，赛龙舟，大江大河里的节日。澳门没有这样的江与河，澳门人就在海上筑起堤坝，建起一座人工湖。虽然人工湖的水仍是海水，但并不妨碍他们在这里赛龙舟。所有队员们也像置身江河中一样，一人掌舵，一人擂鼓，众人划桨，一条条龙舟刺破水面，奋力前行。

不知从何时起，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有这样一群人坐在龙舟上奋力划桨。有时风起，有时浪袭，有时顺流，有时逆境，可他们还在划，不停地划。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龙的传人。几百年前，这座城市曾不得已向母亲告别，却一刻没忘自己的来路。庆节，由澳门警察、消防和海关人员共同组成的仪仗队都会在金莲花广场准时集结。

广场上的人来自澳门各行各业，或许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在这座经历数百年沧桑的城市中，每一场属于自己的升旗仪式都意义非凡。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国政府正式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每天早晨8点，五星红旗都会在这座广场准时升起。这座城市的人们一直有着爱国爱乡的传统。2022年是澳门回归祖国的第23年，澳门人早已习惯了国旗相伴，共同见证自己的生活蒸蒸日上。接下来的旅程速度会很快，从城市的最高点急速俯冲，在充满挑战的赛道上飞驰。在澳门的一天，既可以体验全世界，也可以吃遍。

全世界。澳门人叫这座高塔旅游塔或者观光塔。这座城市虽然小，可在全球的名气一点都不小，它可是世界级的旅游休闲中心。游客在这座海边高塔上漫步时，能看见最多的陆地和最广阔的海洋。很多人都打算在61层蹦极后，回到60层的餐厅里好好享受一顿。但大多数情况是，刺激过后，他们常得花上个把钟头缓下神儿，再拿起菜单。威尼斯拥有丰富多样的建筑风格，澳门没有这样的建筑，于是就把威尼斯和他们的水上生活搬进这座大楼中，就连天空也搬了进来。所以如果仔细看，这里的云一动不动，屋顶挨着天空，街道和雕塑依旧是老邻居。开幕时，这里就是全球第二大的建筑物。逛着逛着，你会忘记，外面天早黑了。此时，夜灯已被点亮，居民楼里的每一盏灯都照亮着一个温暖的家。无数盏灯组成这座温暖的城，但游客却不想这么早就休息。如果还觉得不过瘾，夜晚可以登上这座建在空中的摩天轮，130米高，好男人必须带得了孩子，拍好照片。女孩已经摆好 pose， 可就是没人注意。哎，后面的男朋友，上边有什么好看的？明亮的黄，鲜艳的红，不同色彩勾画出这座世界旅游之都。这些要么数二，要么数一的成就，不过是之前发生的新闻。穿过摩天轮，未来更精彩。格兰披治大赛车对于澳门来说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这一年旅游观光的重头戏。每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很多车迷都会从全世界不同地方来到澳门。这几天，澳门城里的一些街道将成为车手晋级的赛场。弯道接近90度，直线拼马力，前一刻还在比快，后一秒必须精确降档。够胆就是比谁在最后一刻踩刹车。有人冲出了赛道，进弯前4车道，进弯后2车道，再拐弯1车道。城市小，街道窄，丘陵地带弯道多，这些原本的不方便，在这几天却成为全球车迷眼中的魅力所在。这几天澳门人其实最开心，欣赏这样的世界顶级赛事完全

买票。比如，这样的楼顶就是一处上帝视角的看台。大楼窗户后也藏着无数双眼睛。甚至你坐公交的时候、遛弯的时候，都能看见一辆辆赛车呼啸而过。为了游客，澳门人真是操碎了心，体谅白天看赛车太紧张，于是在晚上就安排了这场盛大的宴会。一些排档的厨师白天还在高档餐厅上班，此刻正向游客捧出最地道的粤菜、最地道的葡餐、最日常的烟火、最世界的风味。一广场的人把整个广场当餐厅，即便乌云悄悄聚在天空，人们还不愿放下碗筷，一边品尝美味，一边苦思冥想，那么多好玩的，明天该去哪里呢？这一趟旅程，我们去看巨变的澳门，陆地一点点变大，飞机从海上起飞，一桥飞架三地，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回归祖国后，澳门越来越自信。澳门虽然小，却有大梦想。为了让自己的怀抱更宽广，澳门人精心选择，谨慎测量，在澳门半岛和荡仔岛之间打算造出一块陆地。混凝土沉香，填海区外围永久的围堰，沙料铺设基础，吊车准确排序，串联、浇筑、加固。这片区域的面积虽不大，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怀抱才会不断延展。飞机还未落地时，机上的乘客就已经进入了旅游模式。这条建在大海中的跑道是澳门旅游的第一个景点。澳门没有铁路，也没有深水码头，想要与外沟通，非常依赖航空口岸。于是澳门人花了3年多在大海中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海上机场。跑道周围的这些石头大部分都100公斤以上，可以轻松抵御每日潮汐。有些石头重达16吨，即便是最强的台风，对机场也无计可施。1995年，澳门人拥有一座机场的梦想终于实现，这座小城终于触碰到广阔天空。又一架航班启程了，机上的乘客或许会记住，这次起飞是从大海直上云霄。

澳门大学在澳门市只有0.05平方公里，而这座新校区竟是原来的20多。